现在由谢伟林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发布声明证实，首都利雅得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事件，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已经宣布暂停该机场的营运，以评估损毁情况并进行安全检查。沙特民航总局表示，目前正系同相关部门协调，开展善后及调查工作，后续进展将会另行公布。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都证实，一枚投射物在星期六晚击中东部城市达曼的法哈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显示针对民航设施的袭击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事件时指，美方将会仔细研究并迅速作出决定，更表明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首都利雅得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指责有关的袭击属于恐怖袭击，并构成战争罪。联军将对此作出坚决的回应。沙特民航总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利雅得机场受袭事件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公民、2名孟加拉人以及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国籍的人士。今次袭击导致中东局势进一步紧张，随着沙特东部达曼机场附近亦都遭到投射物击中，多国联军正全面加强防卫及协调回应措施。新皇岗口岸将在星期一早上6:30正式开通，港深两地政府今早将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标志着两地跨境交通迈向新里程。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主持跨部门会议，同十多个相关部门统筹开通前作最后准备工作。他要求各部门必须妥善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衔接的安排，确保通关过程安全有序顺畅。陈国基又指示各部门在开通初期安排充足的人手，指引及协调过境的旅客，并透过现场指挥中心和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进行实时的监控，随时同深圳当局保持紧密沟通及应变，为市民提供高质素的通关服务。香港单车节今日吸引大批单车爱好者参加，大会今年是首次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至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焦点项目56公里组于清晨5:15起步。今年的56公里组首度采用五隧三桥路线，当中涵盖全新开通的中九龙绕道段。大会亦都特别在该组别增设世界大学杯，邀请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间本地、内地及海外百强大学的学生车手同场较量。此外，国际单车联盟 1.1 级公路赛都同日上映，17支顶尖职业车队将在全长100公里的全新赛道争夺名誉。因应多项赛事进行，相关路段包括西九龙公路、青马大桥、昂船洲大桥及中九龙绕道等，实施分阶段封路安排。预计大部分主要的路段将在下午约1:15前逐步重开。汇丰环球研究发表最新的报告，将香港及新加坡股票市场的投资评级下调至中性，为同时调整恒生指数目标的预测，估计恒指至2027年年底可达到30,000点，国企指数目标是达到10,000点。汇丰研究指出，自2025年3月以来，富时香港指数虽然大幅上扬，但近期升幅放缓。报告分析认为，资金转向人工智能硬件股、跨国监管收紧及市场预期美联储局将进一步加息，短期内将会持续影响本港金融及地产股等权重股的市场情绪，因而调低本港评级。不过，该行维持中资股市场的增持评级。报告提到，相比大模型开发商，目前更看好人工智能云端服务供应商的前景，认为其盈利可见度。

0: 较高。亚洲股市整体仍有望在第三季业绩及企业指引公布而维持良好的表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肝胆和胰脏的癌症早期很难察觉，而且还会互相转移，牵一发动全身。10月31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防治的新趋势。我李思琪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4: 一场风波为什么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5: 即是压力测试或者是场景的演练呢，这个也是正正在公关工作里面预防突发情况出现，这个都是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是说你要预计有不同的情况出现，因而你有不同的应变的方案。
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
6: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7: 关公讲公关。
8: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9: 好啦，咁啊嚟到银色旅途节目又开始咯吓，咁啊大家收听呢个系新城财经台啦，当然有卢世昌同埋我嘅好拍档林淑敏为你主持今日节目。
10: 你好啊，世昌哥哥，咁多位听众大家好，
9: 大家好，大家好，哇，好快又嚟到呢个10月。中咁滯咯嚇，咁我點解要提呢個日子呢？因為咧天氣涼咗好多啦，開始有秋意啊，覺唔覺得出邊？
10: 係
9: 點解咧？有時一早出街啦，尤其是長者朋友會神運啦，好多朋友都神運咁啊！而家咁或者我哋有時去應酬嘅朋友啦，好多退休朋友都會好多應酬咧，晚飯翻嚟咧9点零10点嘅時候咧，咁你就會覺得真係有啲。秋意啦，系啦，凉意啦吓，咁所以我哋强调咧就话，希望大家真系要注意身体健康啦，同埋最好带多件外套出街。
10: 嗯，我不嬲都会系咁嘅，即系带件薄薄地嘅外套出街。尤其是而家你知科技咁发达咧，嗰啲物料咧系可以卷得好细噶嘛，好薄好细，同埋唔会潮噶嘛，咁我哋卷住佢出街。咁啊，不嬲件外套都系365日咁样袋喺个袋度啦。
9: 好，唔讲咁多闲话先讲翻今日嘅主题啦，仍然是安排了很丰富的节目内容送给大家的。
10: 我们一阵间就会继续访问吴子嫣啊 Natalie。

0: 而啦吓咁啊，呢一个嘅心理学家咧，咁继续咧同我哋一齐探讨一下，我哋香港人啊 ，IQ 可能好高，但系 EQ 咧就真系要再去改善一下啦。
1: 上次佢都提过啦，因为可能你真系咧欠缺呢个叫情绪教育啊，真系冇啊。即所有嗰啲情緒點樣控制，係我哋自己一路長大、一路做嘢、一路接觸朋友咁樣學翻嚟嘅。
0: 其實以往咪即係細細個教你唔好喊，唔好喊，即係我年代啦嚇，唔好喊唔準咁咁，咁你咪唔喊，
1: 係啊，
0: 即係收喺個心裡面咯。有時，
1: 但係其實有正確嘅方法嘅，每一樣嘢而家都係專業啦、數據啦咁樣合成嘅。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做家長或者屋企有一啲即係細個嘅小朋友啊，或者一陣年青朋友啊。你哋都多啲留意一下自己身边嘅事物，咁同埋咧，听阿即系 Natalie 讲啦，譬如嗰个情绪教育、情绪控制方面，真系要重新去认知同埋学习啊！呢、這个我
0: 同埋要注意啊，
1: 注意咯，就系要注意啦，
0: 即系要注意自己真系有情绪嘅问，每个人都有情绪问题，系啦，每个人都会有，但系唔好觉得即系情绪问题系，我一定系有问题啦，咁样咯，
1: 同埋乜嘢都以为话，哎呀，我唔开心啊，我有情绪啊，佢又踩到我只脚啊，我踩。伸佢条尾啊，咁你又要发脾气又唔得咁样样啊！即系大家和谐共处啦，喺社会最紧要啦。嗱，除此之外咧，我哋记得仲有我哋嘅营养师朋友啊，
0: 系啊，咁啊就系梁慧思 Winsy 咧，咁啊同我哋讲下啦，吓即系老人家吞咽困难嘅时候，喂会唔会咧营养吸收都少咗啲噶吓？咁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个噃，
1: 直情系问题啦。如果你食嘢，即系等于你牙痛牙唔到嘢，你都食少咗或者唔食啦，佢吞咽困难顶住个喉咙或者吞嘢嘅时候觉得唔舒服嘅时候，佢都唔想。食咁多嘢落肚，吞咁多嘢落肚啦，咁所以究竟呢个情况可唔可以有乜嘢改善，或者即系呢种朋友嘅情况可以帮到佢咧咁样咯，咁又听听咯，嗱仲有啦。我哋嘅励志人生啦吓，
0: 系财哥，财哥又嚟啦
1: ！你以为过年啊，恭喜发财，利是斗来嗰个财哥啊？唔系，呢个系稳财哥，黄稳财
0: 系啦。咁啊，会喺我哋励志人生嗰度出现啦吓。啊，其实佢都几犀利嘅，即系我觉得佢话自己周身人咧，真系冇形容错嘅，即系又有爱心啦，又风度翩翩啦，吓演戏又好啦，咁啊再加埋咧。活到老学到老，可以咁讲。
1: 多才多艺系咪啊？除咗佢自己演戏演得出色啦，又识唱歌，佢连大戏都识唱嘅。
0: 即系老实讲，你问我咧，可能我去到佢嗰阵时嘅 stage 啦吓，即系都演戏演得咁好，演艺事业做得咁好嘅时候，你叫我未有兴趣去行医咩？可能系个兴趣咯，未必会去钻研咯。
1: 佢都应该系受影响嘅。我记得佢有讲过，即系好似系受佢爸爸，即系佢爸爸病啊，咁佢可能就见到啊病咁辛苦啊，不如自己都学下医啦咁样咯吓。
0: 仲要系不断咁样睇书嘛。
1: 咁仲有咧，佢唔系净系话自己行医咁简单。讲真的，行医咧，佢行医咗几耐，挂咗牌几耐，我就唔知啦。但我就成日即系见到佢有即系同啲老人家啦一齐玩啊，搞活动啊，咁同埋即系。爱心无限嗰种咯，所以做人你谂下，你能够咁全方位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同埋照顾外边嘅哥哥姐姐，呢个先系值得我哋佩服噶嘛，系咪啊？好多人都多才多艺噶，好多人都钱财万贯噶，佢多才多艺肯唔肯出嚟帮人咧？佢钱财万贯肯唔肯拎出嚟帮人咧？呢个先系重点啊嘛，吓。
0: 系啊，同埋啊，我喺网上面咧，即刻即系揾下佢嗰啲片段啦。其实都有几多系佢即系专登去同啲老人家去唱歌啊。
1: 系啊，
0: 仲唱得好听添啊！
1: 我都唱得好听，系你唔知咋？
0: 系啊，真系
1: 好似小妹妹发现。新大陸咁，我認識佢咁多年，我梗係知啦。如果唔係佢有咁嘅即係背景，就係呢啲咁愛心背景、咁嘅服務背景，我哋都未必可以或者會請佢上嚟啦。
0: 啊，你記唔記得上次阿財哥有講咧，就話即係譬如佢去行醫濟世嘅時候咧嚇，咁啊去行醫啦。咁有好多時候咧佢就話啦，啊對於啲老人家咧你中意俾得幾多就幾多。
1: 係啊，
0: 我覺得呢一種咁嘅心態唔係個個會㗎，即係亦都唔係個個諗得。即是那种 服務老人，你記唔記得佢講啊？佢話個個人都話你好，咁你有咩好先得㗎？咁樣即係好謙卑啊！淨係
1: 掛個名沽名釣魚咁樣啦，係咪？咁其實佢真係嘅，佢好多時都會有時佢話：哎呀，你冇錢咪由佢咯咁啊，贈以私藥啊嘛，啲叫做 OK 嘅。咁嗱，我哋唔講咁多啦，留待一陣間我哋啲聽眾朋友一路聽節目聽到嗰個環節啦，咁啊聽下財哥啦，即係唔係咁容易㗎？請一個嘉賓上嚟，有時都要花好多人。人力物力，虽然冇财力啦，人力物力好多搭救感情咁样搭救，先请到佢嚟做我哋嘅节目噶吓。咁啊，讲开咁，其实咧，即系呢两日咧，又有一单新闻咧，好似大家都好留心，就系咧就系有个小朋友啦，咁就因为佢又孭住个大书包，咁又拎住两袋啤酒，咁但系旁边都有两个佢爸爸妈妈啦，大人咧就冇特登去帮佢手嘅初初吓，咁啊俾啲途人就拍咗照，咁啊覺得哇個小朋友咁瘦，好瘦下個小朋友，我諗得幾歲嘅啫，即係七八歲左右啦，我估佢嚇。即係咁，你又要拎咁重嘅嘢，點解個父母都唔幫下佢手咧？咁樣咁有時咧喺照顧小朋友方面，我哋都要即係全方位留意嘅
0: 嚇。係啊，即係你問我自己都係噶，即係有時其實家長又好矛盾嘅，即係我撇開嗰件事咁去講啦。你又好想佢去自立，
1: 係啦，
0: 但係你見到佢咧，
1: 即
0: 係
1: 唔好依賴。
0: 系啦，你见到佢鸡手鸭脚咧，你又忍唔住咧，好快咁样去帮咗佢手噶啦。
1: 你实会啦，咁所以啲途人见到咪觉得有啲抱不平咁咯，就话哎呀，你两个家长，你宁愿个男士啊拖住个细嘅即系小弟弟啦，你都唔帮个姐姐吓，佢系小妹妹嚟嘅，咁啊拎嗰两袋啤酒，咁其实可以叫阿姐姐拖住个弟弟啫，咁啊咁你做爸爸嘅咪帮佢攞两袋啤酒咯，拎起咯，系咪啊？唔使咁辛苦咯，咁啊个个都即系喺度好多嘅意见啦。咁不过咧，我哋唔系当事人啦，当然我哋只系睇到一个咁嘅照片或者一个叫做 video 嗰啲啦，咁我哋就不多言啦吓，咁啊只不过话作为家长嘅，我哋都要当然好似阿 Christine 讲，我哋要鼓励啲小朋友自立吓，识得照顾自己。不过喺某啲时候咧，有啲嘢未必啱佢嗰个年纪去负荷嘅，例如拎重嘢嗰啲咧，你小心整亲啊，佢啲手手脚脚或者腰骨啊咁样咯，咁啊真系要注意同埋提醒自己啊。
2: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胆同胰脏嘅癌症早期好难察觉，而且仲会互相转移，牵一发动全身。10月31号下昼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防治嘅新趋势。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1: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2: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2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6: 好啦，今日咧，我哋喺我哋嘅银色旅途里边咧，继续请嚟辅导心理学家吴子嫣 Natalie 你好
7: ，Natalie 你好，
8: 系啦，主持好。
6: 记唔记得上个星期咧，请你嚟同我哋讲下，哇，点解即系近呢两三年啦，香港啲人啲心态咁奇怪嘅，即系咁容易发脾气啊，有好多时咧，即系少少嘢咧都会即系引致口角啊，甚至系殴斗啊咁样啦吓。咁我咪讲开话上次我叫个位阿婶婶咧，我排队嘅时候，佢就话我被排咗啦，咁啊高八度啦，咁我冇出到声啦，既然佢都高八度，唔通我用16到對抗咩？你個飲酒咩？係咪？咁我唔出聲啦，入去。咁佢入到去，原來仲個升降機裏邊咧，即係仲有幾秒鐘要升上去地面，因為落地下啦，唔記得咗啦。佢仲喺度嘈啊！你即係講一句，佢可以講四句嚟到。
7: 呢個係咪就係好似咧？其實我哋上一集咁講咧，即係你有時就唔識得嗰種見好即收嗰樣嘢係嘛？定係佢已經覺得個道理喺佢嗰度咧？
8: 我諗一嚟係唔識見好即收啦，二嚟就係咧有啲人真係頭先咁講，佢個情緒好敏感，或者佢以前有好多嘅經歷咧，佢喺當下所哔哩吧啦出嚟嗰啲嘢咧，唔係當下嘅經驗啦，可能係以前過往。往细个又好啦，或者累积咗好多经验咧，然后就会觉得嗰一下嘅攻击啊，好似哇，全部一涌而上，于是乎系咁要辩解啊，好多愤怒啊，嗰啲情绪都未必系关于当下嘅。
6: 你觉唔觉得其实我提佢话即系佢排队咧，其实好小事嚟嘅啫。佢只係話好啊，咁跟班可能佢後面或者佢即係同我講話，我呢度都係排緊嘅咁，你排錯方向你嘅事啊，我提你啫嘛。但係咧，佢係會即係咁樣講，佢自己個情緒控制唔到。如果遇著我又

0: 一个控制唔到情绪人，于是我哋就会为咁少嘅事就嘈啦。睇你唔啱咩，又咩咩咩，咁啊，跟住越讲就越大声，讲讲下就离开嗰个话题噶啦，就大家互相攻击噶啦，变咗
1: 吓人身攻击。
2: 咁如果换作呢啲咁嘅情况咧，其实系啦，好似我哋呢啲旁观者咁样，咁其实都唔系想食花生噶嘛，咁啊应该可以点做咧？除咗避走之外，有时喺个 lift 度避走噶喎，
0: 系咯，大家困兽斗围住喺嗰个箱仔嗰度吓。
1: 系啊，嗱，我谂即系第一就系淑敏，你真系好好啦，因为你话你唔想食花生咧，其实系即系好好，而家就
2: 你企喺度食花生，其实都冇意思，
0: 同埋好食先得噶，又炒耳又核突吓。
1: 但系喂，原来而家就系好多人有呢个所谓食花生文化。其實是加劇緊呢些衝突的，因為我記得上一集淑敏都提過，話而家社交媒體很容易，即係當你知道有人舉機影住你的時候，你會覺得更加不舒服。
2: 其實我覺得很差，即係呢一種咁嘅做法，你舉機影。
0: 我試過看過一些視頻，有些人在度評價佢點解。有些受了傷啊，點解唔救人先啊？仲揸住部機喺度影啊！即係有些人可能受傷流血啊咁樣，你係咪應該去救佢啊？或者你去同佢打電話報警，或者叫十字車，而唔係你係仲喺度影住佢，係咪？呢啲真係其實我大膽啲講句，其實有冇即係道德？有冇人道噶？你顾下人个性命安全先啦，系咪先？仲揸住部机喺度影，我谂但系都可能需要即系系咪即系立啲法例咧，管制下呢啲咁嘅随意影嘅即系片段咧吓。
1: 其实咧，原来头先细昌哥你讲咧，就系话喂嗰、那个道德啊，所谓原来好多年前咧，其实都有一啲嘅研究或者实验系讲过咧，有一个所谓叫做旁观者咧，好多人有个旁观者心态。就会觉得报警不是我啦，责任分散啊，即系因为人多喺度啦嘛，咁又唔关我事啦，有人会做咗噶啦。但系原来咧，即系好多年前就系有一件案件，有个女士佢就系唔知俾人好似系追杀咁样样，佢不停嗌救命，冇人报警。原来所有人都会觉得自然会有人报警噶啦，咁样咁原来就系当一班人一齐时候，我哋觉得个责任唔喺我度啊。咁所以原来出现即系呢啲咁嘅状况嘅时候，点解你话系咪有冇道德噶？仲顾住拍啊？咁原来就系呢啲咁嘅群众嘅状况会出现嘅咁。咁但系当然头先即系我话淑敏好好啦，你就唔会食花生啊嘛。但系原来有好多就系一啦，举机就会令到啲人情绪升温啦。第二就系咧，其实除非真系可能沟通好叻，即系譬如可能系我响隔 lift 度，如果有人能够讲到啲情绪嘅词语，我举例下。嗱，冷静啲吓，一人少句咁先算啦。咁可能会有少少帮助，但系大部分时间咧，可能如果即系我哋作为局外人咧，少讲一句可能仲好，即系真系安静可能仲好，因为你唔知道嘅。即系当佢好敏感嘅时候，佢会唔会觉得咁你系咪偏帮细昌哥哥啊？你觉得佢啱啊？跟住又闹，跟住就越演越烈啦咁样。
0: 七嘴八舌嗰时仲混乱系咪啊？
2: 我有一次咧经历过一个case 啊，即系一个个案咧，其实就唔系一啲咩打斗个案嚟，其实纯粹就系因为一个小朋友咁佢闹情绪闹得好紧要，除晒鞋，不停闹佢妈咪，咁佢妈咪系冇法宝，即系冇办法啊，直头冇办法抽起佢。
0: 公众场合。
2: 公众嘅场合嚟嘅，咁跟住佢妈咪唯有揾呢个保安姨姨，咁嗰啲保安姨姨见到即系咁嘅情况，佢其实佢亦都拿捏唔到，咁我就企咗喺度睇咗一阵，其实我都唔知道我自己得唔得嘅，不过我就行埋去个小朋友度，我话你饿唔饿啊？要唔要饮杯水啊？咁样，咁佢就好似好翻啲，咁跟住我就叫佢妈咪，我话喂，不如你跟住我啦，因为嗰度系超市嚟嘅，咁我话我话不如我请你饮杯水啊，我话请你饮嘢啊。咁跟住佢就行咗入去 supermarket 嗰度，咁就攞咗啲水，跟住咧，咁佢妈咪梗系俾钱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就好似平静翻咁样。但系其实我都唔知道，其实系发生咩事。不过我觉得有时候佢喺一个合适嘅时机里面，讲一句可能。人哋會冷靜，不過我就唔係專家啦。咁可能我對付得呢啲鬧情緒嘅小朋友多。咁係啦，即係譬如旁觀者，其實有時都好難拿捏佢應該做定唔做嘅。好似我哋咁樣好有心，但我哋又驚破壞咗件事。
1: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我諗即係兩個狀態啦。一咧就係淑敏你呢個例子，即係令我諗起 好多时候我哋即系成长咧，其实成年人系好怕见到负面情绪嘅，所以当个小朋友个负面情绪咁大嘅时候咧，我谂嗰个妈咪嗰个反应有时候都促进咗个小朋友嗰个情绪啊，即系哦，你系咪揾保安姨嚟捉我啊？或者系你滴起我嘅时候好激动啊，跟住个细路仔又再更加激动啲啊，咁样样，咁有好多时候就系因为。我哋成長，我哋諗起，其實我哋係唔中意，冇人中意我哋負面情緒嘅，即係阿爸阿媽就會叫我哋收聲噶嘛，喊嘅時候，公公婆婆就會請我哋食糖噶嘛，食糖啦，唔好喊。咁變咗，無論佢獎你定係罰你，都話俾你聽，佢唔想見到你有負面情緒。
0: 係啊，
1: 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樣嘢，就係、是、啊，淑敏頭先即係提起我呢件事啦。咁但係你話喂，作為旁觀者，係啊，有時真係幾難拿捏嘅，特別係我諗未必。人人可以好似你咁冷静咁样，可能行过去去处理，甚至乎有好多时候就系、是、经过咗就算啦，即系事不关己就算啦咁样样。咁所以我谂真系好一个个状况，有时你闻到味你都知道，
0: 因为佢自己本身有两个小朋友，佢都系一位妈咪啦，所以喺屋企啊或者喺出边都带惯咗小朋友啊嘛，咁佢会可能用嗰种即系都系。家庭的一个妈妈的身份的心态去照顾那位小朋友，所以可能就收到效咯。刚才你讲到呢话公公婆婆啊祖父母那些就可能给糖来到即是哄返小朋友。其实在这方面呢，我们做祖父母，因为现在听紧银色旅途，很多朋友都可能做了公公婆婆或者爷爷妈妈啦。那他们如果见到屋企的小朋友好、或者他自己的仔女他的第二代好，都是那些情绪在家里不受控的，那怎么办呢？是不是？
3: 银色旅途，色旅

0: 早上8:36，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1-2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是日寒风，主持
3: Jackie 文子琪
2: JY。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永眠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4: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5: 可能是呢，不如我们一起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有我 T-Max、JY 和小豆三个人和大家一起紧贴着 Gen Z 话题，他们喜欢去哪里玩，喜欢讲些什么，喜欢看些什么，听着我们的节目你们就知道了。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约定你。
6: FM 99.7
0: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0: 高啲啦，辈份高啲，应该点样去处理呢？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的是小孩，除非他真的先天有一些的发展障碍，譬如可能是自闭症、过度活跃症、这些呢，大部分我相信他们的情绪所谓的失控呢都是跟成年的教育有关系的。其实原来很多时候呢，特别是、可能是长，即上一辈长者呢，他们很好，经常都觉得哎呀想哄个孙啊，即是你知道臭孙和臭仔其实不同。
2: 是我妈即是我的长辈长老成日都是说的，孙是用来种的。
0: 种的。
1: 咁但原来佢哋呢个习惯咧，有时候会令到细路仔就系个坏行为有好奖励，咁、就变咗咧。其实慢慢久而久之咧，细路仔唔系情绪失控，而系佢知道我用情绪可以换到一啲嘢。
0: 好醒目啊！
1: 吓、
0: 啊，
1: 教育啫嘛，
0: 系啊，
1: 你怕我扭，你会俾 iPad 我；
0: 系啊，
1: 你怕我扭，你会俾糖我食啊。咁、
2: 嗯、
1: 所以咧，原来好多时候要避免呢啲陷阱咧，就系、是。不要奖励了他们的坏行为、譬如举个例子，小孩子哭，
0: 是
1: 可能、作为长者，可能我们是臭孙的，
0: 是
1: 只是会说、啊、你好啦，你不开心哭一阵，跟着走人的了，你的工作完的了因为你真的给空间他去哭、但他不会因为这样而得到任何东
2: 西。
1: 好了，到他静下来的时候、好像冷静一点了，想不想举例啊？吃粒糖啊？原来细路仔得到奖励嗰个点咧，系佢安静、
0: 冷静，
1: 系啦，冷静嘅时间。咁样呢个效果系会，即系嗰个教育啊，会比较好啲。因为哦，原来有负面情绪系 OK 嘅，咁我咪喊下咯。哦，原来啊，冷静嘅时候，或者系唔好话冷静啦，有时系一啲好行为嘅时候会得到奖励嘅，咁你先会真系加强紧嗰一样嘢啊嘛。系啊。
0: 咁如果自己仔女咧，即系个长者，佢自己仔女都工作压力大啊嘛，咁仔女就唔会喺度喊啦，即系可能女仔都会有啲嘅，男士就好少喊啊。咁但系佢哋都唔系志在你俾翻粒糖佢食咁简单啦、啊。咁作为父母又点样去即系鼓励下自己身边嗰啲受咗压力嘅仔女咧？吓，
1: 我谂咧调翻转，有时因为我平时嘅即系工作系喺诊所做嘢多啊，即系见人多啦咁样。咁其实反而好多时候，我发觉长者做一样好简单嘅嘢就得噶啦。就是讲小句，
2: 系我都想我都想咁讲，我都我想咁讲，系啦，即系譬如有时候我翻到屋企可能会话俾长辈知，仔女有啲咩唔好，有啲身边嘅人有啲咩唔好，或者系工作上面有啲咩压力，咁但系咧佢就会。以前嗰辈咧，即系通常都会系咁嘅。啊，你又点点点点啊，唔好啦，咁啊
0: 系，
2: 咁啊弊系啦，即系你完全否定我，咁所以咧，我日后就唔讲咯，讲少句咯，咁样，即系都会有啲咁嘅情况咯。
0: 咁但系要长辈讲少句，真系亦都系一种学问嚟嘅。
2: 系啊，唔通同佢讲啊，你讲少句得唔得？
0: 唔得噶，咁样样，好似即系得失佢咁。同埋咧，佢都系出发点系关心你啫，佢都唔想多讲噶。可能佢话，我都唔想多讲噶。只不过关心你啫嘛，
2: 又系你话俾我听嘅咁样，
0: 点解我话声会变咁？
1: 诶，头先上半部分咪提过嘅，家长好多时候咪净系会 say no 唔讲 yes 噶嘛，仔女都可以做同一样嘢嘅。
0: 系
1: 你唔系即系当然啦，个老人家讲嘅嘢可能否定你啦，然后你又否定翻佢啦咁样。咁但我会话你要教佢咯，其实下一次诶得噶啦，其实我净系想讲俾你听下，你下次听下就得噶啦。又或者话啊，其实你唔使做多噶，阿妈你。拍下我膊头，或者你俾碗汤我饮，我已经知道你收到。
0: 听下我肾啊，得噶啦，系咪
1: 啊？
0: 好紧要噶嘛，有个人可以俾你即系纾解一下，系咪啊？嗱，家庭方面我哋又倾过啦，我哋又翻翻嚟社会整体方面啦，即系头先同埋上一次我哋一路都讲开。香港的社會而家啲人會變成咁嘅情緒，你提咗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就係話咧，呢個係我哋缺少情緒教育，係咪？呢樣嘢都值得我哋去探討一下。
2: 幾時開始應該做呢個情緒教育咧？嚇，而家即係學校裏面有冇得學嘅咧？
1: 冇啊，其實有一啲嘅國際學校我知道係有情緒教科嘅，叫做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但係大部分咧，就算我譬如我之前喺大學教書咧，而家啲大學生。都相对年轻噶嘛，咁因为我教嘅情绪科嘛，我都会问佢哋，你哋细个有冇人学过情绪教育嘅举手啊？寥寥可数，但系举得手嗰啲通常都系国际学校学生嚟噶啦，咁。
2: 咁既然冇即系呢一个情绪教育嘅所谓叫做syllabus 啦吓，咁我哋可以点样去学或者点样去教
0: 提升自己吓？
1: 系啦，呢、這个好重要。

0: 其实咧就头先淑敏问到几时开始好咧，就系、是、越早越好啦吓。
1: 系、
0: 即系咧，我发觉原来做咗咁耐，即系心理呢个工作咧。你会发觉好多家长咧，好早就会谂，我可唔可以走去训练细路仔 IQ 咧？其实 IQ 系冇得咁样训练翻嚟嘅，但系佢哋会谂好多觉得会提升 IQ 嘅嘢，点样补习、学前班、乜班、物班。
1: 系啦，
0: 但系原来咧，后来有好多研究已经话俾我哋知咧，一个人嘅成功其实有几个 Q 系好重要嘅，一个叫 IQ，一个叫 EQ，其实一个叫 AQ 就系抗压嘅能力啦，吓、咁原来就其实我哋真系要及早去。鋪排呢啲咪教育俾我哋細路仔嗱，當然啦，出邊係有班啦，可以上啦。但其實細路仔可能好細個嘅時候咧，我哋都可能而家呢一代好咗噶，多咗好多叫教育情緒嘅工具啊，書又好啦，卡通又好啦，或者一啲公仔啊、字粒啊嗰啲都好啦。其實好細個已經可以開始教細路仔情緒呢一樣嘢噶啦。
1: 所以咧，即係作為家長啦嚇，真係要注意，唔係淨係物質上或者你喺即係學業上話提供好多資源俾你個小朋友，其實情緒上你一定要輔助佢，依個係影響佢唔係小朋友時間，影響佢將來長大出嚟社會同人相處，甚至個人行為嚇。所以真係好多謝 Natalie 啦，講出一針見血。就是情緒教育很重要，希望咧嚟緊嘅社會啦嚇都可以繼續咁樣和諧啊，唔係繼續咁樣爭拗啦嚇。好多謝 Natalie 喎，
2: 多謝 Natalie，
0: 多謝大家，多謝你，
1: 有機會再嚟傾下，
0: 好，多謝
1: 曬，
0: 拜拜。人識旅途，識旅。

0: 肝胆同胰脏癌都有年轻化趋势，当中胰脏癌死亡率高，人人闻之色变。10月31日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都会嚟噶，快啲打23962036报名啦！
1: 今日喺阿昆顿身边有 Jim Lee 喺度 ，Overheat 呢首歌明显系火属性嘅嘢，但系里面讲嘅嘢咧。咦，其实是 burn out 自己，
2: 好容易 overheat 的，其实人是真的很多工作，跟住有好多嘢未梳理好，跟住话不停做不停做，即系林若玲是很巧妙地将长期企好为配合人，即系呢句即系呼应翻我之前首歌企好啦，跟住又系想讲就系我哋系永远都系向外，但系冇乜理到自己，所以就首歌用一个好 chill 嘅方式去唱，就系我唔理啦。你唔好再嚟揾我啦！我而家要放飞自我啦，即系一种咁样嘅态度。
1: 10月12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in Lee 李幸毅。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6: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7: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9: 我去某间商场嘅洗手间，咁我忘记咗落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啊，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10: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11: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0: 人为了行善做好事。
1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3: 密切留意，
14: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将会在明日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港深两地政府今朝早会在深圳方口岸举行开通仪式，标志着两地跨境交通迈向新里程。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主持跨部门会议，和十几个相关部门统筹开通前最后准备工作。他要求各部门必须妥善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衔接安排，确保通关过程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指示各部门在开通初期安排充足人手。

0: 引和協助過境旅客，並透過現場指揮中心和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進行實時監控，隨時和深圳當局保持緊密溝通和應變，為市民提供高質素的通關服務。香港單車節今日舉行，吸引大批單車愛好者參加。大會今年首次將起點和終點站移師到西九文化區博物館，焦點項目56公里組在清晨5時15分已經起步。今年的50公里組首度採用五隧三橋的路線，當中涵蓋全新開通的中九龍繞道路段。大會亦特別在該組別增設世界大學杯，邀請包括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等多間本地、內地和海外百強大學的學生車手同場較量。另外，國際單車聯盟 1.1 級公路賽亦在同日上演，17支頂尖職業車隊在全長100公里的全新賽道爭奪榮譽。因應多項賽事舉行，相關路段包括西九龍公路、青馬大橋、昂船洲大橋和中九龍繞道等實施分階段封路安排，預計大部分主要路段會在下午大約1時15分之前逐步重開。已故乐坛天后梅艳芳安放在大屿山宝莲寺的骨灰，三个月前怀疑被盗走，报警至今仍然未找得回。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昨日梅艳芳63岁冥寿，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歌迷会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梅艳芳2003年逝世之后，她的骨灰经家人安排安放在宝莲禅寺的海贝塔，为了让她享有安宁的私人空间。梅艳芳的妈妈低调安排灵位上，并没有遗照。今年7月18日，歌迷前往拜祭的时候，发现骨灰门牌的螺丝松脱，里面不见了骨灰龛。歌迷随即通知梅艳芳家人报警求助。据了解，梅艳芳家属到现在都未收到任何恐吓或者勒索的要求。歌迷会表示，案发到现在接近三个月，未有任何进展，呼吁歌迷和善信如果有任何线索，和警方联络。本港少数族裔家庭照顾特殊教育需要 SEN 子女的面临重重难关，协康会推行了 Project M Plus 的计划，三年间服务171个家庭，为70名儿童提供发展评估，将轮候时间由超过一年缩短到平均两个月。机构期望政府未来可以扩充外展服务，并且加强多语支援，从而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目前全港只有三间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和特殊幼儿中心提供英语及多语服务，而且全部都位于港岛，合共只是提供126个名额。协康会副行政总裁郭俊全指，香港目前仲未公布学前 SEN 儿童的整体统计，但学龄阶段数据反映相关支援需求持续上升，人手不足。郭俊全促请政府加强语言支援，又建议当局收集少数族裔家庭分布数据，以准确预估人手和实际服务的需求。印度反对派蟑螂人民党创办人等近5000人发动示威前遭警方拘捕。蟑螂人民党不满选举部门修订选民名册不公平，严重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计划星期六在新德里举行大型示威，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下台。路透社报道，当局在新德里全市部署几千名警员戒备，关闭几十个地铁站和市集，中央商业区的通讯服务中断，阻止蟑螂党发起的示威。抗议团体原定计划在市中心的贾塔尔曼塔天文台公园广场集结几千人，但示威开始之前，现场已经被安全部队封锁。当地传媒报道，印度金融中心孟买亦都有几百名示威者被拘留。警方未有回应，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对抗议前后的大规模拘留表达关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班总理，劲爆班总理，
1: 密切留意。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拥有自己的歌曲，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0: 文全新派台作品，得来全花费功夫。
1: 肝胆和胰脏癌都有年轻化趋势，当中胰脏癌死亡率高，人人闻之色变。10月31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宗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都会来家，快点打2396-2036报名啦。
2: 试日寒风，
1: 主持
3: Jackie 文子琪
1: JY。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人色旅途，主持

0: 刘世昌、林淑敏，
1: 健康解码。好啦，又嚟到我哋健康解码，当然咧，请翻我哋嘅老友嘅 Vince 下一位诶专科营养师。Vince 你好，
2: 你好，
3: Vince 你好啊，
2: 大家好。
1: 梁慧思啊，中文系啊 ，Vince 好。讲下咧，即系好多长者朋友咧，或者年纪大咗嘅朋友，佢去到呢个情况咧，年纪咧就会吞烟啊。即食物的時候吞煙會有困難，因為我有時跟社工都傾開這些問題，也都見過去院舍探訪的時候，除了說他們那個牙齒有問題，甚至他們可能呼吸都沒那麼暢順的時候，都影響吞煙的嘛，
2: 是不是？會，絕對會。
1: 那在食物方面的安排或者處理要怎麼做呢？
2: 其实因为呢都是一个即是长者可能会即是踏入了一个阶段，就是其实我们平时想吞嘢呢好简单，就想要吞
1: 咯。
2: 是啊，但是其实呢在我们譬如喉咙那里附近呢，你知不知道吞嘢其实都几复杂的。我们讲回嘴咀嚼先啦，那你就即可能要用即牙齿啦，又要不是只咬断它，今天你要磨啦，磨到足够啦。那跟着我讲得简单一点啦，其实都复杂很多，简单一点。咁你咧就要磨磨磨咯，咁跟住你就要靠條脷咯，頂嗰啲食物就打直推上去，再向後吞，跟住咧就裡面咧就有好多組肌肉要做協調，跟住先至可以成功地將啲食物咧就推進個食道。如果佢可能喺嗰、那個即係嗰個肺咧，其實上面有個蓋掩嘅，其實年紀大咗，可能個蓋掩會鬆鬆地。咁所以其實當吞嘢嘅時候咧，嗰、那個即係肺上面嘅嗰個蓋掩要閂冚啊。如果唔係咧，你食物落咗個肺咧，好大件事嘅，
3: 但
2: 係又會肺炎
3: 嘅。但係我有嘢想問啊，即係雖然。Vince 就是註冊營養師，即不是不是醫生，但是這些醫知識你應該都會知道的。那他蓋掩鬆鬆地，我們解決不到的嘛，那可以怎樣令到他，即是令到少一些機會会令到佢走落个肺度咧，
1: 慢啲咯，食得
2: 系啦，食得慢啲啦，唔好一度食嘢一度讲嘢，因为你一讲嘢咧，佢有时嗰个协调啊，即
3: 系有时讲讲下嘢会逐到嘛，
2: 咪就嗰个咯，就系嗰个过掩即系唔含啊咁，但系因为人体系要保护个肺部，所以佢会尽力地闩个过掩噶。如果唔系咧，你嗰啲食物咧就唔可以完全落晒食道，落咗个肺度咧就有机会好容易肺炎。咁所以你有听过有啲长者有机会。我哋英文就叫 aspiration 啦，就係有一啲食物就落咗個肺度，跟住就導致肺炎啊，就好大件事嘅咁所以其實我頭先講嗰堆嘢咧，係好多組肌肉喺個頸後邊嗰度做調節，先至可以成功地將呢一個食物。即咀嚼了的食物去落咗食道喎，咁年紀向上升，可能協調嗰方面啦，又或者個蓋掩唔實啦，等等各項那樣嘢咧，其實就會導致咗有各項唔同嘅吞煙問題啦。
1: 係，咁喺呢方面咧，作為家人要特別留意一下，
2: 一定要
1: 佢年紀大咗咧，長者好多食佢自己控制唔到啊，甚至我見到有時餵食嘅時候咧，即係要餵啲哥哥姐姐食嘢食，佢哋係。好似中紧眼瞓咁啊！
2: 系啊，
1: 即系咁变咗，咪更加容易唔觉意落咗
2: 其
1: 他嘅气气气管里边咯吓。
2: 系啦、就是，其二就系如果你话我可能照顾者或者系家人，点样会察觉得到？因为有时个长者自己唔知噶嘛，
1: 吓
2: 佢又讲唔出，你就会发觉可能佢吞嘢嘅时候系咪都咳嘅？嗱、咳呢一个系第一。个最我哋系目测到最明显啊，
1: 明显
2: 嘅一个啦，
1: 象征
2: 系啦，你真系次次都系咁，尤其是咧最难吞咧，其实系液体。
1: 哦，反而系咁，
2: 系液体系最容易，即系因为你吞嘅时候咧，你成啖液体嗰落去咧，系最容易有啲嘢漏咗落个肺。如果系真系，当然你个蓋掩闩得冚咧冇事嘅，又唔好一度食嘢一度讲嘢咧，即系好似分散咗就冇事。但系所以你哋就会有机会听到有啲哥哥姐姐佢哋吞液体唔好就要加凝固粉，有冇听过？系啦，加嗰啲凝固粉。咁其实因为加咗凝固粉，佢结啲啊，
1: 结
2: 啲
1: 系
2: 啦，
1: 系。
2: 咁样咁所以咧，但系
3: 好有画面
2: 啊！系啊，真系噶，你可以去即系可能
1: 想象一下
2: 啦。咁但系咁，如果真系需要用凝固粉啊，即系话如果即系医护人员，即系通常我哋都系言语治疗师去决定或者去断定，即系我哋会转介啦，俾言语治疗师去知道嗰一位长者。 是有没有能力去吞咽这些液体的。如果不得的时候我就说有机会可能要加凝固粉的。至于加譬如每一个特定的容量的液体要加几多羹粉是他们决定的。即不是我们自己喂是但加啲捞下捞到结咗咪得囉。就不是这样的。所以全部是有规格。而究竟要用几多呢我们都要交返给言语治疗师去断定那一刻或者那个时段那个长者是有几多能力去吞咽这些液体囉。
1: 那这些就专家啦专业的朋友去即判断断定啦。咁但你在日常生活里面呢照顾者是不是要留意那个食物的即叫品质或者系啦质量啊质地啊咁，点解咧？因为好多时有啲唔知误解啊，亦或系一路即系一路做落嚟系咁样啦。即系佢哋会觉得，哎呀，佢突然间吞咽困难，我咪煮啲稀啲嘅粥仔俾佢食咯吓，
3: 或者烂啲咁样。
1: 系啊，
3: 最紧要系稀啲嘅系啦，
1: 甚至好似我
3: 流质啲嘅，
1: 最中意食泡饭噶啦，又容易入口，住住咁啊吞晒落去。呢啲系咪正确嘅烹调俾呢啲咁有特别情况嘅长？
2: 其实呢泡饭或者类似潮州粥那些这样的质地呢对如果有吞咽困难的长者其实是有点弊
1: 仲不好
2: 因为他们要个 consistency 他们是要每一次那个食物的那个质地都差不多即譬如好像布甸是 OK 因为全个布甸都是那种质地就不会说好像潮州粥我有些是水分有些就是软身一些的软身一些的固体他们处理不到即是他们吞不到的时候你有一啲嘅液体如果落咗个肺，咁咪就系有机会可能会导致可能有机会俗亲啊、肺炎啊等等各样那样嘢咯。咁跟住，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是有吞咽问题的即譬如可能如果长者都见得到他哇近排可能即以前就没什么东西的可能吃东西都为什么次次都咳的呢尤其是喝水咳的呢样我就会建议他们希望他们可以见医生啦医生可能会作出一个转介真正地给我们的专业人士即通常都是言语治疗师去断定了究竟什么是安全什么不安全放心的即那些即建议呢都是一些很容易做好嘅即是屋企人都容易处理嘅咁可能定时因为你长者都会有唔同嘅转变嘛是吧即是年纪向上升咁所以可能佢哋定期要返去睇哦系咪咁喎安全啦可能你下一个时段就咁做啦又或者佢叻咗喎系咪叻咗都得㗎嘛咁又可能又可以食物个种类嗰个质地嘅嗰个选择又会多啲等等嘅咁一定处理得到嘅而家。
1: 同埋呢可能带佢哋出去食嘢都有啲即係冇咁方便喎系咪先因为佢哋吞咽困难嘅时候呢出面嘅食物未必能够配合到佢哋喎。
2: 冇错所以呢其实以前是真的困难一点、但是如果现在大家有留意一下、有不少的食肆即可能无论是连锁的或者是独立的一些食肆已经有远餐选择
1: 了我们上次提过了这个 point
2: 那些远餐选择呢其实、你问我呢、我见过有烧鹅饭的是啊，
1: 咁燒鵝係點軟化？
3: 我想即係因為係咪佢都係即係將嗰劈肉其實可能係 brand 咗佢，
2: 冇錯，
3: 係嘛？
2: 真係一碗燒鵝飯，
1: 係
2: 佢就會有啲即係當然啦，廚師或者負責處理食物嘅人咧，就打到佢一個質地就啱啱好係可以嗰啲長者能夠去處理得到又安全嘅。
3: 係
2: 佢揾個模倒翻落去，
3: 真係即係
2: 真係燒鵝髀咁樣，
3: 或者而家有啲創科公司是 print 出嚟，即係用 3D printing print 出嚟。
2: 係啦，因為我哋科技又好咗。咁因為咧，其實咧，如果係即係譬如言語治療師見過咧，佢會俾一個數字你嘅，即係話係乜嘢嘢單位嘅。咁嗰啲俾遠餐供應遠餐嘅食肆咧，會話俾你聽咩數字嘅。
1: 計過啦，
2: 係啦，咁樣樣。咁如果吻合得到咧，就可以好安全咁樣樣出去用餐嘅啦。
1: 嚇、啊！即係同埋亦都滿足到各位哥哥姐姐。我想食燒鵝髀啊，或者我想食叉燒包，原來係遠餐。做的
2: 绝对可以
0: 人色旅途色旅途有听众问他成日打斑为什么斑反而还多的
4: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黑过度打斑斑只会越来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
5: 逢星期四中午1:18
0: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5: 有吴小姐和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0: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银色旅途，
5: 银色旅途，
0: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8: 励志人生，
3: 今日我哋嘅励志人生咧，继续请嚟黄允才先生，才哥你好，
1: 你好，才哥你好。上次听你讲咧，意犹未尽啊嘛，你本身意犹未尽啫，我哋嘅听众一样系意犹未尽。嗱，今日继续同我哋倾下你嘅励志人生啊。
9: 好啊，
3: 嗯，系啦，嗱，才哥即系讲翻你嗰个嘅演艺事业啊。上一集都有讲到啦，喂，饰演过好多个角色，其实你即最中意系边个角色咧？同埋嗱，呢啲角色啦，又要对你哋自己，即系你揣摩呢个角色时候，对你自己又有啲咩嘅影响或者体会咧？
9: 其实就我哋系现代人啦，我哋喺个城市里边，即系生活里边咧，就多数系一啲现代嘅嘢。咁就最难咧，就系你做古装啊，做古装咧，你而家做古装咧，就我哋嘅人去睇翻而家嘅古裝咧，就係佢哋行嗰啲步伐咧，唔係古代人要行嘅。即係佢同埋佢講嘅
1: 語氣係咪？
9: 語氣啊，即係文法啊，文化，即係佢每個句與句之間啊，即係都唔係文采嗰啲對白嘅。咁仲有一啲就係化妝啦，化妝一啲化妝就唔使黐頭套添，淨係揾啲布帶扎住啊。咁或者就個頸度，以前我哋都攬啲護領。我唔係話要需要一定要依照咁樣，新嘅都有啲新嘅都幾好噶。咁但係就係而家古裝睇埋就好似現代人喺度做緊古裝咁咯。咁即係對我哋呢啲嗰輩嘅人嚟講，就唔係太過接受嘅。但係喺製作上面嚟講咧，係進步咗嘅。不過即係有時候用下 AI 啦，
1: 係啦係啦，啲技巧多咗，
9: 有千軍萬馬啦。咁根本咧，你係喺香港嘅彈丸之地咧，你係即係唔可以同佢比較嘅。即係正如我哋前幾年我過去呢、這個湖南嗰度拍咗個叫做《朱棣皇帝》嘅一個戲啦。咁之後咧就成千人坐喺度夜晚食飯咁，咁你見到場面係好浩瀚嘅。咁嗰啲製片就話：喂啊黃老師，你唔好落去睇啊！咪見到你唔得掂啊，圍住你啊！我唔怕，我戴頂帽，戴個口罩落去，我想睇下佢哋食乜嘢啫。咁啊，
1: 終於咧，
9: 個個咧就踎喺度，哇！真係幾好餸喎。
1: 終於有冇人認得你啊？
9: 冇。
1: OK，
9: 傾下偈啊咁。但係就大家喺度食飯咁就好開心。即係嗰度場面就好偉大。咁又有馬啦，
1: 係啦係啊，
9: 冇馬
1: 唔係即係唔夠咁多馬嘛，
9: 咁多啊！咁你自己坐咗喺只馬嗰度後面哇，望一望即係真係唔係千斤馬都有百幾隻喎，跟住好開心啦！即係個情況就唔同。
1: 嗱，即係講開演藝上咧，咁其實阿才哥，我知道你咧就平時咧都成日有去登下台唱下歌嘅喎。
9: 係啊，
1: 你幾時開始又連呢飯你都即係掂咧做埋咧嚇？
9: 我嗰日先同我嗰個小學嘅同學講，佢話 哎呀，才哥，你點解而家做到歌星啊？
1: 係咯，
9: 我唔係歌星，係歌手啫。佢話你以前係拍戲噶嘛，你都做埋歌，喂唔錯喎，真係咁。咁我係唱歌係開心嘅，
1: 係
9: 唱歌係即係你有嗰個興趣，咁你又唱到隻歌。以前啲歌咧，就啲歌詞寫得好好，
1: 好易入口係咪？
9: 嚇，好易入口，押韻之外咧，仲有好有人情味。
1: 嗯，
9: 每一句嘅語氣咧就好有相連，咪講獅子山下咁講，講社會啊，即係我是中國人咁，愛國啊咁，個一個主題啊，
1: 有故事㗎，
9: 有故事。
1: 以前啲歌
9: 咁今日好聽咯，咁所以咪而家中意咗。原來唱歌咧，對我哋啲老記嚟講又好嘅喎，因為你音頻又震動啊嘛，你一震動之後咧，你嘅身體嗰啲裏邊所謂唔平衡啊。我寒寒熱熱啊，不足嘅地方啊，佢幫你掟翻雲佢。
1: 會噶，
9: 會噶，
1: 哦，
9: 會噶。所以你一個人佢就算精神或者個哎呀今日都冇乜趣，冇乜味啊，哎呀嗰、那個孫仔又食又激我，咁、那個仔又唔聽話咁，咁你咪唱下歌咯。
1: 係
9: 唱下歌之後，哇唔記得曬啲嘢，哇嗰、那個重新嗰、那個排列。個人體嗰啲器官順順暢暢，哇！今日咁開胃嘅咁，你開胃又瞓得好，咁你身體咪健康咯。所以唱歌咧，係我而家發覺成日叫人哋喂，你聽下音樂啦，唱下歌啦，但係唔好嘈住人，即係你唔好話十兩三點啊嘈緊巴閉，話下晝唱成四五個鐘頭開到一百分貝咁，你嘈住人啊嘛。係嘛？咁你閂埋啲房門，咁啊唱個零兩個鐘咁。
1: 係。
9: 咁我而家成日都係㗎。
1: 你平時唔登台都喺屋企唱下歌。
9: 屋企又唱下啲舊歌啊。唱完咗之後，咦，鬆曬。
1: 你咪自己識玩音樂㗎？
9: 我係啊，我好唔識啊。
1: 唔識。
9: 因為我有個吉他咧，陪咗我成三四十年嘅。
3: 哇！
9: 我見到佢咧，我就哎呀，吉他。我好對你唔住啊！我到今日都仲係揸住先，
1: 買咗翻嚟都未
9: 喺度掃下掃下，係
1: 嘛？
9: 咁我就好錫佢啊！有時污糟咗，我又抹下佢啊，同佢裝飾下，擺啲
1: 紀念品咯。
9: 有時演唱會又孭住佢上台咁，
1: 即係撞下撞啊嘛！
9: 嚇撞下撞
1: 嚇。
9: 咁但係我都對好對唔住。
1: 終於你都會講對唔住啦，幫佢個吉他
3: 咁但系对于社会嚟讲咧吓，即系咁，我见到你个贡献就好大啦。除咗咧，即系将你练平时练完，即系个零两个钟头嘅歌，咁啊一齐咧，即系就出去喺社区嗰度献唱之外，其实你点会谂到即系有咁嘅心去用另一个方式去贡献社会？我记得你上次讲过嘅，即系啦，哇！人哋个个赞你好，赞你好，有咩咁好咧？你都要做翻啲嘢。你是做啲乜嘢去贡献翻呢一个社区咧？
9: 咁就掌声咧就唔怕多嘅，
1: 系。
9: 但点解会有咁多掌声啊？咁你不如都系做多啲现实实在嘅嘢去服务下人哋，而博取掌声系更加好啦。咁即系我哋做艺人咧冇咩嘅，即系低调。同埋你做翻啲實在嘅嘢，咁我呢十幾廿年就係敬老活動咯，每個月
1: 敬老活動啊，
9: 每個月就係探訪下啲安老院啊、社區中心啊，咁啊啲有啲朋友老友記出嚟飲下茶，食下佢個包，唱下歌，派禮物俾佢哋，
1: 係
9: 大時大節啊，做多啲啦，咁有時有啲。即係有疫症嗰幾年咧，或者嗰啲幾個月咧，就要避忌啲咯。
1: 係啦，嗰陣時就靜咗啲啦，
9: 要話俾佢聽要戴口罩啊，咁
1: 注意啲安全啊，
9: 注意健康。
1: 嗯，
9: 咁即係老人家咧，有時第一個就係心情，第二個肉體。
1: 嗯，
9: 咁個肉體都係會弱啲嘅。咁嘅心情如果有啲咩牽掛，或者勞氣啊。咁啊，對個身體都唔好啦。
1: 係啦，
9: 咁所以你有少少時間，個零兩個鐘頭唱下歌，唱翻啲佢自己好懷舊熟悉嘅歌俾佢聽下，佢就等於喺啲音樂嘅振頻啫嘛，幫佢調節下，咁然後就開心，我翻屋企煮飯。 再鬧個仔咁，即係咁樣啦。即係唯有就係喺呢段時間佢開心啲咁。
1: 即係我就想幫阿財哥補充少少，因為我即係識佢咁多年咧，亦都睇住佢咧，即

0: 喺社会上咧做一啲敬老嘅活动啊，同埋服务咧，都咁多年睇住佢都不停咁做嘅，就系好似佢所讲，佢每个月咧自己都有一个叫做有情有爱嘅活动，咁就会咧招待一啲老人家。即係中午時間嘅，多數都係咪啊？
1: 係有時下晝啦，去到嗰啲
0: 食一餐咁樣嚇。
1: 係、有時唔食嘢就去會堂就簡單啲啦。
0: 會堂就唱歌、做一個表演嚇、
1: 老人院就即係佢唔使佢出嚟啦。
0: 係啦，又去派禮物啦。
1: 派禮物啦。係啦嚇。咁佢哋好開心嘅。
0: 梗係啦，又可以見到你。除此之外，你仲帶埋一啲老友記去啊，唔淨係話你一個人去，咪請埋一啲
1: 有啲義工啊，佢哋有。
0: 一齐去做呢样嘢，非常之有意思啊！
2: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早上9:32。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及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4: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3: 只想听音乐。
5: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4: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点，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6: 我同佢讲东，佢就一定话西。不如我叫佢试下唔好读书，睇下佢系咪真系攞到全班第一翻嚟咯。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起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午4-5，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银色旅途。
1: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3: 励志人生。
4: 我翻嚟仲有興趣就係咧，你咁不停咁喺社會上做咁多敬老活動啦，咁都要經費噶嘛？你經費來源係點咧？你都係用自己嘅錢出，或有啲朋友可以幫手咧一齊咧
5: 嚇？做咗咁多年義工咧，都好多嗰啲所謂嘅善長人用啊，贊助一下少少咁啊，幫補下。咁另外咧就有啲以前就我哋每年咧。長者節咧，即係十一月度咧，啱啱我生日嗰月咧，就係、是、我哋會搞個演唱會，叫做《黃昏情有情有愛》演唱會，咁就賺啲錢，咁就有幾多咁啊做幾多咯，咁咁啊買禮物啊，
4: 係啊，
5: 請歌手啊，請藝人啊，咁啊就買啲抽獎嘅嘢啊，咁有時冬天就。買啲臘腸啊，咁樣或者冬菇啊嗰啲，
4: 俾啲老人家
5: 啊。咁但係有好多呢啲朋友仔都好開心嘅，佢哋啊，我贊助呢啲嘢，我贊助嗰啲嘢，我又出幾多咁佢哋中意做咁啊，
4: 眾志成城啦，即係
5: 啦，冇所謂。有時你淨因為我哋唱歌係好方便，唔使錢係攞個。嗰啲大嘅小路寶去到，只要音響得咧，我哋就可以唱個幾兩個鐘啦。咁個幾兩個鐘對佢嚟講，可能都係辛苦嘅，因為佢攞個鏡要去廁所噶嘛。咁所以唔好搞咁耐啫，個零鐘頭咁就
4: 差唔多啦。
5: 係啦，差唔多派啲嘢，有啲嘢翻屋企，
4: 有啲嘢睇，有啲嘢玩，
5: 有啲生果啊，有啲毛巾啊，或者有啲嗰啲叫做。彈力球可以練下手力啊，咁呢啲都係對佢哋有幫助。
4: 幾有經驗咧，講就知道要呢啲，呢啲即係最實際俾老人家啱用嘅嘢。
5: 有時有啲有藥油啊，

0: 或者天氣唔好啊，或者有細菌，
1: 會唔會唔夠瞓啊？
0: 我可能係出去飲茶感冒，惹到翻嚟咧，係咪？
1: 係係。
0: 咁你咪要第一你食藥啦，第二你就攞支針出嚟自己吉下。
1: 我有嘅，
0: 吉咗又吉下啲穴位咁啊，瞓覺咁，第日就OK 喎。
1: 喂，話時話喎，我又有興趣噶啦，你吉自己咧，咁前面梗係吉到啦，背脊咁點啊？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嗰時咧就。喂，背脊點搞咧？喂，背脊冇得搞嘅喎。
1: 好多時會吉背脊
0: 嘅。嗰陣時咧，我哋就同阿師兄同埋師弟咧，就係唔係我你同我吉，我同你吉，係吉背脊。
1: 耶耶。
0: 咁但係背脊有一個方法嘅，譬如話你拿用個熱嘅花灑，就由個頸嗰個後邊嗰大椎嗰個穴位，頸十字位嗰度一路肥落去下低腰嗰度，腰眼嗰度有兩個窿嘅。咁佢神經咧就係、是、穿過嗰兩個窿咧，就落腳後邊，就去到腳趾嘅。咁即係話你話凡係腰背就委中求，委中咧就喺個七頭哥後邊。佢有個穴位嘅。你就要喺嗰度搞。咁就要肥一肥佢啊，等佢揾啲熱力辣咗佢之後咧，好啦，抹乾身之後，以前咪有啲好似。絲瓜落嗰啲咁樣，
1: 是啊，
0: 啲毛巾好粗嘅，好長啊嘛，你咪揸住佢好似沖涼咁。
1: 唔係用絲瓜落，係用毛巾。
0: 而家冇絲瓜落啊，而家好難揾到。
1: 崇文知唔知咩叫絲瓜落啊？
2: 黃色嗰啲啊嘛，係咪啊？一個窿咁樣係咪啊？
0: 鞋底啊嘛，
2: 係
0: 咁樣咧又亂啲，咁你就可以擦下個背脊。
1: 哦，又咁用嘅。
0: 我都係按摩咯。咁啊要
1: 佢头先做嗰个按摩样唔似按，好似以前啲杯仔咁样。
2: 咁啊，才哥其实即系中医嘅知识咧，都可以令到你真系即系喺而家呢段时间系咯，即系帮助好大。
0: 帮助好大嘅，有时你或者真系咦，喂，好似咁弱鸡，要补补咁。
2: 系
0: 咁，你咪搵啲红枣啊，其他嗰啲比较补血啊，杞子啊嗰啲嚟到。即係煲啲茶飲下，或者沖啲水焗下，都 OK 嘅。有時有啲人瞓唔到咧，咁啊揾幾粒啲龍眼，咁啊沖咗佢焗杯水，半杯水咁嚟飲咯，咁啊又瞓咯。但係即係如果你飲成杯咧，咁你因為會半夜會尿急啊，尿急咧你就要去屙尿咁，咁你成晚醒咯，唔得咯。咁咧，但係龍眼肉咧就可以令到你安神，好瞓咁樣。即係藻類都係好嘅，但係多就會燥熱就醒咯咁。
1: 即係阿才哥講到呢樣咧，就令到我諗到咧，即係其實咧，我哋真係長者朋友咧，如果你而家都比較得閒啲咧，真係多啲時間去研究下嗰啲。食療啊，
0: 食療係，
1: 即真係原來對身體係好有幫助。嗱，佢又唔使你去食藥，
0: 冇錯，
1: 又冇嗰種藥性影響，係咪？但全部都係滋陰啊、補腎啊、養氣活血啦咁。哇！我都覺得我要去拜師學藝啊，學下食療先得啦。
0: 其實就有啲坊間好多嗰啲食療書啊，或者啲穴位書啊，或者嗰啲中醫嘅簡單基本嘅嘢，就可以幫得到嘅。
1: 係
0: 即就算我哋七十幾八十歲，我哋都可以有個時間去學習嘅。你每日攞篇嚟睇啫嘛。
1: 係咯。
0: 咁你三十日，咁你有三十篇，
1: 三十條方啦。
0: 咁識咗三十樣嘢啦。
1: 係。
0: 咁你以前睇報紙都係咁啦。
1: 睇咁耐咯，可。
0: 但係而家就睇手機嘥時候。
1: 哎呀！
0: 成日睇下
1: 仲傷眼添，
0: 嗰啲
2: 短視頻係咪啊？
0: 嗰啲視頻啊，咁屋企人哇，啲由頭睇到尾，即係好傷佢隻眼咯。
1: 係啊，真係。
0: 但係即係太多就唔好，但係你攞嚟調節下，都知道而家環境嘅
1: 發生咩事
2: 嚇。哦，但係才哥真係好犀利喎，其實嚇即係去到咁嘅位置啦，咁可能。我学嚟做咩啫？系咪先？即系佢真系体现咗呢一个叫学到老啊！
1: 学以致用啊！
0: 嗱，阿校长阿谭校长，阿谭咏麟校长咧，最近就搞演唱会。佢话佢有一个笑话就话：，哇！以前咧个个咧，哇，好开心啊！嚟到系咪啦？后生仔嘅，攞住晒啲灯啊嚟到嚟到咦咦咦咦！我而家咧个个见到你哋拿住个拐杖，笃下咁嚟啊！所以就都系阿校长嗰句说话。我年年都係廿五歲啦，咁你咪好咯？你覺得自己係廿五歲又唔好計個幾多歲啊？唔好計較啊！哎呀，我又咩乜啦？你唔使計嗰個時間，你覺得你自己我係嗰年。

0: 件，我喜歡好好的生活就 OK 了，就
1: 所以就是個心態好，
2: 心態好。你想想校長都七十幾啦，係咪？哇！佢三個幾鐘頭不停係咁唱，
0: 好開心啊！
2: 我覺得佢真係，我真係好讚佢。雖然我冇去睇，但係好讚佢呢個魄力真係勁，
0: 唔容易㗎。唔容易啊！我哋咁唱一個鐘頭都要飲下水啦，係咪啫？
2: 可能我唱三隻就冇氣啦。
1: 唔係，同埋阿財哥好犀利，睇下而家即係喺直播室裏面同我哋傾偈，你睇下我。唔係啊，佢你咁遠啊，佢都仲可以咁有中氣。你睇下我係要埋到麥咁耐。
2: 佢直情咧係我要講下佢直情係阿肥媽唱歌咁啊，個麥拉到遠一遠啊，財哥而家都係坐離成尺遠啊，我猛揾隻手撥佢埋。
1: 兩個手位啊！
2: 我猛揾隻手撥佢埋啲，佢都係咁企一尺以外咁同你講嘢。
1: 但係都依然咁有中氣喎。
0: 個麥對得埋啲，好似有啲
2: 係咪啊？
0: 好似威脅性。
2: 又挺好笑
0: 啊！咁所以随意啦，人生系你要把握个时间，日日都系开心好时光。
3: 人识旅途，
2: 识旅途。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如果发觉那个基因变异是有个家族性的，其他家族成员究竟边个比较有风险一点呢？如果有一个这样的风险，我们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到他呢？这些都是在那个遗传咨询的范畴里面，我们的同事要处理到的工作。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两点至三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7: 肝胆和胰脏的癌症早期很难察觉，而且还会互相转移，牵一发动全身。10月31号下午两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防治的新趋势。我李思琪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8: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3: 银色旅途，
11: 银色旅途。
3: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2: 励志人生。
1: 好啦，我哋今日嘅励志人生啊，咁啊，请嚟黄允才先生啦吓，才哥同我哋倾得好开心啊，系心态好，我觉得同埋就不断学习，真系即系唔好介意，真系系啦。做到老学到老，我觉得呢个咧都系我好佩服嘅。另外一个好佩服嘅咧，就梗系蔡哥你嘅理财之道啦吓。你个名叫做黄允才，允才允才啊嘛。
2: 即系由佢嘅口讲，原来佢系你嘅 fans 嚟噶。
1: 系佢系我哋财经台嘅粉丝嚟。喂，蔡哥，我头先咧，所以我头先即系之前咧第一次见面嘅时候，哦哇，蔡哥听得财经台嘅，一定系投资高手啦吓，蔡哥。讲下你嘅理财之道咧。
0: 其实我自己对物质咧冇乜要求嘅。咁即系话，因为我屋企人咧就对啲嗰啲股票有啲认识，咁所以有时我哋会听下清姐讲下嗰啲边只好啊，边只嘅进度啊，咁啊都获益良多嘅。
2: 有斩获嘅。
0: 咁就即系有时就系话嗱。你記得就以前， 我哋入行係$500人工啫嘛，$500人工就俾咗$300阿媽，即係當回饋阿媽多年養育之恩，自己一家$90租，自己袋住嗰$100咧，哇！第一年第一個月覺得哇，真係自己好有錢，
2: 係咩？
0: 係啦，嗰陣時$500人工，而家$5,000人工你都覺得
2: 都唔夠使啊，
0: 都唔夠使啊嘛，
2: 夠使啊！
0: 咁你有啲普通普羅百姓佢。租间楼$10,000，
2: 系啊，
0: 系嘛？咁啊，公屋嗰啲就好啲，因为个$1,000-$2,000一个月。咁但系劏房嗰啲就惨啦，冇窗啊，要成$7,000-$6,000，仲要同人哋一齐夹，咁啊喺个好挤好挤迫嘅环境。
2: 系
0: 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我哋香港有富贵嘅，又亦都有艰难嘅。我哋有能力就自己慳啲，有能力咪幫下人咯。咁慳啊，用邊個慳咧？就係、是、衣食住行。有啲你唔慳得，譬如我買整件衫咁，我出嚟拍戲或者都要
2: 登台啊咁啊，
0: 登台都要㗎。咁就就好有好在有啲朋友咧，佢做啲服裝設計都好好。咁你每年咧，我做好多嗰啲。fashion 啦，即係上台嗰啲衫佢都贊助啊，我哋又互相支持啦。咁呢另外咧就係你平時咧嗰種好簡單嘅啫嘛，你咪幾條牛頭褲洗嚟洗去都嗰
2: 個牛仔褲啊，
0: 屋企都嗰啲嘅啦。咁咪簡單波鞋咁，
2: 即係佢唔係嗰啲咧，即係平時咧唔係嗰啲話即係傾慕名牌啊，或者要行頭啊咁。
0: 即係如果你話我又要 Gucci 啊，又要咩，你就咩，都好艱難嘅啦。
2: 箍住啊，你要
0: 箍住佢，所以即係你實在啲咯。譬如嗱。鹹魚青菜都可以食飽人噶嘛，咁另外你話即係仲要九大鬼咁，亦都係你隨意啦，開心嗰樣就好啲，唔開心就冇就平啲。咁你理財嘅記咧就喺低嘅時候買，高嘅時候買，永遠都冇錯
2: 嘅。邊個唔識低嘅時候買啊？但係咩時候
1: 係？但係你應該領略到呢、這、一個嚇，即係
0: 阿青姐教我。
2: 哦，咁样啊，我都去请教清姐啊，清姐边个唔知啊？何谓高，何谓低？高处未算高，低处未算低。
1: 咁啊，财哥，嗱，好多时候咧，我哋成日都话，嗱，你系睇开股票嘅，哇，有啲系上上落落十几廿个 percent 一日。系啦，咁对你嚟讲，其实你嗰个投资心态系点咧？即系你会买啲啊稳阵收息啊，抑或喺成个 portfolio 里面，成个组合里面，总会有啲系刺激啲嘅，有啲咧又系稳阵啲嘅，
2: 有啲要搏，
1: 系啦，甚至乎可能咧，啊除咗买股票之外，又可能买基金啊，甚至乎买楼啊咁样，黄金啊，系啦，
2: 有冇啊？有冇呢啲投资啊？
0: 我都觉得嘅，迟啲买黄金会着数啲。
1: 真系投资高手嚟嘅喎，
0: 买黄金系会升嘅，
1: 系，
2: 唔系升得好犀利咧咩？之前曾经，
1: 而家回落咗啦，咁跟住咧系啦，
2: 4,000+啊，
0: 正好入货时候啦。
2: 哇，你都入唔少，我睇八前一轮跌嗰阵时，你入唔少低位嗰时候。
0: 冇啊，我嗰时就买咗十粒，就你知唔知一两嘅嗰啲金咧？是卖$2,000+啫，
2: 好耐啦，$2,000+。你细个嗰时候、
0: 我十粒嗰阵时系收喺浴缸嗰度搵个铁盒咁，
2: 即系十粒嗰阵时买系$2,000+啊，一粒几大先？
0: 一粒咪
1: 一两一两
0: 吓一两啦，即系好似嗰、那个
2: $2,000+一两，
0: 系啦，好似一个毫子咁大嗰啲。
2: 哇！我谂系咪你初入行嗰阵时？
0: 系啦系啦系啦，嗰阵时候咧喺度升到3,000+4,000就买咗。
2: 而家唔买咧，而家又
0: 所以嗱你
2: 冇嘅，
0: 你人工里边咧三分一你系要长期嘅持有。是擺在那裡的，另外三分一呢，你是自己生活的，另外三分一呢，有能力就是回歸社會
2: 投資啊，我回歸的，
0: 回歸社會，
2: 三分一用來回歸，你說幾厲害啊，這個，
0: 我希望有個六合彩，我要賺到3億，
2: 3億，那你不會走了去啊？
0: 我寫了一個表那裡，不過10年了，還未實現，
2: 10年而已，不要緊。 即係廿年後中咗就乜嘢本都報曬回曬嚇。
0: 咁啊唔緊要咧，能夠做就咪做咯，唔能夠做嘅就係你生命裏邊冇呢個情況出現，咁你咪算啦。
1: 嗯，
2: 你睇嘢都好
1: 咁，
2: 係
1: 咯，真
2: 係
1: 好樂天之命。
0: 係啊係啊，唔使強求，強求唔到。
1: 好啦，咁我哋好多谢啊吓，咁啊多谢阿财哥咧，
2: 够钟噶啦，
1: 系啊，多谢财哥咧，
0: 喂，我哋仲有十集噶，
2: 咁你要再嚟咯，下次真系揾机会吓，
1: 系啊，
0: 有埋机会都未讲，
2: 迟啲再嚟讲，
0: 而家先至啱啊，
1: 同我哋讲下呢个食疗汤水篇啊，
2: 我都觉得系，好啊，开个环节俾佢，好啦，非常之多谢黄允财哥哥啦吓，
1: 多
2: 谢晒，
1: 多谢晒，
0: 多谢大家，
2: 身体健康啊，
0: 希望大家时时开心，
2: 嗯。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哇！才哥唱歌啊，十点钟。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发布声明，证实首都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已经宣布暂停机场营运，以评估损毁情况，并进行安全检查。沙特民航总局表示，目前正同相关部门协调开展善后同调查工作，后续进展另行公布。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亦都证实，一枚投射物星期六晚击中东部城市达曼法克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显示针对民航设施的袭击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事件的时候，指美方将会仔细研究并迅速作出决定，更加表明美方可能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行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严重枪击案，一名45岁枪手杀害八个人之后开枪自杀身亡，死者包括一名孕妇和两名儿童。当局表示，目前仍然未确定枪手作案动机。

0: 疑犯在当地星期五下午大约五点，警方接报，指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一个住宅区持枪射击。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在街上发现两名女子的遗体，枪手随后将自己反锁在一间住宅内同警员对视，现场传出多声枪响和叫声，大批市民慌忙逃跑，警员攻入屋内，在室内发现更多遇害者的遗体，并且证实枪手已经开枪自杀身亡。事件最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一共有九个人死亡。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后，吹袭多个州份，至今造成至少四个人死亡，将近600,000户电力中断。飓风带来暴雨，并且引发洪水，墨西哥湾地区近70%的石油和超过一半的天然气产能被迫停产。为缓解能源供应紧张，美国能源部宣布紧急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400,000桶原油。气象部门预测，伊萨亚斯未来两日将会持续减弱并移向内陆，但东南部部分地区仍然有机会受到暴风潮、山洪和龙卷风的威胁。汇丰环球研究发表最新报告，将香港和新加坡股票市场的投资评级下调到中性，但同时上调恒生指数目标预测，预计恒指在2027年底可以达到30,000点，而国企指数目标就调高到10,000点。而汇丰的研究指出，自从2025年3月以来，富时香港指数虽然大幅上扬，但近期涨势放缓。报告分析认为，资金转向人工智能硬件股、跨国监管收紧，以及市场预期美联储将会进一步加息，短期内将会持续影响本港金融和地产股等权重的股市市场情绪，因而调低本港评级。不过该行维持对中资股市场增股的评级。报告提到，相比起大规模的开发商，目前更看好人工智能云端服务供应商的前景，认为它的盈利可见度较高。亚洲股市整体仍然有望随第三季业绩和企业指引公布而维持良好的表现。已故乐坛天后梅艳芳安放在大屿山宝莲节的骨灰，三个月前怀疑被偷走，警方到现在都未找得回。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昨日梅艳芳的63岁冥寿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歌迷会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梅艳芳2003年逝世之后，她的骨灰经家人安排安放在宝莲禅寺的海会塔。为了让他享有安宁的私人空间，梅艳芳的妈妈低调安排灵位上，并没有遗照。今年7月18日歌迷前往拜祭的时候，发现骨灰门牌螺丝松脱，里面的骨灰盒不见了。歌迷随即通知梅艳芳家人报警求助。据了解，梅艳芳家族到而家都未收到任何恐吓或者勒索嘅要求。歌迷会表示，案发到而家接近3个月，未有任何进展，呼吁歌迷同埋善信，如果有任何线索，同警方联络。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劲爆颁奖礼，
4: 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3: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好，10:05 ，Happy Sunday 啦！星期日早上开始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我哋嘅健康热线咧，随住节目开始就梗系开放噶啦，1834997，1834997，打电话嚟啦，可以稍后时间问你哋嘅健康啦，或者保健问题，你直接问教授，直接答之余咧，我哋节目赞助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嘅你噶，所以把握机会啦噃，打电话嚟1834997。我系林柏希啊，早晨啊，望一望最新一节嘅天气先，东北季候风咧正嚟影响住。广东 沿岸噶。咁同时咧，高空嘅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噃。整体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噶。而展望就系未来一两日咧，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嘅地区日夜的温差颇大的。这个礼拜的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 6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是颇高的。
4: Music on board。
5: 2年31岁，来自南韩的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的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肝胆和胰脏的癌症早期很难察觉，而且还会互相转移，牵一发动全身。10月31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防治的新趋势。我李思琪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5: 即是压力测试或者是场景的演练呢，这个也都是正正在公关工作里面呢，预防突发情况出现呢，这个都是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是说你要预计呢有不同的情况出现，因而呢你有不同的应变的方案。
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
6: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7: 关公讲公关。
8: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9: 十点。11分开始我哋嘅节目啦，我见你啱啱清喉咙啊，教授啊，等我仲有一样个位俾你清咗先。开始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咁啊有钟教授啦，有思琪姐啦，同埋有我林柏希喺度噶。我唔系，我关心下思琪姐先，最屘只手贴咗胶布嘅。
2: 我唔知系咪拎电话拎得时间长，
9: 玩得多。
2: 喺呢个位置有啲痛咯，净
9: 系。系咯。

0: 见你只手有两笪胶布，一个是手指公下
1: 边。這個、呢个就我谂系睇电话咯，
2: 应该系电话啦。
0: 你睇得好文啊，你
2: 贴胶布嘅地方咧，
0: 系咯，佢只系攞电话嗰啲位置。
1: 系啊，我而家真系我唔知点解，我临出门口觉得，既然痛，不如黐两撇嘢都。
0: 咦，你用右手攞电话嘅，原来你
1: 哦咁样拎咯。
0: 哦，唔好扮多啦。
1: 唔知睇咩啊？最近有好多啲特别嘅新闻啊嘛。
0: 即系啄下啦，所以大家小心啦。好啦，我哋节目开始啦。我呢个节目咧就好地，即系新纪元健康档案啊嘛，关注大家的健康啦。咁啊，其实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都唔系上个礼拜，其实好几个礼拜噶啦，都系讲眼睛啦，眼睛啦，保护眼睛好重要。咁真系嘅，灵魂之窗啊嘛。咁啊，上个礼拜就讲紧个屏障，我好记得。咁啊，其实屏障一引起嘅问题就好多，其中一样咧，我哋呢个节目做咗25年。
2: 嗯，
0: 即半四分一世纪，咁呢个 topic 咧，我谂出现咗都不下十次噶啦。但系咧，每次咧，我都有啲唔记得，同埋都要觉得好似温故知新提醒大家。
1: 系啊系啊。
0: 再加上我咧，屋企本身系有其中呢种嘅遗传病嘅，好明显嘅，即系我屋企有，我哋家族有一半人以上有呢个问题，所以
1: 眼嘅问题
0: 系今日系讲黄斑病变。
1: 系啊。
0: 我细个嗰时候，因为我好细个，我嫲嫲，咁我嫲嫲四五十岁都开始有呢个问题噶啦，所以我好细个听过呢个名
2: 字，
0: 就觉得啊，点解
2: 你好先进喎、啊？
0: 咁入屋企有事啊嘛！
2: 我咧近呢廿零年研究呢个 topic，
1: 我记得几年前你讲过呢个 topic， 你讲嘅时候咧，我系第一次接触咯。我听见话，哇，中间会睇唔到，
0: 系啊，
1: 又青光系两边睇唔到，
0: 系啊。
1: 嗰阵时我系好 shock 嘅嗰个感觉。
0: 点解我咁有印象咧？嗱，我嫲嫲开始有啦，喺佢四五十岁，跟住佢有12个仔女，一半以上都有。即系我爸爸嗰辈啦，去到我呢辈啦，即系我呢辈兄弟姊妹啦吓，多过一半以上都有。
1: 但系几多
2: 遗传因素咁
0: 咁劲啊嘛，
2: 相当好喎。
0: 系啊，
1: 相当
0: 强啊。
1: 有冇好嘢遗传啊？我想问你咧，系几多岁到会开始？
0: 嗱，根据我老豆嗰时候描述咧，大概通常50岁开始就发现，但系而家我呢一辈咧，即系我啲表哥
1: 早咗。
0: 40松啲啊！
1: 睇电话嘛，
0: 已经系可能系啊，已经有呢个问题，所以咧我就会竖起耳仔听啦，即系黄斑病变啦，同埋发现原来黄斑病变唔系得一种，有好多种嘅，教授。
2: 啊，我哋上个礼拜讲咗嗰个屏障嘅问题，
0: 系系。
2: 咁咧，我哋都话咗啦，再即系温故知新啊，讲讲嗰个屏障，特别系外屏障，
0: 系
2: 嗰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佢其中个功能咧。就将感光细胞嗰啲代谢物，消化派出去嘛，
0: 系派唔到嘛。
2: 另外一个责任咧，就系将合成嗰啲嘢咧，系输送翻俾感光细胞作为佢个原料，作为佢嗰个功能个即系
0: 嘅养分啦，
2: 养分啦，
0: 系啊，
2: 就咁。当佢呢个色素上皮细胞开始退化，特别我哋年纪越大，特别你有其他啲慢性病，唔好讲先啦。咁咧，佢啲退化咧。佢啲垃圾咧就积咗喺度，堆积喺度，
0: 系
2: 堆积喺度咧，咁佢功能差咗咯嘛。咁你个感光细胞，特别系嗰个视锥细胞咧，视锥细胞咧就系我哋黄斑区嗰个地方。对咩咧？你对睇嘢啊、形象啊、线条啊，睇嘢 sharp 唔 sharp 啊，颜色 sharp 唔 sharp 啊，呢啲嘢系好重要噶。
0: 咁差唔多所有视觉嘅问题喺度噶咯。
2: 咁咧，嗰个区咧系。即系喺我哋视网膜入面系最重要嘅，
0: 系
2: 因为咧嗰、那个功能系特别嘅，咁咧佢亦都好受呢、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退化嘅影响，所以如果佢色素上皮细胞一退化咧，年纪大咧，或者其他原因特别诶年纪大，咁佢个黄斑退化咧就快好多，一快咧。咁你开头唔系即刻盲噶，睇唔到嘅。你多数出现咩问题呢？可能你睇个方格仔嗰啲线条咧，好似有啲少少弯弯地，
0: 唔系直线嘅，系乱乱中弯咗嘅，
2: 少少嘅。你开头都唔系好明确，因为佢退化咧，佢黄斑退化咧，佢有干性同埋湿性。咁样我哋干性嗰啲咧，就我刚才讲嗰啲啦，系你系慢慢嚟嘅。开始嗰阵时咧，你睇到咧，可能嗰啲线条有少少，即系弯弯啲，唔系太直啊咁。咁啊，慢慢演变咧，开始你睇嘢咧，诶嗰啲诶本来系一尺咁长嘅，你可能睇到都系9寸10寸。

0: 即係你覺得以為係一尺嘅，即係人哋話唔係我係咁長喎，你話誒間約係咁。
1: 呢個就係佢因為屏障影響之下，
0: 影響之下
1: 就成為咗呢啲咁樣嘅
0: 嗰個我哋叫乾性黃斑嗰種現象啊。因為嗰啲現象咧，佢係好慢噶嘛。佢唔係一下子就嚟。所以呢啲係佔佢個黃斑咧，我哋叫乾性黃斑退化咧，係佔九成啊。
1: 但係呢個係咪冇得醫噶？
0: 嗱，呢個真係冇得醫嘅。
1: 逆轉是不可能的嘛，
0: 除非你是將那個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延緩它退化，
1: okay， 但就不能回轉頭了，只是延緩而
0: 已。你延緩退化，你看看早期還是不早期了嘛，你早期它剛剛開始
1: 就當好像沒什麼一樣，
0: 那你就當它可以即恢復了，是吧？
1: 但是早期你沒什麼病徵，你有自己不覺得的，
0: 是 啊， 是啊，所以呢
2: 你开始觉得佢弯弯曲曲，你就嚟啦。
0: 所以
1: 好难觉噶，其实你真系要刻意咧，即系根据我啲亲戚讲啦，其实平时睇嘢冇嘢噶，系揞眉揞住一只眼，你先觉得咁样咧。
0: 喺假期咧，咁啊喺中国咧，上个礼拜系长假期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啊，我睇咗个视频，一个好大咖个中国个医学嗰个教授，
1: 系
0: 佢话其实预防就系最好嘅治疗。
1: 唉，个个都知啦。
2: 咩叫点点预防咧？你只眼每天瞓醒就擘大就睇嘢噶咯。
0: 即系其实嚟讲咧，佢讲预防多，当然我即系整体嚟讲，包括我哋生活习惯啊、作息啊、运动啊、营养啊呢啲嘢，即系佢系综合因素嚟。咁呢个视网膜咧，嗰、那个屏障咧，点样改善，亦都系因为咁啊嘛。
1: 系，
0: 所以如果你可以即系改变到佢个屏障。令到佢，譬如好似營養供血好啲啦，佢個色素上皮細胞，佢清除垃圾嘅能力加強啦，
1: 啱啊啱啊，
0: 係嘛？
1: 即係佢循環好啦，
0: 循環好啦，咁佢嘅退化一定慢啲。
1: 咁我有個問題喎，嗱當然啦，我哋透過呢個節目就發現啦，其實有誒啲天然物質係幫到手，我就先撇除天然物質先。其实我哋啊，你话我而家预防我哋衰老，或者成我会做运动，我去跑步，我成眼咁点啊？我喐下只眼就当运动，你我唔识点预防
0: 噶。你跑步啊，运动啊，咁你改善你个血管啦、啊。
1: 哦，整体嘅
0: 你都有改善噶，
1: 系系系，
0: 系嘛？
1: 即系唔系净系啲大血管嘅。
0: 咁呢个肝性嘅系因为咧自然，我哋自然个衰老啦，退化。但另外仲有一种咧系湿性嘅，
1: 点样点样
0: 咧？湿性咧呢个就严重啲啊！湿性咧就系咧嗰啲。嗰啲血管咧，新嗰啲血管生入去视网膜度，
1: 系
0: 啊，咁你呢啲血管咧，你生入去咁啊，提供血液俾佢啦。但问题呢啲血管咧，结构上好差嘅，容易渗漏啦，容易渗血啦。
1: 其实咁呢个状态咧，
0: 咁咧你渗血咧，落咗黄斑区嗰度，咪容易水浸盲。
1: 哦，即系呢啲系。嚴格來如果只是分好壞是壞血管來的、它就自己又不是一個很好的組織、它就如果無緣無故穿水喉樣、穿了血下去那就更壞
0: 是的、沒錯了、那它呢這個濕性呢它突然間來的快很多的
1: 是
0: 的肝性那些是、當然比較快一點、快很多了、而且它急嘛、你看它比較鬧它就立即浸了個黃
1: 那它就沒有那些彎彎曲曲的線的了一來就已經是一疊的了會不會
0: 會的
1: 是的即它不是那些彎曲
0: 很快就看不到東西、可以幾日甚至乎幾、有些長一點幾個月
1: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增生壞血管
2: 呢那有沒有得救 啊，
1: 是的
2: 啊
0: 這些血這些呢就可以用些藥呢而家你咪见到听嗰啲人话我打针打眼，
1: 我老豆咯，
0: 啊，
1: 我老豆打好多支啊。
0: 呢啲咧，佢就系咧打啲药落去咧，嗰啲药咧系咩嚟嘅咧？就阻止嗰啲血管增生嘅。
2: 哦，
0: 咁佢血管啦萎缩咗啦，
1: 系，
0: 咁佢唔会渗漏入去黄斑区啦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咪会睇到嘢咯。
1: 咁但系之前佢剩低落嚟嗰啲血咧，即系佢本身渗咗出嚟嗰啲咧，
0: 等佢慢慢吸收咯。
1: 哦，
0: 我哋身体有自然吸收噶嘛。我哋上个星期讲个屏障咧，
1: 系
0: 系咪？
1: 系
0: 屏障咧，系其实仲有一个作用咧，就系维持佢视网膜个干爽嘛。佢有呢个机制噶嘛，
1: 系
0: 特别系内屏
1: 障，所以佢慢慢将呢啲多余嘢，即系譬如血管嗰啲血啦，系咪
0: 渗咗落去嗰度咧，慢慢吸收翻。
1: 咁但系你要增加翻个血管嗰个流通好啊，咁咪佢点走啊？
0: 所以咧系啦，所以咧佢打药嗰阵时候咧，佢增生嗰啲啊嘛。
1: 系，
0: 咁佢本来嗰啲仲有喺度噶嘛？
1: 系，
0: 吓、啊，咁当然咧，佢都系，佢整体都系 测噶啦，不过呢啲测嘅咧，佢未到盲噶嘛，
1: 嗯嗯，
0: 系嘛，
1: 系嘅系嘅，
2: 即系其实帮住手先，
0: 帮住手先，
2: 始终系冇得完全好翻。
0: 所以咧，如果你想好翻，你一定系要将佢个本身嗰个功能，
1: 嗯，
0: 好翻。
2: 咁我想问啦，原花青素呢啲帮唔帮到手？
0: 嗱，原花青素咧就系你讲得好啦，就系讲我成日都讲对血管个保护啊嘛，
1: 嗯嗯嗯，
0: 系嘛。佢血管流通得好啦，
1: 嗯，
0: 咁佢嗰个屏障系嘛，
1: 嗯，
0: 外屏障冇咁容易退化噶嘛，
1: 系系，因为佢流畅好，即系血管好啦，保养得好啦，
0: 系嘛，
1: 输送养分足啲啦，走嘅垃圾又好啲啦，
0: 又快啲噶嘛，所以佢一定系会慢啲退化嘛。
1: 咁但系
0: 我哋就话有啲人话食咗呢个原花青素之后咧，诶睇嘢
1: 清咗嘛，
2: 嗯。
0: 很多人都是这样
1: 讲，是啊是啊是啊，
0: 甚至乎我有个朋友来讲，三天内打个电话来闹我，
1: 闹你什么？
0: 他三天我就看清这些什么来的，
1: 这样都闹
0: 他，以为
2: 是，为什么你不出声？
0: 不是啊，他以为是第二些，
1: 啊，以为是药，
0: 药物，
1: 以为是药，
2: 我怕你整些不知什么给他。
1: 但其实如果现在呢，有这个黄斑病变的，即不论是湿性啦或者干性啦，嗯，其实还有其他应该会再讲的。其实用什么方法去治疗的苏花？
0: 第一，干性黄斑是没得医的。
2: 他几样东西都没得医啊。
1: 一听这句真的很惨。
2: 所以我才跳去问可不可以原发清楚。
0: 他是没得医的。
1: 是是是。
0: 嗯。而呢个咧系占我哋黄斑咧系八九成，
1: 大部分都系呢个噶啦，
0: 大部分都系呢，這个
1: 湿性反而系相对之下少，
0: 相对嚟讲湿性嚟讲佢严重啲，但系佢仲可以用药咧系阻止佢啊嘛，
1: 佢嚟得急啲添，
0: 佢嚟得急啊嘛。
1: 咁但系嗰啲咁样嘅增生血管咧，即系衰嗰啲啊，系点解会佢无啦啦生出嚟啊？
0: 因为佢长期咧佢缺氧缺血啊嘛，
1: 系。
0: 我哋身体咧有个机能咧，就系如果你长期缺氧缺血咧，佢一定系有新生血管生入去。
1: 即系同我哋啲老鼠根一样，唔够水就再生啲根出嚟咁样。哦，咁唔怪之你话系预防同埋保养先系最紧要。
0: 系啊，
1: 呢啲都系因为个状态唔好，
0: 唔好
1: 先发生。
0: 佢只咧佢有一个补偿性生入去，等佢制造啲氧气俾佢。
1: 点知爆啲血，点知爆埋？
0: 但系佢嗰个。我哋所谓嘅佢其实都系一个修补行为嚟噶嘛，
1: 但佢渗漏出嚟咧，佢爆血管
0: 嘅。但系咧，我身体嚟讲修补能力差嘛，
1: 系本身状态差，系本身
0: 狀態。如果佢修补能力强，
1: 系
0: 佢应该收埋一啲咧正常嘅啲血管生入去啊嘛，
1: 嗯嗯嗯，
0: 系咪提供营养嘛？嗯，我哋叫侧支循环啊嘛，
1: 明白。
0: 但系佢而家呢个侧支循环咧系有缺陷噶嘛。
1: 明嗱，如果大家咧，即系譬如呢方面都好，其实好多朋友呢个问题嘅，咁黄斑病变啦，佢好多种嘅，唔止净系话干湿，一阵间仲会讲埋其他嘅。咁大家呢一方面问题啦，视力啦、眼睛、其他健康问题啦，都欢迎打电话嚟1834997，咁啊向阿钟教授请教啦，问下佢，譬如睇医生啦，而家状况系点样啦，问多啲意见啦，甚至你应该点处理啊，成咧，咁啊教授希望都尽量帮到你啦，解答到你啦。咁另外我哋节目赞助商咧，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嘅咁多位朋友。所以趁住广告时间打嚟1834997啦。
3: 两仔爷
4: 有得倾，
3: 开麦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4: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3: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4: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3: 记得留意
4: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3: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2: 肝胆和胰脏癌都有年轻化趋势，当中胰脏癌死亡率高，人人闻之色变。10月31日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都会来家，快点打23962036报名啦。
5: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6: 如果哼起这首
5: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7: 紧贴社会， 直擊十八區大小事。
8: 咁而家施政報告亦都話要優化103，落區同市民傾過嘅時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個建議同方案。有時前線嘅人員咧，都未知係可以真係嗰件事咧 pass 俾邊個部門去處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覺得，譬如揾咗一個部門啊，原來咧呢個地方咧或者呢件處理嘅問題咧，唔係呢個部門處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時間 pass 俾另一個部門，就覺得咧將件事咧時間長咗啦，部門咧就轉嚟轉去啦，都有呢個問題嘅存在嘅。
7: 區區無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9: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1: 星期日保健日，新纪元健康档案。
1: 好啦，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咧系颇高噶。翻嚟节目啦噃，继续有钟铁强教授啦、施琪姐同埋林柏希喺度啦，咁啊继续关心大家嘅眼部健康。咁啊讲开黄斑病变，其实除咗我哋头先讲咗黄斑病变有干性啦、有湿性之外，仲有其他唔同起因嘅黄斑病变噶。
0: 系啊，我哋之前啊讲过玻璃体啦。玻璃体混浊啦，系嘛老人个现象嚟噶嘛，
1: 系
0: 当佢混液化咗之后咧，咁啊麻烦啦，咁佢就扯住个视网膜。
1: 点样液化？
0: 嗱，我哋玻璃体咧喺正常情况之下，佢系一个啫喱状，
1: 好清噶嘛，系
0: 好清噶。但当佢年纪越嚟越大咧，佢自己内部开始变化。
1: OK，
0: 呢种变化咧，令到嗰个啫喱状咧变咗咯，好似液体状。
1: 但系佢系咪就系嗰啲？捽极眼以为蒙，捽极都唔清咁样嘅感觉噶，
0: 冇错，有啲咁，有啲咁嘅感觉。咁咧，佢液化咗之后咧，咁佢你知咧，佢液化咗之后，佢 volume 系细咗啊嘛，咁佢要嗰啲空间噶嘛，咁空间咧，佢就嗰啲我哋啲免疫细胞咧就会好似我哋有计算咗咁啊，会进行一啲修补啊嘛，
1: 系，
0: 咁修补咧佢有一层膜
1: 系
0: 生咗喺度。我嗰啲喺嗰个视网膜个前边咯，我哋叫黄斑前膜啊嘛，咁你咪睇下蒙蒙地咯，
1: 明系嘛，明，
0: 所以咧你呢
1: 系个保护嚟嘅本身其实系，但系就多得啦咁样嘅，
0: 所以咧你又要做手术咧，将玻璃坏咗个玻璃体割咗之后，慢慢钳嗰层膜钳出嚟啊，咁你就睇翻。
1: 但呢个都系黄斑病变咩？属于
0: 都属于黄斑病嚟噶嘛？
1: 但呢个解决到。
0: 都要解決到嘅，係啦，個手術好麻煩。
2: 但係如果做完白內障之後，開始好似有你講呢個情況，咁又係咩啊？
1: 再切啊？
0: 係，咁啊係啊，
1: 即係切完再切。
0: 咁佢冇咁快出現嘅，唔係話即刻出現嘅，一段時間先出現噶嘛。
2: 係咩？我對我舊年做咗白內障啫喎，但係今年我已經 feel 到有陣時好似未抹玻璃咁喎。
0: 係啦，
1: 嚇咁
2: 嚇咁點啊？咁唔係要去搞？
0: 要睇睇我眼底咯，睇下眼底检查咯，睇下有冇
2: 眼底啊，
0: 系啊，真系好似放瞳咯。
1: 但你唔
0: 系眼底咯，
1: 唔系成日都蒙噶嘛，系嘛？即系一
2: 我特别系翻嚟呢度就 feel 到蒙，
1: 咁咪新城。
2: 我同你讲，
0: 唔系啊，
2: 因为你哋呢度好光啊。
0: 唔系啊，唔关事啊，系因为你嚟到呢度咧，你个压力啊。
2: 唔係，同埋咧，我要睇稿啦，同埋我又要望住你哋啦，跟住對面又，同埋啊對面嗰埲牆又好白，
1: 係啊，我哋後面好白嘅，
2: 係。咁我就好覺得好，
1: 可能係，因為我望住師姐呢邊係唔白噶嘛，佢望住我後邊係白噶嘛。
2: 嗱，我平時唔覺得我對眼有咁嘅問題嘅，但係嚟到呢度就零舍覺得，同埋我夜晚睇電視咧都會覺得哎呀蒙喎，跟住我就猛咁滴眼水咧，就 OK 喎。可以睇晒成个电视剧，我
1: 系
2: 可以睇晒，清清楚楚，唔使戴眼镜。
1: 系咪因为光源
2: 咧？我只要唔滴眼药水，佢一阵间又嚟乌哩嘛。
1: 我使唔使而家帮你熄一熄灯？我哋可以熄嘅，可以浪漫啲咁做。
0: 你啲眼药水系咩嚟嘅？
2: 嗰只系人嘅泪水一样，佢比较。贵嘅德国出嘅，
0: 唔系一定
2: 我唔可以讲牌子啫，
0: 一定有啲原因喺度噶嘛。
1: 系咯，即系譬如佢睇电视，
0: 一定有啲
1: 光源系咪咁咧？
2: 嗰个都算系呢近年咧都系最好噶啦，好多医生都话要可以用嘅。
1: 人造泪水咯，都系，但
0: 佢唔单止系人造泪水，佢系令到佢嚟讲咧，嗰啲防水令到佢嗰个我哋叫玻璃体啊，系比较清啲。
1: 咁但係佢
0: 所以佢冇咁木。
2: 但係張教授，你話俾我聽，我係咪要去搞隻眼喎？
0: 要檢查啊！
2: 我唔想做你講嗰啲唔知咩搣出嚟。
1: 右角咯，係啊。
2: 我唔想。
0: 唔係你都要做個眼底檢查㗎。
1: 做先，做先，
0: 檢查睇視網膜有冇厚度啦，有冇個黃斑前膜啦，係嘛？有嗰啲視網膜下邊嗰啲血管啦，係嘛？
1: 啊，但黃斑前膜咧同白內障有冇機會同時出現㗎？
0: 有。
1: 咁其實咁一次過做就得㗎咯喎。
0: 可以啊，
1: 係，
0: 不過好麻煩啫嘛。
2: 但係我之前冇呢啲嘢㗎。
1: 係咯，你
2: 我係做完白內障，大概两个月到啦，就开始咁样。
1: 我哋下次试下。
2: 我系旧年十月做白内障，而家都系一年都未，即整整差唔多一年。
1: 我哋下次试下调位，睇下你坐我呢边望呢边。
2: 又冇用噶。
1: 都唔得，都唔得。
0: 系啊，因为做白内障，做完白内障之后，好容易有呢个玻璃体嘅问题噶嘛。
1: 哦，咁啊系。
0: 因为你摆个人工晶体，
1: 嗯
0: 你同正常个晶体系唔同嗰个空间啊。
1: 嗯嗯嗯。
0: 但正常人嚟讲咧，你嗰个晶体啊。同埋玻璃體貼得好貼噶，
1: 係，如果係 natural 嘅，
0: 係啊，
1: 自然嘅。
0: 同埋咧，因為佢個空間咧，因為我哋有啲睫狀肌咧係扯住嗰個晶體咧收縮噶嘛，等我哋對焦啊近
1: 遠。係啊係啊係啊。
2: 但係鍾教授，我問過好多人，佢哋話：哦，係啊，整整下隻眼就會咁噶啦。你去揾翻個醫生，佢會幫你咧，唔知點樣對住，跟住揾啲嘢一吹。有啲风吹入去，跟住你就 clear 咗啦，即
1: 系
2: 好翻。
1: 哦，
0: 系
2: 吓，系咪做呢样嘢我就唔惊。
0: 咁唔知佢因为就
1: 是、好似个相机咁样，滋滋咁样，咁就清翻。
0: 系啊，因为佢个玻璃体咧，我哋要萎缩啊嘛，所以吹咧等佢即系填翻个 volume 啊嘛。
1: 咁就一年吹一次噶嘛。
2: 咁我唔系好耐先至会发生我呢啲事。咁你吹。一吹之后呢
1: 就
2: 你就可以睇返晒啦冇错。我希望係呢种就唔
0: 希望
2: 得人驚啦。
1: 咁你快啲去 check。
0: 希望係呢种。
2: 係囉。你讲啲咩攞出嚟我好驚囉。
0: 嗰啲未到呢
2: 个阶段。
1: check 咗先啦係叫你要去。
2: 我发觉我越老呢越怕呢啲咁嘅嘢。
1: 啲 checking 啊又切又即切啊。
2: 我听佢话要攞啲嘢出嚟唔得。
1: 我都唔係
0: 你
1: 都驚嘅。
0: 你而家仲未应该未到呢个阶段。
1: 讲埋先黄斑病变啦除咗這個有得解決，但糖尿病引起那個又會不會解決不到呢？
0: 這個就要你解決糖尿病
1: 了。是，你說糖尿病，
0: 問題呢，就糖尿病有個，第一，它不是個個糖尿病病人呢，都會有糖尿上眼的嘛。
1: 哦，很多都有啊，
0: 但很多都有，超過四成啦。但這四成裡面呢，主要呢，控制到血糖控制得不好那些，
1: 就會嚴重一點，
0: 還有嚴重一點，還有快一點。
1: 其实都是因为血管差
0: 血管的问题，因为糖尿病呢它对血管呢就大小血管都破坏，这个第一。不单止你动物啦，大的动物啦，小的动物啦，还有静脉一样破坏。
1: 即是大小通杀的。
0: 大小通杀。所以呢，但是呢你都听过啦，我成日都讲过啦，我们视网膜是我们身体细血管密度最高的地方，
1: 有你上个礼拜都有讲，
0: 上个礼拜都讲吓，
1: 有。
0: 所以咧，因为系咁，佢糖尿病咧影响啲大小血管都影响，
1: 系。
0: 所以咧，佢会直接影响个视网膜嘅血管，唔、单止动物，静脉都影响，
1: 系。
0: 所以佢静脉一流通咧，一慢咗咧，咁你就塞住个，
1: 系啊，又系入唔到出唔到啦，
0: 入唔到出唔到啊。个动物咧，小动物咧又可以塞。又可以渗漏嘅，又可以有血管瘤嘅，系咪？
1: 但呢个就会导致黄斑病变嘅。
0: 会噶，因为你个血管供血唔够啦嘛。
1: 咁但系呢个如果我控制到，即系我譬如我当有糖尿病啦，咁然之后我好乖嘅控制飲食啦，又食医生啲药啦，成啦咁样。咁当控制到所谓嘅血糖之后，系咪啲血管又会自己慢慢修复翻，定系最多维持唔恶化啫？
0: 呢个唔一定。
1: OK，
0: 因为咧我哋发现咧，有啲人控制血糖好好。但是他继续有糖尿病引起个血管变化。
1: 哦，继续血糖好，不过个变化继续有。
0: 啊、所以有很多。
2: 就不好彩了。
0: 不是。是因为呢他控制血糖呢他只是靠药物控制。
1: 哦。
0: 他就没有靠生活习惯来改善来控制。
1: 有人会咁嘅咩？
0: 好多人都系
1: 糖尿病，
2: 大把人系咁。
0: 好多人
1: 都有糖尿病，饭都食少碗啦。
0: 唔系噶，
2: 唔系噶，佢会食食食，照饮。
0: 因为
2: 跟住话你唔好啦，佢就话唔紧要，我翻去食多粒药就得噶啦。
0: 冇错，
1: 真系呢啲真系唔好。
0: 唔系唔好，系好多人都系咁。
2: 佢冇呢啲
1: 识啊。好简单，我痛我我有痛风过噶嘛，你见证过啦。咁我之后咪好好饮食啦，我唔会再即根本唔会乱嚟啦。我啲藥都唔食啦，當然咁好多人話啊，唔緊要嘅，你食咩食咩，

0: 痛咪食药咯。我系好抗拒噶、哦，
1: 因为你。
0: 我都系靠翻饮食啦，系嘛？
1: 因为你可能认知又好，你加上你喺电台做节目、做健康节目咁耐啦，预防个意识啊强好多啦嘛。
0: 所以我咪觉得，
2: 唔理嘅，
0: 唔系，
1: 但系
0: 有啲医生自己都系咁啊，即系痛咪唔紧要，啪粒药咪得咯，咁咯，系啊。
1: 因为咧，电台嗰啲听众嚟讲咧，即系有糖尿病啊，打电话嚟，即系经过呢二十几年咧，都唔少噶嘛，可以咁讲。超过一半打电话，即系有呢类嗰啲人，我 recall 啊，即系超过一半以上咧，佢哋系认为咧食药就控制到血糖，我就得噶啦。
0: 喺数据上边可能系，但系个根治问题冇解决，冇解决到
1: 的問題。所以佢咪打电话嚟，点解嚟讲咧？我血糖正常，点解我仲有呢样嗰样嗰啲病？
2: 哦点解又会再上眼呢？
1: 点解先？我仲有咁
0: 好咁，当我而家我控制埋我自己饮食啊，即系唔系净系靠食药啦，即系我琴晚食饮食，但系理论上啊都好似控制得唔错喎。咁嗰啲眼睛嘅血管有冇机会可以翻正常，令到我睇嘢好啲咧？
1: 睇你坏到咩程度？
0: 我好差系翻唔到转头嘅，
1: 翻唔到转头，你中度都翻唔到转头啦。
0: 哎呀，咁即系
1: 你系轻，你系轻度至有机会翻转头，
0: 即系唔俾佢恶化。
1: 如果轻度嚟讲咧，你系要你将你个生活习惯改善啦。即系其实生活习惯离唔开嗰几样嘢啊嘛，
0: 运动咯，
1: 运动，
0: 冇补饮补食，
1: 饮食啦，你个营养啦，休息啊，
0: 系。
1: 呢四样嘢嘛，
2: 其实你唔好等到坏啦，坏就点都系难搞噶啦。
0: 系，但系问题是当有嘅时候，就梗希望即系逆转唔到啦，就唔好差落去咯。
1: 系啊，因为你啲特别系糖尿病咧，因为你知啦，我哋而家糖尿病咧系好犀利噶嘛。
0: 系，
1: 仲有糖尿病嚟讲咧，佢仲有一个咧，有糖尿病啲人有一半人咧有脂肪肝噶。
0: 哦，系脂肪肝。
1: 脂肪肝咧有个胆固醇嘅问题，
0: 心血管都唔好啦，
1: 一定系噶，
0: 系咯，
1: 因为佢两个胆妈嚟啊嘛。
0: 咁如果我咁讲啦，头先我讲咁多种嗰啲黄斑病变，其实即系睇嚟咧，除咗系得第三种我哋提过嘅，即系话可以切咗佢之外，其他都系一有咗就好难处理，或者冇得翻转头噶啦。
1: 可以咁讲，
0: 系咯，
1: 所以咧你真系要预防噶。
0: 预防点预防先？嗱，头先除咗嗰啲之外，唔系咁，但系天然物质嗰啲咩诶运动基本你有做开就 O K 啦。
1: 有几个天然物质？
0: 天然物质有冇嘢帮助咧？
1: 第一个嗰个原花青素对个血管保护
0: 系。
1: 第二个嗰个灵芝孢子，
0: 嗯，
1: 对呢个糖尿嗰个辅助
0: 系。
1: 因为我哋做过临床咧，发现咧佢糖尿病咧好得意嘅。
0: 嗯，
1: 除咗佢血糖混乱之外，
0: 嗯，
1: 佢仲有一个混乱咧，就系我压力荷尔蒙混乱。
2: 嗯、
0: 哦，系系
1: 压力皮质醇啊，咁呢几个压力荷尔蒙咧，系直接有损伤你个血管。
0: 哦，所以
2: 灵芝孢子油定系灵芝孢子，
1: 两个都得，
2: 两样
0: 再加埋
2: 是但一样都得，
1: 是但一样都得、嗯，不过当然孢子油噶，
0: 孢子油就劲
1: 啦，
0: 跟住啦，跟住花青素，
1: 仲有糖尿病嗰啲人一定要考虑埋你个肠嘅微生态，
2: 嗯，就
0: 益生菌啦，
1: 好、哦，因为咧所有炎症都系由肠嗰度嚟嘅。
0: 好，希望帮到大家。但如果大家想直接将你或者你屋企人嘅问题咧问下教授咧，梗系可以啦。又1834997，1834997打电话嚟啦。咁我哋啊节目尾声咧就会接听大家电话啦。咁啊，除咗解答你嘅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大家嘅。而家准备又听听广告，一翻嚟继续系节目。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10:08，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0: 今日10月11号，咁啊，星期日嘅天气预测就系天晴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噶。呢、这个礼拜中后期咧，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系颇高噶。
2: 肝胆和胰脏癌都有年轻化趋势，当中胰脏癌死亡率高，人人闻之色变。10月31号

0: 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型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都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廿几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如果这就是
2: 爱，再转身就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3: 在回忆里 AI，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告诉我最新的健康资讯。
4: 对不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还未更新。
5: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3: 逢星期日下午3:30，斯文主持的健康自由营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0: FM 99.7，
2: 自102.1，新城资讯台。
6: 思琪姐，生活灵感。
7: 讲下古代矫视奇招。
8: 哦。
7: 而家科技发达啦，咁唔少眼嘅毛病都可以矫正啊，或者医治啊。不过眼镜普及咧，只系600年左右嘅咋。
8: 嗯。
7: 啊，唔知道喎，原来600年。
8: 即系明，如果计中国就明朝开始有咯，系咪？
7: 系。
8: 明朝之后清朝到我哋去咯。
7: 系咯。一啲先进嘅眼科手术咧，都系近几十年先至开始有。
8: 嗯。
7: 咁如果以前啲人有近视或者眼疾啊，咁点算咧？
8: 其实我一路都话以前啲人有冇近视。
7: 冇啊，以前好多人都盲嘅，你唔记得咩？
8: 我反而觉得有冇近视咧，又冇手机，又冇咁多书睇嗰个年代。
7: 但系佢哋都好多人有眼嘅问题。
8: 系咯。
7: 嗱，喺西方咧，古罗马有个皇帝叫做尼禄。
8: 嗯。
7: 咁啊，佢系有近视嘅，但系佢好中意去斗兽场咧，就睇啲角斗士啊，去到竞技。咁点算咧？佢好聪明嘅，佢就会用一块咧有弧面嘅，即系弯弯地嘅，嘅绿色宝石啊，放咗喺眼前面嚟睇嘢，咁啊清楚好多咯。其实咧，你有冇发现有啲玻璃汽水嘅？樽啊，嗰个底咪好好厚嘅，
8: 好厚噶嘛，系啊，
7: 嗰个都得噶，我唔知点解好似打烂咗一块，以前攞嚟睇，系啊，嗰个都得噶，以前系咁啊，咩都试，
8: 好厚啊，嗰块真
7: 系
8: 好厚啊，
7: 系啊，咁样睇原来清楚好多，仲可以遮阳光，其实就等于我哋而家有度数嘅太阳眼镜，
8: 佢又几聪明喎，
7: 真
8: 系，
7: 真系啊，咁另外北欧嘅维京人啊 ，Vikings 啊，嗰啲历史文物入边咧，都发现咧有水晶镜片啊，有专家认为维京人系航海嘅民族啊嘛，咁啊，所以佢哋有望远功能嘅镜片系唔出奇嘅。
8: 系，
7: 不过咧唔知道原来佢哋即嘅自己嘅原则咧，定系邻国贸易得翻嚟啦？
8: 即系讲原创嘅，定系抢翻嚟嘅？
7: 冇错，冇错，系。咁我哋中国古代咧有咩方法去矫正视力咧？
8: 嗯，
7: 相传喺古时候有啲士兵咧为咗令自己射箭嘅眼界准啊，咁瞓觉嘅时候咧就放啲沙袋喺度眼度，哇咁叻嘅！
8: 点样沙袋？
7: 咁啊，利用咧几个钟头嘅施压啊，到第二朝起身嘅时候咧望远嘢咧果然系清楚好多。
8: 吓，系咪？
7: 原理咧就系将眼角膜，你问钟教授，暂时压平咗啲，就类似而家俾小朋友戴嗰啲咧角。膜嘅嗰个矫形镜啊，嗰啲叫 O K 镜啊，
8: 即系压，即系临瞓压平佢，短暂压平佢咁啊，真系 work 嘅咩？
7: 咁佢第热啊，
9: 佢第二日嚟讲，佢起身嗰阵时，佢要 curve 翻噶嘛，
8: 但佢唔维持得好耐嘅啫，
9: 佢系射箭啫嘛，
8: 就系嗰下啫，
7: 哦，
8: 但真系 work 嘅，真系 work 嘅，
7: 真系加热啊，唔使啊，
9: 唔知。
8: 以前热水好难得
7: 的，因为点解咧？我又试过买好多嗰啲热嘅敷眼啊，佢哋个都。

0: 话你敷下地又好好噶，咁样
1: 滑清噶嘛，日本好兴噶嘛。
0: 其实我又冇留意啊。
2: 因为咧敷嗰阵时咧，我哋即系而家我哋咁嘅年纪敷啦，系因为个眼泪水嗰个油脂层，
3: 嗯，
2: 我哋热敷咧，我哋都喺节目都讲啦，
3: 系啊，有用噶嘛，
2: 因为嗰度佢塞咗嘛，
3: 嗯，
2: 嗰啲饱和脂肪塞咗嗰啲管道嘛，
3: 系，
2: 你热敷佢咧，咁佢个管道咧流通啦，
3: 就好啲。
2: 咁呢个眼泪水咧个分布系正常啊嘛，
3: 嗯嗯，
2: 个眼泪水正常，你睇嘢都清好多。
0: 咦，咁我呢啲成日都抹唔干净玻璃嘅眼咧，
3: 得闲就
0: 我试下用呢个方法，再食完花青素，咁我
3: 谂
0: 可能唔使睇医生啦。咁啦，好啦，咁啊，如果真嘅说话咧，嗰个概念咧的确系好超前。不过咧，究竟应该放几重嘅沙袋先至啱咧？会唔会过重又伤咗自己对眼咧？嗱，呢个真系好研究嘅。所以不要亂來了，都是去看回眼科醫生好一點。雖然以前的人的壽命沒有那麼長，但總會有些人長壽一點嘛，
3: 是啊，
0: 年紀大了有些機會就會患上白內障，例如唐代的詩人白居易，他就曾經寫詩說自己那個白內障的症狀，
3: 啊，他有的，
0: 是原來這樣，哦，而同樣在這個唐代已經有記載一種由印度人傳入來的白內障的治療，叫做金針撥象術。
3: 咁似係啲針灸嗰啲啊，
0: 亦都係咧少數傳統中醫冇失傳道嘅外科手術之一。
3: 係
0: 咁嘅方法，大概係用細針從眼球邊咁樣邊緣啊嚇刉入去喎，
3: 哎，
0: 大佬。将呢个晶状体入边嘅混浊嘅物质咧，沉落玻璃体嘅底部。钟，教授得唔得啊？你话
3: 唔系几次头先讲嘅嘢喎，系咯，不如几次
0: 系啊，我最怕呢啲嘢。
3: 咪就正正头先教授节目头讲嗰啲咯，系
0: 咁咧，等足够嘅光线咧，就可以投射到视网膜，
3: 系咯，
0: 恢复部分嘅视力。咁原始嘅手术啦，副作用梗系多啦，你听到未啊？副作用啊，我惊发炎添啊，
2: 例如咧，
0: 有机会导致眼入边发炎啊，听得到，
3: 消毒，
0: 青光眼、远视加深，哇，远视加深啊！咁啊，后来咧，随住人工晶状体嘅出现啦，同埋现代医科手术嘅进步啦。金針撥象法呢，這個咧就絕跡咗啦。
3: 咁但係當時嚟講，
0: 俾你都唔做啦。
3: 而家梗係唔做啦，但係當時嚟講，應該都係 advance 嘅。
2: 因為佢嗱，你嘅第一，佢白內障咧，佢即係佢有白內障嗰陣時
3: 候，係啊，
2: 佢個玻璃體都開始退化噶嘛，
3: 啱啊，
2: 液化噶嘛，
3: 啱啊，
2: 所以佢有空間俾佢做呢樣嘢嘛。
3: 哦，
2: 但如果佢玻璃体好正常，好似啫喱咁样，佢冇空间啦。
0: 我唔信得过嗰支针咯。
3: 但系嗰个年代已经系
0: 嗰啲针肯定好粗
3: 噶，同埋去到呢啲位置都死马当活马医啦。我谂系啊，
2: 咁系咯。
3: 好，我哋听电话啦，希望大家就唔系死马，系好健康嘅人生啦。有咩问题嘅话，预早解决啦。所以18349977新纪元健康档案，我哋嘅健康热线啦。直播室有钟志强教授，有思琪姐，同埋林柏希，即系我啦。咁而家我哋嘅电话旁边咧，就有我哋嘅听众们啦。我哋把握时间听电话，第一位是林太是不是林女士定是林太啊？
4: 系啊，
3: 你好，
2: 早晨啊，林女士，
3: 你讲啊，你讲啊。
4: 我本身有黄斑病变，就打紧针嘅。我想问教授系咪打细嘅呢啲？
3: 啊，同我老豆一样，其实真系我都想知道打乜嘢。
2: 你能够打咧，都会打好长时间噶啦，即系有机会打。
3: 你咪平均系咪两个月去打一次嗰啲啊？林太
4: 最初咧打3个月，咁咧就停咗有差唔多年噶啦，
3: 系
4: 跟住咧佢又发生
2: 又复发啦嘛，
4: 系啦，又打三针
2: 又打翻。
3: 问题就系啲针系咪打一世啊，教授？
2: 系噶，因为佢系反反复复嘛，佢萎缩完之后咧，跟住佢又再增生，跟住反复又增生咁噶嘛。你系咩事引起呢个湿性黄斑咧？
4: 打针咧就系湿性，唔系干性。即
3: 系你咩原因啊？
2: 一定系湿性噶，因为咧湿性同干性个分别，湿性咧就因为有新生血管啊嘛，所以咧佢渗漏嘛，咁啊渗漏去黄斑度咧，咁佢就好似有啲水浸住喺个黄斑，你睇嘢咪蒙咯，系嘛？
4: 咁我想问个花青素有些少帮助？
3: 原花青素帮唔帮到佢？啲天然物质

0: 这个咧会对你啲血管有好处，吓，嗯，因为你
1: 边度买到
2: 啊？唔系买，你先知道个机理先，
0: 系吓，因为原花青素咧，
1: 我有听你讲，咪头先有听到，
2: 哦，机理听咗啦，哦，最紧要系边度买到。
0: 除咗呢，这个原花青素咧，佢会保护啲血管啦，令到啲血管冇咁容易塞，
2: 嗯嗯，
0: 冇咁容易流，
2: 嗯嗯嗯，
0: 同埋咧，佢会令到啲血管冇咁容易发炎，
2: 嗯哼。
0: 这个呢就保护整体保护那些血管的。
2: 但好像他的 case 我想他最关心就是。
0: 因为呢他为什么会有新生的血管呢，因为肯定旧那些血管呢
2: 不好了。
0: 有些不好了。
2: 是啊是啊。
0: 或者呢是不够血供应。
2: 嗯。
0: 所以我们身体呢有些补偿机制呢生多些给他嘛。
2: 嗯。
0: 但是呢生出来的结构不正常嘛。嘛所以呢你要改善下他。另外一个呢因为你有黄斑这样的。咁我都建议你咧，考虑用一啲即系灵芝孢子油啊，
2: 嗯，
0: 啊去保护下你个正如嗰啲视网膜个神经细胞。
2: 即系其实佢而家咧就只能够 keep 住唔好恶化，其实翻唔翻到好啲啲嘅状态。
0: 系，我都冇问你点解你会有黄斑咧？你几多岁啊？啊，
1: 我七啊几嘅啦，七啊三。
2: 嗯，
0: 系长期有冇其他啲身体问题噶？
1: 冇三高嘅。咁医生就话可能即系退化啦，老年退化。
2: 嗯
0: 系啦，好，好，真呢个真系退化啦。
2: 明白。咁而家就只能够尽量延缓。
0: 系啦，所以你打针可能要打长时间啦。
2: 嗯
0: 另外嚟讲咧，天然物质嚟讲咧，个原花青素啦，保护啲血管啦。
2: 嗯。
0: 个灵芝孢子又保护你嗰啲视网膜嗰啲神经细胞。
2: OK， 咁希望可以帮到阿林太啦。咁啊，边度买啲？我哋私底下同事可能再同你慢慢倾下啦。喺大气电波我哋就唔讲啦。好，我哋不如把握时间听多一位朋友电话啦，好唔好啊？18349997打通电话嘅朋友咧，可以直接问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你嘅。阿吴先生系吴先生定吴先生啊？
3: 吴先生
2: 你好，你讲啦。
0: 啊，吴生你好。
3: 我就咧就只眼干啦，就眼睫眼背啊。咁我就去视光师嗰度 check 过啊，即系检查。
2: 嗯。
3: 佢就话我眼即系右眼啊，个眼底咧嗰啲血管咧就塞咗，同埋会有出血。
2: 嗯。
3: 咁我咧佢就话叫我翻系咪要翻去眼科睇医生？
0: 啱啦，系。
3: 啊咩？
0: 系。
3: 啊，咁我想就问一问咩原因？
0: 系嗱，眼干眼涩咧，你仲有身体仲有冇其他啲免疫性嗰啲问题咧？嗱，譬如朝头早起身嗰啲手指关节咧紧唔紧？
3: 关节嗰啲冇问题。
0: 嗱，你平时啲手指脚趾痛？
3: 就是、腰痛同埋脚痛嗰啲咯。
0: 系啦，嗰啲筋膜炎啦。另外咧，嗰、那个手即系、那个手指脚趾咧，会唔会觉得冻？
3: 唔会，依家咁嘅天气唔会冻咯，天冷就可能会差啲咯。
2: 嗯，
0: 因为咧怀疑咧你系有啲咧我哋叫自身免疫病啊，
2: 哦，
0: 引起嗰啲咧眼干眼涩啊。
2: 嗯
0: 啊，因为咧呢个同呢个眼泪水分泌不足啦，
2: 嗯、
0: 但呢个亦都系因为个自身免疫病引起啊嘛。
2: 嗯、
0: 所以咧自身免疫病咧佢有个特征就系血管炎症啦。
2: 嗯、
0: 就你刚才讲咧，佢眼底啲血管好似塞塞地咁啊，
2: 系，
0: 因为佢有炎症咧，佢流通得唔好嘛，所以你唔系觉得塞塞地咯
2: ？OK，、啊、
0: 所以咧嗱，刚才你讲啦，你仲有啲腰痛、脚痛，
2: 系啊系啊，
0: 呢啲就筋膜炎啦。
2: 嗯，
0: 呢个咧就同你个自身免疫病有好大关联啦。
2: 嗱，佢而家就仲话个眼睇视光师睇咗啦，塞嘅，
0: 你个肠胃点啊？
2: 吴先生。
3: 肠胃就即系一般咯，就好似大便嗰啲有阵时咧，大便咧有硬咯，有阵
2: 即系一般啦，
0: 系啊，因为佢嗰、那个即系自身免疫病咧，多数都多多少少都有啲肠胃。
2: 咁佢而家应该先去揾眼光眼医生，定系解决佢自身免疫病？
0: 嗱，两个问题，第一你要睇医生，
2: 系
0: 第二咧。
2: 眼科医生，眼科医生
0: 自身免疫个问题咧、
2: 嗯，
0: 你都可以考虑用啲天然物质咧、
2: 嗯，
0: 可以帮助下你调理下嘅。
2: 例如咧，
0: 嗰、那个原花青素啦，
2: 嗯、
0: 帮助佢、那个呢、这个 即系血管炎症啦，啊益生菌啦，调调佢肠胃啦，同埋嗰个灵芝孢子咧，调佢嘅免疫。
2: 不如咁，我其实呢个问题都好好，我哋即系今而家讲唔晒节目尾声，我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关心眼，都系讲下咧，其实自身免疫咧对只眼原来都有影响嘅。我哋可以下个礼拜再慢慢详谈下。咁如果大家仲有任何问题咧，虽然我系节目尾声啦，但系我要听电话听到11:45嘅，其实打嚟13499。

0: 8-3-4-9-9-7 问得你嘅问题，咁啊，教授会复翻你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咁多位嘅。下个礼拜重阳节啦，关心你嘅眼睛，下星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肝胆和胰脏的癌症早期很难察觉，而且还会互相转移，牵一发动全身。10月31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防治的新趋势，我李思琪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5: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8月24日开张大吉。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坊，
8: 2026年嘅第23周，
9: 第三位。
10: 嚟到第三位的作品，林奕匡和蔡俊彦的合唱，上网3个礼拜，上个礼拜第7个星期上升了4级，叫做高空突破。
11: 来到亚军位置，我们恭喜了由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和演唱的这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
10: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6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2级啊！我哋9月份嘅推介过，有 Aska 张慈豪嘅呢一首《落活道》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7: 大湾区音乐坊。湾区声
0: 势力，好似 live 报榜咁样啊！朝早11点。
1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听日早上6点半正式开通，港深两地今朝早喺深圳方口岸举行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以及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官员都有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表明，口岸启用初期单日大约有50,000人次过关，预计未来会提升到10万至20万人次，长远更加会超过30万。又预料会有大批旅客前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应对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薛华明说，新皇岗口岸是两地首个合作查验一致放行的新型模式落地，为旅客提供更便捷的通关和服务，双方早前已经作出各项准备，包括已开展超过200场次的演练，重新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首次在香港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当前环球经济充满不确定因素，有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到 2.6%， 低过去年的 2.9%。 他說地緣政治緊張、能源和供應鏈風險、金融環境轉緊等，正為各地的經濟發展帶來壓力。各經濟體怎樣加強合作、穩定增長、保障民生，是今次財長會的重要課題。來自區內各經濟體的財長和代表會探討怎樣透過財政政策和金融服務加強區域經濟聯繫。陳茂波說，今次財長會聚焦的四項重點包括支持民生發展的財政政策、數字基礎設施融資、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財經人才交流合作，都是香港的優勢所在。除了回應會議設定的議題，香港亦會主動帶出自己的優勢，推動以金融賦能區域加快發展。本港少數族裔家庭照顧特殊教育需要 SEN 子女面臨重重難關，協康會舉行擁抱計劃 Project Embrace 的三年間服務了171個家庭，為70名兒童提供發展評估，將輪候時間由超過一年縮短到平均兩個月。機構希望政府未來可以擴充外展服務，並且加強多語支援，從而幫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目前全港只有三間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和特殊幼兒中心提供英語和多語服務，而且全部都在港島，合共只提供126個名額。協康會副行政總裁郭俊全指，香港目前還未公布學前 SEN 兒童的整體統計，但學齡階段數據反映相關支援需求持續上升，人手不足。郭俊全促請政府加強語言支援，又建議當局收集少數族裔家庭分佈數據，以準確預估人手和實際服務的需求。香港單車節今日舉行，吸引大批單車愛好者參加。大會今年首次將起點和終點移師去到西九龍文化區博物館道，焦點項目50公里組已經在清晨5:15開始起步，因應多項賽事舉行，相關路段包括西九龍公路、青馬大橋、昂船洲大橋和中九龍繞道等實施分階段封路安排，預計大部分主要道路段將會在下午大約1:15之前逐步重開。國際方面，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六在亞曼灣擊中一艘商船，令到它喪失了航行動力。司令部在社交媒體發布消息，指有關商船試圖突破美軍對伊朗實施的海上封鎖。一架美軍戰鬥機擊中這艘懸掛巴拿馬國旗的大型貨船船尾，破壞了船隻的推進系統。聲明又列出統計，指過去三個月美軍恢復封鎖進出伊朗港口所有船隻行動以來，已經令到四艘商船喪失航行能力，135艘船隻被勒令折返，同時摧毀10艘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邮路。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9: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4: 新城劲爆颁奖礼，
15: 劲爆颁奖礼，
14: 密切留意。
16: 新城广播。
17: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5: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18: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9: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18: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肝胆同胰脏嘅癌症早期好难察觉，而且仲会互相转移，牵一发动全身。10月31号下昼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防治嘅新趋势。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22: 说故事的人有我坤顿，今日喺我身边有师兄刘浩龙喺度。
23: Hello， 大家好。
22: 讲紧你有新歌《绽放》，
23: 系
22: 今次呢首歌喺演唱会度首唱，
23: 系
22: 跟住亦都同歌迷讲，希望呢首歌以后系属于你同歌迷之间嘅一首歌，
23: 系
22: 要同歌迷有一个联系。首先你拣旋律嗰阵，心去拣一首，喂，要好易唱，大家好易记得嘅嘢，定系点？
23: 都系嘅，都系嘅。Easy listening， 系啦，即系唔使太深奥啦，呢件事系啦，即系。譬如我经理人嗰日，我录完之后喺架车度俾佢听，佢四次就识得唱个 chorus， 我就系要我呢啲嘢啫嘛，系咯，
22: 容易入脑。
23: 即系俗称我同阿 Wendy 话，我哋要做只儿歌。
22: 10月12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23: Hello， 大家好，我系师兄刘浩龙，
2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4: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25: 装修想顺利，开工前先做全屋验楼 ，check 清楚问题先开工，了解预算成本，仲可以减少日后争拗。
24: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26: 不开心不能。
27: 第41个星期，
28: 是你令
27: 新城嗰方百万榜。
28: 车三针可能。

0: 点收声。爱情之后来自友情，友情 AK Frankie 加上 Love Man。就算终于我也新上榜，播放次数147次，好 warm 嘅 Bro。不论喺爱情或者友情上面嘅关系，有阵时变质咗，请停止内耗。嚟自林千盈，如果你记得，播放次数151次，重新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逢星期五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流行文化
1: Girls Power
0: 感情世界，
2: 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阿咪胡海晴 Chloe 黄君怡用双重视角教直独立女生的态度。
3: 肝胆和胰脏癌都有年轻化趋势，当中胰脏癌死亡率高，人人闻之色变。10月31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都会来，快点打2396-2036报名啦。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钟到10点钟，沿途有我。

0: 拆解公关危机，
1: 分析沟通策略。
0: 公关智慧就喺
2: 关公讲公关。
1: 主持郭彦明、
0: 关则辉。
3: 嗱，关公讲公关咧，其实有时就未必一定净系关公关事嘅事，都要有啲即系做人嘅常识啊，人生嘅道理啊，即系有啲逻辑啊咁样啦。咁但系你知现世代噶啦，好多嘢都唔到我哋呢一个啊年龄层嘅人咧去理解啊。我只能够咁讲啦，唔好话自己老啊，又唔话你老。咁但系咧点都好啦，其实做人嘅宗旨咧都始终应该喺翻度。无论科技几发达，无论互联网几无远佛界，不如我哋咧就见你成日都有。即是一些教书的题材呢，不如黏几个出来呢教下大家的后生仔怎么做人。
4: 哎呀，我又不敢讲话教啦，不过我就即是留意呢，是现实生活里面呢都不时呢有些好多人都讲自制灾难关公灾难。
3: 自己搵嚟搞。
4: 自己搵嚟搞。咁喺香港或者係國際都係周不時都見好多嘅，咁我哋隨時順手拈來咧，都會有一啲嘅個案咧，都值得可以大家討論下。喺裏面其實裏面有啲咩經驗或者甚至教訓咧，可以吸取到。
3: 有時咧，我覺得自己揾嚟搞咧，就未必係嗰個人無知啊，知識水平唔夠高啊。有啲我覺得都高材生啊，都專業啊，甚至乎嚇做緊即系实习医生，将来会变成一个医生噶啦。啊，佢哋咧都有啲嘢，即系我都理解唔到。
4: 系啊，都难以想象吓。我哋你如果大家还记得咧，几乎咧十个状元里边咧有八个咧都话要做医生嘅志愿，各种原因。但系佢哋嘅即系学业水平相当之高啦。咁但系有啲嘅情况咧，如果我哋讲翻系一位实习医生喺个。医院里面呢是擅自自己做了个手术，仲要找了他的男友呢跨医院去帮他做一个手术。原来这位实习医生呢是自己是想做一个网红的同一时间。咁好鍾意呢就将他的医生日常的工作呢就会铺在他的社交媒体上面。
3: 呢种算唔算系叫做分享控啊？因为好多人都好中意乜鬼都攞出嚟分享。
4: 即系呢啲个分享症咧，不幸地咧就即系害死自己。其实我就会睇，喂，如果你做一个网红咧，同一个医生一个专业咧，喺个结构上咧一个对立嘅，因为你网红咧就好中意咧就。俾人睇到佢，我周遭、我嘅工作、我嘅生活，
3: 呢份食啲乜？
4: 食啲乜？或者甚至喺我工作环境里边发生紧啲咩事情？咁但系你个工作环境里边咧，系往往涉及到病人嘅私隐啦，有一啲嘅即系专业器材嘅使用啊，等等好多嘢咧，相当之敏感嘅，就唔应该系随便公开嘅。咁但系你又中意分享，咁点搞咧？咁我哋无论公众嘅期望、医管局嘅期望、医院嘅期望，都系咧病人利益咧，永远都系放喺首位嘅。咁但系往往咧就自己又想分享，咁点搞咧？咁喺呢次事件上边咧，哇！由呃 like 咧就变咗弊家伙啊！即系吓，搞到自己都被解雇、炒埋添。
3: 连累埋男朋友添啊！嗱，事件咧就其实几个月前嘅，就有一个明爱医院嘅实习医生，佢就喺网上咧，嗱呢个唔知真名定系佢嘅艺名或者网名啦，就用 Angel 呢个名称咧，就即系分享嘢啦。咁佢咧就被揭发咧未经授权，最主要系未经授权就用咗医院嘅 X 光设备咧，为自己个膝头哥就做检查。咁又将呢啲相片咧，就即系其实 X-ray 片嚟嘅啫，咁就上载咗喺社交平台。咁呢一挺就正如你正话话斋啦，咁你就算系自己啊个膝头哥啊，咁即系呢啲都系你自己私隐资料嚟啊，咁佢唔介意俾人睇咪算咯。咁我但系觉得佢就系正正网红症发作，系咪中意炫耀啊？吓，中意呃 like 啊？嗱，呢个即系形容词嚟啫，冇咩贬义嘅。咁啊，自编自导自演啦，咁样。咁你整个咁样嘅片出嚟，然后就人哋就会追踪你。咁你点搞啊？你系咪呢间医院噶？你点嚟噶？点解你可以喺呢个时间嚟用呢、這个医院嘅设备？一连串嘅问题。咁佢咧就被。揭就越揭越多啦，咁佢有另外两件事啦。 就係話咧，佢喺律敦治醫院實習期間咧，就要求咧係喺屯門醫院做嘅醫生男朋友咧，一走去律敦治醫院咧，就為個病人檢查。其實呢啲咧都已經係唔啱規矩嘅。
4: 嗯。系啊，呢、這个亦都咧好容易咧就已经系涉及到咧专业失德啦，或者甚至违反咗咧专业嘅操守之外咧，可能都涉及刑事嘅，因为你有可能需要系睇个电脑里边睇其他人嘅资料啦。
3: 冇错啦，正正就系咁啦，就系、是、发现佢涉嫌咧就用其他人嘅账户咧去查嗰啲病历啊。咁呢样嘢就人哋会报警啦，并且就停咗佢嗰个实习医生同埋另一个即系就系佢男朋友两个嘅临床工作。咁你自己咧自招麻烦。
4: 啊，咁所以呢个咧唔单止系一个即系失德嘅情况啦，亦都咧令到咧就系话，其实喺使用一啲医院设施嘅时候咧，嗰、那个即系内部嘅监控系点样啦？啊，即系竟然容许到一个实习嘅医生咧，可以擅自喺喂会唔会系打咗针咧？去用紧一啲嘅设施啊、器材啊咁样，咁里边咧牵涉个问题都会颇多嘅，即系个问题。医管局除咗话好严肃跟进啦，亦都咧马上会睇到咧，都系用一个割席嘅方式啊，即系我哋绝不容许呢啲情况出现嘅啊，唔可以即系擅自用器材之外咧，系睇其他嘅资料啦咁样。咁呢个里边咧，我相信咧，除咗一个个人嘅责任之外咧，从公关层面咧，你个组织嘅责任咧，都系要留意嘅。即系话喺内部机构嗰个监控里边咧，其实有冇需要再留意一下咧？喺使用器材嘅时候，系需要点样去，无论系即系监管啊、登记啊、使用嘅报告啊，各样嘅嘢系嘛？
3: 其实咧嗱，佢唯一咧就系即系最差嘅一样，就系用咗人哋嗰个资料密码咧去即系人哋个账户去查阅病历呢样嘢咧，已经系完全就讲唔过去啦。咁再而啊，即系你做得医生，你有啲基本嘅概念同埋训练噶嘛，你明知咩叫为之得。咩为之唔得？咁你贪得意到一个点，你咁自编自导自演嘅话咧，咁你出事都真系唔怪得人。
4: 系
3: 咁，而且咧，正如你话斋，咁医管局系咪可以循住佢曾经有过嘅手指毛啊，即系捐过入去做啲乜啊，照过乜啊？咁呢啲系有晒追踪嘅资料咧。因为如果唔系，嗱，讲真啦，佢唔系自我踢爆，自己引爆，咁冇人知噶，
4: 可能冇人知系啊。
3: 咁呢个系咪一个安全隐患呢、
4: 啊、
3: 其他人做咗，我哋又唔知。
4: 系啊，所以咧喺呢啲即系都属于一个信任危机嘅一个事件里边咧，呢、這个不单咧要即系追究个人嘅责任啦，亦都咧唔好令佢咧烧上去咧对个制度嘅不信任啊。即系呢个我哋系往往喺同啲学生大家交流，我喺授课嘅时候都会提咧，即系你要系控制个破坏面，即系如果有危机发生嘅时候，就会系围绕住系呢一个人嘅个人嘅一个操守，而系唔会影响到咧公众对个制度啦，对嗰个成个医疗嘅系统咧嗰个不信任。咁所以呢个我相信事件发生之后呢我相信呢医管局应该系会有进行一啲内部嘅一啲嘅检视。
3: 即系个监察机制要做返足啲啦，一来。二来呢我觉得医术系可能讲求你学术成绩。但系咧，医德呢样嘢就真系要培养啦。
4: 系
3: 你开刀几叻都好啦，咁你有即系做医生嘅医德啦。而且人又贵乎慎独噶嘛，古人话噶咋，唔系我话噶，即系话咧，你自己去因嘅时候，你自己都会谨慎你自己嘅行为噶嘛。
4: 更加要求
3: 就唔系话，咦冇人睇到吓、做乜都得。
4: 系，所以我哋常都讲啦，人心人术啊嘛，人术就讲医术啦，系咪？即系。个技巧啊，医疗嘅知识要，当然做医生要好强啦。但系个人心，即系以一个同理心去面对病人啦，以病人嘅利益行先啦，呢个好紧要。我所知，两间大学喺培训嘅医生嘅时候咧，都系相当之着重嘅。咁我相信有呢件事之后咧，两间大学喺对人心嗰个培育咧，更加啲紧张啊，系嘛？咁呢个因为对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呢基本上 靠晒佢嘅。
3: 系啊，将条命仔交俾佢噶嘛。嗱，啱讲完呢个六月噶啦，呢个 case 最近有另一个有关学校事嘅 case 咧，其实都几啼笑皆非嘅。呢今次呢个咧，哇个辈分同埋知识水平其实应该更高啦，啊，系个校长啊，呢位校长啊，唔知搞咩，就系德望啊。我谂大家前嗰排都讨论得几沸沸扬扬嘅，就系、是、一件好少，本来好温情、好轻松嘅事咧，搞到变咗个大关公啊！真系，我话说咧，呢一间名校嚟噶，即系德望啊，即系纪律好严明啊，即系训练啲学生都好好严肃嘅。咁佢哋咧就有个毕业啦，中六啦。咁咪要即係有啲嘢表示下啦，學生對於老師。咁其實就好簡單啫，畢業典禮度就有啲叫 farewell video 嗰啲，即係告別影片咁嚟講下，即係啊點樣多謝老師啊，或者有啲咩經歷難忘啊咁。咁製作呢個 video 呢，原來阿校長呢呢、這個外籍人士嚟嘅。咁就俾咗個指示或者叫要求嗰啲同學要跟啦，就係話嗰啲對白旁白都只能够用英语或者普通话来进行，写到明广东话呢就列为严禁使用。搞边科呢？
4: 是咯，嗱，我如果睇返佢嗰个喺网上流传嗰个佢嘅 PPT 啦，即係嗰度列出啲指引呢，佢讲到呢就係 Cantonese is strictly forbidden。因为佢呢个指引呢全英语英文嘅。咁而呢个 strictly forbidden 呢，即係中文译为呢严禁使用呢，系全个呢大草嘅。即係话呢要特别提醒你呢，广东话呢系严禁使用。啊，其实我相信呢，即係学校呢个原意呢，我相信下就係都系想提升呢同学呢英语个能力啦，啊，或者希望佢又甚至可以用普通话啦。咁但係呢公众呢睇到呢一个咁嘅指引呢，接收到信息呢就係，另一样喎，讲广东话呢有问题喎，反为同埋呢系咪你系咪想压制广东话呢？而家大家唔好忘记啊，广东话而家我哋讲緊嘅系我哋嘅母语嚟㗎喎，系咪？咁呢个呢就咁简单嘅一版嘅 PPT 呢就触及咗呢，我觉得呢都你都几难去解释返嘅，就系母语系我哋自己喺香港嘅一种身份认同啦，系咪？讲广东话由小到大。咁呢个亦都諗到呢系好本土㗎喎，呢个本土嘅文化。亦都系喂，语言要平等啊嘛！你有英语有普通话冇问题，亦都当然一定系唔可以少得系广东话。咁所以因而咧个反应都相当之大啊！呢个影响唔单止系相关嘅同学啦，准备多谢老师，其他都人会都会觉得点解呢间学校需要有咁样嘅要求咧？咁样系
3: 嘛？其实呢个学生嘅心意嘅表达咧，就唔应该用一个咁强硬嘅指引手法咧嚟要人点搞点搞咁样。即系实际上有冇一个阴谋论话压制广东话咧？我都唔去同佢演绎，但你起码都要尊重我哋嘅母语啊嘛。哪管你呢位校长咧系外籍人士都好啦，而且以我所知佢都喺望都好多年，即系应该系好资深同埋好有教育理念嘅一位即系教育界人士啦。咁好啦，咁咪出咗件咁嘅嘢，就大家炸开咗嗰个话题啦。咁然后咧，啲家长都有啲奇怪嘅，唔单止学生。咁我姑且就当呢个校长唔知系咪一时即系疏忽谂埋一边啊，定系个脑发咗瘟咧？咁佢其实咧系有补救嘅嗱，呢一 part 就交俾阿关公你讲啦。
4: 好啊，校长咧都好，即系睇到嗰个群情汹涌咧，佢都好快咧都发出咗一个声明嘅。佢咧就当然系会强调咧系即系尊重母语啦吓，学生咧可以用母语咧自由表达啦，系可以确保有上顺畅嘅沟通啦。咁而校方咧从不加以限制嘅，佢话亦都指咧就系两文三语咧，其实早已融入咗个底蕴噶啦。校方咧就无比珍视，亦都将一如既往咧致力培育年轻嘅一代。咁佢亦都话会深切反思，咁将呢个相关嘅指引咧就撤销。 重新咧就讲，诶、哎，欢迎咧学生咧就可以用翻广东话咧去录制多谢老师嗰啲 video。
3: 嗯，
4: 咁呢个咧就我觉得佢都算快噶啦，即系喺纠正翻相关嘅错误啦。我认为呢个系一个错误嘅。咁同一时间咧就亦都系即系致歉啦。啊，因为呢个咧，如果你再去解释啊，呢、这个系我哋未系最后确定嘅一个版本嚟嘅啫。哇，你越解释咧就越糊涂。
3: 佢、啊、之前有啲搞变噶、啊，有啲想将个波蛇歪噶。
4: 系啊，咁即系呢个，诶、哎，我哋未 finalize 即系嘅意思就唔喂咁样唔通噶、哦。即系因为呢个咧都反映咗咧系嗰个思路上边咧，原来咧系。嚴禁過想係用呢樣嘢，咁你咧喺，因為我哋喺處理無論危機啊或者啲呢咁嘅事故嘅時候咧，要揾道德高地，我哋叫係呢個重要嘅，即係話你去解釋一件事嘅時候咧，你係咪是否振振有詞咧？定係你已經講出嚟解釋嘅時候咧，你都唔敢咧望住對方講嘅，甚至講嘅時候咧少少口窒窒嘅。或者咧，你额头都开始有少少冒汗嘅，咁呢啲咁咧系最自然嘅引证咧，就知道咧你系咪咧即系理直气壮。咁、
3: 嗯、
4: 如果你不理直气壮咧，你系强辩咧，其实对嗰件事咧就冇好处嘅。咁所以校长今次咧嗱嗱声咧就即系啊，诶纠正翻，讲翻背后嘅原因，我哋咧从此咧就都会继续重视翻呢样个两文三语咧。我觉得咧佢都可以将呢件事情咧好快摆翻平嘅。
3: 佢都算反应快噶啦，呢位 Gary 校长。不过中间就曾经想话，可以唔使咁即系啊跪得咁犀利就狡辩下咁啦。咁但系咧佢都有一个切割位咧，就系话呢个简报嘅内容咧就唔代表学校政策。或者是实际安排，咁都叫做唔好累咗个学校声誉啊，或者失望都叫做真系有名望噶嘛，唔可以令人失望噶嘛。
4: 冇错，同埋咧呢个系一个谢师嘅环境啦，系嘛？好可能都系一个可能个谢师宴上面播放嘅，应该理论上系一个好温馨、好有人情味嘅，亦都系一个传承嚟噶嘛，吓、
3: 嗯
4: 啊、对成间啊德望学校嘅一个温馨嘅传承。
2: 关公讲公关，
5: 早上11:30，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8: 《来的日子》是一首讲回忆的歌，做歌词的时候呢 Oscar 就没有解释有两个 double meaning， 但我一看我就立刻 feel 到有 double meaning。 经常都觉得呢，有时行经某些地方呢，我的思绪是会在0.1秒之间就突然之间连去了某一个时空，跟着那些画面啊，所有感觉就会涌出来，好像我经过福来村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一段跟共工的回忆。很大的感触就是那个人离开了，你都会想起他，即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无论你是大人物定还是小人物都好，都会有个影响一路留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会消失的、
9: 嗯、
8: 所以我们就将那个好像流星的尾巴写了这首歌。
9: 究竟黄言觉得自己都是一个有福之人？
8: 我觉得是，我身边有很多爱我的人咯。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3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1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12: 肝胆同胰脏癌都有年轻化趋势，当中胰脏癌死亡率高，人人闻之色变。10月31日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都会嚟噶，快啲打23962036报名啦！
13: Hello 早晨。
1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5: Hello 早晨 ，Hello。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4: 早上8:30至11:00。
7: 我系梁继章，
16: 我系梁荣忠，
14: 我系黎莉。
17: Hello 早晨。

0: 乐全新单曲《魔法情侣工作室》，各大唱片平台已经上架。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5: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8: 肝胆和胰脏的癌症早期很难察觉，而且还会互相转移，牵一发动全身。10月31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防治的新趋势，我李思琪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拆解公关危机，
3: 分析沟通策略，
2: 公关智慧就喺
4: 关公讲公关。
3: 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
5: 好，又翻嚟关公讲公关。咁啊 ，C F 啦，我就知道你做过海陆空噶啦。咁咩交通工具嘅机构呢你都涉猎过。咁我又想引一个呢你应该都印象好深刻，虽然耐啲，都九年前嘅事，就係美国联合航空发生过嘅一单 case， 即係机舱里面。点解会攞呢单出嚟讲呢？嗱，我哋上一节呢就讲自制关公。呢、个呢其实都有少少咁样嘅劇情嘅。咁容许我哋即係将大家嘅记忆带返返嚟先呢，就係2017年㗎啦。咁美国联合航空有一班客机呢就由芝加哥就飞去呢个路易斯维尔。咁 UA 就好多内即係国内嘅网络呢度去嗰度去各个城市啦。咁原来呢佢哋有时呢即係爆得滞呢佢哋可

0: 都拒绝下机咧，佢系强行用咧啲保安啊，啲大只人咧就将人哋咧强行拉拖走，咁呢样嘢就导致个乘客咧系受伤，牙都甩埋啊！
1: 嗯，系啊，好严重添啊！呢、這个事件咧就系、是，当时咧就呢位乘客咧，航空公司咧就系、是、当时咧就系、是、超卖咗机位啦吓，其中一个原因
0: 都 overbook 咗，
1: 咁啊佢后来咧佢先再又再澄清啊，我哋冇 overbook 到吓、当然信息咧都有啲少少混乱嘅，但系无论如何咧，佢咧系尝试咧系用即系利诱政策$800，睇下边个咧愿意搭下一班航班咧就得到$800。仲会咧补一晚酒店俾你添，咁但系咧好可惜就冇人愿意接，咁佢咧就亦都停留咗$800嗰度咧停咗啦。咁我相信如果你去到1,200、1,500咧，嗌高啲啦，可能有人肯制嘅。咁啊唔肯之余咧，就佢咧就据佢讲咧就系用电脑咧随机咧就抽4位乘客出嚟要求佢落机。咁啊有3位咧就最后同意咗就收$800，但系呢位Dr. Dow 系位医生咧，就拒绝。咁啊，拒绝咧，佢啊其实系俾全费嘅乘客嚟嘅。咁啊，航空公司咧就召唤咗呢个机场保安咧，就强行将佢拖走。
0: 嗱，佢 say no 都有个原因嘅喎，阿医生，佢话佢第日要睇证，所以佢要赶时间。
1: 系啊，咁啊，但系难以想象咧，喺美国呢个咁嘅情况，呢个环境咧，竟然咧就系真系夹硬拖佢走。咁啊，导致到咧佢满口鲜血，呢、这个咁样嘅由座位夹硬又撞亲喺，冇错啦。咁啊，拉佢出嚟嘅时候咧，大家都知啦，当时已经有电话可以拍片噶嘛。咁啊，呢个视频咧就即系疯传全国，亦都唔止系美国，全世界可以咁讲。咁啊，引起咧就非常之大嘅回响啊，好多人马上咧就剪卡。聯合航空嗰啲咁嘅飛行常客計劃嗰啲卡咧，就剪咗出嚟鋪上去啲社交媒體，即係表示咧非常之不滿。咁喺呢件事上邊咧，公眾咧係其中一樣嘢好嬲嘅地方咧，就係、是、呢個 CEO 咧，聯合航空嘅 CEO 咧，好快咧就出咗一個即係聲明啦。咁亦都咧係發咗個電郵咧，亦都俾佢自己嘅公司裏邊。咁佢竟然咧就係都讚揚咧員工咧係。遵循咧既定嘅程序咧去处理乘客唔愿意被安排，咁佢用嘅英文字咧就系 reaccommodate the customers， 即系佢话系重新安置相关嘅乘客啫，佢冇话我要称佢走，当然佢唔会咁形容啦。咁
0: 系通单件事，
1: 系啊，佢即系将佢淡化，咁啊淡化用咁嘅字眼，但系咧大家眼睇到嘅。影像咧就非常之暴力，
0: 哇！直情好似拉个恐怖分子咁啦，真系都唔知咩事干。
1: 咁所以大家就一个印象就系你想粉饰一个暴力，亦都咧，譬如觉得咧，喂呢、這个 CEO 系咪都比较冷血啊？亦都系感觉系好傲慢啊！佢咧系我睇翻佢嗰个声明咧，佢用两个英文嘅字眼咧形容呢位医生嘅乘客啊。佢话咧佢系 belligerent， 译出嚟咧就系好战啊，同埋咧佢 disruptive 系破坏性，即系佢嘅行为咧系呢两样嘢喺个机上面，但系拍出嚟咧完全佢冇，
0: 冇
1: 暴力反抗咧，系去拳打即系保安系冇。
0: 同埋我见到有啲电视台访问佢周边嗰啲乘客都话嗰个人系咩都冇做过，
1: 系啊，
0: 就俾你咁样滴走咗。
1: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大家个公众咧就系相当之咧，即系大反应啦。
0: 嗯，
1: 咁所以好容易咧，嗱呢个咧亦都系咧喺个公关危机处理上边咧，佢形容嘅状况咧同喺现实大家睇到咧完全两回事。咁因而咧，啲人会得出一个印象咧，就话，佢其实。将一个个人嘅错误啊，可能系机缘也好，保安也好嘅错误咧，啲人咧就会升级为咧系个机构嗰个价值观嘅错误，即系话个机构原来咧系咁嘅价值观啊，原来咧系用暴力唔使本嘅一个机构，咁、那个破坏咧就已经系唔单止净系呢一单事件啦，即系觉得你间机构咧嗰个价值观嗰个理念咧都好大问题啊。
0: 嗯，
1: 吓、啊。
0: 话时话啦 ，CF 你都做过航空公司啦，佢系咪有？

0: 好細嗰啲字仔啊，嗰啲 disclaimer 或者責任嗰啲咧，係列明咧係可以咁做，而嗰個 CEO 咧就可以咁大言不慚咧。切，我啲伙計按章辦事啫嘛，咁
1: 係佢咧係後來咧俾人知道咧，就係喺裏邊有啲細字咧，航空公司係有權咧可以要求乘客咧離開架飛機，係佢有個需要嘅時候。呢件事件上面呢，點解要求四位乘客唔坐呢個飛機呢？就因為佢有四個機員呢係有特別嘅任務呢，係需要飛去內下一個城市裏面呢執行任務。咁所以呢，佢係有個需要呢係優先啦，佢認為喺我機員佢有個任務在身。咁喺呢度裏面呢，因而話佢就將即係內部嘅需要呢先於乘客嘅需要啦。
0: 但係你唔係警察啊嘛，警察就話：誒、差人啊，我要徵用你把的士。
1: 係啊，咁我以前都喺航空公司工作過啦，係超賣機票咧，係即係 overbook 啦，我哋英文叫係好常一個嘅一個做法嚟嘅。點解咧？因為飛機嘅位置咧有晒限制啦，係咪？譬如350個座位，咁往往呢根據返過往嘅經驗呢，好多乘客呢各種原因係 no show 嘅，冇出現。咁冇出現可能佢病咗啦，可能各種改變行程啦，好多原因嘅，或者遲到啦，唔好理佢啦。咁因而呢航空公司就會話，欸，我350個位一閂機門呢就冇用㗎喇噃。唔同戲院喎，戲院開咗場你都仲可以再入去睇戲噃。咁因而咧，呢個咧係即時咧係冇曬價值的東西。咁航空公司為咗，如果咁樣，我不如 overbook， 根據翻呢個航班嘅過往數字咧 ，overbook 超賣一定數量嘅機位機票。咁因而咧就是，如果有人咧不出現咧，我都不至於損失。好啦，如果有啲情況之下又多咗人出現，
0: 個個都鋪頭，
1: 個個都出現嘅時候點咧？誒，唔緊要，航空公司一般嘅做法咧就係用利誘。同一啲个别嘅乘客讲，我就俾$2000俾你，你愿唔愿意？系啦，你愿唔愿意搭下一班机啊？咁如果嗰班机咧系需要已经好夜噶啦，系需要过夜去搭另一日嘅航班咧，我会俾埋酒店俾你。咁有啲系唔赶时间嘅，有啲年轻人还点背包客，仲好玩多日添。咁佢又各取所需，咁因而你啊一家便宜两家着。咁咪解決咗個問題嘅，咁往往呢利誘係得嘅。咁呢次嘅 UA 呢去到$800呢就撳停咗掣啦。係咪，如果我相信如果你去到1000、1200再唔得1500，俾前線人員有啲。
0: 有人舉手嘅。
1: 會人舉手㗎喎，係咪，咁因而呢就解決咗個問題。咁所以呢個係喺個即係個機制彈性上呢佢係唔夠啦。第二就係以內部行政嘅需要呢優於乘客嘅需要呢係令人呢即係好失望啦，係咪。
0: 咁如果其他航空公司係咪都有類似嘅做法㗎，即係間間航規都係可以。
1: 基本上呢呢、這個就係超賣機位呢都係航空公司。
0: 即係嗱，我意思係話叫人起身。你用方法，即系你用钱啦，用个 premium 啦，咁呢个间间都系咁做，但系唔会间间都用保安嚟即系拖人走噶嘛？
1: 呢个就系自制灾难啦，系啦，即系呢个完全系自己做出嚟嘅问题啦，系嘛？即系如果你系即系我仍都讲啦，即系如果你处理呢啲咧，要揾道德高地啊嘛，即系话你讲出嚟振振有词，我系用一啲嘅方法咧邀请乘客去接受。咁如果你邀請得夠嘅話，基本上唔會有問題嘅。如果你有個真係一個好大需要呢，你願意俾嘅 premium 呢所謂係會高啲嘅噃，係咪。咁因而呢係因為兩邊都大家覺得我都願意接受，根本就唔會有呢個情況發生嘅，係咪。咁所以喺危機管理呢，我有一個分類呢，就係呢個危機呢係咪可避免的危機呢，即係我哋呢個危機管理大師咧，美國呢個 Professor Coombs 咧，佢就話呢個唔係一個 preventive crisis， 即係話可以防止的危機。即係話你其實應該避免到嘅，不過你做得唔足夠而產生咗咁大嘅災難啫嘛。
0: 即係個 handle 手法又差。
1: 係啦，咁所以咧，我提議咧，即係如果咧聽眾有時間咧，其實都可以睇翻咧喺即係。YouTube 上面都有睇到一啲片段呢。呢个片段当然大家要留意系令人不安嘅，因为呢系呢位医生乘客呢被扯嚟拖嚟呢个飞机呢系相当暴力嘅，即系亦都有睇到血嘅。 另一个咧，大家可以即系留意咧，就系佢呢位 CEO 之后咧，就俾 ABC News 去访问嘅。咁呢个七分几钟嘅访问咧，我觉得呢个电台嘅主持人咧系哇，个个问题都相当之辣嘅，因为大家公众咧都觉得喂冇理由发生呢个咁嘅情况嘅，咁所以咧佢系问嘅咧系问得非常之尖锐，
0: 好到肉啊，
1: 好到肉嘅，所以咧无论喺各间公嘅机构里边咧做公关嘅朋友，如果咧系即系有一啲嘅有啲咩嘢值得学习咧，其实都系呢个咧都系一个典型嘅个案，咁我有机会喺啲同啲同学授课嘅时候咧，我都往往咧系播翻呢条片，啊，即系一个机构如果遇到一啲情况嘅时候，佢其实点样去即系制定佢嗰个重要嘅信息咧，啊，而其中一样咧喺呢个事件里边，其中一个教训咧就系，记住啊，你间机构里边所有嘅内部文件咧，都系要你当佢系会对外嘅声明咁去写。因为佢呢位 CEO 咧，佢第一日嗰个 email 咧就出晒街啦。
0: 嗯，
1: 呢、这个 email 咧就讲，呢个员工你都做得都好好啊。
0: 你仲加佢一轮？
1: 系啊，你系遵循咧既定嘅程序咧去重新安置呢个乘客。
0: 嗯，
1: 佢冇讲佢又拉又扯又搞到佢满面鲜血嘅。咁所以喺即系大家做即系一啲內部嘅溝通嘅時候咧，你都留意啦，呢個有可能咧係會出到街嘅。
0: 尤其是而家啦，你嗰啲資訊咁容易
1: 啊，所以你
0: 出去
1: 啊，一個譬如德望學校裏面一個即係 PPT 嘅簡報都可以出曬街噶嚇、啊，你個字眼會係點樣用啊？即係因而咧係變咗有個信息落差咧。
0: 嗱呢位 CEO 咧，我有睇过条片咧，佢就真系一面好似真系仲系冧言咁啦，咁反而咧我有少少好奇嘅，佢跟住点咧？佢嘅下场系点咧？嗱，联合航空就仲健在啦，同埋讲真咧，作为一间面对咁多乘客公众嘅公司咧，点都会有时咧差错脚噶啦。咁佢系间公司，就算当时个声誉受损都好啦，都不至于有咩灾难性嘅。啊，但系呢位仁兄唔知跟住啊，仲有冇得继续喺度出粮？
1: 啊，呢位 CEO 咧，亦都好特别咧，佢继续就喺度服务啦。据睇翻啲资料咧，佢本来咧就好快会升任做主席嘅，后来咧就延迟咗一啲时间啦，都讲紧几年嘅时间啦。其实喺个即系所谓有危有机咧，对个机构嚟讲当然好大伤害啦，吓好多人都罢搭佢啦、抵制佢啦、剪卡啦，吓咁其实咧佢咧之后咧都重新咧检讨翻成个流程。
0: 嗯
1: 啊，同埋点样系应对不同嘅状况啊？即系如果有需要乘客去配合，去唔好坐腾空呢啲机位俾我公司嘅需要嘅时候咧，已经有全新嘅一啲嘅指引。咁亦都咧系更加咧系从一个乘客嘅角度啦。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因为其实喺所有嘅事件里边就系、是，衰咗啦。点样
0: learn
1: a lesson？ 点样系一个吸取经验教训啊？重新你下一次，喂，啲人会留意你嘅，你再有一次，哇，你唔使再讲啦。
0: 咁啊，好老实讲咧，事故嘅嘢咧，就你就算列一百个 case 出嚟咧，都有第101种嘅情况咧会爆出嚟嘅。所以咧，我就觉得你虽然系话教咗好多叫做 rules 啊，但系到最后嗰个应变咧。第一就系睇个机构学你话斋个价值观，究竟有冇良心？
1: 嗯、
0: 第二咧就系咪过分 protect 咧，就扭曲件事。
1: 嗯、
0: 另外咧就系嗰位主事人嗰种嘴脸咧，有时都几影响，几赶客噶，系咪咧？
1: 系啊，嗱，呢个系完全啱嘅，即系喺一个事件发生嘅时候咧，呢个其实亦都唔系净系反映咗机构嗰个危机处理嘅手法。而系往往亦都系反映个机构嗰个信念嘅，同埋嗰个真系嗰个价值观。
0: 待客之道啊！
1: 系啊，如果个文化本身咧都已经系咁样嘅话咧，我相信咧再出第二次、第三次咧都一啲都唔出奇嘅。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中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想就俄乌达成停火协议，敦促乌克兰举行选举，普遍认为特朗普有意推泽连斯基下台。特朗普星期六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对传媒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但泽连斯基出于某种原因不想达成协议，指乌克兰需要一个可以达成協議的總統。特朗普說，澤連斯基自從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以來，一直都沒有在烏克蘭舉行選舉，是時候推行選舉。特朗普和普京星期五曾經通電話，特朗普隨後宣布容許俄國向美國及全球市場提供柴油。澤連斯基指被俄羅斯出售石油產品是在到投資戰爭，他對此表示失望，並且已經感覺被背叛。而美國和烏克蘭在馬雅密舉行的會議亦都提前一日結束。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門發布聲明，證實首都利雅德哈勒德國王國際機場遭受襲擊的事件，目前已經造成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傷。沙特民航总局已经宣布暂停个机场营运，以评估损毁情况，并进行安全检查。沙特民航总局表示，目前正同相关部门协调开展善后和调查工作，后续进展将会另行公布。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亦都证实，一枚投射物星期六晚击中中东部分城市达曼的法克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显示针对民航设施的袭击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事件的时候说，美方将会仔细研究并迅速作出决定，更表明美方可能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行动。而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六在亚曼湾击中一艘商船，令到它失去航行能力。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有关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斗机击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大型货船的船尾，破坏船只推进系统。声明又列出统计，指过去三个月美军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所有船只行动以来，已经令四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只被勒令折返，同时摧毁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邮轮。新皇岗口岸听日六点半正式开通，港深两地今早在深圳方口岸举行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以及行政长官李家超官员等官员都有出席。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说，新口岸开通标志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以及促进跨境流动。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而新口岸开通，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口岸启用初期单日会有大约50,000人次过关，预计未来会提升到100,000至200,000人次，长远更加会超过300,000人次，又预料会有大批旅客前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应对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下星期首次在香港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财长会落户香港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陳茂波在網誌指出，當前環球經濟環境充滿不確定因素，有報告預計今年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到 2.6%，低過去年的 2.9%。 他說地緣政治緊張、能源和供應鏈風險、金融環境轉緊等，正為各地經濟發展帶來惡劣，各經濟體怎樣加強合作、穩定增長、保障民生，是今次財長會的重要課題。這節新聞報導完。
5: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劲爆颁奖礼，
7: 劲爆颁奖礼，
6: 密切留意。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晴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4: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5: 每日嘅生活资讯。

0: 林玉英、
1: 何基友、
2: 林柏希，
3: 放飯 ICU，
4: 放飯 ICU，
5: 貼近社會新常態，直擊十八區民生大小事，
6: 走入社區，聆聽街坊心聲，反映大眾訴求，區區無小事，
5: 同你拆解嘅有郭彥明、黃榮耀。
7: 嚟到10月11日星期日嘅区区无小事啊，喺度有黄永耀阿瑶，仲有身边郭彦明 A 姐啊 ，Hello A 姐，
8: 系咪好得意见到我咧？
7: 大家都听到个 jingle 就换咗个名咧，就换咗 A 姐啊，
8: 暂时嘅啫，系啊，交代一下嗱，其实咧你个拍档啊柯创成咧，佢就告咗假，人哋要办啲正经事，所以咧呢几个礼拜咧，暂时佢就上唔到嚟做节目，咁啊今次就我代咗先啦，迟啲你又揾到新拍档啦。
7: 系啊，我哋区区无小事都有唔同嘅拍档一齐咧，咁啊唔同嘅观点角度去讨论下唔同嘅事情都好嘅，我觉得都系好事嚟嘅 A 姐。
8: 系，
7: 咁啊，我哋都好关心唔同嘅民生大小事啦。嗱，今日嘅节目一开始不如咧，同大家揀啲身邊嘅事情出嚟咧，同大家講下好唔好啊？
8: 好，其實咧每一區咧都有一啲 ongoing 咧處理啊，或者進行中嘅嘢嘅。咁有啲咧之前咧都引起討論，或者而家要起嘅嘢起好啦，要搞嘅事情搞好啦。咁不如舉個例啊，就係深水埗區。咁啊，都講咗耐啦，亦都曾經引起過造價太貴嘅爭議嘅，就係嗰個叫深旺道同呢一個欽州街西交界嗰條行人天橋系統。唉，唔覺唔覺幾年下來咧，起好咯喎。咁就星期一咧，即係10月5日咧，就正式開放咧，俾公眾使用嘅。咁呢一條行人天橋咧，整咗幾多錢咧？你估？
7: 哇，好貴噶！大家睇翻個數字係嚇親噶。3.3亿，听落会唔会是天文数字咁咧？你觉得？
8: 咁啊，凡事要比较一下嘅。呢、這个数咧就系2021年3月嘅时候咧，就喺立法会攞钱嘅时候咧批落嚟嘅。咁已经一批咗钱就即刻动工添噶啦。咁都搞咗5年啦吓。佢成条桥嘅总长度咧，大概系197米。你除一除啊，3.3亿，除开呢一个197米咧。围起上嚟系167,000元一米，咁就听起上嚟咧系有啲觉得贵，不过嗱，你又要睇埋人哋啊，有6部升降机啦，6条有盖嘅扶手梯啦，同埋3条有盖嘅楼梯啦，呢啲都系钱嘅，佢嗰个透光设计咧都做得几好。
7: 系嗱 ，A 姐都数出就系呢一个天桥系统，咁啊而家可能有啲乜嘢嘅好处啦。嗱，你头先就数咗采光道啦，咁其实我都有睇翻处方，即系土木工程拓展处佢哋都有讲嘅，除咗采光道啊、穿透道啊。咁啊，亦都可以优化到市民佢哋步行嘅体验，同埋咧，个重点系啊，可以去到唔同嘅屋苑咧，都可以更加畅顺、更加舒服、更加安全嘅。但系头先大家听到个数字啦，3.3亿咧，呢个就系讨论多时嘅争议地方嘛。咁我之前都有睇过一啲嘅报道噶，咁啊，有啲人就反映，咁譬如升降机、扶手梯嘅数目会唔会过多啊？佢话有6至7部嘅，之前有啲人质疑，咁其实会唔会？在这方面可以减少一点、另一方面的意见就是说会不会其实地面过马路比较方便呢？是
8: 吗？反而走了上去还转折、
7: 现在又要上楼梯又搭上电梯，其实那个花时都多一点，所以之前的争议就在这里了，这个都还是一段时间，我想大家都要可能适应，还有都要试一试，看看大家觉得好不好走才
8: 行。既然这么漂亮就当是沿途欣赏咯。
7: 是啊，欣赏一下咯。嗱，呢个就系深水埗区啦嘅其中一件事啦。不如我哋都讲翻同一区都有另一件事喎 ，A 姐。
8: 系你讲紧嗰个系主教山啊嘛，吓嗰阵时都系搬嘢扯啊，或者清拆啊，修理啊，咁都引起咗一啲轰动。
7: 系啊，哇！呢个轰动嗰阵咧都大嘅，尤其是系当地嘅居民。咁啊，因为嗰度咧本身个山坡一带咧，唔同嘅居民咧，其实都会喺嗰度就设有自己私家设施嘅。我之前见到一啲片咧，系特登追踪啲居民点样去抬啊、托啊、搬嗰啲拖拖凳凳上去嗰个位嗰度。咁佢哋自发咧，就可能会做咗一啲嘅乒乓波嘅台啊。

0: 安乐记
1: 啊，有啲摆个神坛喺度啊，供奉下，
0: 都几多嘢噶、啊。见到就
1: 呢、這个小山头仔咧，的而且确咧，为一啲居民咧带嚟欢乐，又可以聚下脚。不过咧，冇一个主打单位去修理啊、清洗啊咁嘅，或多或少咧都有啲环境卫生嘅问题。
0: 所以咧就就住呢个环境卫生问题咧，见到其实政府喺八月中咧已经系进行咗两次所谓叫清场啊，即系清一清去整理翻咁，就去到先前几日啦嘅礼拜一啦，
1: 五号啊，又系五号、啊，
0: 又系五号啊，同一日啦，咁就正式就会有啲嘅新嘅设施咧，就正式投入服务，但系咧就增加咗政府自己咧兴建嘅乒乓波台啊，或者啲健身嘅设施啦，咁就鼓励翻大家，好啦，你哋就唔好再自己搬搬抬抬上去咁辛苦啊，你用翻我哋自己嘅设施啦，咁就务求都想环境整洁啲，同埋咧就俾大家可能系用得安心啲咁解。
1: 咁我见啲居民都好似几开心啊，即系升咗咧，嗰啲嘢又稳阵咗，
0: 其实都靓嘅，见到啲相啊、图啊都靓嘅。咁所以啊，呢一个咧好唔好咧？咁啊，睇下大家其实都可以自由过去嘅，睇下大家想唔想体验啦？想体验又可以过去睇一睇啦。咁嗱，我哋都转翻今日嘅一个主轴话题咯，A 姐。今日咧，摆大部分嘅时间咧，会讲下启德医院，又系同一日，A 姐，十月五号。咁咧，十月五号起就分阶段投入服务啦。嗱，率先启用嘅咧就系家庭医学综合中心，首阶段咧每日会提供350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我哋俗称叫普通科吓。
1: 即系睇街症啦。
0: 咁其实到而家都差唔多一个礼拜噶啦。
1: 咁啊，新咧就总系有啲嘢要即系进一步改进啦。咁我见第一日我喺媒体啊或者网上见到啲嚟嘅人咧，就有啲啊好靓好大，但系有啲迷失，或许咧一来唔惯啲路程，二来咧嗰啲指示可能未必好够，咁大家就摸下摸下。另外就系个location 咧，讲真啦，耶沙伯大家去惯咧，比较上交通啊位置啊都熟悉嘅，咁亦都好多接驳啊，有小巴有。行去地铁都唔系好远，但系启德医院咧就喺路程上啊，佢又唔系好近地铁啦，
0: 佢唔算太近噶，要行。
1: 咁巴士线暂时嚟讲都比较疏啦，停嘅位置啊都即系唔系好贴啦。咁慢慢去磨合啦，同埋慢慢咧即系增加啦，有啲嘢。咁好似咧你跟住隔几日咧都亲自落去睇过。
0: 系我开咗个三日后咧，咁我都亲自去睇一睇。咁啊，首先我试下用呢个交通工具嘅体验去睇下理解翻大家第一日所谓嘅可能交通啊有啲混乱或者唔知点样去嘅情况，咁我咧就喺公司即系黄埔呢度出发咧，去咗红磡到搭巴士过去，哇，其实个车程都要九个字，咁啊先至去到咧，唔系门口啊，仲要咁嗰度附近嘅一个大型商场叫 Megaboss 嘅附近咧嘅嗰个叫常月道嗰度落车啊，咁沿途咧落车行嘅时候咧都见到唔同指示嘅，咁佢每逢街口前后左右其实都有唔同嘅指示，我数下都起码有四至五个指示嘅，咁啊中途亦都要咧系有条天桥要上车啦，咁嗱对我呢啲可能后生少少嘅嚟讲，
1: 直情系添，
0: 我系觉得啲指示对我嚟讲其实已经足够嘅，都清晰嘅，咁而嗰条天桥其实都系平路或者斜少少。是易行的、哦、对我来讲可能我行了13至14分钟才去到、新的那栋第四座啦，我算是可接受的。
1: 咁天气好还算 O K 啦，
0: 系啊，个凉凉地气啫。
1: 系啊，如果好热或者好冻或者落雨，行十几分钟，尤其是你去得医院，可能系病紧噶嘛。
0: 系啊，
1: 咁你点算呢？
0: 所以就听到有啲居民市民就系依姐你呢个意见啦，就系、是、如果系真系老年人士啊，或者病或者甚至推轮椅呢一啲咧，
1: 有啲吃力、
0: 啊，咁啊麻烦啲啦。咁我建议佢哋唔好用我呢个方法。咁而如果真系要去直达门口系嘅方法咧，其实佢有指定嘅巴士线同小巴线咧系可以去到嘅，只不过我同大家分享嘅呢个方法咧，就系有啲人都鼓励就系话会唔会搭到附近而行过去咧，咁可能呢个就有少少嘅唔同谂法啦吓。
1: 好啦，嗱你自己就实弹演练过行一转啦，有冇同一啲喺现场嘅市民倾过偈咧？
0: 有啊，我都分别同咗两组人士倾偈啦，咁有一组咧就呼呼。 妇嚟嘅，有个咧就佢中年男士啦，佢都得闲，佢哋话即系都想探下。

0: 度，咁啊过嚟睇一睇嘅啫。咁啊，我哋一齐听下佢嘅意见先啦。
1: 啲空气又通爽咗，又光猛咗，你啲字都大粒噶。有时系个地区性，你觉得好似冇以前嗰度咁市中心啫。第日呢边又旺噶，睇病嗰啲人通常系啲老人家，有需要嗰啲人，佢梗系行到冇咁自如啦。但系佢一接受咗呢个环境嗰阵时，你就知道。可能就會覺得滿意好多噶啦。而家我哋睇到開咗兩座啊，第日仲有一二三噶嘛。到時再睇埋咯。而家未有人喺度逼住啊嘛，你多人用嗰陣時先至可以評價到嘅，都要睇翻佢嗰邊點樣去控制噶嘛啲嘢。而家開咗幾日啫嘛，唔能夠作準。
2: 我哋響沙田過嚟嘅，搭地鐵響啟德路，響啟德嗰度搭22S 過嚟啫嘛。
3: 應該兩三個字都到咯。
2: 係啊，到。
3: 同埋喺醫院門口落。
2: 係啊。我咁我認為都係呢個方面啲。我舊底出去耶沙伯咧就。佐敦樂搭嗰啲 van 仔接駁上去伊麗莎白噶嘛，我始終呢度係要接駁嘅咧，係嘛？你又唔係隔離係地鐵站就話啫，
4: 係嘛？
2: 呢度好似話唔知起嗰啲咩輕軌鐵路啊，係嘛？即係咁講啫，係嘛？等佢起得嚟有排啊。
3: 咁覺得點樣啊？比起以前啲醫院個感覺？
2: 哦，咁梗係爭好遠啦，係嘛？新鄭爭好遠噶啦，係嘛？你感覺都唔同啦。
0: 嗱，咁啊，聽完兩位市民嘅意見咧，不外都係要適應。如果多咗车，密啲车或者线路多啲啊，更加好。其实嚟紧呢，伊利沙伯医院嗰啲专科门诊服务咧，喺今个月嘅下旬咧，都分批移去呢个启德噶啦，即系外科啊、神经外科啊，同埋临床肿瘤科啊，即系旧症咧都会移过去。咁到时睇下啦，下一个阶段陆续有新嘅部门迁入噶。
3: 咁啊，始终可能而家嘅睇症嘅名额都仲系得300几啊嘛，每日都陆陆续续都。会多咗服务同埋投入服务噶啦，我觉得真系要跟进住佢，睇下到时真系咁频密嘅服务之下，佢点样运作先至系见真章啊！
0: 系啊，
3: 就住启德医院第一日启用咧嘅情况啊，我哋分别揾到有立法会议员啦，同埋启德医院嘅代表喺电话嗰度同我哋做访问嘅。我哋转头翻嚟先打俾立法会议员倾下佢嘅睇法先吓。
5: 区区无小事。
3: 嗱，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有请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啊 ，Hello，
6: 大家好。
3: 嗱，因为都知道咧，启德医院嘅启用第一日啊，咁你都好关心啦，所以都特登走咗过去医院咧，望下个情况。咁啊，你会唔会可以同大家讲下先？嗱，我哋啱啱先讲到唔同市民居民佢哋嘅，包括喺交通上面先嘅，不如请议员你由交通上面开始讲起啊，大家个谂法系点样啊？
6: 当日我自己就有去到現場睇咗嗰個情況嘅，咁都同當時就診嘅街坊都傾咗個偈啦，了解佢哋一啲嘅意見。咁當時好多都街坊表達咧，佢哋前往啟德醫院咧就比較麻煩啲，因為個班次咧就唔係咁密啊，咁啊差唔多30分鐘要一班，咁佢哋又唔係好懂得使用嗰個巴士到站 app 咧去睇啲巴士幾時嘅時間，因為佢哋好擔心就話啊，自己錯過咗巴士咧，要等好耐。因為通常我哋等巴士嘅地方咧，都係好多都冇瓦遮頭啊。咁當日咧都見到係好曬啦，咁好多街坊都仲係曬住等，所以未來係咪可以進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咁第一個佢哋希望去想實現嘅第一樣嘢啦。第二個啦，有啲班次咧就得去程就冇回程，咁好似打 A 啦、17A 啦，咁一个竹园，一个系爱民村嘅，咁啲街坊咧都话啊，我定有有得嚟冇得走，咁我点走啊？因为竹园同埋爱民村咧都系山上嘅，咁就算我哋用驳接驳咧，都其实都几唔方便，咁可能都要接上三程车，即系驳去地铁站，地铁站出完之后咧，再驳车上翻去。山上咁都係好唔方便，咁係咪可以呢啲班次都可以有個回程呢？咁除此之外啦，咁好多街坊都想話啊，譬如特別紅磡舊區嘅，咁佢哋都同我嚟講話，我嚟啟德醫院冇直駁個巴士喎，以前去 QE 搭咩車都去到啦，咁但係而家呢佢哋要行去山谷道先有個 X6C 過去，咁好唔方便，係咪呢啲區域都可以增加一啲嘅直达嘅巴士呢？咁好多街坊都係就住呢啲嘅 情况俾咗一啲交通嘅意见我哋咯。
3: 嗯，我觉得有时系个观感问题添啊，因为好容易作出嘅比较噶嘛。咁以前伊丽莎白医院，大家又可能去惯去熟，又知道点样去咁。咁可能启德医院咧，而家又搬咗唔同嘅地理位置咧，其实都系要大家一段时间去熟习嘅。但系我听到杨议员你头先嘅建议系非常好嘅，熟习之余，但系其实个交通上面嗰个嘅改善情况系可以做到嘅。不过其实我嗰日咧完全体验到嗰个班次有几疏啊！我系等咗五个字嘅，咁唔好话即系我可能阿瑶就后生少少，又话挨得等得啫。咁可能老人家们惊到攰噶嘛，咁呢啲我认同噶，系可以做到嘅话就尽量做啦。另外有一个建议，咁就话因为有啲市民可能唔打唔撞，哎呀去错咗啊！启德医院呢边咧就冇 X-ray， 咦要去翻伊丽莎白医院嗰边嘅咁。总之可能会初步阶段咧有啲去错嘅时间。杨议员会唔会都觉得啊，会唔会有穿梭巴士呢啲会好啲啊？
6: 系啊，冇错啊，因为而家我哋服务嘅初期咧，就系而家开咗嗰个家庭嘅门诊啦。
3: 嗯，
6: 咁嚟紧就将啲专科门诊逐步咧都搬咗过去。咁但系服务嘅初期咧，好多老人家咧未必知道自己，虽然政府会提示佢啊，今日就要去复诊啦。咁但系好多老人家就要复专科，系要有几个专科嘅。
3: 系啊。
6: 咁有阵时佢就会搞错咗，到底去 QE 啊，定系去启德医院？咁如果搞错咗，系咪有个接驳车接驳翻去相关适当嘅地方咧？即系唔使佢哋走嚟走去。
3: 嗯。
6: 如果唔系咧，就譬如佢就去咗QE， 咁再去返啟德醫院呢，佢一般呢只能搭的士。咁對於啲老人家嚟講呢，搭的士過去呢講緊成100蚊，就係非常之多嘅支出，咁佢哋又未必捨得。咁佢哋都話希望係咪可以即係喺服務初期都有個接駁巴士接駁返啟德，同埋喺我哋嘅伊麗莎白醫院呢，等大家即使去錯都唔使咁彷徨。除此之外啦，係咪都有個彈性啦，俾佢哋可以即係既然都去錯咗地方，
3: 係啊，
6: 即係或者遲到，咁係咪可以都俾睇埋咧？就唔使話再重新預約咧。即使重新預約都好，係咪有個快期咧？因為大家知道排專科都排好耐噶嘛。如果真係因為交通嘅原因錯過咗，有個快期咧，咁對於老人家嚟講咧，都係會好啲咯。
3: 嗱，我哋就讲咗系交通情况啦，但系你第一日可能睇整体安排啊、流程上啊，你个观感点样啊？
6: 流程上面咧就系非常之畅顺嘅，因为始终佢嘅服务量啦、指示啦各方面咧喺翻医院里面咧系充足嘅。
3: 嗯，
6: 但系仲有啲指示，我觉得系可以再做好少少啦。即系譬如有啲街坊可能喺Megabox 嗰边落车行翻过嚟，因为 Megabox 嗰有免费穿科巴士去翻九龙湾嘅，咁有啲街坊都选择会咁搭嘅。咁有啲行过嚟嘅时候咧，要搵嗰条天桥过翻启德医院咧，个指示都要加多啲咯。唔系好多街坊都唔系盲摸摸咁，都唔知点搵嗰条天桥行过嚟。所以呢方面都，我觉得政府都需要进一步去改善啦。
3: 嗱，杨议员同你倾到呢度啊，好多谢你先嚟到，你系完全好贴地好了解到街坊个实质需要啊，完全系好。
6: 系多谢大家，
3: 唔该晒你。
6: 好，拜拜。
3: 好。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新城劲爆，落下榜。
7: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带着眼泪越发
7: 火，黑暗中飞驰。季军狂爆七级系 Yang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
4: 跌宕过几次，我亦不在意。
7: 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
4: 星魂长在耀眼的舞台，
7: 整 一首由黄俊荣和林希玉作曲的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的 Sammy 郑秀文的《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的冠军歌和冠军得主，兼且是最够韧力的作品啊。
8: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丰盛劲爆流行榜。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0: 永别啦！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1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4: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15: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14: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15: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3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14: 嗰種煙韌。
15: 係啦，
12: 星期日下晝1点半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16: 中午12点30分。
17: 新城广播
18: 天气报告，
1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0: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1: 面对重病，最近立法生效的预设医疗指示，帮助患者可以在清醒的时候为自己最后一段路做好安排，亦不等于放弃治疗。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老人科专科医生黎家慧医生讲解预设医疗指示。
22: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3: 好丑，真系命生醒。
10: 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22: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坊，
18: 2026年嘅第23周，
23: 第三位。
18: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林奕匡同蔡俊彦嘅合唱，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七今个星期上升咗四级，咁啊叫做高空突破啊！
24: 嚟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啦！由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同埋演唱嘅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
18: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六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两级啊！我哋九月份嘅推介过，有 Aska 张慈豪嘅呢一首《落活道》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3: 大湾区音乐坊，
25: 湾区声势力，
2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6: 理财家、
21: 教育家、
26: 生活家、
21: 体育家、
26: 艺术家、
21: 娱乐家、
2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7: Metro 8 Family。
18: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28: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2至3，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2至3，约定你。
2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9: ，Metro Plus。Your Connect
2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2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0: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型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都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20几年啦。
31: 想喝水，给我水。
30: 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啊。
31: 如果这就是爱。
26: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32: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师兄刘浩龙喺度。
33: Hello， 大家好。
32: 讲紧你有新歌《绽放》，
33: 系
32: 今次呢首歌喺演唱会度首唱，
33: 系
32: 跟住亦都同歌迷讲，希望呢首歌以后系属于你同歌迷之间嘅一首歌，
33: 系
32: 要同歌迷有一个联系。
33: 啊，
32: 首先你拣旋律嗰阵，心去拣一首，喂，要好易唱，大家好易记得嘅嘢，定系点？
33: 都系嘅，都系嘅。Easy listening， 系啦，即系唔使太深奥啦呢件事，系啦，即系。譬如我经理人嗰日，我录完之后喺个车度俾佢听， 佢四次就識得唱個 chorus， 我就係要我呢啲嘢啫嘛。
32: 嗯，
33: 係咯，
32: 容易入腦。
33: 即係俗稱我同阿 Wendy 話，我哋要做只兒歌。
0: 十月十二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

0: 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师兄刘浩龙，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贴近社会新常态，直击十八区民生大小事，
3: 走入社区，聆听街坊心声，反映大众诉求。区区无小事，
2: 同你拆解嘅有黄永尧。
4: 翻嚟区区无小事啊！今日我哋嘅节目咧就讨论到启德医院啊，其实喺10月5日起咧就分阶段投入服务啦。咁率先启用嘅咧就系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啦。首阶段每日咧系会提供350个家庭医学门诊，即系我哋俗称普通科嘅名额啊吓。咁上一次咧我哋都讨论到第一日啊嗰个运作嘅情况系点啦。咁啊有啲嘅市民咧都有啲嘅意见，咁就讲就话哎呀搬咗过嚟呢个新嘅地区咧，好麻烦啊！啲车又要揾啊，又要唔知点嚟啊咁。同埋都覺得其實是初步的階段啫，會不會伊麗莎白醫院和啟德醫院都會有接駁車呢？現在在電話旁邊有九龍中醫院聯網總行政經理負責規劃及發展的周寶玲醫生。 Hello 周醫生你好。
5: 好啊姚你好。
4: 你好啊，都邀請你都要講回啟德醫院，其實計計下都現在都差不多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啟用了。因為我們先前在節目都提及到，譬如第一天市民關注到又說可能那個流程上交通上他們都有些意見的，但是都想問回即是醫院你們代表現在目前掌握到我們 update 一下最新那個的運作整體情況怎樣呢？
5: 我們啟德醫院呢就在10月5日開始展開了我們在專科門診大樓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過去這一個星期的運作呢，其實我們呢院方都非常非常緊張的，一直都密切觀察啦，預約名額每日都是接近額滿的，看醫生啊攞藥啊，呢兩方面病人最關注嘅嘢咧，非常之暢順嘅。我哋都有問過我哋嗰啲病人嘅，佢哋都話咧，其實最快30分鐘咧就已經完成到睇醫生同埋攞藥嘅。但當然咧，有個別嗰啲病人啦，佢哋個病情比較複雜啲嘅，咁所需嘅時間當然係可能會長少少啦。我想提醒翻咧，市民咧，其實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咧，其實係我哋平時恆常嘅一個好似叫做街症咁樣嘅服務啦。講街症市民就習慣的了。其實家庭醫學綜合中心是需要提前預約的，記住預先在 HJGO 又或者用我們醫管局的電話預約系統預約了才來看，這樣就會比較好一點了。
4: 所以我們理解其實再片面一點說的普通科門診這樣，我們這樣理解會不會再好一點？
5: 非常之對，這個就是一個普通科的門診。
4: 我聽落30分鐘其實很理想，大家呢一半有個公立醫院的印象就過到去要排很久等很久的很麻煩的，見到因為啟德醫院都新用啦，咁所以嗰个时间都比较快啲啦。但系我哋咧后续咧又会再跟进有个问题啦，就系因为毕竟当系试验咁样嘅一个启用一个礼拜啦，其实得几百个证嘅啫嘛，会唔会医院呢方面咧都可能会考虑到日后如果会新增一啲名额，又或者其他部门其他科嘅都开始运作啦，咁喺嗰个计划上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安排会再处理下噶？
5: 其實你講得好啱啊！你見到咧，我哋係即係起初係慢慢咁樣開啟啦，然之後我哋一路咧會加我哋嘅其他嘅服務啦。呢個流程係我哋個計劃之內嘅。不如講下我哋咧啟德醫院咧整個搬遷項目咧，諗住用啲咩方法啦？我哋會分開兩個階段嘅，就係我哋即係一定要用一個循序漸進，唔係一刀切嘅方法去轉移病人。這個服務嘅轉移咧，其實係香港史上一个最大型的医疗服务转移来的，都很紧张，我们不可以影响到我们病人接受服务的质素，一早已经计划了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现在你们看得到的，在2026年10月开始直至到打后，我们会先将部分在伊利沙伯医院的专科门诊、日间服务，还有我们会有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的新增的服務都會在這個啟德醫

0: 取一啲冇咁複雜嘅遷移嘅經驗，先至再作好準備，再作一個2028年嘅大型搬遷。所以都想同市民講咧，其實咧，我哋現階段啊，喺啟德醫院咧係暫時冇急症服務嘅。如果需要用急症室嘅人士，千祈唔好去錯，佢去其他就近嘅急症室求診。
1: 都理解嘅，即係循序漸進。畢竟其實都你提及到啦，非常大型嘅一個搬遷，咁會唔會有啲簡單啲嘅係搬咗嚟呢個啟德醫院？所以呢都衍生到，譬如我见到第一日啦，啲市民呢被访嘅时候呢就有啲嘅反应嘅，咁就话哎呀，我呢就喺呢一度做咗普通科嘅，即係睇咗症之后呢照 X 光，我又要返去伊丽莎白，咁可能最初期呢会有呢一啲咁样嘅情况发生嘅，就係、是、会唔会喺呢度就做下一啲事情，跟住但其实要走返去伊丽莎白医院嗰度再跟进返嘅。咁市民有冇可能呢几日都有特别同你哋反映呀、啊、咁同埋就会唔会喺呢方面都开始着手会再处理得好啲㗎啦。
0: 我哋咧預計咗咧，我哋嘅病人咧都會有機會咧要喺伊麗莎白醫院同埋啟德醫院兩邊接受服務嘅，因為我哋提供服務嘅地方的確係兩邊嘅。咁就譬如我哋咁講啦，我哋嚟緊咧十月底開始咧，我哋嘅專科門診服務咧將會係由伊麗莎白醫院搬過嚟啟德嘅咧，就係幾科嘅啫，包括咧就係內科啦、外科啦、神經外科啦、家庭醫學專科同埋咧部分嘅腫瘤科嘅舊症復診嘅，咁就即是話咧，其實亦都會有一啲嘅服務仍然都係留喺伊麗莎白醫院，骨科、婦產科、兒科、做手術、住院呢啲仍然咧都係會喺伊麗莎白醫院嗰度，直至到咧我哋喺2028年嗰個第二期搬遷咧，先至可以完全整合喺啟德度嘅。咁所以我哋都明白有啲病人佢可能佢個內科就會喺啟德醫院啦，咁但係佢嗰個骨科可能就會繼續喺佢會喺伊麗莎白醫院。最主要係希望病人唔好搞錯。所以咧我哋就 set up 咗一條熱線啦。咁呢個專責嘅團隊咧，其實每一個要去啟德醫院嗰度復診咧，嗰啲病人咧都會打電話俾佢嘅。咁啊，同佢解釋話啊，其實咧你呢一個復診咧就會去咗啟德醫院，不過我哋都會睇到你另外有兩個復診咧，仍然都係留喺舊院嗰度嘅。咁我哋會講清楚嗰個地點係點。喺啟德醫院嘅復診期咧，我哋都會透過 SMS 送去佢哋嘅電話度啦，亦都會將嗰張喺啟德醫院復診嘅復診紙就會咧去咗佢哋嘅屋企嗰度郵遞嘅，所以佢哋可以知道自己邊一啲係要轉，邊啲係唔可以轉嘅。咁仲有一樣嘢就係 HJ 高啦，可以 check 得到真係最準確、最 update 嗰個復診嘅地址啊。所以咧，即係嗱，而家我都打開嘅 HJ 高啦，同大家即係試下啦。咁打開 HJ 高之後咧，其實大家要揾預約嗰一格。篤入去咧，其實就會見到有未來要復診嗰一欄嘅。咁嗰度就會見到咧，未復診，即係包括今日啦，同之後嗰啲日子咧，復診嘅日期、地點咧、時間啦，同埋個電話號碼，呢個係真係非常之準確噶啦。咁但係都知道咧，唔係人人都有 HJ 高噶嘛。咁所以咧，真係可以咧，就睇翻我哋之前聯絡大家嗰個通訊啦。因為要搬嘅病人，我哋已經聯絡咗你噶啦。如果都仲係唔肯定嘅，或者都係覺得都仲係搞唔清嘅，咁就可以咧打翻我哋嘅熱線電話35065188。咁我哋咧就逢星期一至日咧都會運作嘅呢個電話，會有真人接聽同埋處理。咁公眾假期同埋星期六日咧，我哋會有半日服務，所以都可以嚟揾我哋，我哋會 check 得到嘅咁樣咯。
1: 即係周醫生嘅意思就係、是，如果病人真係要兩邊走嗰啲咧，係其實醫院方面是主动介入了，有热线是打了给病人的了，提了的了，其实就病人理论上其实知道了的了，已经
0: 要去启德的病人呢就知道了的了。但是有时即是多过一个复诊嘅時候，咁容易會搞亂啊嘛，咁所以我哋都會有其他呢一啲措施，俾人打電話去或者去 HJ 高嗰度再翻查一下最準確嘅資料係乜嘢咯。
1: 明白，但係所以咧都衍生到，咁真係誤導呢？

0: 啟德醫院的病人啦，咁有啲人就反映我原來我而家呢刻先搞錯咗啊！你哋會唔會有接駁車啊？始終啱啱可能開啟嘅時候會有呢啲咁樣嘅混亂嘅情況之下，有人都可能有意見就話，咁倒不如兩個醫院有接駁車，咁啊令到大家咧真係可以即係翻去第二個醫院嘅時候都可以順暢啲啊，同埋冇咁麻煩嘅呢方面嘅建議，你哋又點睇啊？
1: 我哋明白啊，其实咧，我哋一路咧呢个计划入面都知道，无论我哋点样去宣传，一定会有呢一啲需要补位嘅时候嘅。咁所以咧，我哋直头嗰个谂法就系咧，与其要病人再搭一程车，不如我哋就系就地咧就揾医护人员喺就地睇咗先，提供咗一次性先。无论喺启德又系咁讲啦，伊丽莎白又系咁讲啦，咁我哋都作咗一个一次性嘅诊断先。咁或者我哋亦都可以用其他方法，譬如遥距医疗等等啦。咁所以我哋个目标就系唔好要病人频扑咯，咁亦都唔好影响佢哋服务咯。
0: 明白。因为头先都听到咨询嘅描述咧，就呢个系真系好大型嘅一个分阶段搬迁计划啦。咁譬如喺医院个角度嚟睇咧，不如就因为其实即始终医院里面都有不同的，比如医生转介啊、病人的医疗记录啊、预约资料，真的很多这些不同的资料的。怎样可以衔接得准确一点啊？暂时这个礼拜都好像没有听到有什么资料转移有些不同啊、不一致的情况。
1: 姚，你很细心啊，其实这个是我们很关注的地方。因为现在那个医疗信息实在是很多。
0: 是啊。
1: 不过呢，幸好我们医院管理局呢一直都是用着呢一个叫做临床管理系统，我哋一般医生护士讲话 CMS 啊，咁入面咧已经放晒咧我哋所有病人嘅医疗记录啦，咁咧包括就系你头先所讲啦，睇医生啊、化验啊、食开啲咩药啊、预约资料，全部咧都系喺呢一个系统入面一站式可以睇得到嘅。呢个系统我哋用咗好多年，好成熟，亦都好有效。咁所以咧，我哋两间医院嘅运作咧系绝对系无缝噶啦，透过呢一个CMS。
0: 周醫生最後都有條問題的，就是其實都看到市民的反應，有部分是覺得因為他們本身熟習了，知道伊利沙伯醫院那個地區，他們知道怎樣去，即幾十年來都是這樣去的了，所以現在就說轉了一個新環境，雖然就說寬敞了、大了，但是始終都會覺得地區性很麻煩，可能去開那個習慣性又要改變。你会有啲乜嘢建议，有啲乜嘢嘅睇法俾市民啊？
1: 其实都唔系净系我嘅睇法啊，而系咧呢几日咧，我哋同咧嚟咗嘅好多病人啊，同埋啲公众人士咧都倾过偈。嗱，佢哋咧就话比佢想象中咧系方便嘅。佢哋话其实咧佢觉得要适应咯。佢哋有啲人咧系未够期复诊噶，佢嚟探路啊，好有
0: 趣。
1: 然之后佢就话比我想象中方便，同埋其實都唔係咁難適應。我哋又會派發啲交通卡啊，拍攝咗好多嗰啲片啦，去教人點樣轉車啊、港鐵轉乘啊、巴士線啊等等。其實咧呢啲都係即係我哋希望令到市民喺交通上面嘅適應咧，可以越流暢、越短、越好咁樣啦。其實我都好開心，同埋我有啲surprise 嘅。佢哋話即係其實伊麗莎白醫院去咗咁耐，其实是他习惯了而已，反为去启德医院呢，懂得搭那个车之后，其实他还不用走斜路，
0: 是
1: 多过一个病人跟我说，大家呢个适应能力是很犀利的，我都想应该大家会很快搞得定的了。
0: 是
1: 我想最后呢给一个三个信息呢，所有的听众很重要。第一就是我们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就是其实一个普通科街症来的，所以记住要提前预约才过来。第二就是由十月底开始，我们的专科门诊就会有部分由伊利沙伯医院来启德医院的，会转移的病人会收到我们的通知，还有会有一张写着启德医院地址的复诊纸的，当中包括的科呢就是内科、外科、神经外科、家庭医学专科，还有我们的临床肿瘤科部分纠正的。另外一些科譬如骨科啊、妇产科啊、儿科啊、 暫時都仍然是在伊利沙伯醫院那裡覆一些專科門診的。最後一個資訊就是啟德醫院暫時是未有急症室服務的、大家注意。
0: 大家聽到了，記住了，注意了。今天都唔該曬周醫生同我哋講解，唔該曬，
1: 唔該曬你。
2: 區區無小事，
0: 我哋區區無小事咧，會繼續好鼓勵大家先用我哋嘅報料熱線啊，97201104同我哋咧去講下，反映下身邊發生啲乜嘢民生嘅大事或者小事啊嚇。咁上一集咧，我哋就跟進咗呢一個嘅1823服務啦。咁啊，講到因為政府咧都話想優化1823熱線服務，咁就睇下可以點樣做得更加好。我哋咧都就住有關嘅議題咧，又 send 咗啲問題俾數字政策辦公室嘅，咁佢哋都有回覆啊，同大家透過大氣電波咧講翻啦。因為其實申訴專員公署咧喺2024年係有發布到一個調查報告嘅，咁啊講翻咧就話1823嘅機制底下，其實處理有關市民嘅投訴或者問題咧，哇有啲係拖咗好耐，有個咧係拖咗4个月添嘅。嗱，佢哋有个回复嘅，咁就话1823咧，其实已经喺同年啊，即系2024年咧，系全面落实申诉专员所有嘅建议啦。自从优化投诉处理机制喺2024年10月实施之后，其实个情况已经大幅改善嘅。喺2025年到2026年嘅8月期间咧，1823处理多过1,290,000宗嘅服务要求或者投诉之中，最终其实得2宗个案咧系需要转到去民政事务专员作审定啊。而佢哋咧亦都引入到4项全新嘅 AI 改善设施，包括咗系来电语音达、投诉分流快等等。而我哋上一集咧都访问到碧姐啦，咁佢有反映到就话启田道卫生环境嘅情况，其实1823就话都有翻查翻个记录啦，就话2026年嘅7月至到9月期间咧，1823的确系收到2宗有关启田道嘅来电，咁相关嘅职员咧亦都有准确记录到市民嘅投诉地点啊，亦都有转介嗰个案咧去到负责处理有关问题嘅主要部门去跟进，同埋有回复到投诉人啦，咁而相关嘅部门都已经作出具体的回应了。在转介个案之后，1823职员亦都没有联络到投诉人查询个案的详情。而我们上一集其实都有提出了怎样可以防止滥用这个情况。所以数字办都有呼吁大家要善用1823的服务，避免提出一些不合理啊，或者很无聊啊，无理取闹啊，或者是明知虚假资料的个案，亦都要互相尊重的态度和1823的人员去沟通啊。我哋区区无小事会好欢迎大家继续报料，我哋会继续同大家跟进，下一集再见。
3: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6: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5: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1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7: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2: 逢星期四中午1:18，
0: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2: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旧。

0: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听日率团前往南京访问，代表团成员包括多个公营机构、创科园区和专业团体的代表，以及来自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电子商务和不同创科领域的企业负责人。陈茂波将会到访南京大学发表演讲，并参观大学的前沿科技研发机构。他亦都会和在江苏的港商港人会面，了解他们在当地的经营、生活和发展情况。他又会分别拜会江苏省和南京市领导，讨论进一步深化两地经贸、投资和创科协作，加强人员交流，推动苏港更紧密互惠合作。代表团将会出席星期二在南京举行的半航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推介大会，向内地企业推广香港作为发展国际业务平台的独特优势，以及香港的多元化金融和专业服务。已故乐坛天后梅艳芳的歌迷会表示，梅艳芳安放在大屿山宝莲寺的骨灰三个月前怀疑被盗走，报警至今仍未寻回。昨日是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以梅艳芳家人的名义发公告，指歌迷今年7月18日去到宝莲寺海会塔拜祭的时候，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里面不见骨灰盎。歌迷随即通知梅艳芳家人并报警求助，但至今仍未寻回骨灰，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传媒查询表示，已经将事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会继续与报案人以及相关人士保持联络，作适当跟进。尼泊尔中部霍克尔地区星期日的清晨洪水暴发，至少40栋房屋和多个基础设施被冲毁，暂时未收到伤亡报告。当地官员表示，霍克尔县楚姆努布里村发生山泥倾泻，

0: 山泥倒失卡利金特基河，其后河水泛滥，冲散堆积的山泥决堤，引发洪水。最少40栋房屋和两座吊桥被洪水冲走，一座水力发电厂亦被冲毁。当局指，军队和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灾区，正是展开搜救和协助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并已派出直升机监控灾情。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首都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指责有关袭击属于恐怖袭击，并且构成战争罪，联军将会对此作出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利雅德机场遇袭事件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4名沙特公民、2名孟加拉人，以及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的国籍人士。今次袭击导致中东局势进一步紧张，随住沙特东部达曼的机场附近亦都遭到投射物击中，多国联军正是全面加强防卫和协调回应措施。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5%。晴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旧 s p

0: 宠爱你，宠爱你。
1: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2: 好，呢、这个星期日嘅宠爱你咧，我哋就跳出直播室啦，嚟到咧户外呢一度咧，哇，非常之热闹，因为有两只狗仔同埋一只猫，而佢哋都有特别身份嘅，就系动物医生啊。咁今日咧就请你三位动物医生同埋佢哋嘅主人，分别咧有 David 啦、Danny 啦同埋阿 Ken。Hello， 三位，欢迎
3: 你好
4: ，Hello。
2: 当然仲有你哋心爱嘅动物啦，不如咧都各自去介绍下先啦。David， 你讲下。
5: 好啊，我呢只狗仔咧叫做 Hop。咁點解叫 hobby 呢？因為我 give up 所有嘅 hobby， 佢就係我嘅 hobby 啦。咁同埋有個中文名㗎，佢叫做梁學賢。咁我本身姓梁啦，佢喺屋企咧成日同我傾偈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佢係學我講嘢。我學我哋啲語言，所以叫做學言啦。
2: 哦，佢即係佢識唔識聽你講嘢，或者你 feel 到佢講嘅嘢都係
5: 語言，好似同我溝通咁樣。
2: 哦，學言啦，你係。係
5: 啊，佢叫學言。
2: 佢係一隻灰黑色嘅貴婦狗。
5: 係啦，佢係一隻黑色嘅貴婦狗。咁不過年紀大咗啦，佢今年應該就嚟16歲啦。
2: 哇，唔似喎，仍然非常之活躍，好似 BB 狗咁樣。
5: 係啊，所以佢仍然都係有咁嘅精力，我就仍然繼續做。同埋醫生啦。
2: OK， 好，咁啊問下 Danny 啦。
6: Hello， 大家好，主持你好啊，各位你哋好。佢咧就叫做懵仔，今年咧做11歲啦，下個禮拜咧就12歲啦。咁做咗動物醫生咧做9年，咁佢係只歌姬犬嚟嘅，係啦。
2: 我見佢嘅都非常之健碩咁樣，
6: 係啊，佢都有一定嘅重量㗎，所以每次去做探訪咧，啲老友記就話：哇，你成頭大漢係啊，因為佢都成200米咁重嘅。
2: 但佢好開心嘅，我見佢。
6: O K， 係啊，佢好開心嘅，佢都。
2: O K， 好問下定係
3: 阿 Ben， 我係阿 Ben 啊，你好啊，我呢只咧就係叫做 Dumbo 啦，佢英文名叫做，咁佢嘅中文名叫范范咁樣啦。咁 Dumbo 點解咧？佢有隻大耳仔，咁所以叫 Dumbo。咁佢嘅樣咧就比較外頭外佬啲啦，呢叫 Dumbo 啦。咁佢范范點解咁名咧？佢真係太中意食飯啦，所以咧佢就喺啲公公婆婆、小朋友易啲記啲佢咧，所以佢叫范范。我叫范范醫生，你好啊。
2: 貓中意食飯嘅喎。
3: 係啊，飯嘅意思即係食糧啊，食嘢啦。
2: 即係中意食白飯，神奇咁。OK， 咁樣話啦，依三位咧就同埋醫生，我見佢哋而家都好乖乖咁樣啦。但其實咧鏡頭後咧，佢哋都好活躍嘅，即係我就係覺得佢哋好專業啦。因為咧佢哋係咪一去到呢個現場咧就即刻嗰個醫

0: 身啦，或者佢哋整個嗰個氛圍，你都會好變得好 calm down， 好平靜啦。
1: 係啊，我哋一出去探訪嗰陣時咧，去到啲無論中心啦，或者係兒童院啊之類咧，佢哋好似上咗身咁咯。
0: 哦，
1: 係啊，好平靜嘅，就唔會話嘈喧巴閉啊咁樣嘅。
0: 啊，咁呢個都係即係做動物醫生嗰個首要條件啦。咁先問翻你哋啦，即係點樣去發掘到你哋自己嘅寵物係可以做到動物醫生咧？
2: 其實咧，開頭我哋覺得佢性格溫順，同埋佢好中意同小朋友玩啊。咁我就覺得，咦，其實佢有呢種特質，可以同小朋友或者同啲人接觸嘅時候，就諗住去揾個機構就睇去試下做動物醫生。咁我哋就帶咗佢去考試啦，咁佢就當然 OK 啦。
0: 所以就即係覺得佢溫順啦。
2: 係啦，佢覺得溫順係啦，咁就需要做俾個機會佢碰碰下大鐘。
0: OK。
3: 係啊，嗱，好似佢咁啦，佢都比較後生啲嘅，佢啱一歲多啲啦。咁其實佢就咁啊，其實佢你見到啦，佢都雖然咁扁啊，佢開心啦咁樣喺度，咁我哋屋企就唔止佢一個做動物醫生啦，咁所以我哋都想傳承下一代，因為我哋屋企嗰啲都大個啦，咁所以就俾佢試下去做動物醫生，去服務下社群，同啲小朋友玩，因為佢都比較可愛啦，你見到佢，所以就去玩下咯。
0: 德文貓，因為我先德文貓係好活躍嘅，但係佢係偏向可以搓圓咁扁。
3: 係啊，佢比較個樣比較性格温順啲啦，就叫做咁，所以覺得佢你見到佢原來佢有時玩瞓啦，咁成日都成隻都個肚腩都比較大啲，肥肥地啦。而家都幾可愛啦，咁所以就我哋都覺得佢個性格上可以 OK 嘅，咁佢偏係活潑可愛，所以我哋都想試下俾佢做下啦。咁而家佢都做到動物醫生啦，而家都
0: OK。咁但係做嘅時候，即係你啲都話可能要有啲評核啦，係咪啊？係要做啲咩嘅咧？
1: 即係
0: 去考佢哋點係啦，考試嘅時候。
1: 其實我哋都幾叫做幾嚴格嘅，咁咧就起碼佢係性情溫順啦。唔會留戀嘈喧巴閉啦，咁同埋又會識下啲指令啊，咁啦，有時佢哋會更加做啲動作氹下啲老人家開心啦，咁樣。
0: 有咩動作啊？
1: 每個狗仔應該都有啲動作去做嘅，咁佢咧就因為佢而家年紀大啦，但係後生嗰陣時好多動作嘅，例如比手嘅嗰啲啦，比手就一定有啦，輕輕啊，或者 sit 啊、down 啊，或者係打彎豆啊，跳啊、jump 啊，或者係最叻就係打個八字。而家我唔知道，即係有時佢出去咧，可能因為年紀大嘅，聽覺又唔係幾好啦。睇又睇得唔係幾清楚啦，咁有時佢真係 get 唔到我嘅意思嘅，淨係睇手勢啦。咁佢而家都有時會做，有時未必肯做啦。
0: 但係都大家見到佢咧，我諗都會好開心嘅，因為佢真係好可愛嘅一隻貴婦狗仔啦。好到懵仔啦，懵仔有啲咩嘅？佢做考試嘅時候又點樣咧？我見佢好活躍
2: 嘅
0: 喎。
2: 佢活躍㗎，其實，但係佢考試嘅情況咧，佢做都 OK 嘅，因為我哋其實考試咧嚴格度就係大概要有一歲啦，所有嘅動物醫生都要有。咁你性格溫順，打齊曬針啊，身體健康冇問題咧，我哋就會可以俾佢報名做考試啦。咁我哋通常考試分別係有性情測試啦。控制能力測試啦，同埋生理同心理嘅測試嘅。咁如果你過到呢一即係呢啲嘅一連串嘅考試之後咧，我哋仲要見埋獸醫啦，因為我哋仲有獸醫嘅顧問啊，同埋獸醫嘅總監，俾佢哋睇過只動物係適宜做動物醫生，我哋先至可以去到另一 part 就係我哋做見習嘅動物醫生啦。因為其實我哋唔可以話考完試之後都唔一定要即係可以做動物醫生嘅。咁我哋會喺嚟緊嗰一年，咁我哋參加活動有六次啦。咁我哋每次活動嘅時候咧，就會有嗰啲打會評核我哋嘅表現啊，即係佢哋個探訪情況，親唔親人啊，有冇啲特別嘅情況，之後先至可以再去決定佢係咪完成曬成個過程，可以做到正式嘅動物醫生。
0: 即係主要都睇下佢乖唔乖啦，聽唔聽指令啦。咁先啦，頭先你話有心理同生理嗰方面啦，心理點樣睇到佢哋個心理狀
2: 況？因為其實我哋去考試嘅時候咧，有一段時間係會係由我哋嘅動物醫生嘅同事帶佢去一個地方度考，佢會離開咗佢哋嘅主人，等下佢會唔會去到一個陌生嘅環境情況之下，會唔會突然間唔適應，甚至乎可能好驚啊咁嘅情況？因為其實有啲動物會離開咗屋企即係自己嘅屋企人嘅時候咧，佢哋會比較驚，但係有啲咧就會冇乜問題喎。其實我都覺得係去一個新地方，佢係容易適應到嘅，咁佢咁就變咗會令到佢冇咁緊張。
0: OK， 即係睇下有冇啲突發事情啊，佢都可以處理到啊咁樣。 但係嗱，狗仔通常都會好明顯睇到啊，好黐人啦，聽指令啦。咁貓貓又點樣咧？
3: 係啊，咁其實貓貓嗱，我哋最主要我都理，我可能普遍坊間嘅印象啦，就係屋企度就唔出街㗎啦，即係好多都咁而家都普遍你會見到貓都多咗啦，同埋咧見到都而家都話貓剪嗰啲出現啦，而家都好多動物即係主人都係帶貓出街嘅咁樣啦。咁其實就佢哋你最主要睇下啦，如果佢哋真係一離

0: 開個屋企已經好緊張啊，或者係可能已經震曬啊，或者咩咁，其實就佢可能真係唔適合再出街㗎啦。咁我哋都要睇翻每一個主子啦，我哋叫做啦。咁我哋睇下佢真係適唔適合去，即係如果佢出咗去，可能佢好 powerful 出街嘅，或者好開心咁出街，即係條尾直曬嘅，可能誒中意食嘢啊，同朋友玩嘅，咁呢啲就可能適合啲多啲咯。因為貓其實好易睇到㗎就，因為佢出門口都可能已經同你做曬啲動作，我唔出啊，我唔出啊，咁已經
1: 好明顯，係
0: 好明顯嘅，即係比狗更加明顯㗎啦，佢哋都會。所以就佢哋如果我哋好乖咁喺度嘅，咁可能咁你就可能適合就可以出去㗎咯。
1: 嗯，
2: 可以仲係補充一樣嘢咧，譬如佢哋考咗試之後咧，咁我哋係有時會去探啲醫院啊嗰啲咧，咁我哋嗰個主人咧就一定要去。上一個叫做防感染講座，我咁樣咧，然後先可以得到個證書咧，然後先可以去醫院行
1: 防感染嘅講座，即係感染病嘅。
3: 其實係醫管局其實係需要
0: 去醫院
3: 去醫院做探訪嘅，都要嘅。就算人嘅做義工都要去做咗呢個課程，上完合格咗先至可以去做嘅。我哋做義工帶埋動物去㗎，咁當然我哋都要上咗啦。咁佢哋就可以帶到佢哋去㗎啦。
1: OK， 咁你哋自己去即係帶佢哋啦，先話醫院啦，可能一啲嘅學校。或者啲兒童院啦，咁對你哋嚟講，你哋有冇邊一啲嘅病人對嚟講反差好大？可能開頭可能好抗拒動物嘅，但見到佢哋就融化咗啊！有冇呢啲 case 咧？
2: 一定有，係啊！我哋有時去到啲醫院或者係老人中心嗰啲咧，開頭有啲老友記咧未必接受嘅，咁佢可能係話：，你唔好埋嚟啊，你唔好埋嚟啊咁。但係我哋係即係不斷去。試探下佢咯，咁有時同佢傾下偈先啦，或者係俾只狗仔個尾巴或者係背後俾佢摸下先啦，咁慢慢去感染感化咗，到佢到時可能臨走咧，佢係唔捨得你走。
1: 啊，
2: 係啊，好多呢啲咁嘅 case 嘅，
1: 即係慢慢咁樣就同佢哋有啲少少身體接觸咁樣就係啦。
2: 佢開頭好抗拒嘅，但係到最後。佢真係唔捨得你走。
1: 係，咁阿懵仔有冇啲咩嘅絕招去氹到大家咁開心咧？
3: 其實懵仔嘅絕招又犀利啦，佢個名咧已經一個絕招嚟㗎啦。一介紹佢咧，好似老友記聽到個名啊，點解叫懵仔啊？佢咁個樣咁醒目啊！我話老友記介紹㗎嘛，都有陣時要講下反話，咁先佢會聽話㗎嘛。咁同埋有陣時其實佢哋有啲見到啲動物，其實點解會驚咧？其實係因為佢哋少接觸，因為少接觸開咗，同埋有陣時擔心佢哋會咬人。咁其實我話唔係啊，因為其實佢哋唔係會咬人，只不過有陣時會吠咧，其實。只不過講嘢，甚至乎係打招呼。咁通常佢哋都有人哦，原來係咁。有陣時你同佢解釋得到，即係佢哋會聽得咗哦，原來係咁嘅情況之下，咁佢哋會嘗試接觸去摸。有啲老友記咧唔敢掂嘅，因為佢就擔心佢會哇嗱，你摸咗佢背脊先，跟住摸下摸下咧，就好似成身俾佢摸曬咁滯啦。咁反而佢哋要接觸到會摸落去，其實呢只動物咧啲毛好蟹喎，話嗱俾只第啲滑啲嘅你啊，咁佢就可以攞嚟做對比試下。原來我哋唔同嘅動物醫生都有唔同嘅毛質啊，咁等佢哋好開心嘅其實都。
1: 玩咧，譬如話即係同狗啦，咁玩啲咩㗎啦？你哋
3: 懵仔咧，因為有陣時最基本就可以做下手啊，轉下圈啦。咁因為公雞個體質咧，即係個身形咧，其實一出嚟咗，佢哋已經見到已經識笑㗎啦，所以就變咗有陣時有啲嘢，佢都唔需要做咁多嘢，都可以令到啲老友記開心同埋笑咯。
1: 咁啊，到德文貓仔啦。
0: 你好啊，嗱，最緊要咧，佢嗱貓更加反差大，因為始終喺我哋任何出面嘅人，即係見到貓啦，咁其實好多都話哦，掂掂得㗎，因為始終佢都係比較嗰個冷格酷啲啊，有時都唔理。
1: 同埋到到貓好似感覺唔會中意俾人抱㗎嘛。
0: 係啊，即係佢哋，所以譬如話會個反差更加大啦，因為始終話佢哋可以掂嘅，咁你咪摸下啲 pat pat 啊，摸下啲頭仔啊，咁摸下先咯，係啦。所以最主要我開頭佢哋話哦，驚唔驚會唔會咬我㗎，會唔會壞我嘅？嗱，唔會嘅，因為佢哋咧，始終佢哋都係動物醫生啦，佢哋摸，但係咧出到去都教育佢哋話，出到去嘅時候你都要問翻主人，或者問翻嗰個鋪頭啊，或者係咩嘅時候，可能見到啲流浪貓又好咩都好，你望清楚佢哋俾唔俾你掂先，先好去，因為始終佢哋唔知噶嘛，可能我哋一嘢摸落去嘅，佢就以為你襲擊佢，咁佢就會咩㗎啦。咁而家都普遍都話要教育。俾啲我哋嘅老人家又好啊，或者係小朋友又好，話俾佢聽個正確嘅撫摸個姿態咯。
1: 個姿態，最緊要即係溝通好啦，即係令到大家都唔會受驚咧，好享受啦。咁我相信三位嘅經驗好豐富嘅，而你動物醫生們都好專業嘅，應該仲有好多故事同我哋分享嘅。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再傾啊。
4: 寵愛你，寵愛你，主持羅佩琪。
5: 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拥有自己的歌曲，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0: 詹天文全新派台作品《得来全花费功夫》。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好，翻到嚟宠爱你啦，继续咧有三位非常之可爱嘅动物医生啦，同埋佢哋嘅主人啦吓 ，David 啦、Danny 啦，同埋阿 Ken 嘅。好，咁继续讲下啦。你哋嘅狗仔啦、貓仔啦，其實咧都有好多即係動物醫生嗰個嘅經驗啦。有冇邊一樣嘢對你哋嚟講，而家諗翻都幾難忘咧？
4: 都唔少嘅，不過可以講最近咧，最近我去過一個叫做即係類似兒童院啦，佢哋住喺入邊嗰啲咧係行動唔係好方便嘅，坐下輪椅嘅嗰啲啊。咁我哋有個課程咧，同嗰邊合作嘅，咁佢哋。原本是表達能力很差的，咁我哋 set 咗一個，即係一個月一次去探一次，咁然後增進佢哋講嘢嘅進度。咁咧，我係好感觸，就係佢哋由開始係唔想人同人接觸嘅，又唔係講得好，即係表達得能力唔係好好嘅。咁但係經過我哋多次去探訪啊，佢哋嘅進度咧係好好嘅。
3: 即係佢哋一見到動物就可能個人就願意去開口說話，
4: 去改進佢哋自己啲嘢，咁然後同我哋接觸咧，咁講嘢咧又進步咗。
3: 佢都記得佢咩名
4: 字？係啊，
3: 但係講得出佢個名
4: 字。講得出，而且最近佢仲畫咗一張相 ，Hobby 嘅相俾我。
3: 哦，
4: 係啊，咁佢老師 send 翻俾我，真係。哎呀，好開心！
3: 好有意義，真係幫到佢哋。
5: 都係嘅，因為我哋有陣時到啲院舍咧，啲老友記咧。未必會成日會講嘢，甚至乎同佢溝通啊！我哋試過去過一個院舍咧，個老友記佢個姑娘同我哋講，呢、這個院友咧其實好少出聲，甚至乎講嘢嘅。咁你試下同佢溝通下，睇下可唔可以同佢令佢開心，俾啲表情啊，或者令到佢笑下啦。咁我哋就帶入夢仔過去同佢試下傾偈。開頭其實佢都好抗拒，因為始終佢唔係好接受外界嘅人去睇佢啦。跟住我哋就同佢玩啊，講啊。佢接觸咗少少時間之後，佢就覺得咦，好似好得意喎！佢開始又發出聲音。想阿懵仔去同佢比下手啊，或者望下佢咁嘅情況。我哋玩咗大概半個鐘頭到，佢居然識出聲同我哋識笑啊！哇，嗰一刻我阿姑，其實當時嘅姑娘都覺得好開心。咦，呢、這個院友居然會笑會出聲，因為
3: 係老人家嚟嘅，
5: 係啦，因為我哋係冇諗過佢哋咁短嘅時間，動物醫生可以令到佢哋同我哋嘅溝通有咁嘅接觸，而亦都有咁嘅 feedback 翻嚟，即係話翻佢知，原來哦佢哋。不是抗拒動物，只不過是我們需要時間，是希望它慢慢融化它。因為有時候它們未必是那一刻即刻接受到動物，但是原來我們跟它聊聊天啊，讓它摸一下，讓它感覺到原來這隻動物都挺有趣，它會嘗試去接觸。甚至乎我們去有些院舍呢，因為太長時間沒去，我們試過有些相隔一年到啦，懵仔去做完一次探訪，一年後才去回同一個院舍。咦，一入到去門口，咦，呢只咪懵仔，佢哋居然用
3: 咗，係啦，居然認得喎，
5: 認得懵仔，認得，
3: 懵仔認唔認得我哋啊？
5: 係啊，懵仔當然認得啦，咁佢好開心。同埋佢哋，咦，上次懵仔做咗啲咩動作喎？今次做唔做到啊？佢會記得翻一年前嘅懵仔做咗啲咩動作，想希望懵仔一年後睇下識唔識得做翻啊？當然啦，咁佢都 OK 嘅，佢可以做翻啲令到啲老友記又開心又喺度笑翻嘅。
3: 係啊，所以其實可能係少少嗰一兩個鐘嘅探訪，但係對佢哋嚟講，即係以年去計一個非常之好嘅回憶咯。係咁啊 ，Ben 咧，你嘅。
6: 係啊，咁咧就最緊要佢最難忘就係話，可能見到啲可能比較大啲，即係個年紀嘅探訪者啦。可能我哋最老嗰個探訪者，特別比較年長啲啦。 就109歲啦，都有啲係啦。咁我哋都好開心，佢都話哇，見到範範好開心咁話，喺我誒即係範範你點啊？你好啊咁樣，同埋都好多唔同探訪者都話，因為以前都有養貓啊，即係佢哋唔係成日有時唔係翻屋企啦，或者可能有啲已經 pass away 咗啦，咁就話啊範範好乖喎，只貓貓即係摸下佢，即係佢哋都好多都以前有養貓啊，養即係講翻佢哋以前嘅開心經歷啊。
3: 咁嗱，動物醫生嗱，佢第一次譬如考咗牌啦，咁佢使唔使每過一段時間又要再去評估翻佢哋嘅表現啊，睇下係咪適合咁樣㗎？
5: 其實咧，我哋每一年咧，除咗做正式動物醫生之後咧，其實我哋 keep 住都有做探訪噶嘛。咁當然啦 ，Lila 都會去評估佢個表現啊，甚至乎，佢係再適宜去做動物醫生，因為始終動物會有年長嘅時候，咁佢哋都有機會有啲脾氣啊，甚至乎有啲特殊嘅情況嘅，但Touch wood 啦，暫時我哋啲醫生個個都 OK 嘅，平均每一年都可以繼續可以續牌啊，做繼續做翻動物醫生嘅。
3: 係啦，咁啊 ，Ben 啊，你帶貓貓去做咧動物醫生啊，又覺得即係有冇啲咩特別要評估啊，或者一啲？
6: 其實我哋都即係我哋做一個義工啦，做主人啦，咁我哋長時間我哋都要望住我哋嘅探訪對象啦，或者即係探訪對象同埋佢哋嘅心情啦，其實都我哋都要其實要望住佢哋嘅。咁其實如果佢當下個情況真係覺得佢有脾氣啦，或者係突然間有啲咁佢唔適合嘅，咁我哋可能都要佢令到佢行開一陣，等我哋自己休息一下，因為始終動物唔係同我哋人類，咁佢有啲嘢佢會即刻表現出嚟俾你睇噶嘛。咁所以我哋都話我哋做主人嘅都要有責任。即係我做義工啦，都要要適時去睇翻佢嗰日適唔適合去做嗰樣嘢咯。佢嗰下唔適合嘅，咁我哋梗係要暫停佢嘅動作咯。
3: 但會唔會佢哋做完之後咧，翻到去有冇特別獎勵佢哋啊？咁樣佢哋都知道自己係翻緊工㗎，係嘛？
4: 其實咧，我哋探訪咧，佢哋已經係有獎勵㗎啦。
3: 哦，
4: 我
3: 哋食啲
4: 係啦係啦，一路餵食，好似探訪係開 buffet 咁。
5: 係啊，因為佢哋會做啲
3: 係
5: 啦，放下動作，因為佢哋做下動作，可能我哋會獎勵下佢啊，甚至乎有啲院友話：，可唔可以叫佢做啲動作俾我啊？咁但係佢哋最快捷嘅方法就係、是，用啲零食，嗱你做下呢個動作，我就俾你個零食你啦。咁其實佢哋做好自然就去做呢個動作啦。
3: 咁係啦，除咗貓同狗之外咧，你哋有冇或者見過或者覺得其實其他動物都可以做到動物醫生呢樣嘢咧？
5: 其實我哋個機構咧，除咗貓同狗之外咧，仲有兔仔嘅，兔仔都係動物醫生嚟嘅，都可以做嘅，
3: 係啦。兔仔，因為我哋即係印象中嗰兔仔都係比較驚人啦，唔會俾抱噶嘛，但係都有一啲係比較另類啲嘅。
5: 有，我哋有啲係已經考咗試嘅動物醫生都係兔仔嚟嘅，咁佢係唔係太驚人，亦都可以俾人抱、俾人摸嘅。係啊，但係比較少數量咯，相比起我哋貓同狗嚟講就
3: 係咁。你哋覺得頭先即係阿 Ben 你都有提過啦，即係你覺得做主人都有一個站啦，大家應該係要好好去即係知道佢哋嘅個習性啦，或者知道佢哋幾時要休息啊咁樣。你哋覺得做動物醫生嘅主人仲有啲乜嘢係需要去注意嘅咧？
6: 我哋探訪啦，你見到我哋其實配置啦，都會有條牽引繩啦，咁我哋都會即係帶住佢啦，即係任日長時間都拎住，就算貓狗都好啦，咁我哋最任何時間都要有咩突發情況下都可以即係叫做制止佢啦，咁呢個必須要啦，咁樣如果都見到佢個情緒啦，已經有少少不穩啊或者咩嘅話，咁我哋都要即刻暫停曬所有嘅以上嘅嘢咯。
3: 最後大家有冇即係同呢個你哋嘅狗仔啦，有冇即係咁多年嘅義工經驗啦，自己覺得嗰個意義啦，或者你嘅感受，同大家講下咧？
4: 我咧曾經係唔記得邊一次，好似係宣誓大會，因為我哋每一年都會喺

0: 寵物節咧有個叫做宣誓大會嘅，咁成百幾，差唔多百幾二百人，即係帶埋狗仔去宣誓嘅。咁嗰個司儀好似問過我，即係類似呢個咁嘅問題咧，咁我就答佢嘅，我係話我越做咧就越開心嘅，唔做咧我係唔安樂嘅，因為真係我哋去探訪每一次探訪完見到佢哋啲老友記啊，或者係小朋友啊，咁咧，即係個個都好開心嘅。咁做完探訪之後，我自己都個開心啊，見到佢哋咁。
1: 呢個就係做義工其中一個最大嘅
0: 心嘅動力。
2: 呢個係我哋嘅動力，係
0: 啦，
2: 我哋想帶啲歡樂俾佢哋，但係點翻轉頭，原來喺佢哋嘅歡樂入邊咧，我哋亦都可以收到我哋嘅歡樂，因為大家。個互動嚟講啦，其實係好開心嘅呢一樣嘢就
3: 係啦，因為咧始終嗱，好似啦凡凡咁樣啦，或者啊孔姐啊凡咩咧，我哋都其實都同我哋平時都出街同我哋好開心玩啦。咁但係如果我哋都見到話同啲探訪者啊，或者嚟啲小朋友啊，佢哋好開心啊，哦好開心啊，你佢點㗎？係咪日日都好開心食飯玩啊咁樣？其實佢跟住佢俾翻我哋個 feedback 就係話，哦原來你哋都養得佢好好啊，叫做養得佢好好啊。你見到佢好開心，咁你開心，我哋咪開心咯。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互動一個動作咯。
1: 咁我相信咧，大家咧今日啦睇過啦，我哋嘅三個嘅動物醫生啦，同埋佢哋嘅主人啦，都知道咧，即係我哋動物咧，其實可以毫無隔膜啦，亦都可以令自己開心之餘咧，都可以幫到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嘅。希望咧有更加多義工咧一齊咧可以去做到唔同嘅動物醫生啦，幫到更加多嘅人啦。今日多謝曬三位同埋三位動物醫生 ，thank you，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4: 主持罗佩琪，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下昼1:35，
7: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FM99.7至102.1，
11: 新城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
13: I'm with you。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4: 五味纷陈，色香味大解放。范振峰、陈海欣，风味旅程。
15: 星
7: 星期日的中午时间，风味旅程，范振峰先生，哎，原来你有个咁犀利嘅爱好嘅，叫范爷咯。
12: 唔系啊，梗系啲人玩我、啊。
7: 你啲老朋友见到你一嗌你就范爷啦，系咪啊？
12: 老咗，
7: 唔系，系你嘅身份啊，地位已经唔同晒啦。
12: 台长，
7: 范振峰先生，其实今日咧点解话老朋友呢、啊、你同阿老板识咗好耐。

0: 系啊，
1: 你
0: 跟煲都食咗好耐啊。
1: 系咯，一路食饭，一路讲翻啲即系儿时啊，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哇，好多嗰啲香港啲餐饮啊，啲往事出嚟吓。嚟到呢一间即系，如果系老香港嘅朋友咧，冇理由冇听过。
0: 铜锣湾定式嘅。
1: 系啦，龙埔饭店咁啊，有负责人啊，老板 Jackie 哥
0: ，Jackie 哥你好，
1: 你好你好，系。
2: 前主播阿范爷，
0: 范啊范仔啊，你
1: 好。有冇讲错？即系呢间龙埔饭店咧，即系对香港人嚟讲系一种情怀嚟嘅。
2: 系啊，40年。啱啱咁
1: 喎，係咪啊？哇！
0: 好難嘅真係一間即係嘅飯店啊、餐廳要即係喺香港，尤其是做幾十年啦，仲要你一路都係喺銅鑼灣呢個咧，即係好貴租嘅地方啊嘛，都可以咧即係做到啦。咁其實你係咪原本即係又係好似我咁咧，即係
1: 食客
0: 開始食咗好多年，跟住咧食到咧啲同啲可能啲老闆啊都係 friend 啊，不如咧就一齊咧即係我哋又夾下搞下係點樣嘅咧？啊，直覺嗰時。
2: 阿范爺完全講中曬喎，其實我真係由食客開始嘅嚇，咁啊對龍埔嘅食材啊，或者佢哋出品咧係相當之有回憶啊，嚇咁啊到有一日啊，佢哋嘅 founder 阿細哥嚇，咁佢就話想退休啦，咁啊問我有冇興趣買咗落嚟，由嗰時開始。咁我先至有參與呢個飲食界嘅。
1: 係，咁你開始即係將呢個品牌繼續發揚光大，同埋大展拳腳啦。有咩係你覺得呢一個飯店俾到香港人好多嘅回憶，有啲經典嘅菜式你一定要保留嘅。咁又有阿師傅啦，又請咗阿輝哥啦。咁有啲咩係新加入去可以推介下俾啲聽眾咧？
2: 好啊，好啊，或者我先講一講我哋啲舊有菜式
1: 好、啊，好啊，
2: 比較 signature 嘅嘢啦。例如我哋有個叫糯米雞翼啦。
1: 話呢個係街知巷聞啊！
0: 必食你哋發明嘅好似
2: 係，係啊係啊，我哋個翻打細個份，
0: 係真係啊，咁跟住出邊就好多人喺後邊尾就跟咯。
2: 係啊，
0: 即係呢度係啊，我記得係發明。
2: 始終個味道我哋都係叫做啊，好獨特。OK， 咁啊一路做到而家啦，嚇。咁另外有叫口頭禪啦，香港人嘅，你想食乜嘢啊？咁啊是但啦。
1: 原來一個餸嚟嘅。
2: 係啊，其實一個餸嚟嘅。而呢一個嘅是但呢個餸咧，其實一啲都唔是但嘅，裏邊係相當之豐富嘅。咁啊，大家食客或者朋友有機會可以過嚟試一試呢一個是但。咁另有另外好多啦，例如我哋有一個叫做杏汁嘅白肺湯啦，呢個亦都係我哋做咗幾十年嘅菜式。咁另外黑胡椒蟹啦，黑胡椒蟹係好多時好多人一講起黑胡椒蟹就會諗起新加坡。咁但係喺香港，我哋都算係有一個代表性嘅。
0: 係啊，都做得好香啊！好好，即係好近嘅，即係同新加坡嗰啲味道都係做到。
2: 係啊係啊，好係啊，好乾身嘅我哋做嚇。咁另外例如雞啦嚇，我哋有個豉油雞啦，呢個豉油雞亦都係相當之出色嘅嚇。咁
1: 用個瓦煲上嘅，係啦。
2: 係啦，用瓦煲上嘅嚇。咁呢幾個餸啱啱講嘅都做咗有幾十年嘅菜式出品㗎啦。
0: 同埋咧，每次咧嚟食飯咧，你開頭食嗰啲前菜，我哋都成日話咧，即係。哇！食啲前菜都飽啦，因為啲前菜都好好食咧。你會係即朋友有時即遲到啫咧，咁你啲起菜就唔好起住啊嘛。咁啊食前菜，跟住咧食完一碟食曬喎，跟住啲朋友仲未嚟，嗌再嗌嗌翻 encore 嗰個雞翼啊，或者我哋係而家呢個牛展
2: ，
0: 牛展係呢個牛展又係做得好食。跟住咧牛展可能嗌三四碟嘅，跟住大佬。點解我哋食飽咗？成日有好多次都有啲咁嘅現象食前菜。
1: 因為咧，即係通常你話嗰啲前菜咧，譬如你食潮州菜，可能咪係有嗰啲鹹酸菜啊，或者食下花生嘅啫嘛，好輕頸嘅啫嘛。
0: 嗰啲你唔會食十碟噶嘛。
1: 但係佢咧好誇張嘅喎，佢個前菜咧呢、這個等人嘅菜式咧，竟然係牛蛙筋啊、牛展啊，同埋有啲拍青瓜喺度嘅，同埋個份量咧，即係唔係前菜嗰啲細細碟，佢成兜咁樣。重點係咩咧？嗰次我記得即係先一次食飯咯，我問阿 Jackie 哥，哦喂。咁你即係會唔會加翻啲前菜咧？120啦，唔係喎，20蚊，哇嚇死我哋！我哋成台人都打咗落地啊！
0: 咁抵真
1: 係，係啊！
0: 同埋佢即係前菜，其實咁你覺得多人食咧，就唔止我哋今日咁樣嘅。佢即係前菜，其實呢度都好多款噶嘛。
2: 係啊係啊，
0: 有時即係可以
2: 頭先阿牛展啦嚇，咁啊頭先阿前主播講過我哋個拍青瓜啦，係咁我哋有一個涼瓜啦，
1: 係
2: 嗱個涼瓜亦都係啊，講開涼瓜咧，好多朋友一食落去，原本唔食。开凉瓜嘅，
0: 惊苦啊嘛，
2: 系啦，惊苦嘅，哇！但系食完呢个咧，佢话点解会苦得嚟带甜？
0: 系系
2: 系，吓，亦都
1: 呢啲咪就叫苦尽甘来啊嘛，
2: 系啦，
1: 系呢啲都系应该系师傅功劳。我记得 聽話我嗰晚仲有個番茄啊，嗬，咪話埋番茄，
0: 番茄出名。
1: 系啦，都系即系呢啲夏天嘅时候咯。
0: 你话系咩？
1: 比较清爽同埋即系好 refreshing。
0: 食饱咗噶啦，
1: 系咯，唔使开始其他啦。
0: 早少少可能饮少少酒咁样，已经开心。
1: 不过我想问翻阿 Jackie 哥咧，即系你

0: 然係疫情後啊，疫情中就更加啦。咁啊，好多時又係因為疫情嘅問題就要封閉咗啦。咁呢啲影響都好大。
1: 但開翻嗰時都有陣瘋狂式消費啊。
0: 開翻嗰時咧，大家都期望有呢一個瘋狂式嘅消費。點知一開翻之後咧，就大家都係瘋狂式外遊。
2: 係翻咗上去消費。
0: 係啦，其中一個就好大流量嘅去咗國內北上嘅
2: 消
0: 費。嚇，咁呢一個亦都真係對我哋餐飲業係好大嘅影響。咁啊，而家叫做好彩啲啦，大家都係慢慢頂住捱過下啦。咁啊，頭先所講，我哋都40年啦。咁踏入41年咧，咁我哋會開始啦。我哋要首先有傳承啦，我40年嘅傳承啦。咁我哋都會有個蜕變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揾咗一個我哋新嘅總廚啊，翻嚟去幫我哋做呢個蜕變。呢個就係阿輝師傅啦。
2: 係，輝師傅你好，
1: 你好。
2: 哇，你嘅責任重大啊，輝師傅。逢一聲就將個波同埋個麥都交咗俾阿輝師傅啦。咁啊，輝師傅，你又同我哋講下先。咁你未嚟呢個飯店之前，咁你自己本身都係做開中菜嘅係咪啊？
3: 係啊，一直都做開中菜，做幾十年嘅。
2: 係。
3: 係啊。
2: 咁但係你有你自己嘅做法，但係呢間飯店有佢啲傳統嘅一啲菜式啊嘛，譬如頭先我哋講話嗰個糯米釀雞翼咁樣，咁你點樣又可以做翻嗰個同樣嘅效果？
1: 幾十年嘅手藝，使唔使你都要
2: 重新學
1: 下先？係原來你咁做嘅，
3: 可以咁講啦，因為做到老學到老啊，因為本身有啲舊人啦。舊人我都留喺度，
1: 個團隊有啲都做咗幾十年
3: 嘅。係啊，所以有時咪睇佢點做，或者增加自己係對餐飲嘅見識咯。就係加翻啲新嘅趣式落去。
2: 好啊，咁我考下你先。其實我都唔識㗎嚇。咁究竟呢個糯米釀雞翼係個做法係點樣嘅咧？即係點樣可以做到嗱？呢支糯米咧？就係要拿捏，我估啦，就係嗰啲糯米煮到啲軟軟，即係煮到幾腍幾硬啦。呢個第一啦。咁個雞翼，咁你要去咗入邊啲骨啊，然之後釀入去，但係你又唔可以整爛塊皮啦。我覺得呢個最難啦。跟住你仲要係食起上嚟嘅時候咧，嗰啲皮要脆嘅，但係啲糯米又唔可以太實滴滴。但頭先我哋食到，即係你唔係死握佢喎，係鬆嘅，即係你
1: 同埋啲糯米都唔係話即係硬啊，
2: 又唔係太腍，佢又唔係太硬。
1: 但如果有少少腍嘅話，可以整到個皮會腍咗噶嘛，唔
2: 會啊，啲有啲水啊嘛。所以我就問下阿師傅啦，咁呢個糯米釀雞翼其實嗰、那個。做嘅方法或者程序係咪好複雜嘅？
3: 都係啊，因為好複雜。因為糯米首先咧，要浸過隔夜，浸完隔夜我就仲要停光水，走去蒸，
2: 蒸熟咗糯米先，
3: 蒸佢先係。蒸完之後
2: 炒，
3: 係啊，蒸完之後咧仲要冇咁熟。
2: 係啊，因為留翻嚟炒熟佢。
3: 係啊，再炒熟佢。
2: 係有少少好似啲糯米飯嗰啲咁樣嘅做法嘅。
3: 係啊，冇錯啊。
2: 咁跟住咧個雞翼咧？
3: 雞翼咧就要起骨啊！首先咧，因為起骨都幾複雜下，因為又騰兩條骨出嚟啊。
2: 有冇話咩特別嘅嗰個雞翼嘅種要大隻啲啊？
3: 通常我都唔使話特別大
2: 隻。唔使㗎啦，最緊要係個功夫可起個骨出嚟。
3: 因為太大隻啲雞翼咧會老啊。
2: 哦。
3: 因為我哋都用緊嗰啲。中雞翼嘅
2: 起咗骨，跟住
3: 就要醃製咯，
2: 係
3: 醃製啊，俾啲玫瑰露落去啊，俾啲胡椒粉啊，俾啲味，
2: 先醃咗個雞翼啦，
3: 係啊，醃完跟住再索乾佢，再攤翻排嗰皮出嚟，再釀啲糯米落去，
2: 咁然之後係咪先蒸後炸噶？
3: 唔使啊，直頭跟住，直頭再拖拖水佢，跟住上皮水。上完皮水咧，吹乾跟住炸，大約要吹乾佢大約兩個零鐘、三個鐘到啊，
1: 都幾複雜嘅，
2: 兩個零鐘
1: 只雞翼啫喎。手工菜
2: 真係手工菜咯，同埋呢個我估即係頭先我哋食嘅時候都係好脆噶嘛，同埋入邊係即係啱啱炸起，即係客人 order 嘅時候先至做嘅，係咪
3: 啊？
2: 即係你當然釀好曬啦，跟住佢嚟 order 先等佢炸。
3: 係啊係啊。
2: 哦，所以即刻生炸嘅，
3: 冇錯，全部生炸。
2: OK，
3: 啊，一唔係預製
1: 嘅，所以好脆皮嘅，好
2: 冇錯啦。其實除咗啲即係傳統嘅菜式咧，我哋可以逐樣介紹啦。我自己咧即係嚟過近排呢幾次咧，我覺得呢個豉油雞啊，呢個用一個。呢個真係冇得輸，嗰個玫瑰露嗰個香味咧，就蒸翻熟咧，哇，好香！
1: 出曬名
2: 啦！係啊，豉油雞就最緊要嗰個玫瑰露夠曬香，我 哋休
1: 仲正正咧，有時你啱啊，休息一陣你話，因為我有時咧，佢哋喺度食下飯咧，咁啊又飲下啦，跟住咧飲到啊，咁啊未必食得曬啦，成煲咁有時啦，咁咧飲咁上咧都勁嘅勁在咧，我哋嗰時咧食啊飲下飲下，你又肚餓噶啦嘛，叫佢哋整翻
2: 加翻熱又嚟翻，都係咁，
1: 好似仲好食喎，係
2: 咪？
1: 第二次
2: 即係再熱得耐啲咁樣

0: 好犀利嘅呢個時候雞，因為師傅話呢個雞咧係新鮮雞嚟嘅，所以師傅有拿捏嗰個熟嘅程度咧，就好嫩嘅，同埋嗰個鹹啊，同埋個酒香咧係好勁嘅。即係如果啲聽眾係中意食豉油雞咧，嚟到呢間飯店，我覺得呢個必點嘅。
1: 最強啊！咁即係香港豉油雞呢度。
0: 係啦，我哋休息一陣啦嘛，一翻嚟再傾。
2: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3: 今日喺阿昆顿身边有 Jimmy 喺度 ，Overheat 呢首歌明显系火属性嘅嘢，但系里面讲嘅嘢咧，咦，其实系 burn out 自己，
4: 好容易 overheat 嘅，其实人系真系好多工作，跟住有好多嘢未梳理好，跟住话不停做不停做，即系林若玲系好巧妙地将长期企好。为配合人，即系呢句即系呼应翻我之前首歌企好啦，跟住又系想讲就系我哋系永远都系向外，但系冇乜理到自己，所以就首歌用一个好超嘅方式去唱，就系、我唔理啦，你唔好再嚟揾我啦，我而家要放飞自我啦，即系一种咁样嘅态度。
3: 10月12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n Lee 李恒毅，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我跟他讲东，他就一定说西，不如我叫他试试不要读书，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拿到全班第一回来咯。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美食为伴，滋味同行。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3: 好嘅，翻翻嚟风味旅程啦。今日咧就同阿晴晴嚟到咧铜锣湾呢一度啊，呢一间咧哇历史悠久啦，四十年历史嘅龙埔饭店。
4: 好啦，你细细个已经嚟啦，你次次都
3: 系啦。我
4: 你都话你有啲阿范爷，你有啲家底。
3: 饭得啦，
4: 你去亲嗰啲咧，我都系自己大个出嚟咧，即系做嘢咧先有钱嚟食饭。
3: 我冇讲，我成日都去老麦嘅，我冇讲啫。一个礼拜食五日嗰啲啦，我冇讲出嚟。
4: 真系犀利啊！喂，咁你食翻今日系咪以前嘅味道都 keep 得住
3: ？keep 到啊，次次都 keep 到啊，咁。就係、是，即係我冇你呢排你威水啦，你嚟得呢度，
4: 人哋帶我嚟，
3: 好密喎，你嚟得呢度，
4: 人哋帶我嚟嘅，
3: 我都隔咗都有幾個月冇嚟嘅，咁啊，但係其實每一次嚟到咧，都係 keep 到最準，重要咧係有時啲朋友嚟咧，我哋係有啲人可能生日，係啦，咁都。擺幾圍噶嘛？幾圍其實有時你會可能會唔會即係唔同咗水準，但係佢哋呢度都唔會嘅，都係依然即係每一次都係有呢個水準 keep 到。
4: 所以就要多得阿大廚啦，阿費師傅。
3: 團隊又係啦，
4: 費師傅，我有個秘密想問下你咧，即係咁多個菜式咧，你有冇邊一個菜式你係好驚啲人點嘅，即係好麻煩嘅嗰個菜式？即係你一睇到，哎呀，有人 order 呢、這個，你就哎呀好煩咯、啊，你就有冇呢啲？
3: 有冇嘅？
5: 冇啊，應該你仲有咩話？
4: 難得到我啊，
5: 即係可能做呢行係冇話咩難度咯、
4: 啊。你好中意煮嘢嘅係咪？你本身
5: 係啊，因為我細細個已經十五歲已經做咗呢行。
4: 哦，已經入行㗎啦。
5: 係啊，我今年誒五廿幾歲啊，差唔多六十啊。
4: 哇，做咗
3: 四十幾年，
4: 即係同呢度差唔多年紀喎，已經犀利。
3: 仲有好有興趣做嘅煮嘢食，呢個天生嘅，如果唔係冇可能做咁耐。
5: 我覺得我細個因為我為食咯。先做呢行，
3: 咁你自己喺呢度咧？嚟到龍埔之後，你自己最中意食呢度啲咩啊？如果你咁愛食，
5: 講真啊，我樣都中意食。
4: 係我哋頭先一齊食飯，我見到啊，即係阿柱咧，都係一路佢都食好多噶，即係佢都即係欣賞欣賞翻，堅食嘅，即係唔係好似人哋拍嘢咁係咁，而佢唔係嘅。喂，如果我要啊大柱你推介俾啲聽眾嗱，頭先我咧俾我推介咧，我一定係推介豉油雞嘅。咁啊，反映緊你推介。
3: 好啊。
4: 咁啊，大柱你會推介邊個菜式？啲人一定要嚟試嘅，你覺得？
5: 我會叫佢食個黑胡椒。蟹咯，
4: 點解咧？
5: 因為黑胡椒蟹喺呢度咧比較乾身啲啊，
4: 做得乾身，
5: 係啊，跟住就出咗嚟再啄佢，等個胡椒
4: 啄佢，
5: 係啊，一個煲嗰
4: 只只聲咁啊，係
3: 啄啄啄啄雞煲，
5: 即係好似你用個煲上你頭先食嗰陣時嗰支啊，會辣手嘅個
4: 係啊，我頭先咩個煲辣手啊，個蟹啊，我剝俾阿飯嘅時候哇，真係對你
3: 辛苦你真係，哎呀，
4: 唔係咧，
3: 特別甜嘅你嗰只蟹，
4: 飯嘢
3: 飯飯仔啊，阿欣姐。
4: 所以一定要吃呢一个胡椒的蟹煲，
5: 系啊，仲有好香口味，即基本上我可以咁讲咯，呢、這个菜式喺呢度你先吃到嘅。
3: 我都觉得系，
4: 点解你咁有呢、這、一个
3: 信心？
4: 系啊，
5: 我可以咁讲咯，因为我哋要用蟹嘅季节性去攞嘅，好似啲。攞係印尼蟹啊，
4: 即係唔同時間可能就唔同嘅蟹，
3: 有時可能會攞菲律賓，有時又可能又越南，而家就呢對蟹就印尼，
5: 係啊，因為睇季節性嘅，有時會攞澳洲蟹咯，
3: 即係睇嗰排嗰啲即係季節啲水啊嗰樣，即係蟹大唔大，即係漲唔漲啊啲肉身係咪咁？咁
5: 仲有因為季節嘅問題，好似你澳洲蟹咁，佢一到佢嗰邊嘅夏天，嗰啲蟹又會鹹啲嘅，
3: 咁嘅，
5: 係啊，所以我哋就唔會用嘅，會停咗佢。
4: 咁呢個算唔算係呢間飯店嘅一個即係新家嘅菜式嚟㗎？呢個
5: 呢個都幾十年歷史嘅嘢。
4: 咁有咩係新家嘅菜式啊？
5: 因為新家菜式都好多啊，因為慢慢我都會推出佢。首先今頭先嗰個脆米啊。
4: 粥水
5: 浸
4: 龙
5: 蛋
4: 系啦，嗱呢个咧，头先我就即系得到阿辉师傅啊，即场咧帮我哋喺现场啊煮嘅，咁我拍咗条片，咁我会摆喺风味旅程个 Facebook， 咁啊大家可以一方面咧睇埋阿辉哥个样添，即系影埋，
3: 而家好兴，
4: 影埋佢个样，
3: 即系先到煮好场，系咯啲汤，跟住但系咧喺啲客人面前咧，再有一个细细嘅炉仔，现场再煮俾你，够晒热辣辣，
4: 系啊，喺侧根咁样现场即场示范，咁啊辉师傅，我头先同你即系做访问倾。嘅时候，你话呢个系一个顺德嘅菜，嗬？ 系你本身系边度人啊？
5: 潮州，
4: 我哋潮州唔关事嘅。咁点解你会谂呢个顺德嘅一个龙趸嘅粥咧？嗯，
5: 因为啲系顺德嘅一个属于名菜，但我有
4: 顺德名菜，
5: 系因为我改良咗嘅，系加啲菜米落去，吓，仲要加啲菜米，仲要攞个嗰啲骨啊，攞一成都系熬过汤嘅。
4: 我頭先懶醒咧，我見個湯咁濃啦，我就同我師傅講：，我、哦、師傅你係咪啲豬骨啊雞？佢唔係啊，咁樣唔夾嘅，因為你龍趸啊嘛，所以佢個湯底咧係用魚嚟熬幾三個鐘係咪？
3: 即係用第二啲魚噶咯喎，
4: 係
5: 啦，通常都係龍趸啲骨，
3: 龍趸用龍趸嘅骨，
5: 係啊，
4: 即係原汁原味咁樣。
3: 原來夾雞湯豬骨係唔夾嘅，
4: 唔關事嘅，因為嗰個係佢魚啊嘛，擺翻個龍趸落去嘛，所以就係咯一條龍趸嘅，
3: 一條龍啊。
4: 同埋我中意佢就係好似阿師傅話，即係你加咗啲脆米咯，咁啊冇咁齋嘛，你就咁食粥就係啲淋淋。嗰啲啦，粥水咁樣啦，咁你有啲脆脆地
3: 咧，
4: 係啦，兩個口味，兩個口感食落去，
3: 同埋都好有味啊，好濃味咁樣啊。咁啊，另外仲有個湯喎，
4: 係
3: 咯，個湯我又係好中意飲嘅，呢度都幾廿年嘅啦。
4: 嗰個杏汁湯，杏汁白肺湯，
3: 但係咧佢。同出面有啲唔同，
4: 佢犀利啊，有花膠
3: 嘅。係啊，出面好少聽到會搞花膠啊
4: 嘛。咪
3: 係咯。但係佢花膠得嚟咧，你又唔會令到話即係喂熱到咧，好似咧即係不唔到唔似湯咁樣啦。咁佢就啱啱好，我覺得佢拿捏得個火候。
4: 咁你係咪推介呢個？
3: 我都中意呢個湯啊！呢個湯我飲親平時飲三碗嘅，可以
4: 你今日好似係咯，
3: 清咗一碗，因為又有呢個龍趸湯。
4: 係啊，一間再繼續啊！喂，但係師傅，我反而想問下頭先啊，老闆咧 ，Jackie 都有話，即係有一個好傳統嘅叫是但咧。咁可能好多朋友都唔知係咩嚟嘅，你可唔可以介紹下是但？
3: 淨係知個底係蛋咯。
4: 係啦，咁係咪其實你都係是但嘅啫？即係廚房人
3: 次次都唔同，
4: 有啲咩就擺啲咩落，係咪咁樣啊？師傅，
5: 是但嘅就嘅雞蛋啊，因為我哋有蒸個蛋白底啊，跟住有含蛋黃啊，跟住咧有啲帶子啊、蝦粒啊、火鴨啊、瑤柱菇粒啊，仲有聖瓜粒啊，跟住咧就炒喺上面。你話一啲是但都唔是但，最緊有瑤柱，
3: 多料噶，
5: 係好多料啊！仲有呢個咧是但，我哋都有個比例嘅。
4: 我啱啱想問你呢樣嘢就係，其實你講頭先上面嗰啲材料一啲都唔係好複雜，我覺得最複雜就係個蛋咯。你個比例點樣啊？同埋點樣蒸到咁滑嘅？
5: 因為比例咧，我哋啊就斤兩啊，有一斤蛋白咁啊，
4: 一斤蛋白。
5: 我哋俾兩斤二湯，半斤上湯嘅。
3: 即係唔係就咁用水去？我聽到啊，即係如果我哋屋企自己蒸水蛋咧，阿媽以前蒸。
4: 我哋就。
3: 水嘅啫嘛，
4: 唔係啊，同埋我哋連埋蛋黃，佢呢個淨係蛋白。
3: 係，但齋蛋白，哦，即係
4: 跟住再加頭先你話一比二點二係咪？
5: 二點五，
4: 二點五嘅湯，哦，個比例就係一蛋白就二點五嘅湯。
3: 咁要再試多斤先得。哇，原來即係同屋企嗰啲
4: 咧，呢個係令到佢嗰個硬同埋軟嗰個程度啦。咁但係點解可以咁滑咧？係咪面頭要冚嗰啲保鮮紙定咩㗎？
5: 要啊，因為又唔可以蒸太厚啊，又冚保鮮紙啊，跟住蒸咧都有個秘訣，因為我哋都有個時間嘅，因為唔可以超過八分鐘，
4: 唔可以超過八分鐘，同埋唔可以太厚。你見佢碟雖然咁高啫，因為你太厚咧，底下咧就唔熟噶，
3: 同埋講噶啦。哇！真係而家再試真啲咧，講到真係你嗰個蛋。即係個唔同嘅，即係佢因為仲上湯咧，夾咧係好再濃味啲，加埋嗰個鹹蛋黃啦 ，Jackie 哥。
4: 係啊，頭先我都食咗鹹蛋黃，
3: 好好味。咁同埋你而家望都望到咧，屋企點樣搞法咧，有時都好多窿噶嘛。
4: 係啊，
3: 佢冇窿，即係個樣都靚。
4: 所以呢個就係最難嘅地方。
3: 好滑淨
4: 係。即係話就話呢個叫是但咧，原來都真係一啲都
3: 唔係真係豆豉蒸蛋。
4: 係啊，唔係咁簡單。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咧，試翻一啲即係有水準嚇傳統嘅粵菜咧，可以嚟呢一間嘅飯店龍好飯店。好。多谢晒辉哥，
3: 唔该，多谢辉哥，拜拜。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下昼两点，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今早出席新皇岗口岸启用仪式，他为新口岸顺利落成感到高兴，期待新口岸为两地人员往来带来更多便利。陈美宝在社交平台表示，今日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 一同视察皇岗口岸公共交通交汇处的准备情况，之后再到新田公共交通交汇处巡视。他说运输处已经安排三条日间巴士路线、三条日间专线小巴路线、一条通宵巴士和一条专线小巴服务，接载乘客往返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和新皇岗口岸。而运作近30年的皇巴听日将会结束服务。陈美宝又说，局方团队已经准备就绪，会以严谨的态度密切监察现场状况，随时做好协调和应变的准备，务求令通关流程保持畅顺。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下星期首次在香港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当前环球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因素，有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 2.6%， 低于去年的 2.9%。 他说地缘政治紧张、能源和供应链风险、金融环境转变等正为各地经济发展带来压力，各经济体如何加强合作、稳定增长、保障民生是今次财长会的重要课题。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会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陈茂波说，今次财长会聚焦的四项重点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除了回应会议设定的议题，香港亦会主动带出自己的优势，推动以金融赋能区域加快发展。尼泊尔中部霍尔克地区星期日清晨洪水爆发，至少40栋房屋和多个基础设施被冲毁，暂时未收到伤亡报告。当地官员表示，霍尔克县楚姆鲁布里村发生山泥倾泻、山泥塞倒卡里金达基河，其后河水泛滥，冲散堆积的山泥缺堤，引发洪水，最少40栋房屋和2座吊桥被洪水冲走，1座水力发电厂亦被冲毁。当局指军队和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灾区，正是展开搜救和协助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并已经派出直升机监察灾情。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通电话，就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一事交换意见。通话持续大约15分钟。鲁比奥形容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流民组织，他的行为威胁美国主权，有必要对其实施制裁。茂木就向对方表达日本一贯支持国际社会法治的立场，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并共同合作筹备月底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另外，茂木和鲁比奥通话前曾经和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通电话，官方未有公开通话细节，但据报他们就如何应对美国制裁措施交换意见。这节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7: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6: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7: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6: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7: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7: 逢星期六下午2点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8: 逢星期日下午2至3，我们的新世代 TMAX JY 小豆，星期日2点新闻过后开始搵啲嘢玩，我们的Z世代嘅一个声文啊，咁啊啦，
9: 声文
8: 声文咯，系啊，
9: 我听到你声文。

0: 文啦，好烦啊！
1: 小豆都听到，继续啦，继续啦，
2: 叫你懒咗啊！
0: 系啊 ，J Y 啊，系今日搵咩玩？
1: 今日嗱，上个礼拜讲起电影嘛，我而家咧，我需要大家放低手机先，冚埋
0: 我冇啊，我冇，冚埋我摆低咗，
2: 冚埋系，哇，
1: 即系摆台面，摆台面，
2: 我仲谂住偷偷地添，
1: 冇得出埋，
0: 小豆。
1: 咁啊，上个礼拜讲起电影啊嘛，
0: 系，
1: 咁我哋继续讲啲电影嘢啦。嗱，呢个排网咧，呢个排网咧。就不是网民投选了，
0: 是
1: 大家身体力行做出来的，
0: 是
1: 就是这个全球票房最高电影的排行榜。
0: 啊、我知道、啊、这个有机会、
1: 欸。你知道你知道
0: 有机会
1: 的、
0: 啊、是啊。
1: 我不信你除了 Top 2之外你知道、啊。Top 2就是人都知道啦、
0: 啊。不是小豆说 Top 2是什么
2: 是啊 ,Top 2是什么
1: 咁样啦咁样啦咁样啦。
0: 不是你讲之前我真的问一下小豆先 ,Top 2是什么
2: 不知
1: 道。不是啦。Top 2咧，你就預咗輸噶啦。嗱，首先
2: 出嚟啦。
1: 我講咗由20-11係咩先？
0: 哦，好啊，好啊。
1: 咁、
0: 啊、
1: 等大家咧有啲窿路去估究竟 Top 10係乜嘢
0: ？OK OK 好、啊。
1: 好啦，首先第20位咧係 Barbie 真人版啊，2023年嘅 Barbie。
0: 第20位係 Barbie、哦。OK OK 好啊好啊。
1: 跟住第19位咧係咪叫 Elsa 啊？《冰雪奇緣二》啊。
0: 冰雪奇缘二 ，OK， 即系 Elsa 咯 ，Elsa 咯
1: ，Elsa 系第二集
0: ，Frozen 第二集
1: ，Frozen 系啊 ，Frozen，sorry 唔记得咗
0: ，Elsa 第二集
1: ，Elsa 第二集先
0: ，OK，
1: 好，跟住第18位咧系阿凡达 Fire and Ash 啊，即系2022年第三集，
0: 哦，我想话我冇睇嘅呢集，
1: 诶唔紧要，跟住第17位咧系呢个 Top Gun。2022年嗰套
0: 哦，揸飞机嗰套
1: 系啊，佢有好多集嘅，但系2022年嗰一集啊。
0: OK OK，
1: 好
0: Top， 烧到系一头雾水 ，Top 跟系咩？
1: 第16位系呢个 Fast and Furious 第七集，
0: 竟然啊，
1: 系啊，
0: 应该系只歌嘅效应嚟喎呢个。
1: 哦，唔系系有演员离开嘅，
0: 亦都系嘅，都系。OK OK，
1: 好，第15位咧就系 Avengers 第一集。
0: 哦，嗯，哦哦 ，OK。
1: 第14位咧，呢个劲啊！我谂大家估唔到啊。第14位系《The Lion King》2019年写实版嗰套
0: 啊。OK，
1: 唔系啊，咁有通胀噶嘛？
2: 通胀，
0: 所以点解佢个票房高？因为卖飞卖贵，
1: 啲飞贵咁多。好，第13位系《侏罗纪世界》啊，Jurassic World，
0: 哦 World
1: 2015年嗰套，即系新四部，
0: 即系新四部曲第一集，
1: 第一集冇错。小弟已经唔知道我哋讲咩啦。
0: 新四部曲第一集，
1: 第12位咧就系呢个 Inside Out 嘅第二集，
2: 嗯，
1: 就系呢个玩转老朋友啊。
0: 啊，系咪就系紫色啊？系咪阿愁啊？叫做
2: 多多咗几个角色，
1: 但系哇，佢 get 到啊，佢知道啲你唔知嘅嘢啦，
0: 多几个角色咯，
2: 系啊，有火火红色嗰嚿。
1: 第11位咧。讲真
0: 啊 ，sorry， 紫色嗰只系，继续
1: 第11位咧就前排，我唔知落晒画未嘅，上紧嘅，佢搞到 Spider-Man 上唔到 IMAX 添嘅，
0: 系咩咧
1: ？Odyssey，
0: 哦
1: ，The Odyssey，
0: 哦哦哦，11位系 Odyssey，
1: 系啦，好啦
0: ，OK， 好啊，咁啊跟住 Top Ten 咯
1: ，Top Ten 啦，嗱我唔会玩大家嘅，都有啲 hints 嘅，
0: 系，
1: 好第10位咧系一套动画电影嚟嘅，
0: 系。动画电影
1: 系啊，俾个线索
0: 哦，即系叫我估系边师徒
1: 边套？
0: 第10位系一套动画电影，动画电影啊，有咩
1: 近五年嘅？近五年嘅，
0: 近五年嘅，我谂《鬼灭之刃》无限列车啊！
1: 唔系，
0: 系 J
1: 呢个表系冇日本嘢，
0: 哦，冇日本嘢嘅 Western 嘅卡通片 Western Toy Story， 我估啊。系跟第几集啊？问我，
1: 你讲咗第几集先？
0: 我估系 Toy Story 第3集。
1: 唔系，
2: 而家系出到第5集定第四？
0: 第五嘢出到第五。
1: 嗱，千祈唔好估第5集，第5集系唔抵
0: 嘅。系啊，第五集一定唔系，因为唔系三就
2: 二。
0: Toy Story 第一集
1: 唔系啊？点睇一定系 Toy Story 先？
0: 我唔知啊，
1: 我冇讲过系 Toy Story。
0: 唔知啊，我觉得佢呢套嘢几好，《优秀大都会》
1: 哎。
2: 诶，
0: 系咪
1: 第几集先？
0: 第1集，
1: 第2集啊！
2: 等先，优秀大都会系咪有只兔
0: ？Zootopia 即系嗰只嘅差人兔仔。
2: 差人兔仔，
0: 哦，嘅第2集反而系，
1: 因为你第1集有口碑，第2集咪多人睇咯。
0: 哦
1: ，concept，OK
0: OK，
1: 唔系点解 Avengers 第1集系咁低咧？
0: OK OK，
1: 要口碑噶嘛
0: ？OK OK， 所以第2集排第10位系呢个 Zootopia
1: 系啦
0: 嘅嗰套第二集嘅 Zootopia， 但其实我冇睇过，我知佢有。
1: 我有睇啊，2集我都
0: 好唔好睇噶？
1: 你唔到啊！

0: 我中意睇嘅同你中意睇嘅都唔同。
1: 咁啊系，咁啊。
2: 好啦，第九位。
1: 第九位系咩嚟嘅？
2: 第九位真人电影嚟，
1: 真人电影，
3: 真人电影。
1: 诶，俾少少题材啊，大佬好多戏都
2: 少少题材。哇，一讲啊，你就知噶咯。
1: 唔系，咁佢系边个类型嘅片啊
2: ？Superhero movie
1: 哦 ，Superhero movie。Avengers 第二集。
2: 唔系啊。
1: 唔系啊。Super 蜘蛛侠。
2: 蜘蛛侠边集先？
1: 蜘蛛侠，哇死啦！蜘蛛侠咁多集好难讲、啊。蜘蛛侠第
3: 最近嗰集唔知系咩？
1: 最近嗰集系 No， 唔系、啊，最近嗰集唔系 No Way Home， 上一集先系 No Way Home、啊。最近嗰集我都唔记得咗个名系咩。
2: 唔系，但系你系想估 No Way Home 定？
1: 我估 No Way Home 嘛、啊，我估 No Way Home 嘛、啊。
2: 第九位是 No Way Home，
1: 耶、yeah! ，
2: 系啊，啱啊，佢全靠呢一个三代同堂的效应，
1: 系啊，
2: 佢勇夺第九位
1: 你明唔明白啊？三代同堂当时喺戏院睇真的很震撼噶，即系你见到三个不同做过蜘蛛侠的演员同一时间在一套蜘蛛侠电影入边出
2: 現。我最记得咧，啲 trailer 系假噶嘛 ，Marvel 啲 trailer， 跟住然后咧有一下咧，即系适应人中空气咧，啲人已经估到，咦，你剪走咗，即系你 cut 走咗个蜘蛛打落去嗰下啫，点会冇得中空气啫？
1: 系啊，所以就系好经典嘅当时呢套嘢，系睇得好爽啊！
2: 跟住第八位
1: 系。
2: 第八位都同头先都系有啲关系，有啲唔系好关事咁咯。
1: 有啲关
2: 系
1: 又
2: 唔系，其
1: 实
2: 有啲
1: 关
2: 系，系有啲关系。
1: 啱咩啦？
2: 唔系，
1: 唔系，同佢有关系，
3: 同佢有关系，
2: 都好密切嘅关系。其实系
1: 好密切有关系。Avengers 第三集《Civil War》，
2: 《Civil War》系第二集
1: 啊，第二集，sorry。总之就是佢哋第一次蜘蛛侠登场打到飞起嗰集咯。
2: 唔系
1: 嗰集，
2: 嗰集系 Top 二十。之内都唔系
1: ，OK， 同佢好有关系，
2: 有关系噶。
1: Avengers 嘅第四集，
2: 啊、你又你吓唔系啦？
1: 第四集上半部
2: 嗰、那个系第四集嘅上半部系第三集、啊、
1: 哦，第三集 ，sorry，
2: 乜嘢？乜嘢？系啊，
1: 即系总之捉最终战前一集咯，就系讲我挞咗手指冇咗一半人嗰集。
2: 第八位就系呢个 Avengers 三啊。
1: 系啊，就系挞个手指
2: Infinity
1: War， 我成日唔记得。
2: 好，第七位一套经呢个 title 系经典嘅，
1: 呢个 title，
2: 但系近年啲嘅呢套戏系，但系唔系近五年嘅，
1: 唔系近五年，
2: 超过咗十年噶啦。
1: 经典 title
2: 系啦，但系经典 title 嚟，
1: 经典 title 好多 title 喺
2: 我直接俾个贴士系第七集嚟嘅呢个系
1: Harry Potter，
2: 唔系哦。
3: 第七集、
1: 啊，有几套戏有出七集咁多啊？即系
2: 佢超过七集嘅套嘢
3: 吓
2: 系啊
1: ，Fast and Furious 你咪讲咗咯，第七集，
2: 所以咪唔系 Fast and Furious， 你咁望住我做乜嘢啫？我冇话系 Fast and Furious，
1: 因为 Fast and Furious 就真系经典噶嘛，
2: 呢个真系好经典，
1: 好经典，出到第七集嘅电影，点解我成个脑都净系得？Fast and Furious 系会将一班揸车嘅车手变咗做超级英雄，跟住出到第九集啦，好似而家已经有边一套啊？第七集咩类型嘅戏嚟噶？
2: 嗱，呢、這个第七集咧，事隔咗咧廿几，唔系，咦，唔系喎，
3: 廿几，
2: 超过咗三十年重启啊！
1: 星球大战
2: 系、啊、
1: 第七集。
3: 佢原来出到咁多噶啦，
1: 系啊，唔系佢咁样
2: 讲十几集噶，
1: 因为佢最初就系星球大战三部曲啦，正传三部曲，跟住前传
2: 四五六啊嘛，
1: 系前传三部曲
2: 就四五六咯，
1: 跟住而家好似系我都唔知
2: 算
1: 系咩，
2: 而家数唔到啦，
1: 我唔知算系咩，
2: 我哋估埋第六位先去讲讲，第六位咧，唯一一套唔系嚟自美国嘅电影，
1: 唯一一套唔系嚟自美国嘅电影，
2: 系啦，好近年嘅，
1: 华人嘅，华人地区，
2: 对。
1: 华人地区唔系嚟自美国嘅电影，好 近年
2: 有留意新闻就知噶啦。
1: 有留意新闻就知，好近年嘅，我成个脑都系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3: 卡通即动画，
2: 我冇话过系真人电影啊。
1: 动画
3: 功夫熊猫啲 friend，
1: 功夫
2: 熊猫系嚟自美国嘅。
1: 功夫熊猫系美国噶，
2: 系啊，
1: 佢个角色唔系美国人啫，
2: 系啊，佢系嚟自美国嘅，
1: 佢系一只识得讲英文嘅中国熊猫，系一只识耍太极嘅
2: 熊猫，
3: 熊猫 ，OK，
2: 但系佢讲英文嘅，
1: 系佢讲英文，
2: 中文系后加
1: 嘅，但系佢系讲英文嘅，卡通片嚟噶，
2: 系咪啊？
1: 卡通片，最近好经典。
2: 我冇讲经典两字、
1: 哦，即系最近好最近好多人讲嘅一套电影，
2: 近年啫，冇话最近，
0: 最近
2: 近年系两个 term
3: 嚟。近年系咩？近年系五年以内、十年以内、
2: 三年以内啊？
1: 三年以内，三年以内。一套好经典嘅，
2: 冇讲过经典啦、啊。
1: 三年以来一套好多人讨论嘅戏，
3: 系
1: 系啦，上咗第六位，
3: 仲要系华人亚洲
1: 亚洲地区嘅，系咪亚洲地区噶？
0: 系啊，
2: 你我咪我 yes 咗华人点样？唔系亚洲地区啊，我 yes 咗华人啊，第一下已经
1: 上戏咪就系华人，但系
2: 上戏系嚟自美国噶，佢系山痴，佢唔系上戏。
1: OK OK。吓，第吓，我真系完全冇头绪喎！呢一集呢一套系卡通片，好多讨论度亚洲地区嘅戏，但系唔系日本嘢，开估啦。
2: 哪吒之魔同闹海啊，吓，哪吒第二集啊，
1: 我知啊，我知，我有
2: 都系有睇新闻就知咯。
3: 哦，
1: 我完全冇睇过呢套戏，
2: 我都冇睇啊。我哋去一去讲
1: 先，讲先，转头翻嚟讲。
4: 世上最不可思议嘅事。

0: 林志乐最新派台作品《魔法情侣工作室》。
1: AI，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话我知最新的健康资讯。
2: 对唔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仲未更新。
3: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1: 逢星期日下午3:30，思敏主持的健康自有影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4: 逢星期日下午2-3，我们的新世代T-Max JY 小豆，
5: 继续我们的 Z 世代又继续搵嘢玩，啱啱玩紧股排行榜啊！咁啊，电影嘅票房收入嚟到 Top 5 啊 ，JY
6: 第五位咧，
5: 系
6: 经典中嘅经典，
5: 经典中嘅经典。
6: 我只能够讲呢套戏出嘅时候咧，我哋三个已经出咗世噶啦。
5: 咩啊？
6: 系啦，
5: 呢套戏出咗世后。我哋三个出咗世，
6: 但系真系好经典，好经典，好经典。我头先咪讲咗，头先嗰套系唯一一套唔系嚟自美国噶咯。乜嘢啊？有冇听书噶？
5: 冇。
6: 哇，好头痛，同你哋玩嘅，好头痛。
7: 真人嘅，唔系真人嘅。
6: 真人啊，真人，冇唔系真人嘅电影噶啦，跟住落嚟。
5: 哦，全部都系真人电影，好经典嘅一套戏，我哋系出咗世嘅。
6: 系啊，
5: 我哋系出咗世，
6: 好经典，
5: 好经典。
6: 真人真事改编，
5: 真人真事改编，
6: 讲到咁样，
5: 真人真事改编好
6: so easy 咯，开埋答案俾你哋咁制咯，
7: 吓
5: 系灾难片嚟噶，
6: 都可以系咁讲嘅，
5: 灾难片，
7: 飞机降落嗰啲 friend 啊，
6: 飞机降落，唔系你唔好飞机降落起潭先。

0: 唔系飞机降落，唔系九一一，
1: 唔系九一一，唔同嘅即系 OK 真人真事改编，唔系九一一。好经典嘅一套戏，
0: 因为九一一嘅话咧，就我哋一定出咗世啦，
1: 系
0: 隔咁远添。
1: 咩？你话我哋出咗世噶咧？
0: 系啊，但我要咁样用，即系佢年代有啲久远啦，
2: 即系九嘟年，
0: 只系我哋真系出咗世啫。
2: 零零年
1: 系九嘟或者二千年嗰啲时间出，
0: 好经典，好经典，真系好经典，
1: 完全冇头绪添，仲要真人真事改编，
2: 系美国嘅。
1: 佢话全部都系美国咯，
0: 我都话头先嗰套唔系一套唔系嚟自美国啊，哪吒唔系一套唔系嚟自美国嘅电影啊，我讲第三次啦，
1: 唔系谂唔到开，我放弃，
0: 真系好热，真系真人真事嗰篇系灾难片嚟嘅，
1: 系灾难片嚟嘅，
0: 人为嘅一啲唔啱嘅决定发生嘅灾难嚟嘅，
2: 我白宫嘟嘟嘟嗰啲 friend 啊。
1: 白宫
0: 嗰啲咧冇咁高票房噶，师姐。
1: 人为而令到佢真人真事改编，系同飞机有关嘅，
0: 唔关事，
1: 唔关飞机事，
2: 唔关飞机事，唔关九一一事。
1: 人为嘅决定导致，但系佢系灾难片。我成个脑一到灾难片，我净系谂起2012末日预言啫。但
0: 系
1: 嗰套
0: 唔系呢种
1: 灾
0: 难啊，唔系呢种灾难，即系唔系天。天然灾难啊，
1: 唔系
2: 天然灾难，
0: 真都话都系人为嘅决定失误造成嘅咯。
1: 人为嘅决定失误造成，我怀疑我冇睇过。
0: 泰坦尼克啊，
1: 哦，
0: 你冇睇过？你而家重新一次，你有冇睇过啊？
1: 你有睇过，特别其中某啲幕，我成个都睇。
0: 系咪灾难片啊？
1: 都
0: 系。系咪人为决定做错啊？系咪睇漏咗座冰山啊？系咪真人真事改编啊？系咪我哋出咗世啦？有几难啊？我所有嘢都啱噶，我牵涉俾到好明好明显啦，已经。
2: 唔系啊，我谂紧嗰件事发生唔喺我哋出咗世之后，所以
0: 我觉得套电影喺我哋出世之后啫嘛。
1: 系啊，佢冇嗰件事，但系咧，我成个脑一去到灾难片，我就全部都系要谂起。
0: 佢系灾难片、啊，佢撞咗冰山啊嘛， okay, okay. 死晒嗰啲人。
1: 唔系冇
0: 死晒冇套戏，真系
1: 系啦。OK，
0: 死晒咁滞，我好头痛啊。
1: 系第四位。
0: 第四位就其实头四位咧就是两大品牌的竞争噶啦，我觉得算是
1: 哦 ，OK，
0: 系、第四位是即系佢好多好多 CG 咯，
1: 阿凡达
0: 嘅阿凡达边一套先？
1: 第一集，
0: 唔系
2: 第二集。哦
0: 多谢你一路数落去，系啊系阿凡达嘅第二集。
1: 哦，阿凡达嘅第二集。
0: 第三位，
1: okay, 第三位
0: 好近期，
1: 好
0: 今年嘅。
1: 今年
0: 系啊，
1: 今年好近期蜘蛛侠最新嗰集
0: 系啦、啊，蜘蛛侠 brand new day
1: 系啦、
0: 啊，系啦、啊，佢准备重新上映啦，佢加翻幕重新上映，因为佢要追赶个票房，佢想再上映。好，第二位，
1: 第二位，第二位，
0: 第二位好简单，真好简单，
1: 阿凡达咯，咁就系
0: 唔系
1: 哦，
0: 阿凡达重映之后超越咗呢套戏。而呢套嘢咧，其實都算係今年嘅，因為佢而家追抗緊《阿凡達》個票房。
1: 阿凡誒唔係阿凡達誒 ，Avengers 嘅第四集
0: 係啊，《Avengers Endgame》
1: Endgame，
0: 因為爭好少嘅，佢追到嘅會
1: 係啊。我想話，因為最近呢套嘢咧又上多次，跟住一上嘅時候，我就第一次見到成個戲院都係紅色。即系真系卖晒，所以
0: 我未得闲睇啊。
1: 系啊，
0: 我想为咗个七分钟睇多次，七分钟
1: 就系加咗七分钟啊嘛。
0: 系啊，所以第一位咧，呼之欲出啦，小丹，你觉得系咩啊？
1: 系第一位，我已经知系咩啦。
2: 吓
1: 吓讲住，
0: 你有冇听我哋讲嘢噶？你有冇喺个节目里边噶？
1: 翻嚟啦，小丹。
0: 小丹，所以第一位系
2: 我唔知啊。Avenger 咩？你头先系讲紧？哦，就系七分钟前即系冇。
1: 唔系啊，系啊，个主角蓝色噶。
2: 哦，阿凡达，阿凡达第一。
0: 收线啦，我哋收线。好啦，唔系我嗱，临尾啦，快嘅，俾一个资讯大家啦，就系咧，即系呢个咧，就我而家揾到呢个咧，即系截至2023年啊。
1: 哦。
0: 咁经过通货膨胀调整之后嘅票房最高嘅十大咧，第十位就系 Star Wars 嘅第七集啦。
1: 系。
0: 第九位咧，哇，可能我哋已经都未必好识啦，就系、是、日内亚医生啊。
1: 哦。OK。
0: 1965年嘅作品。
1: 哇。OK。
0: 跟住第八位咧，系1956年嘅十戒。
1: 哇。
0: 第七位咧，系1982年嘅 E.T.
1: 哦，呢套系
0: 第六位咧，哇，我真系唔识，
1: 系
0: 睇下有冇英文名先。第六位咧系嚟自1965年嘅作品咧，《Sound of Music》嘅。
1: 我识啊，我有睇过，我睇咗。
0: 哦，仙龙飘飘处处
1: 系啊，仙龙飘飘处处文
0: 系啊，唔系因为我见到个名唔系香港名咧，
1: 到一啲嗰只。
0: 好，跟住如果经过调整之后咧， Endgame 只是排在第五位啫，
1: 都上到第五位啊。
0: 而第四位咧系1977年嘅 Star Wars 第四集啊。
1: 是哦啊呢套经典，我想讲
0: 即
1: 系
0: 前传第一集
1: 咯，系啊，前传第一集我都好中意睇。
0: 然后第三位咧就系97年嘅 Titanic。
1: 哦、
0: 第二位咧系09年嘅阿凡达，而第一位咧系嚟自1939年嘅《乱世佳人》啊！
1: 哇，嗯《乱世佳人》呢套戏真系听我阿妈讲啊，我只可以
0: 我妈都未出世，
1: 系未啊？但系佢哋有嗰阵会睇翻呢啲咁嘅经典戏，就会知咯。哇，呢个榜如果一计翻通货膨胀之后咧，你会发现阿凡达系上唔到榜嘅。
0: 唔系，咪第二位咯，第二位，
1: 哦、第二位啊，
0: 因为佢09年噶嘛，但你见到 N Game 车跌落去咯，因为 N Game 系19年嘅作品，
1: 哦，嗰阵已经膨得好劲啦，所以唔可以就咁计条数。但我想话咁多嗰个经典入边咧，我其实系估唔到，我唔系好明点解《星球大战》第七位会上嘅。即系其实即系第七集啊！你问我咧，作为有睇住《星球大战》，我又唔系去到大客 fan。
0: 唔系啊，你但你用一个 concept 去谂，一套戏一个六部曲之后30年之后重启，有呢个票房系合理嘅。
1: 系，唔系所以点解第八集之后冇咗咯？
0: 系系啊，系啊，
1: 解答咗你嘅疑问。
0: 我冇疑问过啊。
1: 系啊 ，OK。喂，咁啊，今日讲到呢度，转个头翻嚟咧 ，Norman 嚟啦 ，ACGN 啊。
3: 下昼2:30。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晴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6: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7: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7: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0: 新城劲爆，落去榜。
11: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12: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he's two stepping round the room.
13: Ella Langley,
14: New

0: Swift 歌名叫 Patient Zero， 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佢同朋友一番嘅对话。当时嘅朋友突然之间收到前男友嘅新女朋友俾个 message 佢，而佢比喻自己为呢个 Patient Zero 零号病人，咁就安慰佢嗰个前男友嘅现任女友。
1: So let's get into it。 风神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我们的新世代 TMAX JY。
5: 好啦，翻翻嚟啊！我们的 Z 世代 ACGN 嘅 Simon 啊，咁啊，即系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开麦之前咧 ，Norman 就已经讲嘅话，佢有一样嘢咧要攞出嚟同大家倾啊。佢话佢要讲啊。
6: 就算大家咧，通常唔系我呢个系关于我自己嘅事，唔系应该唔系轻松话题嚟嘅。
5: OK OK，
6: 大家互相信咧。
7: 你啲轻松话题好唔轻松
6: 嘅。唔系啊，我通常咧好少讲，好少讲玄学话题嘅，即系每个人总会心入面咧，即系就算唔信，即系我呢度又系讲嘅，都系要戴定头盔讲一句嘅。每个人嘢咧都系我纯属个人意见啦，就唔系代表呢两个主持嘅发言啦。
5: OK OK， 嚟
6: 咁即系话说，因为每个人即系。有些人是不会信宗教啦，但是总会信一些灵学的东西的。
5: 哦，即是那些什么抽卡几点抽啊。
6: 是啊，抽卡几点抽啊。即是我们已经讲得很轻松的，即是不是跟他说、啊、我觉得这里有鬼，不是讲这些。
5: 是啊。
6: 是讲一些很玄学的话题，就是觉得是 我做了这件事会令到我有另一些事发生。
5: 哦、
6: 我今
5: 天帮明
6: 白，即是我们成日都讲话阿父阿婆过马路，即是我们这些九十后好像讲这些说话的。
5: 是啊是啊是啊。不是父阿婆过马路就
6: 过马路可以提升运气啊这样嘛。
5: 是啊是啊。
6: 是啊，我的房間呢有一個，如果 JY 應該略有聽過的，我的房間呢有一個很神秘的等價交換法則的。
5: 是，即是怎
6: 樣？即是如果 JY 其實都知道我是一些囤物的，即是我的房間會囤很多東西，例如囤卡啦，囤很多玩具的嘛。
5: 是啊。
6: 咁我有个交换法则呢，就是当我有我的房間有新的東西出现的时候，
5: 是。
6: 就会有旧的東西不见。
5: 嗯。
6: 你见 JY 开始有笑声出现啊！佢已经系开始，佢已经系开始知道呢件事咧。其实由佢识我嘅时候咧，已经发生过好多次噶啦。
7: 所以无论你有另一半又好，冇另一半都好，你唔可以带佢入房。
5: 哦，
7: 如果唔系你就会凭空消失噶啦。
6: 唔系呢件事涵盖内容去到边度咧？曾经系近质咧，就我玩卡嘅时候，每次打比赛之前咧，我都系唔见一只副主力卡嘅。
5: 吓，咁大件事。
6: 然后咧，我就揾翻咧，我早几年咧唔见咗个卡。
5: 系，
6: 不论是贵价卡啦、劲卡啦，都会喺间房度自己出嚟
7: 嘅。咩啊？佢喺节目咪讲过咯，我帮佢买嗰沓卡，佢唔见咗噶嘛。
6: 系啊系啊，
7: 之后佢打完嗰次比赛，下一次换另一 set 卡嘅时候，佢就啲卡就会出翻。
6: 即系成沓出翻嚟啦，系啦系啦，即系呢件事系讲过一次嘅。
5: 哇！
6: 最近又有呢个感觉咧，系我因为早几日只卡 game 咧就要准备一个比赛啦。
5: 系。
6: 系啦，咁就系嗰个系列嘅最后一幕嚟噶啦。
5: 系。
6: 系啦，咁就要准备参加好有纪念性质嘅比赛啦。咁仲因为我玩嗰副卡咧，就应该系隔咗两三年先至有新卡嘅，就等咗好耐噶啦。
5: OK OK OK OK，
6: 所以我亦都抱住佢两三年之后先有咗强化心情咧，我就真系收埋咗。
5: 系，然后
6: 于是喺新卡出嚟之前咧，我都准备系有要收嘅卡，我就信自己一定揾得翻嗰沓嘢出嚟。
5: 啊，
6: 之后咧我就揾咗将我成间即系我唔系好中意大扫除人，将成间房大扫除咗三次都揾翻。
5: 吓，即系消失咗啊！佢又
6: 系啦，然后就系啦，就我揾翻啲咩咧？我打开个卡盒，揾到呢个系我15年前入悭呢个卡 game 嘅第一副卡。
5: 吓，
6: 我有收过呢啲嘢噶。 即系开始系你谂住刮呢个面尘啊，谂住扫开面尘就寻希望揾到嗰阵嘢啦。点知咧你刮一刮咧，已经摸到地心下面嘅嘢。因为呢个化石，点解刮到嗰个化石出嚟嘅喺间房入面？
5: 好过分啊！呢坛嘢
6: 系啊，即系我就觉得系，因为越揾越多啊，系我唔见嘅光谱卡，就一口气揾翻出嚟嘅越嚟越多啊。然后咧呢件事又讲落去咧，就好神奇嘅事出嚟啦。
5: 系，
6: 即系咧，我本人正职咧就叫有个铺位工作啦。
5: 嗯，
6: 有一日咧，原本约咗 JY 出嚟睇嘢嘅，
5: 系，
6: 有个朝早我铺头块玻璃爆咗。凌晨嘅时候
5: ，JY 系咪你做嘅？你讲系咪你唔想出去？
6: 我谂啦，唔系啦，呢个时候咧我就讲啦，系咪嗰个系咪又系嗰个交换力？系咪又系嗰个等价交换法则再度启动啦？
5: 你换咗啲咩翻嚟先？
6: 啊，系啊，今次就到底换咗啲咩翻嚟先咧？就暂时仲未发生。
5: 哦，
6: 系啦，即系我就只好好讲经咁同大家讲，我嗰个神技又再次喺我身上发生。我 feel 到不久之后咧，应该会得到一啲好好嘅嘢。
5: OK， 喂，但系呢个我想话咧，我都有少少咁嘅感觉嘅，即系咧，我而家玩紧有一只嘅足球嘅 game 系抽卡嘅，要就系唔使俾钱嗰只，系啦。咁啊，但系咧，啲人咧，其实譬如你十年抽咁样咧，其实你每个机率系一样噶嘛，但系点解你硬系觉得十年咧，你系会中嘅机率高啲嘅？
6: 你係咪玩咗嗰啲日本 game 咧？日本 game 會特登同你嗰十年有個保底咁樣？
5: 唔係啊，係你個感覺上覺得咧，你單抽係唔

0: 要出到好嘢嘅，但系你十年，哎呀，一十年有两张好嘢，好开心啊！咁样，好似你永远咧，你只要单抽就冇，但其实个机率系冇变过噶嘛，即系数学上你抽十次系十个一次。
1: DSE 做 MC 嘅时候，觉得 A B C D 轮流出现一定系太重啊嘛，
0: 系啊，
2: 唔能够相信份卷啊，十条 MC 全部都系 A。
0: 系啊，系啊，
2: 一定系有问题嘅，
0: 冇错。即系呢啲咧，好神奇嘅状态咧，我自己玩 game 打机都系有嘅。即系你有冇呢啲咁嘅玄学概念嘅你自己？你玩咁耐嗰啲转珠，即系你冇
1: 系话咩准时边个五十九分抽卡咁啊？
0: 系咯，
2: 我系绝对唔理会嘅。
0: 以前有讲噶嘛，咩五十九分
2: 抽卡？但系咧，呢、這个玄学嘅嘢咧系有嘅。
0: 系
2: 我只要搵一个咧，但系嗰个 friend 系因为佢住天水围。所以我好少揾佢，但系次次佢一帮我抽咧，啲嘢就出嚟噶啦。
0: 哦，所以当如果你真系好想要嘅时候，就特登搭架车入去揾佢
2: 啊。啊，唔会啊，唔会啊，唔会发生呢件事。
0: O、okay. K，
2: 但系因为真系有呢个玄学发生过咯。
0: O K， 系啊，所以呢个
1: 好中意吓，唔系即系我唔系我知道我哋平时以着讲 A C G 为主，你真系觉得好轻松嘅啲生活嘢，
0: 冇嘢好搞笑呢、啊這个，唔系呢个我觉得系对于好多咧有玩诶，唔好话即系重度 gamer， 我谂如果你系轻度，你会玩下 game 啊，玩下手机 game， 抽下卡嗰啲人都好啦，都应该唔多唔少有呢咁嘅感觉。你譬如咩啊？
1: 因为我成日俾 fans 笑咧，话我间房系黑洞嚟嘅。
0: 专吞嘢，
1: 系啊，系啊，千祈即系个人唔见嘅，我喺度走翻出，已经唔系第一，因为呢件事唔系第一次发生，而且系无限次都发生，最主要系发生喺玩卡上面，真系好好笑嗰个视觉效果。
0: 唔系，我觉得其实最主要嗰样嘢系可能你今次大扫除完之后，尝试 keep 住喺呢个整洁嘅状态，你就揾得翻。会唔会有个卡 corner 可以揾得翻咧？之后，即系
1: 你知唔知我啲卡系有分类噶？
0: 吓，都可以。
1: 我啲卡系专登有分类的。
0: 好明显系你只猫攞出去打的，冇同你讲啦。
2: 系啊，咁都俾你谂到，
0: 好明显
2: 你果然系大师啊！
0: 偷偷地谂到，
1: 真不过你系主持人，
0: 偷偷地偷偷地立咗你副 deck 出去，夜晚打呢个 Melto Spirit 咁样。
2: 系啊，佢就系哆啦 A 梦啊，佢攞住你副 deck 攞去同其他猫女玩啊。
0: 喂，讲到呢个，
1: 我有终极黄老鼠，喵喵喵喵喵。
0: 喂，讲到呢
2: 个，呢个节目，
0: 讲到呢个先唞唞，之后翻嚟再讲。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3: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4: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5: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1: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6: 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我们的新世代 TMAX JY。
7: 好，翻翻嚟啦！继续我们的私世代 ACGN 啊，系啊，喺佢暴走之前咧，
8: 系暴走紧嘛，大佬师兄，
7: 系暴走紧，系咪讲翻啲正经嘢先啦？喂，其实呢个咧就我自己见到之后咧，我都有问诺文嘅，就系咧，即系插啊，即系出咗个无预警咁样咧，就出咗个全新嘅部门，咁个部门咧就叫做 XP， 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是、由呢、這个嗰、那个叫做。点样讲好呢？正方形人啦，
8: 唔系，即系简单嚟讲啦。呢间公司咧就出咗个新嘅部门。咁呢个部门系做乜嘢呢？咁其实呢个部门做嘅嘢咧，就系一个将佢哋嘅娱乐平台伸延出游，即系将游戏以外嘅娱乐平台伸延出去，即系可能会专做一个自己嘅影视化平台啦，
9: 系
8: 会做一个自己嘅实体娱乐部门啦，即系可能以后我哋搞 booth 唔一定要揾外面啲外国公司嘅、
7: 嗯，
8: 我哋会自己去做一个游戏 booth， 会做一个咩就交俾呢间负责游，即系负责做实体 entertainment 嘅公司去嘅部新部门去负责嘅。咁佢最终目标咧，其实就系因为要拾翻咧阿秀夫咧，之前就俾阿 Shot 咧突然之间分咗手啦。
7: 啊，系啊，收个 message
8: 咁佢哋就系啦，就走咗去揾因为要讲翻件事嘅，系点解会变咗咁样咧？喺阿秀夫俾人分手嘅时候咧，佢哋为咗要拯救只 game 咧，于是将只 game 重新包装。
7: 嗯，
8: 包装咗做一个新嘅 title， 个 title 其实就系想将只 game 由原本嘅 game 变做一个一条龙、嗯、一条龙嘅制度，即、就、系、是、由 game 变咗做我哋会做想拍戏、嗯、想拍影视，其实4step 唔入咧。因为阿秀夫咧，其实佢愿望都系想做电影人噶嘛，
7: 系、嗯、啊，不嬲都系咁讲噶啦，佢唔做 game 噶嘛，
8: 系 啊，想做电影人噶嘛，
7: 系啊，系啊，啱啊，所以其实呢一个就即系叫做呢一个
8: 某程度系用嚟配合嘅，但佢当中有一样嘢提到，其实话佢哋有目标想喺主题乐园，
7: 系啊，
8: 不过咧、這個、主题乐园呢个咧，我觉得可以唔使讲，主要系主题乐园咧有好笑嘅想讲
7: 吓咩啊？
8: 话说咧早期咧早几年咧系咪有个有啲国家话突然之间会讲一次啦，因为要讲名啦，要起龙珠乐园嘅。
7: 哦，我有听过，
8: 系一开头系游王嗰边话要起龙珠乐园噶嘛？
7: 系啊，系啊，系啊。
8: 系啊，即系直到其实早几排咧，就突然间有张相咧，系话某国嘅总统啦，啊、因为嗰单嘢临尾会系假嘢嚟，即系某国总统啦，突然间喺今年九月初嘅时候咧，话要起一个全新嘅龙珠乐园，会落户喺巴黎嗰度。
7: 吓，
8: 系啦，咁呢单嘢咧，仲要系次层层啦，仲要喺呢、這个。仲会喺呢、這个嗰、那个嗰、那个得啦，俾仲因为嗰单嘢咧，仲会喺法国总统啦阿马克龙嘅社交平台嗰度讲过嘅。
7: 吓、啊，唔系4月1号喎、啊，而家
8: 唔系4月1号，喺九月喺八月尾九月头嗰阵发生嘅。
7: O、okay, K，
8: 就系、是、阿法国总统马克龙咧，突然之间喺佢嘅社交平台讲话，我哋同游王嘅国家有合作，预、
7: 啊、
8: 定咧就会喺我哋嗰度咧起一个
7: 龙珠乐园，
8: 系啦，系用到呢个字嘅，明确用到呢个字嘅。
7: O K，
8: 佢自己

0: 用到呢个字，佢就话我对漫画嘅喜爱会起呢个乐园。
1: 嗯，
0: 呢个乐园嘅规模系去到极大嘅，而同佢合作嗰个公司咧就话系龙珠乐园。
1: OK，OK，
0: 系啦。
1: 咁跟住单嘢点样搞落去啊？结果
0: 系啦，跟住单嘢再讲落去咧就系、是、就系、是、单嘢就觉得好白，因为其实系个总统开麦噶嘛。
1: 系啊，
0: 系啊，总统开麦同你讲话系一个日本动漫嘅主题乐园。点解
1: 佢系法国总统？
0: 版权方讲嘢嘅，系啊，系啊，唔系日本，系啦，系啦。成件事最奇怪嘅地方终于出现啦，就系、是、突然之间咧，龙珠而家版权持有人咧系东影手上嘅，
1: 嗯，
0: 佢哋就突然之间用外语开咗篇新闻稿话，系只系用外语开咗篇新闻稿话，我哋冇俾过你哋做呢啲咁样嘅嘢嘅，
2: 黐线，
0: 系啊，
2: 法国总统，
0: 但系最夸张系咩咧？系马克龙喺篇文度讲，我哋用咗550亿去起，即系550亿港纸去起呢个乐园。
1: 嗯，
0: 但系日本嗰边冇出过上，冇上，日本嗰边话吓，你讲紧啲咩啊？
1: 哇，咁呢单嘢冇点收货？
0: 佢嘅 Dragon Ball 系边个 Dragon Ball 咯？而家就
1: 系、是、咯，即但系佢未出嚟回应呢单嘢嘅，到而家都
0: 冇噶，临尾就完咗啦。系因为呢单嘢都接近半个月前啦，冇啦，完咗啦。冇人，即系喺东影讲完嗰单嘢之后咧，马克龙系冇再影过呢单嘢，但只系系咯咁样咯。
1: 点解？
0: 系啊，系咪系好神奇啊？一个总统向国民承诺一啲嘢，然后嗰件事系
1: 冇咯，
0: 系咯，
1: 系咯，就系咁咯，
0: 系啦。
1: 点解可以咁奇怪嘅呢单嘢？黐线嘅，唔系咁，但系呢一个咧，我谂今次佢话起主题乐园咧，即系 XP 嗰翻个部门啦，就应该真系会有嘅。至于咧系点样起法咧，就都令我有点而好奇嘅，即系咪你如果你哋起，哇，如果拣一个佢哋旗下或者佢有得做嘅 IP 去起一个主题乐园，你哋有冇想睇到边一个 IP 有主题乐园？都冇乜所谓啦，是但啦。
0: 唔系啊，其实我觉得 IP 主题乐园咧，最大最后个问题就系你为咗配合只嘢，你只会有一大堆固定嘅品项出现，啊、而某啲 IP 其实根本就唔适合一定要去做主题乐园嘛。
1: 啊、
0: 即系你冇可能话、啊、你帮人攞啲好冇冒险感嘅 IP 去做主题乐园噶嘛
2: ？Death Stranding 成班喺度送嘢，
0: 系啦，即系 Death Stranding 成班人通话哦，你可以入嚟孭住个外骨落，然之后同你讲一齐喺度送外卖，你觉得有冇感觉啊？
2: 正
0: 之后我就话啦，哦，咁我要做呢个包乞食嘅主题乐园啦，咁、啊、你系咪要长期揾啲人去扮丧尸啊？
1: 啊，
0: 其实好攰噶，你计条数咧，呢啲人力物力咧系唔 make sense 噶嘛？即系有啲从一个系，即系从唔系从一个玩过《魂嘟飞车之星》同埋《动嘟猿之心》嘅《动嘟人》《动嘟猿之星》嘅人嚟同你讲，
1: 系啊，所以我都几好奇，即系我觉得容易做嘅咧，就除咗嗰个全部都系正方形嗰个之外咧，即系佢起到个乐园就全部砌晒正方形咯。
0: 唔系啊，你望翻日本嗰个《魂嘟影城》咧，佢嗰啲主题咧，其实佢都系拣咗好耐先至咁咯，先至出到嚟噶嘛。即係最少能夠成為獨立展區同搬出嚟做獨立樂園係爭好多啊嘛！
1: 係，所以呢單嘢都佢講就咁講啦，但係再配合埋秀夫手上有嘅 IP， 我未係好諗到有啲乜嘢係可以攞嚟做樂園咯。蛇叔都做唔到樂園，
0: 即係我只會講話哦，你可以出一個我哋叫叉盒大樂園，我哋會將叉盒嗰啲好特別嘅嘢搬晒出嚟，突然之间有个做 booth 嘅咪搬出嚟咁样咯，咁样咯，
2: 咁一定碰碰车仲唔系 Forza，
1: 成扎揸住部 GTR 佬撞部飞，
2: 跟住然后大有个 VR 乐园，大家就系 Gear of War 啦，
1: 哦。呢个火下先讲，
2: 跟住
0: 即系好多嘢可以想啊！你提呢个咧，
1: 啊，
0: 有只恐怖 game 咧，曾经攞个美国披萨店啦，有啲公仔做主题，即系第一代吉祥物恐怖 game 咧，嗰只喺美国咧会喺间实体餐厅嘅，突然间提起呢个，
1: 吓，
0: 佢最近有同一个新嘅商场合作，公布咗会出一个实体餐厅。
1: 半夜
0: 咁我哋估系半夜，唔系半夜请食 Q 个商场。你可以日头过去食嘢，日头过去食嘢就好似剧情咁样，会被僆仔咬。嗱咩？个熊会咬僆仔，调翻转
1: 咧。僆仔系啊。
0: 嗱咁讲多次啦，其实就系、是、讲一次个 game 名啦，就系嗰只 Faddits in
1: 快例
0: 就
1: 系、
0: 是、Faddits of Faddits 系啦，就系一只美国出嘅恐怖 game， 其实都近十年前噶啦。
1: 十年咯，系啊，真系十年。
0: 哦 咁就係、是、你會扮演一個 secure 喺一個 secure 房入面，咁間餐廳咧
2: 點止十年啊
1: ？Friday 止唔起碼啦。起碼啦，
2: 我阿媽個年代喎，
1: 咩啊？點會阿媽個年代啊 ？Five Nights of Freddy's 喎，
0: 2014啫，
1: 見唔到係咯，
0: 係啊，
1: 十幾咯 ，OK， 好啦，繼續，
0: 係啦，就係、是、你喺定點嘅位入面，你會左右喺度扭，就係睇咗啲 mon 會有啲鬼衝過嚟，咁你就會根據佢哋唔同嘅規則去處理佢哋。
1: 系，
0: 之后佢哋就会攞只 game 啦，咁之后就其实会有暗线古仔嘅，即系玩完之后同你讲咗啲暗线嗰啲，哦，原来你做嘅嘢咧系有你系有一身份嘅，你唔系一个普通嘅人嚟嘅，而每只鬼咧都会有啲特别嘅故事嘅，咁样去玩，就玩咗大系列。咁其实早几年系有拍过真人版嘅，
1: 哦系、啊，
0: 第二集咧都已经系好似我唔 firm 上咗未啊，系啊、
1: 哦、okay, okay.
0: 因为都冇特别跟开，系，但呢个嘢咧、哦、就系、是、应该系少数大家觉得话，诶、欸、呢个开主题餐厅大家系会接受嘅。叫 IP， 因为佢本身嘅故事就喺餐厅入面嘛，
1: 系，
0: 所以啱啱阿 Max 讲嗰个问题，我觉得最难就系你要点样令人有嗰个投入感喺入面咯，
1: 呢个系即系我谂除咗你即系如果你个 biohazard 嘅话，我谂唯一做到个内容力咪就系将嗰个原本红市嗰个地下嗰个嘢做出嚟，冇噶啦，你一系就
0: 因为你见日本就算影城都好咧，影城其实系两三年先会出一次黑色噶。
1: 哦，麻烦啊嘛，又贵，
0: 系啊，
1: 系啊，你请嗰啲人翻嚟扮丧尸，你估平啊？系啊，咁所以呢、這个即管睇下佢会最后搞啲咩出嚟啦。喂，今日讲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继续我们的 Z 世代会有 Lama 喺度 ACGN，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三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听日朝早6:30正式开通，港深两地今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以及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官员都有出席。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新口岸开通标志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以及促进跨境流动。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首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而新口岸开通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口岸启用初期单日有大约50,000人次过关，预计未来会提升至10,000至20,000人次，长远更会超过30,000人次。又预料会有大批旅客前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应对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已故乐坛天后梅艳芳的歌迷会表示，梅艳芳安放在大屿山宝莲寺的骨灰3个月前怀疑被盗走，报警至今仍未寻回。昨日是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以梅艳芳家人名义发公告，指歌迷今年7月18日去到宝莲寺海会塔拜祭时，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入面不见骨灰盎。歌迷随即通知梅艳芳家人并报警求助，但至今仍未寻回骨灰，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传媒查询表示，已经将事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会继续与报案人以及相关人士保持联络，作适当跟进。北韩星期六晚举行劳动党建党81周年纪念汇演，领导人金正恩和妻子李雪主以及女儿金主爱到场观看。北韩官媒未有报道金正恩发表讲话。表演在平壤体育馆举行，除了金正恩一家，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等党政干部、驻北韩外交使团等亦有出席观演。北韩劳动新闻指，金正恩对演出成功表示满意，并向表演者和观众亲切回礼，未有提及他发表讲话或者发言。去年北韩劳动党建党80周年，金正恩发表讲话，强调加强军事力量，又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和越南、老挝的领导人出席阅兵仪式等活动，今年党庆就低调庆祝。南韩第一艘经北极驶往欧洲的货柜船今日顺利返抵釜山港，南韩当局期望这条航线能够帮助釜山港成为全球海运枢纽。该艘货柜船名为 Panzer Arco 号，装载了737个标准货柜的货物，在8月22日由釜山港启航。整个经北极往返欧洲的商业航行历时50日，

0: 程的时候，船只穿越北极水域，先抵达英国菲利斯道港，之后停靠荷兰鹿特丹和波兰格但斯克，随后经由北极返回南韩。当局表示，这条北极航线可以将平常的航行时间缩短大约三分之一。南韩总统李在明早前说，已经将北极航运列为优先事项，希望在2030年前开通定期航线。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还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4: 我同佢讲东，佢就一定话西。不如我叫佢试下唔好读书，睇下佢系咪真系攞到全班第一翻嚟咯。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迈向健康新世代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啦，咁当然啦，除咗有思敏喺度之外，亦都有嚟自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李小姐喺度噶。Hello，Sandy 你好。
5: Hello， 思敏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系啦，咁啊，逢星期日嘅时候咧，呢一个时间咧 ，Sandy 都会同我咧喺呢度同大家讲一啲关于健康嘅 tips 啦。咁所以如果你都想自己咧更加健康嘅话咧，记住每个星期日咧都要留意住我哋节目啦。咁当然啦，爱丽健亦都好关心大家，咁所以每个星期咧都会送出30份嘅礼物出嚟咧，去到照顾大家嘅健康。无论你想自己个身体状况更加好啦，定还是咧你本身系有呢一个慢性嘅痛症啊，一啲舒服的地方的话呢，这一份礼物都可以帮到大家去到舒缓的。如果你都想拿这一份礼物的话，记得了，这个时候可以打电话来，电话就是18349971834997，或者是27280222，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3次免费疗程，每次会是1小时的。可能有些朋友想了解多一点这份礼物，或者想清楚知道多一点关于你们的背景，麻烦你 Sandy 跟我们去到讲解一下。
5: 好啊，不要客气，市民怎样可以利用好先进的科技，而且又是无痛无创伤的一步，是通过国际认可的一部医疗仪器，是可以帮助我们呢在家里面呢都可以坐住在那里很舒服地一直看着电视啊，或者看着手机都可以呢达到了一个医用级的治疗效果的一部无痛无创伤的医疗仪器，是研发到很细部的，就每个家庭呢都很适合，就算80-90岁公公婆婆都懂得可以自己去应用的一部医疗仪器啦。咁系可以帮助我哋改善翻好多，譬如系一啲长期痛症啊、失眠啊，或者系耳鸣啊，譬如话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嘅人士都好适合用嘅一部无痛无创伤嘅医疗仪器。咁咧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一讲呢部仪器咧，系点样可以去帮到大家啦。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咧会系上嚟我哋医疗集团我哋嘅中心嚟去试用呢一部嘅仪器。或者是在我们中心呢，我们中环和佐敦都有中心的，去应用我们的疗程也都是可以的。那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讲一讲这部仪器呢。我自己本人呢在我们集团呢都工作了很多年的了，那超过20年的时间了。那我们集团本身是一个医疗集团，那我们集团呢就旗下自己本身是有开医院的。咁而我哋香港咧就有两间中心，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嘅。咁如果大家今日听完我哋呢个嘅节目咧，认识咗原来有一啲咁好嘅仪器啦，就可以喺屋企或者喺我哋中心都可以应用到，又可以帮助大家坐喺度好舒服咁去应用，就可以改善到一啲嘅痛症啦、失眠啦、耳鸣啦，同埋系血糖血压啦。甚至乎是中风后遗帕金问题的人士呢，他们使用了之后呢都有很多的朋友都有很大的改善，还有甚至乎有些朋友呢他们的痛症又好、失眠又好，或者是中风后遗又好，有很多呢直头告诉我们是完全康复改善了，不困扰了，都有很多的。这部仪器呢还是可以没有病痛的朋友用了都可以有一个深层抗衰老，还有是改善身体的健康，强壮翻我哋嘅身体嘅健康，同埋令到我哋嘅睡眠质素系提高嘅作用，咁所以唔一定话系有老化退化健康问题嘅人先使用嘅。部仪器咧，应该讲翻 是我们集团呢在日本投资研发的，也都是在日本生产的。咁同时呢研发成功和生产之后呢，也都是得到了全球包括欧盟啦、中国啦和日本，全部都是国家政府认证，所有这些国家呢都可以医院用啦，和医疗中心或者物理治疗中心等等去应用之外呢，它亦都是设计的时候呢专门设计到是可以家庭用的，咁一般家庭人士都可以自己采用㗎啦。佢係达到一个完全呢係无针嘅针灸嘅效果啦，物理治疗嘅效果之外呢，佢仲係可以深层咁去达到医用级嘅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巴啦，同埋令到我哋全身嘅气血係流畅啦，仲有帮助我哋五脏六腑筋骨血管都每日去应用嘅时候有好好嘅好强的修复啦，同埋系改善翻我哋五脏六腑嘅年龄嘅效果嘅。咁所以每日去应用就提高身体机能啦，特别适合咧去改善痛症总鼻痛、僵硬无力、筋骨劳损退化，同埋咧刚才提过啦，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咧嘅人士，佢哋。

0: 好多半邊身手腳可能唔靈活啦，喐唔到啦，甚至乎咁。但係好多呢啲人士咧，佢哋過往咧發覺啊、住咗醫院啦，即係好長嘅時間都治療未，即係未治療得好啦個效果。當佢應用咗我哋部儀器之後咧，佢手腳慢慢慢慢咧係改善翻、靈活翻，甚至乎完全康復翻，變翻正常人一個咧，即係是好多的呢啲個案，其中一位咧就是港大的梁世榮醫生咧，佢自己的仔咧都有廿幾年中風後遺，咁都是手拎唔到筷子，拎唔到筆，已經廿幾年啦，只腳咧係趌下趌下咁樣行啦。喺採用咗我哋集團呢部嘅無痛無創傷嘅醫療儀器之後咧，佢係補咗翻去美國用嘅，咁佢一路去逐漸幾個月後一路改善得好好啦。到到一年之後咧，佢個手腳已經係靈活翻曬，佢係嗰個改善咧係超過九成嘅。咁咧已經係跑翻步、打翻網球，佢都好感激我哋，冇諗到效果咁好。咁即係除咗咁樣之外咧，除咗係中風後遺咧，帕金問題嘅人士咧，亦都係會得到好大嘅改善咧，由逐漸個自理能力提高翻啊，手腳靈活翻，咁改善帕金問題嘅各種症狀咧，仲做咗兩個臨床證實有效嘅。除咗咁樣之外咧，耳鳴咧、失眠啦，同埋血糖血壓唔好咧，好多朋友用咗之後都逐漸得到改善嘅。咁我今日咧都另外仲帶咗個真實個案，係關於痛症嚟噶。
1: 咁当然啦，如果你都想咧去到攞呢一份礼物嘅话咧，欢迎大家呢个时候咧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咧就系18349971834997，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嘅，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咧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系一小时噶。咁当然啦，即系其实每一次咧，阿 Sandy 都好好啦，会有一啲嘅真实个案咧，去到同大家分享嘅。麻烦你啦 ，Sandy。
0: 好，唔好客气，系啦。咁喺分享之前补充翻多少少，如果大家听完系有兴趣去应用我哋呢个无痛无创伤嘅医疗仪器咧，咁除咗可以去中环同佐敦我哋嘅中心去应用之外咧，咁三次免费之后，如果有兴趣继续用咧，有啲朋友会选择本部仪器翻屋企啦，或者有啲朋友咧会继续喺我哋中心做几十蚊一个钟嘅半慈善式疗程，都系可以噶。咁我今日带嘅第一位嘅真实个案咧，就系李太嘅真实个案。佢嚟揾我哋嘅时候咧，就69岁，腰痛、脚痛咧系非常之严重嘅。咁而且系困扰咗佢好多年。咁佢一路都用咗好多方法去治疗，但系始终咧令到佢系非常之痛苦同埋非常之困扰嘅。嚟揾我哋嘅时候咧，佢痛到系要攞拐杖嘅。咁佢话咧，其实佢已经痛咗好多年噶啦。咁但系咧，嚟揾我哋嘅时候咧，医咗好多年，同埋使咗好多钱，因为佢即系有时系特别痛啊，特别发作得严重嘅时候，佢要入医院嘅，直头系痛到佢嗌救命噶，佢啲仔女都好惊噶。咁医生咧同佢详细检查啊、照啊，咁每一次入院都照好多噶啦。佢话始终个结论都系检查咗话唔系有啲咩特别嘅其他疾病，只系咧。都是筋骨的退化勞損，醫生說這些是老化退化都醫不到的了，那就長期都是吃止痛藥，他吃止痛藥都止不到痛，他說即是很多時痛到他睡不到，他本身已經有失眠，但是痛呢是很多時呢令到他那個即是失眠就更加睡不到，就算除了失眠之外就是痛到睡不到，真的很奇怪的。他吃完飯呢、那個即係個個人咧，仲會更加脹痛嘅，有半邊身仲痛得緊要添嘅。咁佢話真係睇咗好多醫生啦，係試唔同嘅儀器咧，佢都試咗好多，唔係我哋公司嘅。咁又食療啦，有營養品，佢話都係解決唔到。咁直至到後嚟咧，佢就有機會認識到我哋集團嘅醫療儀器啦，佢就覺得。佢未嚟試過我哋，咁佢就覺得不如嚟試下我哋公司嗰個啦。咁嚟試咗三次免費，起碼做完都舒服。咁雖然咧，因為佢咁嚴重痛咧，唔會三次即刻話有啲咩大改善，但佢就決定留低做我哋幾十蚊一個鐘嘅療程。咁做咗大概前後半個月到啫，佢話哇，真係已經舒服咗啦，佢感覺到係幫到佢。佢已經可以，即係佢係屬於快改善。佢做咗半個月喺我哋公司前。

0: 日日都嚟嘅喎，佢已經可以即係嗰個啲準備痛啊，已經輕鬆咗。同埋咧，佢話可以唔使攞拐杖啊，好多即係改善到，佢好開心嗱。即係當然有啲人快啲，有啲人慢啲，佢又屬於都幾快啦嚇，半個月已經減輕咗，同埋唔使攞拐杖，好開心。佢後來決定綁部耳喺巴企啦，咁做咗前後加埋係四個月到啦。佢話即係一日比一日好，每日做鬆啲，佢就更加勤力用啊，早晚都好勤力去用，用咗大概係四個月到啦。佢話已經可以成日即係出街買嘢咧，買餸咧，佢話輕鬆自如咗好多啦。佢可以拎好多餸，以前係冇可能嘅。佢話以前咧，佢係直頭佢有個好死黨咧，就係佢個好朋友成日都陪佢出陪佢入買餸咧，又幫佢拎嘢，佢自己拎唔到嘅。咁但係而家咧唔使個朋友，即係佢嘅朋友唔得閒陪佢咧，佢都可以自己拎好多餸，好開心。咁逐漸逐漸咧改善到咧，除咗佢嘅腰痛腳痛係改善咗之外咧，佢係失眠咧都改善咗啦。佢話又容易入睡啦，同埋好好瞓啊！好感激我哋，但系佢最开心就系改善咗个痛。佢话因为以前嘅痛咧，佢真系唔能够同人哋形容啊。同埋佢系逐渐咧，佢可以去翻旅行啊，周围都去得，冇完全唔需要攞拐杖，完全唔需要扶架。佢啲街坊朋友见到佢嗰个改善咧，直头问佢喺边度医，叫佢带佢。咁佢咧李太咧就带咗好多亲戚朋友嚟我哋公司试我哋呢部仪器啦。咁好多朋友咧，直头亦都捧咗翻屋企。咁佢啲朋友咧，有啲都同佢一样痛得好严重。有其中一个咧，系做咗两次手术，个腰痛，同脚痛都唔好啊。但系结果用咗我哋部机就改善咗，同埋咧，佢嗰个朋友系直头要食失眠药，先瞓得到觉。咁但系慢慢用咗我哋部机，两个零月已经系唔需要食安眠药，可以一觉瞓天光。最开心就系痛症都改善，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灰心，同埋咧唔好净系听下，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话，唉，听咗冇的起心肝嚟，但系最后咧出资嚟咗我哋公司试咗我哋呢部仪器之后咧，发觉原来真系好多年医咗好耐都唔得嗰啲痛症啊、失眠啊、血糖血压啊等等，都改善得非常之好。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灰心，真系要尽快嚟试啦，唔好净系听，因为听咧永远都改善唔到，真系要嚟试。好多朋友会觉得，唉，早知我早啲嚟试啦，拖咗咁耐，如果早啲嚟试就唔使挨痛苦咁辛苦啦。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登记三次免费试用，可以去我哋中环同佐敦公司应用吓。
1: 好咁啊，嗱，当然如果你都想去到攞礼物嘅话咧，欢迎呢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就系18349971。18349971或者是2728022227280222噶，咁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咧三次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一小时噶。咁呢个时候唞唞啦，转头翻嚟咧继续请阿 Sandy 同我哋咧讲埋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啦。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1: 好啦，咁啊，继续咧翻嚟，咁啊，继续咧，请阿 Sandy 同我哋讲埋咧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啦，麻烦你啦 ，Sandy。
0: 好，唔好客气，同大家分享翻咧，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咧，咁即系有一个咁先进嘅无痛无创伤嘅仪器啦，除咗得到欧盟、中国、日本认可之外咧，香港医护学会亦都系认可咗嘅。如果大家咧听完系有兴趣去应用呢部仪器嚟到去帮助大家改善翻长期嘅总鼻痛、僵硬无力咧，或者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啊。耳鸣啊，或者失眠咧，血糖血压咧都可以改善得好好，因为呢部仪器咧，其实系帮我哋调理翻身体，从而改善翻好多呢啲退化老化而引起嘅健康问题啊。咁咧，如果当然啦，有健康问题一定要睇咗医生，但如果你睇咗医生都一路未改善到咧，我哋呢部仪器已经帮助咗好多呢啲嘅人士咧，佢哋一路医咗好多未能够改善到，最终用咗我哋部仪器之后咧，就真系得到改善，甚至乎有啲朋友咧话佢完全康复咗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听完不妨咧打电话嚟登记三次免费试用，有啲朋友会选择。在我哋中心继续做疗程都是几十蚊一个钟，或者有啲朋友会选择捧部仪器翻屋企，分享多一个真实个案，就是梁生。咁梁生咧就系佢嚟揾我哋嘅时候咧都71岁啦，即系好困扰佢嘅嗰个坐骨痛同埋嗰个脚痛嘅问题啊，西医啊、中医啊。都睇咗好多，咁檢查曬個結論都係退化，醫生話，咁就轉介佢物理治療啊等等啦，咁同埋咧佢又做針灸啦，咁睇咗好多唔同嘅治療，各種嘅治療乜都睇曬啦，佢話始終咧好認真去睇都幫唔到，咁啊好痛，痛得好犀利，即係行路都有困難，咁咧佢都唔知點算好，咁但係咧。阿梁生话都唔系好愿自己攞住支拐杖，咁就唯有揸住把遮当拐杖咁夹下夹下咁行，只脚好痛，因为佢系由嗰个坐骨痛一路拉扯住只脚咁样痛，痛不欲生四个字去形容自己嘅痛。咁后嚟咧，佢就透过睇到报章啦，认识到我哋集团啦，咁佢就觉得咦，有三次免费试用佢哋部仪器又无创伤。咁又有咁多国际认可，咁不如去试下啦。佢就嚟我哋公司试，咁就揸住啲嗰个把遮啦，咁啊夹啊夹啊，咁嚟到我哋公司咧，咁佢就问我啲同事：，哇，我好痛啊，真系得唔得？我就同事同佢讲：，你要认真用啊，真系帮咗好多人噶啦，得嘅，你放心啦。咁佢阿梁生咧就拉尾咧前后加埋喺我哋公司咧就做咗8日疗程，佢日日都嚟噶。佢话做咗八日，佢系真系又系好快，咁有人快啲，有人慢啲啊！佢好快，佢做咗8日啫。佢话已经感觉到系明显改善啦。佢话一日比一日松嘅。佢话到第八日咧，佢明显觉得自己嘅腰咧可以坐翻直，可以承托得到。佢话以前咧佢系唔得嘅，佢即个腰坐唔直系好痛啊，挛埋嘅。咁佢更加坚持，日日都好勤力嚟我哋公司做，前后加埋2个礼拜到咧，更加明显啦。做咗个半月我哋部机咧，佢直头好翻，佢个腰佢个坐骨痛同佢个脚痛咧，竟然好翻超过90%。佢话已经系好咗93% 啦，哇，好开心！佢真系冇谂到个效果好到即好得咁犀利。佢最初都系。即系半信半疑，即系信心唔系好足够嘅，佢都系谂住起码试下啦，希望冇咁痛啦，但系冇谂到即系咁个效果可以咁好。佢直头拉尾咧，个半月后去捧我哋部机翻屋企啦。佢话虽然我知道，就算我嚟你中心嗰度再继续做咧，我都知道我会好噶啦，我会唔痛噶啦。佢话但系咧，我觉得我就算好翻，我都要继续用呢部机嚟就系保养。佢话因为我痛过，我知道嗰种。即系身体好系咁紧要，佢话我好翻，我都会继续用你哋部机嘅，所以我要捧翻屋企，对身体都有好好嘅调理，同埋减慢衰老退化，同埋继续保养住全身同埋啲筋骨。咁佢话好感激我哋，佢知道原来一个人咧，只要唔痛咧，其实就系快乐啦。真系谂唔到我哋部机，佢以前咧用咗咁用尽各种中西医针灸治疗各种。一路都改善唔到嘅 坐骨痛同腳痛，係用咗我哋部機之後，令到佢即係基本上可以咁講係康復啦，完全唔需要攞住把遮啦，已經好感激我哋啦。咁所以佢都話佢未試過，真係唔知道原來可以咁好，所以大家都唔好淨係聽，快啲打電話嚟登記三次免費試用。咁同埋咧就可以用我哋中環同佐敦公司用啦，平日係咪？但係今個星期今日開始咧，至到星期五咧，一連六日咧，我哋喺將軍澳新都城二期嘅商場咧，就擺咗一個展銷，大家可以嚟免費試用。咁咧就可以打電話同我哋同事查詢，平日咧可以去我哋中環同佐敦，隨時都可以嘅。
1: 好咁啊，嗱，如果你想去到攞禮物嘅話咧，咁啊歡迎呢個時候可以打電話嚟啦，電話就係1834997118349971，或者係27280222 27280222噶，咁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一小时噶。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喺呢度咧要唔该晒 Sandy 先，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好，唔好客气，拜拜。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所有礼物由客户安排提供，与新城广播立场无关。
8: 下昼3:31，
9: 新城广播
10: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1: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9: 新城劲爆！劲爆！
1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9: 第三位。
12: 季军狂爆七级嘅 Yang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正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同埋 Y 明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3: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天在我身边有师兄刘浩龙在这里。
14: Hello， 大家好。
13: 讲紧你有新歌《绽放》，
14: 系
13: 今次呢首歌在演唱会度首唱，
14: 系
13: 跟住亦都同歌迷讲，希望呢首歌以后是属于你同歌迷之间的一首歌，
14: 系
13: 要同歌迷有一个联系。 首先你揀旋律嗰陣心去揀一首，喂，要好易唱，大家好易記得嘅嘢，定係點？
10: 都係嘅，都係嘅。Easy listening， 係咯，即係唔使

0: 太深奥啦呢件事，系啦，即系譬如我经理人嗰日，我录完之后喺个车度俾佢听，佢四次就识得唱个 chorus， 我就系要我呢啲嘢啫嘛，
1: 嗯，
0: 系咯，
1: 容易入脑，
0: 即系俗称我同阿 Wendy 话，我哋要做只儿歌。
2: 十月十二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0: Hello 大家好，我系师兄刘浩龙。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4: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3: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4: 但是子叔佢是咁，我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3: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6: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健康自有型，主持思敏。
7: 健康自有型，你好，我是思敏啊。嗱，今日咧就系十月十一号啦，亦都系咧我哋香港单车节举行嘅日子啊。今次咧更加系首度咧移师去到西九文化区嗰度噶。咁啊，今朝嘅时候啦，好多地方都封路啦，因为呢个比赛。咁但系咧都已经系陆续解封噶啦。不过咧仍然系非常之有单车节嘅气氛，因为我知道咧仍然系有一啲嘅嘉年华一啲嘅活动咧系同单车有关啊。咁所以咧。这个都挺开心的，尤其是在星期日的时候，大家在户外踩下单车，绝对是对身心都非常健康。
1: 健康
7: Level Up。好啦，今日在我哋健康自由营里面，思敏就请咗一位朋友上嚟。我认识呢一位朋友咧，就系喺呢个 social media 里面啦。点解去到请佢上嚟呢？因为咧，我就见到佢工作范畴一部分咧，好得意啊，就系叫做色彩疗愈、色彩治疗咁样。咁究竟呢一样嘢系啲乜嘢嚟嘅咧？所以今日咧就请佢上嚟同我哋去到倾下偈。佢咧就系色彩疗愈师古乐。Hello， 古乐你好。
8: Hello， 你好。
7: 头先咧就讲咗啦，话啊，你系一个嘅色彩疗愈师，究竟乜嘢系色彩治疗、色彩疗愈呢？
8: 色彩疗愈是一个辅助的疗法，它将色彩形成一个投射的工具，将人的情绪引导出来。
7: OK， 我想问一下个原理是怎样的呢？
8: 原理呢就要追溯返19世纪。美国医生其实已经是证实了光和色彩对人类的神经是有影响的。后来呢咁就喺20世纪英国又会有医生去证实返咁原来颜色呢就是人所需求的能量。咁到现代呢，咁日本就会将色彩同埋心理生活结合为一个完整的疗法。
7: 其实他都走了整个世界，即是他在很多世界不同各地大家都有去到认知这件事，所以其实都挺科学化的。
8: 是啊，全部都是一个科学的实证来的。
7: 跟光谱又有没有什么 related 的东西呢？
8: 光谱呢其实就是色彩的身份证，每一种颜色呢有它属于独特的色彩的能量和磁场，就是引导我们的潜意识找出那个心理那个根本问题咯。
7: 那就问回你自己先，为什么你会去到学这个的色彩疗愈呢？因为我知道在香港呢其实不是说真的，即特别在之前的时候不是说真的那么普及啦，因为我知道其实我知道呢一样嘢好耐，但系你话啊，我喺坊间嗰度有冇一啲朋友去到教啊，去到学咧，其实又好似少啲咁样样。其实你点解会去到认知呢一样嘢？
8: 其实呢个系嚟自我人生一个好伤痛嘅转折。咁嗰阵时我妈咪咧就急病血癌走咗。咁我本身系一个画画嘅人，咁我又承受好大嘅压力啦，顾住屋企啦，咁我情绪完全揾唔到出口啊。咁机缘巧合之下，我就喺日本认识到呢个专业嘅色彩治疗，咁就由治疗自己开始咯。
7: 哦 ，OK， 所以其实你喺日本嗰度去到学嘅呢一样嘢。

0: 系啊
1: ，OK， 我想问一下啦，譬如即系以你嘅观察啦，你喺日本嗰度嘅时候咧，你觉得佢哋嗰边系咪都几即系流行，即系好多人都知道呢一样嘢噶？
0: 是的，日本对于色彩影响人的情绪啊、生活啊，是会非常之深入和专业。
1: 嗯，所以你见到很多时他们那些包装啊各样东西，即是他会透过这个可能是一个疗愈，因为我们去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好靓啊好靓啊这样，即是这个都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叫做心情上高可以减轻一些压力这样。
0: 是啊，你见到其实日本出的春天樱花产品呢 是非常非常之靓的，那也都会有令人放松啦温暖，直情是想起日剧一堆人坐在樱花树下把酒谈欢。
1: 是这个啊挺有趣的，因为想想即是你樱花那些颜色就是粉红色啊白色啊，那整件事很 warm 啊，很好温暖，很开，即是有一个开心的感觉。又真的你去到看很 很多朋友都特地去看樱花的嘛，为什么看樱花漂亮的嘛，即是漂亮的时候就令到你的心情会好一点啊，明白这件事。所以即如果这样说的话，下次我想自己心情好一点用粉红色都可以了。
0: 粉红色呢，你看到很多老人院啊，例如都会放多些粉红色暖色，是令到个人呢会放松心情，还有呢会鼓励温和的社交。
1: 哦，OK， 温和社交，咁啊系嗱，即系如果你相对起红色嚟讲咧，粉红色又真系会比较 mild 啲啦，你嗰个接受度又会高啲啊。虽然咧，即系大家都话啊，好似好女仔嗰个颜色，但系我觉得依家好多男仔都开始接受到粉红色呢一样嘢啊嘛。
0: 系啊，如果想利用粉红色嘅话咧，留意佢嘅深浅浓淡，咁会带出唔同嘅光波磁场嘅。
1: 啊 ，OK OK， 嗱咁啊，头先即系我哋略略啦，讲咗一啲关于颜色点样去到治疗自己啊，点样去到令自己嘅心情放松。咁啊，问翻啦，喺揾你嘅朋友当中咧，有冇人咧系利用呢一种嘅治疗咧，去到辅助自己去到康复咁样样嘅咧？
0: 有，咁多数其实去找我咨询色彩疗愈咧，都会是一些心情混乱啊，承受很大压力，有情绪卡住喺喉咙，但表达不到的人。
1: 哦，即系点样情绪卡住喺喉咙？即系佢讲唔到啊，同人分享唔到呢一样嘢系咪？
0: 佢讲唔出自己有啲乜嘢开心或者唔开心，总之就系可能会承受失眠啊，饮食唔协调啊。即可能是突然之间会爆喊，突然之间就会好抑郁，但是就想不到原因。
1: 哦、OK， 即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总言之就觉得自己不妥，但是什么不妥呢，他就好像摸不着头脑这样。
0: 是啊，卡住卡住这样。
1: OK OK， 好啦，咁但系你点样可以去到即系帮佢？譬如你成个过程系点样？即系同佢倾偈啊，跟住帮佢去到揾一啲颜色啊，定系点样去到帮佢即系做一个嘅辅助嘅治疗咁样？
0: 咁喺色彩疗愈嘅过程咧，咁首先我就会请翻个client放松啦，咁然后就俾一啲颜色佢睇嘅，咁就观察我问佢问题嘅时候，去拣一啲颜色卡嘅。对于色彩的反应，咁慢慢引导佢揾翻自己的潜意识。
1: 哦，即系呢个都系同个潜意识有关系嘅。
0: 系啊，
1: 当然啦，即系世界上好多唔同嘅颜色，头先都讲过啦，光谱就更加多啦。即系我哋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咁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讲下咧？其实咩颜色对我哋会有啲咩嘅影响噶？
0: 日常最推介用的会是绿色，绿色是在光谱的中间，有些不偏不倚，帮人宁静放松的感觉。
1: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如果我们做事做得累的话，就不要对着电脑，不要对着手机，那我们就望下远东西，望下绿色东西，去到放松自己，就是这个这样的原因。
0: 你讲得好啱啊！其实绿色咧，的确佢嘅光谱亦都会系引导一个人能够有肌肉放松嘅。
1: 有冇话咩绿色会系好啲咁样样咧？
0: 如果你系情绪感到郁闷嘅，我会建议用文青嘅青绿色啦，春天夏天树叶嘅青绿色啦。如果你想沉静落嚟咧，可能用墨绿色。
1: 就算系绿色都好，只要佢喺个光谱上面有啲唔同嘅时候，佢嗰个作用对我哋嗰个作用都会有啲唔一样。
0: 系啊，完全唔一样。
1: 咁如果真系放减压啦，我哋通常你会建议大家用咩色咧？即系无论系着咩颜色衫，还是系譬如我就算。

0: 少個感覺，但係對於我哋嘅眼睛或者我哋成個人個感受上高就會比較係舒緩一啲。
1: 少女心其實就係要翻去初心，咁呢个颜色就系引导翻你去翻揾翻自己嘅内心世界咯。
0: 但系咁，我哋香港嘅朋友咧，经常我哋即系要翻工嘅话，好多时大家都系着西装啊，着 suit 啊。咁但系咧，大家都知啦，嚟嚟去去都系得嗰几只颜色拣嘅啫，黑色、灰色、白色啊，咁样样，宝蓝色啊，呢啲就系大家最常翻工咧去到有嘅色。但其实呢个某程度上，有啲人就觉得佢好专业、好整洁整齐。但是如果在色彩治療上高來看，這些色會不會比較是很多的比較多規限、啊、或者是給人的感覺、哦、一見到這些顏色我就要去上班了，即是有一個有一點壓力在這裡，會不會的、
1: 哦、如果顏色比較深和比較濃厚呢，的確會有一些制度的感覺令到人家有壓力的、
0: 啊、我們吃東西方面，因為我也有聽過呢、啊、你如果吃東西的時候呢，你就看看啦，用一啲食多啲蓝色嘅嘢，但系我哋好难揾蓝色嘅嘢嘛，卒之我揾到啦。蓝色系咩咧？即系除咗蓝莓之外，就系嗰啲蝶豆花啊咁样啦。就话咧呢一啲嘅蓝色嘅嘢咧，就可以抑制我哋嗰个食欲啊。即系因为其实之前睇过有啲片咧，就话整到啲饭啊蓝色啊，染到佢蓝色，咁你咧即系望完之后你就唔想食噶啦，咁样系咪真嘅咧？
1: 的确冷色系。是会令人降低食欲的，其实冷色是降低食欲的科学原理，就是令到制造一个慢食的环境、
0: 哦、
1: 慢慢食，不要看住手机食、
0: 嗯、慢慢食，不要看住手机食， OK， 所以就令到我那个食欲不是说真的哇第一不是疯狂扫落叶咁样倒晒落口啦，第二就是可能真的可以减慢嗰个速度，令到我可以有时间去到咀嚼消化，继而令到我冇食得咁多。
1: 是啊，冷色系本身就会有一啲令到人冷静嘅感觉，咁所以就会潜意识引导翻你慢慢去食。
0: OK， 咁如果我减肥嘅话咧，即系譬如我同你讲，我想减肥啊，你会建议我用多啲咩颜色？除咗蓝色之外，
1: 灰色啦。米白色啦，将颜色食物的彩度降低，减少颜色食物对你脑部的刺激，减低你的食欲。
0: OK， 即是令我不要那么开心啦，因为见到食物的时候大家太开心的时候就会越吃越多，但是如果这些这么冷静的颜色的时候就令到我 calm down 了，那令到我呢、啊、知道自己喂不可以吃那么多东西了、哦、明白明白，所以那些餐具可能都需要去到 adjust 一下，不要即不要有些那么 funny 啊，那么漂亮啊，那么色彩那些啦。好啦，那至于一些失眠的朋友啦，我知道即刚才你都有讲啦，有些朋友可能佢都长期失眠啊，咁但系可能揾咗，就算 even 睇咗医生都好耐，都未必知道点解啊咁样。咁其实如果系针对一啲长期失眠嘅朋友，如果佢哋要去到布置自己一间房嘅时候，你又会 suggest 佢去到用一啲咩嘅颜色啊，或者有啲咩地雷色，我哋千祈千祈唔好去到用咧。
1: 针对长期失眠嘅问题咧，我绝对推介宝蓝色 （aqua blue）。好似海洋咁浮下浮下，令到人慢慢慢慢放松入睡、嗯。
0: 全个房都系游晒，即系所有嗰啲墙灯呢一只色啊，定还是其实都可以沟其他嘅颜色落去咧？
1: 哦，咁因为咧，其实间房都系想你慢慢入睡，咁你可以加一啲米白色啦，
0: 系
1: 浅灰色去中和嗰种即刻要瞓觉啦，嗰种暗地里指令嘅感觉。
0: 如果你在屋企的睡房那里是一些太刺眼的颜色，即譬如你哇全个墙都是由这个红色这样先算，其实你就很难睡到，因为即是不是因为那个颜色的问题，所以令到他可能个脑就成日觉得咦我都还在做事很光橙橙，所以是真的未可以给自己休息的感觉。
1: 的确是啊，刚才你讲的红色啊、橙黄色啊，他们的能量都是非常之活泼的。
0: 是。
1: 那你望着颜色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不需要睡觉还有可以继续下去的感觉。
0: 哦、OK， 那所以刚才你就推介了啦这个浅一点的蓝色啦、米白色啦，或者是一些灰色啊，即都是一些比较淡淡然一点、淡一点的那些颜色，令到我们自己的感觉又放松一点啦。如果你说在这个的譬如被铺方面啊，
1: 床单和被铺呢，正如刚才说，

0: 可能是灰色啊、米白色都会是的，咁可能再加上一些波浪纹，总之凝住一种浮下浮下的感觉，令人昏昏欲睡。
1: 即是有没有一些 case 是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0: 有的。咁其实呢，我做了这个色彩疗愈咁耐呢，我一直以为真正帮到人的是蓝色，因为蓝色代表冷静和专业嘛，但实际操作上呢，原来是灰色。
1: 哦，灰色啊。
0: 是灰色的特征是什么呢？灰色就是你觉得好像非黑非白，朦朦胧胧，令到你在这个复杂的资讯环境中沉住气。就好像不动如山，灰色。
1: 哦，灰色 ，OK， 嗱呢一个就都几得意啊，因为即系好少听话灰色，大家会用作去到令自己舒服啲啊，咁呢个系一个第一次听嘅一个感觉，但系通常大家点解会觉得灰色话翻俾你听系佢有一种咁样嘅感觉嘅咧？
0: 因为蓝色的专业感很重啊，有一些好像要跟人去交涉啊、工作的感觉。如果用黄色，亦都会有一些暖色，系啦，比较刺激性的元素。但是灰色就是一种黑和白的中间，令到人沉住气，看清楚形势先。
1: 仲有冇啲咩嘅颜色系其实几特别，但系你都会有试过用过去到帮人去到即系 adjust 佢哋或者调整一下佢哋嗰个嘅情绪啊 emotion 啊咁样？
0: 有啊，今次系天蓝色。
1: 哦，天蓝色 ，OK， 嗱，天蓝色俾我嘅感觉就会系舒服啦，好似有种放假 feel 啲嘅感觉。
0: 是吧？是啊，天蓝色其实就是鼓励一种沟通，但它不是一种深蓝色的专业性，是一种开放性、灵活性、有艺术性、交流。
1: 我有交流的感觉。
0: 有一引导出一个人放松自己、讲出心声的交流。
1: 哦 ,OK。哦，即所以其实如果这样讲，我要去到同人倾嘢嘅时候咧，咁会唔会我着呢一个嘅天蓝色，会令到对方系容易打开心窗同我去讲嘢咧？
0: 一定会噶，所以拣颜色嘅时候，你要留意翻个情况有几专业，可能你营造一个好专业紧张嘅形象，就要系深蓝色。你系大家 casual talk 嘅 smart talk 嘅，咁就系天蓝色。
1: 哦，其实我今日揀件衫都 OK 喎。我今日即系虽然我唔系话要去到谈判啦，但我今日即系我同你一样啊，都着咗灰色。咁即系其实呢一个大家都系好稳定嘅感觉。跟住，但系大家亦都可以系比较冷静啲啦。我哋去到倾偈，去到真系可以讲下啊，究竟色彩治疗系啲乜嘢嘢啊？咁样，我哋个人会比较清醒啲，系咪啊？
0: 系啊。
1: OK， 哇，呢个几得意、几特别嘅一件事啊。咁啊，嗱，希望咧。即系嚟紧嘅时候啦，会有多啲嘅机会去到即系接触到呢一个嘅色彩治疗，亦都希望有更加多人知道呢一样嘢咯。经过我哋今日去到倾偈之后，咁啊嗱，今日时间咧差唔多喺呢一度咧，要唔该晒古乐啦，同我哋去到倾偈咁，多谢你去到话俾我哋知咧，乜嘢系色彩治疗啊 ？Thank you， 多谢晒，
0: 多谢晒。健康自有型，主持思敏。
2: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陈德章最想同乜嘢音乐人合作？
4: 有一个真系冇机会啊，嗰个系 Michael Jackson， 因为我当年有同佢影过相。
3: 哦，就系佢唯一一次嚟香港。
4: 嚟香港当其时唱片公司就系我嗰个唱片公司。
3: 哦 ，so that's why 可以咁
4: 嗰
3: 间
4: 系啦，个老板娘即刻打俾我，喂 ，Michael Jackson 喺度啊，你快啲落嚟啊，带埋相机啊，唔好话你系边个啊，唔好话你出唱片，咁就冇问题啦，可以即刻影相啊，咁啊真系影相。
3: 咁嗰个刹那经验系点噶？
4: 啊，冇嘢喎。
3: 你对佢印象系点？
4: 好开心。 心，佢好健谈，冇觉得话打扰佢，因为佢清咗场噶，由佢一个人喺度拣碟，好人。
5: 你仲有冇嗰张相？
4: 有，有人以为我 key 来，唔系啊，真啊，真正影。
5: 又或者以为嗰个蜡像啊，系。同埋今时今日 AI 咧，咩都可以做到噶啦嘛，
4: 就得咁喐添，
5: 就变咗唔值钱噶嘛。你要写明系 not AI generated。
2: 星期二下昼五至七，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一个 One Music Corner。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6: 健康自有型，主持斯文。
1: 在这里问下大家喜不喜欢吃坚果呢？我很喜欢的，我真的会自己一包包在超市那里买回来吃的，尤其是杏仁，无论它是圆粒那只定还是做了饼、做了糊、做甜品，我通通都好中意食啊！虽然有啲人就好憎嗰一阵味，但我自己好中意嘅。咁所以咧，今日就想同大家去到讲下咧，喺最近嘅时候咧，就睇到一个嘅报道啊，就系咧呢个 New York Post 就咧揾咗美国注册营养师、主厨兼夹咧营养学家 Lekunitz 咧，佢就比较咗五种我哋常见坚果嘅营养价值。咁第五位系咩咧？系大家无论系真系食好啊，定还是睇好嘅，都好中意嘅花生，系啦。咁虽然大家咧就觉得啊，花生系坚果嚟噶啦，但原来实际上佢属于咧豆科植物啦，同豆类系同一科噶。咁而且咧，佢嗰个营养价值咧就含有健康脂肪啦、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同埋咧植物雌激素噶。健康功效方面咧就可以帮助能量稳定同埋饱足感啦。所以你真系 feel 到咧，即系食完啲坚果之后咧系饱啲嘅。对心脏和新陈代谢都是非常有益的。至于第四位就是腰果，它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E， 还有铁、镁、锌和抗氧化剂，可以促进神经和大脑健康，也可以是抗氧化和帮我们去到抵抗炎症，预防认知衰退和神经退化性的疾病。
7: 第三位，
1: 第三名就是我最爱的杏仁，它有什么好处呢？它是有维他命E、钙、蛋白质和纤维，可以帮我们支持心脏功能和骨骼的强度，延缓肠道对于葡萄糖的吸收，稳定血糖和提升胰岛素敏感性，也是高纤维和补水特性，可以软化我们的便便，促进肠道群的健康的。
7: 第二位，
1: 而至于第二位就是开心果啦，我都好喜欢的，所以我都是关注组的成员来的。那它那个的营养价值就是有雌激素，也都有钾、纤维和抗氧化剂，还有九种的必需氨基酸，通过延缓肠道的葡萄糖吸收，去到稳定我们的血糖和促进消化，代谢益处和就是杏仁相近的，也都很适合第二类糖尿病患者的，也都可以调节神经传导物质，提升大脑功能和情绪的。至于噔噔噔噔，
7: 第一位，
1: 第一位就是核桃啦，咁佢系供应最健康嘅坚果啊，佢系含有咧 omega 3 啦，仲有植物固醇啦，同埋咧多酚、维他命 E、锌同埋镁噶。嗱，佢可以咧有抗炎嘅功效啦，护心啦，亦都有助咧增加血流，降低咧三酸甘油脂，减少心血管嘅疾病，有效咧增强我哋嘅记忆能力啦、认知功能同埋大脑表现。亦都有咧，去到支撑骨骼健康同埋咧调节新陈代谢，亦都可以咧改善男士嘅精子质素嘅。咁所以咧吓，如果想去到生小朋友嘅男士咧，可能都可以咧试下食多啲嘅核桃啦。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8: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9: 新城资讯台，
10: 下昼四点，
9: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听朝6:30正式开通，港深两地今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官员都有出席。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新口岸开通标志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以及促进跨境流动。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而新口岸开通，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表示，口岸启用初期，单日有大约50,000人次过关，预计未来会提升至100,000至200,000人次，长远更加会超过300,000。又预料会有大批旅客前来打卡、参观和体验过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应对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首次在香港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当前环球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因素，有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2.6%，低过去年的2.9%。他说地缘政治紧张、能源和供应链风险、金融环境转紧等，正是为各地经济发展带来压力。各经济体怎样加强合作、稳定增长、保障民生，是今次财长会的重要课题。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会探讨怎样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元朗锦上路发生山火，火线长达30米，暂时未有伤亡报告，消防同政府飞行服务队正全力扑救。朝早11:00，消防接报话锦上路掌牛山同井坑山附近发生山火，火势猛烈，冒出大量浓烟，焚毁大片草地。政府飞行服务队派出直升机投掷水弹扑救。火灾现场有多个坟墓，不排除有人拜山祭祖留下火种所致，确实起火原因仍然有待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想就俄乌达成停火协议，敦促乌克兰举行选举，普遍认为特朗普有意推泽连斯基落台。特朗普星期六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向传媒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和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但泽连斯基出于某种原因不想达成协议，指乌克兰需要一个可以达成俄乌协议的总统。特朗普说，泽连斯基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在乌克兰举行选举，认为是时候要推行选举。特朗普和普京星期五曾经通电话，特朗普随后宣布容许俄国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泽连斯基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是在度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且表示感觉被背叛。世界银行总裁彭安杰表示，正是同30至40个国家商讨潜在的危机援助方案，以帮助其应对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彭安杰表示，中东战事在2月底爆发的时候，世界银行已经提拨250亿美元作危机援助资金，另外在各个已经批准的计划当中再调拨额外350亿美元，但全球经济展现出相当强的韧性，部分原因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大量投资以及石油供需的调整，令全球经济未有急速衰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面对重病，最近立法生效的预设医疗指示，帮助患者可以在清醒的时候为自己最后一段路做好安排，亦不等于放弃治疗。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老人科专科医生黎家慧医生讲解预设医疗指示。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旧 s p

0: 可怜天下父母心。
1: 今个礼拜咧，我哋继续请到咧就系林伟全议员 Jonathan 同我哋倾一倾咧，佢自己嘅仔仔咧喺面对佢11岁嘅时候患骨癌啊，真系对于一个家长嚟讲系好唔容易嘅，但系佢就选择用正能量，用呢、這个。开心积极咁样去同个仔一起行过呢条路。上一集倾到就系讲紧仔仔，即系点样你成日鼓励佢啦。咁但系其实我就想讲咧，即系一般嘅家长见到如果个仔女系咁嘅状况嘅时候，其实自己心态真系好难转变。点样去可以做到你呢个方法咧？呢、這、一个步骤咧？
2: 我觉得首先就系因为你个感觉会觉得其实你而家系你小朋友。最大嘅嗰個支持係嘛？咁、你自己唔可以冧先，呢、這個好簡單係嘛、如果你自己 collapse 你自己冧咗嘅，咁其實你個仔仲可以依靠邊個？冇人依靠啊！依、這個第一係嘛、第二其實亦都唔係話只要你一個正能量嘅心態就一帆風順。咁、當時我個仔都好入翻唔到學啦，又好唔開心啦。咁、亦都你知道，雖然香港醫療服務係非常好，但你始終係公立醫院啦。咁、都係有好多人啦，即係當時仲喺威爾斯啊，隔離都有唔同嘅人啊，有啲人啊肚痛啊嗌，即係成個環境都唔係。想到你咁我个仔嗰阵时都好唔开心，问即系佢都曾经有时会有一啲点解呢个会 happen，即系发生喺我身上。咁嗰阵我同佢讲，因为我好中意 superhero 嘛，我因为你 superhero 咯，我好简单啫嘛，咩天降大任于斯人，劳其筋骨嘛。咁我当然同佢讲嘢，我就话你知唔知啊？嗱，我就知你爹哋都中意睇相嗰啲噶嘛，我睇过你噶，你将来系一个好劲嘅人啊。所以呢段时间你要经历一啲比正常人唔经历嘅嘢，咁佢好 believe 噶，当时系好相信。即系我同佢讲话，你记住。我话你而家嘅经历就系将来你经历到你冇事嘅时候，你就将呢啲经历 inspire 翻俾其他人啦。咁、我个仔当时虽然细个，但系佢好中意听，因为我有个习惯就系成日会同佢讲故仔，由细到大都系，未必跟故仔书嘅。其实有时我系将我自己之前嘅经历，细个经历，细个高低嘅经历咧，我就将佢点样讲，漫画化咗，就变咗古仔，就同佢讲嘅，即系意思，我当然唔会讲话吓，当时好辛苦啊，唔够钱就唔会咁样讲，但我会用我另外嘅方法，用一个漫画化啲嘅方法去讲俾佢听，就个 ending 系好嘅，即系我惯咗由细到大都系同两个仔咁样倾，咁样讲古仔。咁当时我话你记咩？我冇同你讲过，我话而家你就系Universal 嘅一个即系指定嘅人啦，咁样即系。咁係揀咗我，所以你係捱呢段時間受，同埋呢個我永遠都同佢講，呢個唔係永遠嘅。我話你好簡單，我成日同佢講話嗱，你記住，你舊時都遇過唔開心嘅嘢噶嘛。嗰陣時你成日好唔開心，同爹哋講啊，嗰陣時好似你打籃球打得唔叻啊，或者各樣，你都會同我講話好慘。我同你講，你記住，你記住而家呢個感覺。但系你一年之后我再问你，你就觉得呢个感觉系 nothing。咁确实啊嘛，咁我哋记住你而家呢个感觉。一年之后爹哋翻嚟问你系 nothing， 你信我。所以今日佢都咁同我讲，到今日都系讲我话，而家我问翻你转头，其实你系咪觉得当时冇嘢？佢系你啱。
1: 睇翻转头冇嘢，但系当时嘅经历嘅就系，因为你一路咁样去灌输俾佢，或者一路鼓励佢，等佢容易啲走过。
2: 系冇错。
3: 咁佢而家即系好翻晒咁样啦。咁喺嗰个过程里边，佢由即系喺医院到要出翻嚟嘅时候，你又点样去帮助佢去面对佢
1: 适应
3: 个系咯？
2: 嗱，当时因为首先佢因为系只脚啦，咁所以变咗咧，佢系首先好感恩，佢唔需要截肢嘅。大部分佢啲好多字，佢唔需要截肢，但系佢个大髀入边嗰个骨同埋个膝头哥其实都换咗金属嘅。咁所以都系一个好大嘅手术嚟嘅。个手术做咗成10个钟头。咁而家其实佢行嘅时候咧，都有啲夹啊夹啊咁样嘅。咁喺我接翻佢出嚟嘅时候咧，咁佢初一段时间长时间坐轮椅啦，咁呢个都好感激好多，好似生命小战士会嗰啲嗰阵时有啲人过嚟分享，一啲又系好翻嘅哥哥会翻嚟同佢倾啦。咁亦都当时都好感恩，有佢啲同学好帮佢，好 support 佢，就系佢翻学啦。咁你知啊，啲学校有 lift， 佢哋学生唔坐得噶嘛。咁但系因为佢要拎拐，初初系轮椅，后屘拐杖啦。咁嗰段时间咧，学校都揾咗一个拣咗个 best friend 就陪佢坐 lift 嘅。咁佢 best friend 就觉得好威喎，咁我同佢讲：你睇下你搞到你 best friend 几威，而家喺度坐 lift。咁慢慢经历啦，到佢行得翻啦。咁因为佢始终 teenager， 佢出翻嚟嘅时候13、14岁，咁咁上下就系中学，即系最需要就系点样讲，即系女仔、女朋友啊、有型啊嗰啲咁同佢讲。咁嗰阵时佢都有啲唔开心嘅。咁但系我同我个仔咧，有一样好似我，佢系有任何情绪，佢会第一时间 call 我嘅，或者揾我嘅。因为呢个我由细到大俾佢，我话你咩都可以同我讲。咁我都记得呢晚都几深刻嘅。有一晚佢就夜晚打电话俾我，突然间佢话可唔可以同我倾下偈？ 好笑，我即刻去揾佢。咁我揾佢嘅時候，同佢再聽我咩事？佢話我喺度諗，我而家行又行得唔好，跑又跑唔到。咁佢話仲問翻我喎，點解嗰陣時唔截肢啊？截肢我可以加個人哋嘅鎗刀腳啊嘛，我可以跑得好快啊嘛。咁樣同我講，跟住我就坐低同佢傾啦。我話嗱，我話你唔好去望住你只腳依樣嘢令到你唔得嘅嘢先，你去望一望依樣經歷嘅其實俾到啲咩嘢你先，係嘛？咁我首先咁你知啊，男仔梗係想佢話，哎呀好多女仔都未必中意我嘛。咁我但係有冇啲中意你對你好，我都有啲。我咁你我有冇啲朋友對你特別好，對你特別好？佢有啊，有啲人唔同我玩嘅，有啲同我咁咪好咯。我哋有個神奇力量幫你分到邊啲係 best friend， 邊啲真係中意你，唔係因為你靚仔，我雖然你好。靓仔啫，我但系佢唔系因为你外貌，佢系因为成件事佢中意你。我咁你咪呢个已经你有个 super power， 你可以系比人哋更加容易分到边个对你真心，边个唔对你真心。第一，我第二，我话你有冇谂过而家科学昌明？我话而家你梗系留翻只脚喺度啦，将来可能有嗰啲纳米睇电影嗰啲咁成个骨做翻出嚟啊嘛，咁你咪有翻咗个。佢系咁，跟住嗰晚我好记得，我同佢倾咗个几两个钟，跟住大家买啲雪糕、雪条食下，倾下偈。咁跟住佢走嘅时候，佢同我系。佢嗌我爹爹嘅，啊爹爹 ，now I'm fully okay， thank you for all the energy， 佢我而家有好多 energy， 听日翻去啦，咁就即系我觉得你要同佢倾，你千即系个小朋友同你讲唔开心嘅嘢时候，你唔好陪佢唔开心，当然你要同佢有个同理心。

0: 同理心之后，你要用你个方法俾翻，
1: 俾翻正能量，
0: 俾翻正，话俾佢听，睇件事用唔同个角度去睇。咁讲系好容易，但系好多时父母有啲好锡细路仔咧，就觉得啊，细路仔好惨，咪惨埋一份，惨咩啫？更加惨嘅细路仔，即系喺其他国家打仗，我哋至少唔使经历战争，嗰啲唔系仲更加惨？嗰啲人都唔觉得自己惨，我哋有咩资格话觉得我哋自己惨？
1: 我谂。佢個仔咧好中意揾佢傾咧，肯定喺佢生命裏邊咧係好多啟發性嘅爸爸嚟嘅生命，所以好中意同你傾偈。
2: 同埋有啲唔好嘅嘢，其實爸爸都會用好嘅角度去睇到嗰件事究竟有啲咩好處喺度咯。
0: 係啦，冇錯冇錯。咁我哋都有一個，即係我同我兩個仔有一個好特別嘅 promise 嘅，就逢禮拜六咧我就乜都唔做，就我哋叫 boys day。咁嗰個 boys day 其實最主要我哋就係傾偈嘅。咁我因為我自己好中意歷史典故嘅，咁我會分好多歷史故事，當然唔係讀歷史俾佢悶死啊。咁我用嘅歷史嘅方法去用啲典故去講翻啊，譬如咁三國嘅英雄係點樣經歷啊，咁啊用啊，我其實我都用呢樣嘢去鼓勵我自己嘅，因為我仔好翻嗰陣時咧，我事業好低潮啊，因為你照顧細路仔咧，我冇時間去跟啲生意，我啲生意係跌得好犀利，咁佢哋跌得好犀利嘅生意嘅時候咧，咁我就去鼓勵我自己，係劉備都係即係三國志，劉備都係50歲仲喺度織緊草鞋係咪？咁啊55歲啊，成其中三分一個中國啦，係咪？咁我可能我都有機會咧，即係嗰陣時個心態我都係咁，我都中意用呢啲去
1: 自我，
0: 即係有時我中意直中意咁樣樣。
2: 即係呢一套都 work 啊，無論喺你自己身上，喺你仔身上。呢一節咧，我哋好多謝阿林議員同我哋分享。咁我哋下一節咧繼續傾過，所以唔可以放佢走啊。
3: 由當初參加歌唱比賽，擁有自己嘅歌曲，到成功舉辦個人演唱會 ，Windy 詹天文得來全花費功夫。

0: 全新派台作品，得来全花费功夫。
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2: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2: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2: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2: 逢星期六下午2-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0: 可怜天下父母心，
3: 好，回到嚟今集我哋嘅第二节咧，继续有林伟全议员啦，就系、是、Jonathan 同我哋分享佢自己嘅仔仔啦，点样同佢哋相处啦，点样喺阿仔仔病患嘅里边咧，继续佢正能量咁样将佢变成超人啊 ，Marvel 嗰啲，令到佢容易啲度过。林议员，我哋继续讲下啦。头先你讲紧就系大仔啦，主要同佢照顾嘅时候嗰、那个相处啦。咁其实仲有个细仔嘅，
4: 冇错，
3: 当时系七八。

0: 岁嘅，佢喺哥哥啊，喺家庭里边见到你哋嘅呢个经历，你觉得对于佢嚟讲有啲咩影响咧？对佢成长？
1: 绝对系有影响嘅。咁咧，因为嗰阵时细仔系忽略咗噶嘛。咁啊，到细仔，但系细仔亦都一样嘢好处就系，我亦都系成日会。即係當時唔需要照顧大仔嘅時候，我都會單獨當弱細仔出嚟。其實我個性格咧，從來唔會覺得啲細路仔係細路仔嘅。就佢喺個咩年紀，我當佢朋友嘅。係因為如果你有一個高高在上嘅感覺咧，其實小朋友好難同你吐心聲。咁所以我一向都冇嘅，所以你見好多人都出到嚟見到我同兩個仔一齊攬頭兩衝過嚟箍住我條頸，咁原因就係因為我細路大，我都冇擺依樣嘢。
0: 呢個幾好，我哋都要學習下。其實可能好多爸爸或者媽咪，即係同仔女有段距離嘅時候，其實佢就自不然有個。權威喺度，
1: 因為我角度覺得當佢出嚟社會嘅時候咧，其實你好難再去分享你人生嘅經歷俾佢，你只係佢小朋友嗰段時間，你可以同佢灌輸好多人生經歷正能量。而呢啲嘢咧，我覺得你搭下搭下搭下咧，就係將來佢出去面對社會嘅時候，佢去對外嘅時候嗰個底牌有幾厚，就係靠你喺呢段時間，特別係 teenager 嘅時候去俾啲咩佢。
0: 但係佢哋當時咧 ，teenager 有時好多自己諗法嘅，未必要信服你嘅，定係佢其實你同佢嘅相處由細到大，佢都覺得哇，爸爸講嘅就係啱嘅啦，爸爸講嘅就係
1: 咯，佢都有嬲有發。好多时咧，细路同你讲一啲嘢出嚟，可能大人咧有时成日都有一个观念，就系我觉得我系阿爸老豆，你要尊重我。首先一样嘢一定要放低，特别系而家呢个年代，因为资讯太发达，你唔放低唔同你倾偈。我成日同我一啲朋友讲，你想你个仔永远都愿意有心事第一个揾你啊？定系你想你嘅仔有事嘅时候去揾朋友啊，或者揾啲唔啱嘅朋友，呢个你自己嘅选择吓。咁但系如果你令到你嘅仔觉得只要第一个有问题揾你，你就成功。咁第二咧就好似我细仔咁，其实嗰阵时成日陪唔到佢都唔开心。但系嗰阵时我同佢，即系我同翻我细仔，我讲法正你我讲，我话其实你睇下哥哥，即系而家呢段时间好辛苦。咁哥哥未唔舒服嘅时候咧，哥哥其实你知阿哥梗系虾细佬噶嘛。咁就虾细佬，所以细佬同哥哥嘅感情当时系好，但系唔系话相当好嘅。咁第一次我同我细仔讲，我话而家哥哥，即系我特登套佢嘅。我而家哥哥唔喺你身边，你咪正咯，冇人叫你去做呢样做嗰样系嘛，又冇人叫你去攞嘢俾佢开窗帘布，都要佢要你帮佢开闩窗帘布睇电影，又要佢闩到黑掹系咪？嗰阵时系点你啊嘛，话你唔中意。跟住佢谂下之后，佢同我讲一句，当时好感动，佢话我好挂住我哥哥拉窗帘布，即系当时，即系我记得咁。咁嗰陣時咧，仔就話好掛住。咁我覺得依個仔咧係好 sensible 啊，即係好識諗嘢啦。咁我就用個諗嘢嘅方法同佢傾。咁當時我就同佢用諗嘢方法同佢傾，我就話：我睇嚟你係有遺傳咗我一啲特性，我就好容易感受到人哋嘅感受，而自己會諗嘢。我話你有一個咁嘅性格，我就同我細仔講係有辣同唔辣嘅。辣咧就係你將來都好容易感染到人哋嘅開心唔開心，即係意思你有機會承擔人哋嘅情緒。但
0: 系
1: 好喺边度咧？调翻转咧，就系你容易洞察、洞悉，即系意思，即系代表咩咧？你系容易啲感受到人哋，而你可以容易啲去 plan、去 plan for。我话咁呢个都系你嘅 super power 嚟嘅。有啲人唔知嘅，我有啲朋友咧，可能个女朋友嬲咗佢都唔知噶嘛。我话但系你就唔会啦，所以你就一定系暖男嚟嘅。所以咧，就多多少到今日佢就16岁啦。咁啊，确实咁佢都有啲即系。Puppy Love 女朋友仔啦，咁啊確實係暖男嚟嘅，即係我冇睇錯嘅，講真，確實係暖男嚟嘅。咁就我都係成日同佢講嘅，不過你一定要因應唔同小朋友嘅性格同佢講，千祈唔好用同一個方法同一個小朋友講，因為其實每個小朋友咧都係好獨立鮮明嘅性格，越未出嚟社會性格越鮮明，你要喺佢最鮮明嘅時候。按照佢性格去帮佢，因为到将来佢识掩饰咧，你就唔再知噶啦。成年人冇办法出嚟社会，就开始掩饰咗自己真正鮮明性格。咁我觉得可以用咁方，即系用呢咁嘅方法去帮到佢。
0: 袋咗落袋，
2: 系喎。咁同埋我喺度听嘅时候，即系当然好好啦。林议员去帮啲小朋友去，喺佢细个嘅时候就已经去强化佢哋本身有嗰个个性。咁系点样再帮佢哋喺佢哋嘅过程里边？譬如你大仔中意音乐，你点样喺个过程里边又去帮？去找到呢个乐趣同埋兴趣，
0: 佢系咧点样突然之间好中意音乐？系咪佢治疗期间定系点样？
1: 嗱，首先治疗期间咧，佢就音乐帮咗佢真系，但系最重要嘅嘢唔系，最重要咧就系你知道佢系读少咗一年中一啊，所以佢翻到学校嘅时候，当佢好翻嘅时候咧，其实佢嗰个
2: 要追翻晒，
1: 嗰个追唔到，唔好话追翻系追唔到嘅。咁追唔到嘅时候，当时我去谂，咁佢都要出嚟揾食噶嘛，都要做。咁我就同我仔讲，我话嗱，你唔。 除咗揀你中意嘅嘢之外，你要揀你擅长嘅嘢。咁、
0: 嗯、
1: 我觉得你好多嘢都中意嘅。咁、
0: 嗯、
1: 但系我觉得你都几擅长音乐、啊，因为点解？因为当时佢去唔舒服嘅时候，成日出唔到街，佢就开始上网学琴啊。咁、
0: 哦、
1: 我觉得弹得几叻。咁我就话你又中意又擅长，
2: 自学，
1: 初自学，后屘先俾先生。咁跟住我就其实佢大部分80% 都系自学。咁、嗯、我就去同佢讲，我话嗱，我唔会逼你嘅、嗯。但如果呢样嘢你认为你中意，你唔使太担心其他科目，系、
0: 嗯、
1: 咪？你唔使太担心数学啊，各样唔好，反而你将你擅长嘅嘢，即系有一刀旁身。咁、嗯、我同佢讲，其实将来出去做嘢，做个音乐先生都几好啊，系咪？我话你都可以养得起自己，养得起太太啊，系咪、
0: 嗯？
1: 都可以即系 make a living 啊！我同佢讲，咁、嗯、佢一路系存住呢方面咧，佢就好俾心机去音乐，咁亦都好开心啦。后屘有一间叫做一间美国 Boston 最出名嘅音乐学校，伯克莱，好似叫即系收咗佢啦。Berkeley 咁佢当时嚟香港 audition， 佢都好紧张。咁、
0: 嗯、
1: 我就同佢讲话嗱，你 audition 千祈唔好紧张，因为紧张帮唔到你。第一，第二，我话其实就算你入唔到，你都系一个经历去 audition 啦，都已经好好啦。人哋叫得你去试，已经系一个光荣啦，系咪？佢唔系叫嗰度试，咁叫佢得咗，佢好开心。咁、
0: 嗯、
1: 我亦都同佢讲话，你今年唔得，咪出年咯，系咪？我话同埋，我都用翻嗰个方法。同佢讲就话，你而家觉得俾人哋迟一两年毕业，好似好紧要。
0: 嗯、
1: 但系到你出嚟做嘢嘅时候，你身边同你争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可能都做同一个 position， 其实冇乜关系，
2: 冇乜特别。
1: 反而唔喺嗰个 moment 俾咗压力自己。
0: 系
1: 咁讲，
0: 都系开阔下佢哋嘅眼界，因为可能喺好少嘅事咧，喺佢哋嘅眼中系好大件事嚟嘅。所以爸爸即系呢个分享，同埋系用佢人生经历咧，即系睇阔啲。即系唔系好似你所谂嘅咁严重嘅？
2: 但有冇同佢妈妈去倾过？嗱，因为咧有阵时可能妈妈嘅角度咧就觉得，喂，成绩唔 OK， 咁第时大个搵工真系困难噶嘛？音乐、哦，音乐喺即系呢个
0: 搵
2: 到
0: 食
2: 搵到食噶嘛？咁点样去同佢有个平衡咧？
1: 嗱，咁呢个就喺个屋企入边，你要睇下边个去做负责。去開解嗰個人，咁、
0: 嗯、
1: 當然好明顯我係啦，咁、
2: 啊、
1: 所以喺咁情況之下咧，你就亦都要去接受埋你另一半喺性格上邊比較倔強咧，有啲人、
0: 嗯、
1: 有啲人比較衝動啦，咁、嗯、你點都要下一步。
0: 嗯、
1: 我成日覺得，就算夫婦都好咧，千祈唔好去鬥邊個贏輸、
0: 嗯。
1: 其實你應該反而開心，如果你係去讓嗰、那個，即、
0: 嗯、
1: 係證明你嘅包容心多啲，同、
0: 嗯、
1: 埋你係可以幫到個家庭多啲。咁、
0: 嗯、
1: 如果你只要去鬥講對方唔啱唔啱，其實講真有。你氹个细路仔，可能仲容易过氹你嘅另一半。
0: 嗯，
1: 系因为你嘅细路仔接受咗，但另一半如果个行法唔系咁，都系一个问题。咁所以我觉得呢方面都系越能够有一个。能够有一个包容心大啲嗰个人，
0: 嗯、
1: 就唔好介意去做呢个角色，反而仲要感恩你做到呢个角色。
2: 同、嗯、埋我喺度听嘅时候，我觉得唔好俾嗰个框架去，即系个世界框架限制咗，即系我哋自己或者同小朋友嗰个界限咯。但系有阵时就可能个社会啊，或者我哋自己好多嘅担忧啊，而限制咗小朋友嗰个框架咯。嗯
0: 好啊，去到最后咧，我哋想问一下喺呢个仔仔患病呢个情况，你觉得你得着嘅或者失去嘅系乜嘢？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1: 如果你真系问我，我觉得因为我喺我仔仔唔舒服嗰阵时，个生意系做得都几成功，亦都系一个位可以更成功。
0: 嗯、
1: 但系我仔仔有事之后，我放弃咗好多嘢，咁生意跌咗落嚟好差。咁、
0: 嗯、
1: 但系后期我先发觉，其实你可能特别大人追求，有时俾好多藉口。我想生意好成功，因为我想带好嘅生活俾家庭。其实到最后你谂一样嘢，其实你嘅目的系想开心。
0: 嗯、
1: 其实开心同你生意好唔好，同你搵几多钱。是无关系。
0: 真
1: 是。是。其实最重要的一样是个家庭融入开不开心。
0: 嗯。
1: 即是有时我有些朋友他未必是搵很多钱但你见到一家人吃饭很开心。
0: 嗯。
1: 但有些朋友我懂得他很有钱但他可能自己一个人吃饭。
0: 嗯。
1: 那到最后其实人生很短到最后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去摸上帝的手的时候你想一想其实你最想带到的回忆嘅嘢系咩嘢？就系、是、开开心心咁，同你自己中意紧张嘅人都见到佢哋喺你面前开开心心。
0: 嗯、
1: 我觉得我哋要追求开心，唔系追求开心以外嘅嘢。
0: 嗯，哇！即系议员有一位成功嘅商人咧，口中讲呢句钱唔系最重要，唔系佢能够换取到开心快乐呢个咧，真系好有说服力。同埋咁样听落去，议员系唔觉得自己有后悔过啦，或者唔觉得系曾经呢一段时间令到你生意唔好而可惜咯，
2: 更加觉得好值得，因为呢段嘅经历
1: 咯。我觉得因为呢段经历就令到我自己都，因为始终年青咧、
0: 嗯，
1: 你去创嘅时候咧，你好多时会忽略咗屋企嘅。咁亦都因为呢段经历令到我觉得，其实你。 点样忙都好，你每日都要俾一日或者最少俾一日系俾你自己屋企人全心全意，
0: 嗯、
1: 或者你自己嘅另一半，或者你自己嘅小朋友、嗯、去听佢哋讲，去同你倾偈、
0: 嗯嗯嗯，
1: 因为你有咁多经。

0: 力，你都已经是一个师傅级的人，你不将这些去分享给你身边最重要的人。咁佢哋要出去揾，咪好可惜咯？点解唔由你口中去讲？
1: 系好啊，好发人心声，好多谢你啊，真系好开心，我哋真系听到你
2: 分享咗好多，
1: 系啊，多谢晒演员，多谢晒张，下次有机会再揾你嚟倾偈啊 ，thank you。

0: 早晨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4: Hello， 早晨。Hello，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5: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梁荣忠，
2: 我是黎莉。
4: Hello， 早晨。
5: 下昼四点三十三分，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8: 无论是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9: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10: 装修致惊漏水，无论外墙渗入定系楼上漏落嚟。开工时一定要及早根治，咁样入火之后先至可以安枕无忧。
9: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7: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11: 可怜天下父母心。
2: 今个礼拜我哋又翻到嚟，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哋好开心，继续请到咧一位资深嘅教育工作者，就系卢裕敏戴安娜校长。你好，
1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咁呢个咧有车仔啦，同埋丁丁喺度啦。咁上个礼拜有倾到啊，校长同我哋讲得，即系究竟家长点样去同仔女去相处，甚至去沟通咧，应该要转换一啲方法啦。因为仔女已经开始大个，进入咗青春期，甚至进入埋呢个中学阶段啦。咁头先我哋就话啊，而家我哋十月啦，开咗学一个月咯。校长啊，有冇啲 advice 咧俾啲家长，尤其是呢啲我啲好焦虑嗰啲咧，成日想知道仔女啊，究竟入到呢间中学佢适唔适应咧？佢喺里边每日上堂系点嘅咧？
12: 但又唔够胆喺面前问咁多，
2: 系啦，又唔够胆喺佢面前问啦，或者问佢，佢都系话冇乜嘢咯咁样。咁我哋可以点样知道多啲佢嘅学校生活咧？
12: 呢个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问题嚟嘅，因为有时候都会接触到啲家长，就系话啊，点样可以同小朋友打开个话题咧？咁通常咧，好多学校咧喺九月开学嘅时候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迎新活动啊、家长会啊，咁我就鼓励啲家长咧可以积极参与多啲。咁其实喺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渠道啦，同老师去见面啦、接触啦，咁你就可以更加了解到啊小朋友喺学校嘅状况系点样样，同埋同一时间啦，唔一定系同老师沟通嘅。除此之外咧，我都会建议家长啦，同小朋友做一啲多啲亲子嘅活动。虽然佢哋上到中学啦，咁但系始终都系啱啱中一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系好 B B 嘅，系啦。咁可能就系同佢哋倾偈或者相处个模式咧，可能就要改变少少啦。
13: 咁我想问青春期咁。其实佢中一同即系中六咁样啦，佢哋嗰个分别，之前你又讲佢哋又唔同啦，咁一个转捩点就系中三嘅时候突然间好唔同嘅时候，咁其实点解系会系咁样咧？佢哋
12: exactly 佢嗰一刻真系去踏入咗呢一个青春期，因为我哋知道啦，踏入咗青春期，其实佢心理上、生理上系可能佢嘅脑部发展已经开始呈现咗出嚟，咁佢有一个行为上嘅转变咧，其实就系话佢呢个系一个好强烈嘅信号，就话俾你听，其实佢真系踏入咗青春期，佢需要有自己嘅空间，佢需要去探索，佢要思考，咁变咗呢一个时候咧，就要真系可能家长就要要好比较 sensitive， 就系话啊，我点样去俾一个空间佢之余，但系都俾小朋友 feel 到啊，佢系真系关心佢，而唔系烦佢。而我觉得最紧要嘅一个信息就系、是，我哋讲嘅说话，我哋嘅行为咧，系唔系一个 judgment 嚟嘅、
13: 嗯。
12: 所以变咗我哋系喺嗰个相处对话嘅形式咧，我哋就要家长就可能要 sensitive 啲，睇下点样样，唔好令到嗰个对话咧 close 咗。
2: 嗯，我想问下咧，呢个咧，其实我哋都听好多啦，就系、是、青春期佢哋有好大嘅转变啦。咁、
12: 嗯、
2: 其实父母应该要事先几时开始做准备，或者系做啲咩准备咧？我觉得去到青春期嗰下，你先发现佢系咁咧，其实好似有少少迟咗啲嘅，即系嗰阵时先至嚟调节咧。父母其实真系好难去调整自己，一路对佢嗰个相处嘅方法或者讲嘢嘅方法，究竟我哋系咪应该早在？我甚至听过有人讲，早在应该幼稚园啊或者小学嘅时候，已经去开始预备呢、這个。迎接佢嘅青春期，自己去 adjust 自己。
12: 嗯，首先我就觉得家长又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因为首先家长自己都要自理咗自己本身你嗰个 well being 先。你个 well being 好嘅时候咧、嗯，其实你就会影响你嘅小朋友。所以我觉得所有嘢都系顺其自然嘅。最紧要其实就系话唔需要刻意准备，其实就系话你嘅身教同埋你对小朋友个相处，其实唔会突然间去变噶嘛。
13: 嗯，
12: 即系你关心小朋友，你讲嘢嘅说话，你讲嘢嘅态度，其实小朋友由细到大都。系看在或者经历喺心入边噶嘛，所以呢一种嘅关系嘅建立，呢一种信任咧，或者唔需要过度思考，因为家长嘅焦虑咧，其实会带到俾小朋友，小朋友亦都会去感受到，诶，点解我爸妈突然间咁紧张咧？咁你就会令到佢更加紧张。
13: 我觉得青春期咧，佢哋系即系呢个阶段，佢哋嗰点解会有呢啲咁嘅问题，系因为佢哋嗰个自我价值系喺度塑造紧啊，
12: 冇错。
13: 所以有阵时佢哋嗰啲反应大啊，对家长嚟讲又会突然间唔识。因为他们接收着我的价值是怎样呢，
12: 没错。
13: 但这个就是都是家长最担心的问题，因为现在又多了手机、
12: 嗯、
13: 即是网络平台。

0: 好多佢嘅價值咧都係會由嗰啲嚟影響。哦，人哋係咁樣嘅時候咧，我都係要係咁。但其實我哋都好想做家長，就話俾佢聽，你係唔同嘅，你係獨特噶嘛，即係唔係要跟住呢個世界係人哋話係咁就咁嘅。但係喺在於佢哋角度，唔係我個圈子係咁樣。咁家長係
1: 咁啦。
0: 咁家長係點樣可以幫助到自己嘅小朋友，係俾佢揾翻到佢？你唔使跟人哋嘅，你唔使即係你見到唔好嘅，你又跟人哋唔好咁樣。即係梗係想佢哋有一個自我嗰個能力係，哦，我要跟係好嘅咁樣，係一個判斷咯。但係有陣時係有個落差嘅時候，可能見到佢衣著啊，或者係各方面唔同嘅時候，家長又點樣可以去俾佢覺得我唔係批判你嘅，我都係可以同你一齊去行嘅。點樣可以幫助佢哋去認識佢哋嗰個自我形象咧？
2: 最緊要我就會覺得係就係個家長都要可能首先就要個情緒咧都係要好穩定咁樣咧，慢慢去解釋俾佢聽啊點解啊可能會用我好多一啲問題 rather than 一個 judgement 啊，你唔應該咁樣著，跟住可能話你今日去邊啊，你點解咁樣著噶，咁樣合唔合適啊？因為佢可能去唔同嘅場合，其實你可能會著一啲唔同嘅衫噶嘛，咁其實係一個安全嘅角度啦，或者係一個合唔合適喺嗰個場合嘅角度啦，而呢啲時候就係最好係滲入嗰啲即係一啲正確價值觀嘅時候，即係我哋講價值觀，咁其實呢啲嘢係冇得輸嘅。你問我，因為你話呢樣嘢合唔合規矩啊？正唔正常啊？或者係你會唔會引來一啲嘅危險啊？其實從呢啲角度，咁小朋友其實都會知道，哦，其實爸爸媽媽都係擔心我個安全嘅啫，因為我哋有時就係好快噶嘛，就係我哋就想解決咗個問題，你即刻想換衫就搞掂啦。但係其實呢一度可能就係正正個挑戰位、就是，就係啊，大家點樣停一停，跟住咧就諗一諗啊，個 conversation 係點樣去 start。去到个结果咧，就系、是、都系希望系开心收场嘅。
0: 家长可以咧营造一个佢嘅圈子，即系我觉得系正面嘅。你嗰啲朋友应该系点样认识啊？呢几个同学 O K 嘅，有呢个咁嘅圈子咧，可以入去嘅时候，咁家长就会觉得放心啦。但系未必系可以系咁样嘅时候。咁你哋学校即系我想知系你哋学校有冇啲小朋友系比较反叛啊，或者系喺其他人角度觉得佢哋系比较唔可爱嘅？咁又点样可以帮助佢哋？系咯，因为佢哋嗰个自我价值观又唔同，咁点样可以帮到佢哋？
2: 其实都系逐个逐个倾嘅，都系 individually 咁样去倾嘅，即系同佢讲翻，即系可能有一啲唔系咁合乎学校要求嘅，我哋就会同佢讲咯，同埋我哋会解释好多原因俾佢听。好似我有啲学生可能开学第一日，佢都会化少少妆噶嘛，咁我就会话，好靓你今日，但系我哋翻学校就
1: 唔需要化妆
2: 嘅。但系如果你为学校表演去比赛，你做舞台嘅，你化妆绝对好睇。你今日化妆都好好睇，但系我哋就要学识边个时候做正确嘅嘢嘛。而家我哋翻学，我哋学校有校规有规矩，咁我都希望尊重翻我哋嘅校规，咁佢咪第二日咪唔再化妆咯。咁你咁样讲，咁佢就会觉得你尊重佢啦，系咪？我唔去对住一班人面前讲嘛，我可能会叫佢行埋一边，我同佢倾偈咁样讲。咁我讲嘅时候咪话你唔准化妆，
1: 点解你今日化妆？
2: 系啦，所以讲嘅语气、讲嘅态度，其实对方系会感受到你系责难佢啊，定系你系劝佢啊，你系慢慢同佢解释啊。所以就系成日都系围绕住我哋讲嗰一刻嘅情绪啦，我哋讲一刻嘅语言。我哋讲嗰一刻嘅态度啦，其实呢一啲就系一啲无形嘅信息，小朋友就会去接受啦。
1: 系情绪、语言、态度，唔单止喺学校，喺校长身上学到，我哋喺屋企都要运用多啲出嚟，即系唔可以再好似以前细个咁，可能好直接地，喂，唔可以咁啊，唔啱啊，你即系呢一种嘅语气态度，其实佢去到呢个年纪已经唔接受啦。
2: 系啊，其实唔系接受，因为如果你真系问我，廿几年前嘅年轻人同廿几年后嘅年轻人，可能而家廿几年后嘅年轻人呢一种嘅对话方式啊，语气方式咧，就会那个反对感咧就会越嚟越强烈啦。因为我都系相信咧，我都系深信咧，廿几年前嘅我哋嘅年轻人咧系比较淳朴少少嘅，系啊，就比较容易接受呢、這、
1: 一
2: 个规矩嘅。因为可能又可能成个社会风气又唔同啦，你冇咁多 social media 嘅时候，基本上阿爸阿妈讲乜嘢
1: 就
2: 系 OK 噶啦，就系呢样嘢噶啦。你唔会去谂咁多点解噶嘛，系咪？咁但系而家资讯发达啦，好多可能有好多唔同嘅 scenario，可能你根本都未有机会分享俾你嘅小朋友嘅时候，其实小朋友从唔同嘅渠道就会觉得，系可以咁样样嘅。哦，原来人哋系可以咁样样，但系佢哋亦都唔系喺一个有适当嘅辅导底下去接收呢啲信息啊嘛。咁佢咪觉得可以咁样？佢觉得可以咁嘅时候。

0: 同埋即係好知道应该点样用咩态度语气情绪去同佢哋沟通，先至能够即係让到佢哋有问题嘅时候可以愿意去同你分享。咁、我哋真係要多多学习喺屋企度。
1: 真係家长真係唔易做啊，所以大家一起要加油。
0: 多谢大家加油。多谢大家同我哋分享。Thank you。
2: Thank you, thank you。
3: 同情人私法术捣乱世界。

0: 各大唱片平台已经上架。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4: IDK FastPass。
5: IDK FastPass， 今个礼拜我哋继续有呢位嘅年轻人叫做 Marcus 喎，车仔。
6: 系啊，好开心啦！上次就同佢讲咗话佢嘅兴趣啦，今次我哋可以了解佢多啲，就系点样同啲兄弟啊、屋企人相处。
5: 系啊，
6: 欢迎你啊，
5: 欢迎你 Marcus。Marcus 今年系16岁嘅中四嘅学生，又好中意足球嘅。上个礼拜都同我哋倾过偈噶啦。咁究竟咧，你屋企有几多个兄弟姊妹咁咧？
7: 屋企有两个细佬妈生嘅，跟住一个阿哥。
5: 嗯，系相差几多年啊？大家
7: 我阿哥应该22至23岁啦。
5: 嗯，
7: 细佬就读紧小五。
5: 系
6: 哇，咁你同哥哥嘅年纪都相差得即系有段距离啦。咁你会唔会系好多嘢唔明啊？或者有啲嘢请教就会即刻去揾阿哥哥咁样咧？
7: 佢都大个要翻工啊，嗰啲就
5: 揾
7: 佢
5: 就
7: 系啦，唔好烦住啦咁。
6: 咁你同边个最 friend？ 即系你系同细嗰两个 friend 啲啊，定系哥哥嘅关系 friend 啲？边个 friend 啲？
7: 同最细嗰个啊，佢即系佢听话啦，跟住又会肯主动问啦咁。
5: 你头先讲细嗰两个都系孖仔，系咪两个都有唔同性格噶？虽然孖就嗬，系咪啊？
7: 系大少少嗰个咧。就曳啲嘅，不过佢有啲醒目啦，算系系跟住细一个就单纯啲嘅，就会比较多直率嘅谂法，唔经大脑咁样讲出嚟。
5: 系有冇啲搞笑嘅事情啊？
7: 例如佢哋当系有次上个礼拜啦，佢哋就因为争一个排队嘅位置喺度打交。
5: 哦，
7: 咁咧。是都是他们回来跟我说的。他在学校呢就要集队入课室，他们就争边个先边个后，样就在那里打交，在那里打来打去。
5: 他
7: 后来为什么争这个排队呢？是因为他后面有个很不喜欢的同学都站后面。
5: 所以他两个都想离开他。就是这么搞笑了。
6: 那你会不会指导回去，喂，下次你不要这样做啦，下次应该要怎样
5: 打交，或者打来打去会被训导主任或者 mark 低个名字的，是不是
7: 问他们，你做什么那么不喜欢的同学，那个同学做什么东
5: 西，是那他们怎么跟你说，
7: 他说那个同学很污糟的，去完厕所不洗手。
5: 就是这个原因。OK， 那你在家里会不会需要怎样照顾他们，帮妈妈？
7: 他们因为家人去上班做事啦，咁同他们就要例如教他们功课啦，教他们态度啦，甚至教他们待人处事那些都要，因为他学校老师会教，但是不多的，通常都是教读书啊那些啦。他们即我阿哥啦，他阿哥就又成日都不在家啦，上班那些。咁虽然就话我教啦，佢哋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喂，你都系我哥哥啫嘛，做咩唔有咩资格教我啊？咁样就系咁反驳翻我。
5: 系，因为你哋之间其实争5年到啦，咁但系佢咁样同你讲嘅时候，其实你为佢好噶嘛，但系佢咁同你讲嘅时候，你觉得点样啊？
7: 佢算啦，佢哋小学生唔紧要啦。
5: OK，
6: 好好、啊、你又会去咁样去教，因为睇佢好锡佢两个细佬咯，即系我见到你好锡两个细佬，咁佢哋应该见唔见到你锡佢？

0: 咧？
1: 佢
2: 有冇啲咩做咗嘅行為係話俾你聽？其實我都好錫你嘅，過不過有陣時中意頂下你嘴啊嘛。
1: 例如佢有時都聽話嘅，即係例如做啲瑣碎嘅嘢，大部分都肯幫我做嘅。
0: 咁哥哥你點樣去欣賞或者讚下佢哋嘅？會唔會請翻佢食粒朱古力嗰啲啊？
1: 佢哋做咗嘅話就盡量唔好咁惡啦，對。
0: OK。咁功課上面咧教佢嘅時候咧，你頭先講你都大我幾年啫嘛，我做咩聽你講啊？係咪哥哥其實一路都教嘅時候咧，自己都喺度拿捏緊一啲方法啦？
2: 因為我覺得教功課係最辛苦嘅，
0: 啊、
2: 無論係做家長咧，或者你係一個哥哥咁樣教，有陣時佢哋叫佢寫個字。又 hea 下，跟住之後又唔知去咗邊啊，跟住又要叫翻佢哋翻嚟啊，咁你都要好好耐性喎、啊，對細嗰兩個細佬，仲要一次過對兩個，唔係一個喎、啊，咁你點樣會唔會係同我翻嚟啊？即係會唔會係咁樣
0: 做啦？
1: 我會。
0: 你会唔会真系闹噶？会唔会嗌出嚟噶？哥哥，定系好似而家咁温柔？
2: 系咯，好难听到你讲嘢喎。
1: 都即系令我好嬲嘅时候，就真系好大声嗌佢哋闹佢哋。
0: 系、
1: 通常咧，佢哋唔听话咧，就叫其中一个去静静鸡同其中一个讲啦。
0: 哦，
1: 喂，你可唔可以咧帮我睇住佢啊？你佢唔好等佢唔好做啲咩，做啲咩咁样。跟住佢另一边咧，又同翻另一个讲，睇我哋同一样嘢。
0: 哦。
1: 跟住佢哋就好乖啊！
0: 已有策略嘅喎，系咯，要分头行事喺两个唔同嘅身上讲嘢，
2: 同埋你已经系知道佢哋嘅性情系点样咯，
0: 要用呢种方法。
1: 好似我同妈咪咁样啦，咁大年纪嘅差距，咁我同佢都算好，算唔少嘅年纪差距啦，都系揾翻啲佢哋一样年纪嘅人讲会好啲嘅。
0: 嗯，系。
2: 咁你又要照顾两个细佬咁样啦。咁你每一刻咧系会觉得啊，我想快啲大个呀，或者系我而家咧都系想停留喺呢个阶段啊。你而家个感觉或者你谂法系点样
1: 嘅
2: 咧？
1: 我觉得我而家嘅阶段算系卡喺中间。一部分想快啲大个，有即系多啲零用钱，多啲钱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啦。但系另一边又谂会唔会出咗嚟做嘢？要俾好多錢啊，好多工，好多嘢，好多負擔。不如留翻喺而家，好單純咁樣踢波啊，翻學咁樣會舒服啲啊，咁樣企喺中間。
0: 都會有呢種矛盾嘅心態，即係可能又想做大人。哦，我都記得啦，我睇你即係呢個訪問嘅時候，呢啲預備功夫咧，啲題目咧，我都有諗。嗰時咧，我自己都會想，我想快啲大個啊，好似做大人咁，同埋咧自己有多啲錢，想買乜都可以買。但係又諗下，好似阿 Marcus 咁講，大個。咗会唔会好多责任嘅咧？我 handle 唔 handle 到咧？系咪有啲咁嘅谂法啊？
1: 都系要 hand， 即系我知佢哋又要，例如供楼啊，可能要供车啊，又交税，又要翻工，好多责任喺身度，辛苦。
0: 系，
2: 同埋咧，而家咁样同佢倾偈咧，你会觉得佢系一个唔似一个十六岁嘅男仔，好成熟嗱，咁成熟。其实喺你嘅生命里边，有冇人系影响到你？你哦，要识谂，我要生性咁样，即系有冇一个人喺你生命里边，你觉得系好紧要嘅？佢对我嘅成长里边，
1: 可以话系我妈咪啦。就佢，我系见到佢成日都要翻工，好辛苦咁样，但系佢又唔系。好想讲佢同我哋讲佢有几辛苦啊嗰啲啦，咁但我自己睇到嘅，咁就唔想再俾更多负担佢咯。
0: 所以好多嘢可能有困难啦，或者有啲嘢想自己都解决到嘅就自己搞啦，唔想带麻烦俾妈妈啦。是不是这样？
1: 都是这样。
0: 如果这个时候给你选，譬如你说啊，车仔有个问题就说啊，你选家庭啦，选朋友啦，选足球啦，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爱情是不是其中一个选项呢？
2: 是的，因为现在青少年就很容易就是会有爱情这个观念。你现在有没有
1: 的？现在没有的。
2: 未有
1: 随缘啦呢啲，
2: 有冇女仔啊，或者
0: 主动同你讲
2: 系咯，心仪嘅对象，
0: 你应该有嘅，我觉得
2: 系咯，靓仔
1: 未至于啦，就都系注重翻踢波啊、学业嗰啲好啲。
0: 系咪因为妈咪同你哋有啲家规啊？
1: 因为我觉得咁细个拍拖好嘥时间。
0: 哇，都有啲男仔真系咁谂噶，
2: 系好识谂添。咁你有冇谂过你第时会想有一个家庭，或者系几多岁先开始？拍拖啊咁样咧，
1: 我觉得过咗十八岁或者系读完大学，
0: 先至想拍拖。你心目中嘅呢个女仔嘅条件系点样噶？最紧要系有啲咩？
1: 要孝顺啦，跟住要纯品啦，同埋唔好咁势利咯，
2: 系咯，唔好咁犀利。同埋佢孝顺咧，其实我都好紧要噶。如果另一半，因为咧你见到佢孝顺嘅时候，即系第时佢同你结婚之后，佢都系会对你好。
0: 系啊系啊，同埋会孝顺埋你妈妈。咁呢个好幸福，即系你妈咪会好开心。同埋头先你讲嘅条件，好似喺你身上都揾到，我觉得
2: 系啊，所以都唔难咯。如果要揾第二个另一半，
0: 系啊，好啊，多谢你啊 ，Marcus， 今日同我哋倾咗好多，系年青人里边心里边一啲心事啦。希望你继续努力啦，喺你嘅读书啦，同埋你嘅足球里边咧有好嘅发展，继续努力，
2: 继续加油
0: 啊！
1: 唔该，
0: 拜拜。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下昼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港深两地朝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官员都有出

0: 席。李家超致辞时话：新口岸开通，标志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同埋促进跨境流动。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而新口岸开通，正系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嘅具体行动。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话：口岸启用初期，单日有大约五万人次过关，预计未来会提升至十万到二十万人次，长远更加会超过三十万。又预料会有大批旅客前来打卡、参观同埋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应对高峰客流嘅应急准备。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展开的公众咨询早前结束，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话支持修例加强规管业主立案法庭，但是不建议限制持授权票的对象。毛洛礼在电视节目指出，大律师工会亦都有提交意见书，同意修例的整体方向，包括限制每人持有的授权票数量，但是不建议只限业主亲属和同一屋苑的业主持有。他说，长远可以考虑设立一个网上中央投票平台，让投票更加方便，同时增加透明度。至于政府建议，在法团拒绝依规开会的时候，应该加大政府介入权力同埋设立上诉委员会。毛洛礼关注委员会的组成同埋权力分配，以及其决定能否被司法复核，期望厘清上诉委员会的职权、土地审裁处同上诉委员会管辖权的分工等，避免职能重叠。已故乐坛天后梅艳芳的歌迷会表示，梅艳芳安葬在大埔安放在大屿山宝莲寺的骨灰，三个月前怀疑被盗走，报警至今仍然未寻回。昨日是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以梅艳芳家人名义发公告，指歌迷今年7月18号前往宝莲寺海会塔拜祭的时候，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入面不见骨灰庵。歌迷随即通知梅艳芳家人并报警求助，但至今未寻回骨灰，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已经将事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会继续同报案人以及相关人士保持联络，作适当跟进。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造成最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联声谴责，但胡塞武装星期日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又指沙特应该对拦截失败负责。当地星期六下午，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遇袭，死者包括四名沙特公民、两名孟加拉人和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的公民。利雅德机场已经即时关闭，全数航班取消或者更改航道。联合国秘书处、阿拉伯国家联盟、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组织谴责事件，批评胡塞武装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施袭，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责袭击属于恐怖袭击，并且构成战争罪，联军将会对此作出坚决回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3: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4: 世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一个人可以影响另一

0: 识佢嘅另一面。林志乐最新派台作品《魔法情侣工作室》。
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2: 大家好，陆医生你好啊！讲呢个话题可能同你有啲关系喎。
3: 哦，系咩？
2: 系啊。
3: 点解咧？
2: 十个男人九个痔，痔疮个痔，系咪真系男人病嚟嘅咧？
3: 哇！呢、這个真系要问我哋嘅专科医生先。
2: 系，你有位好朋友过嚟，
4: 系，
3: 佢又系叫 C C 啊。
2: C C C 啊，钟志超医生，外科专科医生，你好。
4: 系，大家好 ，Michelle 你好。
2: 你好
4: ，Doctor Luke 你好。
2: 系啦，咁我哋头先讲嗰句说话，真系听过好多次。痔疮咪真系男人独有嘅疾病咧？我哋好似上次讲呢个议题嘅时候冇 cover 到呢、這个，
3: 冇啊，系啊，
4: 唔系，佢我谂嗰句说话话十个男人九个痔，想表达好常见，
2: 嗯、
4: 但系事实上、嗯、如果从全球大数据嚟睇咧，男性女性系差唔多嘅、嗯，
2: 男女都有机会，
4: 差唔多啊，差唔多，系、一个好普遍嘅疾病。如果俾个数据你话几普遍咧，即系。痔瘡佢可以唔出血，你唔知啦。或者医生做大肠镜嗰阵时发觉你有啊，咁我哋就当你唔系有问题噶啦。即系我讲痔患，嗯、即系痔疮引起问题，
2: 嗯、
4: 流血又好，突出嚟好。如果我用简单嘅数据等大家明白咧，就五十岁嘅人、嗯、有五成系曾经有痔患，
2: 痔患、嗯
4: 啊、即系痔疮引起问题。
2: 嗯，啊、但如果有痔疮但系冇引起问题，就冇数据啦。呢个
4: 冇数据，因为呢个好，我谂系会好常见。点解咧？
2: 嗯。
4: 因为痔
2: 佢系咪会自己好翻噶？
4: 唔会嘅，唔会嘅。痔疮其实个名改得唔好，
2: 嗯，
4: 其实系肛门个黏膜嗰一个血管。如果用英文讲，我哋叫 anal cushion 呢样嘢系正常嘅、嗯，只不过呢个 anal cushion 咧，佢变大出血或者外露脱垂出嚟咧，先引起病问题。嗯、其实佢唔系个疮个改得唔好，话痔疮，佢其实唔系疮，系、嗯、一个血管嘅组织，系静脉嘅组织。
2: 嗯，
4: 只不过大咗脱垂出嚟，啲人以为生粒疮。
2: 嗯，其实唔系疮嚟嘅，系一个血管咁疮啊吓。
4: 咁当呢个血管组织系有病态，我哋先叫佢系病。
2: 嗯，
4: 啊，呢个系人类独有嘅问题，因为直立人类
2: 企喺度
4: 吓，喺、动物界系冇嘅。
2: 我动物系唔会有痔疮嘅，狗唔会有嘅，
4: 唔会嘅，因为人系。直立行行啊嘛，咁、
2: 就地心吸力，
4: 地心吸力，所以所有嘅静脉脚啊，同埋个肛门啲静脉就会肿啲嘅。
2: 嗯，
4: 咁加上如果你经常特别发力啊，个痔疮或者孕妇个十二指肠压住个静脉回流啊，咁嗰啲静脉组织咪肿啲咯。
2: 嗯，
4: 咁最终于引起问题，流血或者脱垂出嚟，咁就叫痔疮啦。
2: 咁我唔企咁多咯。嗯
4: 可以有帮助、
2: 嗯，
4: 其实最紧要唔好坐咁耐。
2: 坐咁耐又唔啱啊！
4: 坐得耐嘅话，咪啲血管向下聚咯。
2: 哦，
4: 咁、啊、所以啲人话坐得多有痔疮，如果真系坐得好耐咧，例如职业司机咧，系真系容易多啲嘅，系、普遍啲嘅。咁、
2: 即系唔系佢嘅工作环境，系因为佢长期坐喺度，
4: 因为坐就啲血向下聚噶啦。
2: 哇！咁好多做行政嘅都由朝到晚都系坐喺度噶。
4: 但系嗰啲我谂佢坐一阵都会起下身噶嘛、但系如果你做职业司机啊，真系。真系你做的士司机、
2: 真系食饭同埋厕所先起身
4: 啦。咁另外最紧要咧就系太大力去排便，太大力排便，因为当你一发力咧，好容易谷谷到面都红埋，而系日日都系咁，唔系偶尔、因为某种原因啦，一系就因为个病人便秘啦，都市人成日便秘要发力排便啦，又因为心急啦，去翻工得半个钟头食饭去厕所、所以就好快想。完成啦，同埋公厕啦，公厕惊污糟啦，唔想耐啦，所以想十分钟之内完成排便就发力啦。
2: 嗯，
4: 系好恒常咁，每日都发力，咁每次一发力一谷，下面啲血管就肿啦。
2: 嗯，
4: 咁你日日系咁咧，长年累月咧就引起血管膨胀、下垂同埋流血咯。
2: 嗯，
4: 所以成日发力咧，即系英文叫 strain 咧，就系引起痔疮。病发痔患嘅主要原因。
2: 咁即系话有一种痔疮系先有便秘。然之后就痔疮、
4: 正如我讲啦，如果你用话嗰组血管嘅组织咧，就每个人都有，
2: 嗯，
4: 啊，只不过佢大到某个阶段引起病，两个问题啫，一系流血，一系就突出嚟，
2: 嗯，
4: 先至叫痔疮，
2: 系、
4: 如果唔系咧，纯粹大肠镜检查个病人从来冇同你讲话出血，又冇话有粒嘢突出嚟，你见到有啲红红地嘅组织。 在肛門道，我會跟他講話呢啲正常，我英文叫 anal cushion 正常嘅，其實有作用嘅喎。嗰度黏膜有啲血喺度有作用喎，點解咧？因為原來咧，如果你冇嗰種軟組織喺度咧，你會容易啲放屁。其實原來嗰個人嗰、那個。即係嗰個大便個禁啊，即係唔會失禁咧。除咗大便唔失禁之外，我哋都可以控制放屁噶嘛。咁嗰有個 anal cushion 喺度咧，會軟組織喺度咧，就冇咁容易啲氣體排出嚟。如果冇咗個 cushion， 會容易排放屁多啲嘅，係有少少作用嘅，明唔明啊？但係當佢變大啦，引起問題就叫置換咯，咁樣咯。
2: 明白。咁你頭先講嘅置換都係因為你嘅一啲嘅生活習慣，或者長期坐啊，咁同食物有冇關係㗎？因為通常人哋諗起痔瘡就你太熱氣啦，有冇關係嘅咧？食得多辣嘢又冇關係。
4: 西醫就冇關係，但係好好。間接地有關係，點解咧？
2: 點解咧？
4: 當為你食辣嘢，好辛辣，例如麻辣火鍋咧，會刺激腸道，令到你去排便，唔止排一次，你會覺得肛門興興地，你成日想去排便。等於你食麻辣火鍋，你個嘴唇紅紅地嘅，
2: 係啊係啊，
4: 你肛門都紅紅地，咁你會興興地，你想去排便，咁你第一次排就多啦。但系排完之后，你觉得你感觉上你未排清，其实你排清噶啦。你成日去多几次，都仲系轻轻地想去排。咁你每次排嗰时谷发嚟噶，头先我讲啦。你发嚟得多咧，跟住个痔疮系肿，跟住流血咯。所以好就好多人食完辣嘢之后，点解我两三日后肿咗？因为你谂下咧，你要嗰两三日咧，你经常去厕所啊，去得几次咧，成日都发嚟噶，咁个痔疮咪肿咯。甚至有啲人突然间咧。有一次我哋叫痔疮发作，就是因为佢排便排得犀利，个痔疮肿到突咗出嚟，跟住箍实咗个血管，变成血块嘅。突然间好痛，因为变咗血块就好痛嘅，正常系唔痛嘅。咁我哋话痔疮突发啦，系通常就见于嗰啲人咧就食完啲麻辣火锅啊，排便咗几次啊，湿热咗几日啊，跟住突然间就突个痔疮出嚟咯，咁样咯，嗰阵时变咗急症咯，咁咯。
2: 咁你哋有冇研究过咧？

0: 某一類人佢哋特別容易有痔瘡呢個問題啊，例如啲北方人佢哋經常食辣嘅，咁咪會有多啲呢個問題咯。
1: 可能，但係又咁啊，暫時冇咁嘅數據。
0: 未有呢個數據，
1: 不過常見於經常便秘嘅人啦，因為經常便秘嘅人咧，就成日排便困難啊嘛，發力啊嘛。第二，都市人，
0: 都市人。
1: 你發覺鄉村咧，因為佢哋冇嘢做，唔緊急，所以慢慢
0: 嚟，所有嘢都慢。
1: 因為咧喺都市度咧，生活節奏太急啦、
0: 嗯，
1: 真係一個鐘頭包食飯包去廁所，
0: 同埋社會嘅
1: 都市人太過中意衛生意識太強，成日覺得公廁污糟，所以樣嘢都快，所以佢哋每日都咁發力，咁、咧就會引起痔患，所以都市人多嘅。都市人是其实痔疮都是都市人的病，咁啊便秘嘅人就多嘅，咁啊通常最典型嘅时年纪系45岁至65岁啦，咁头先我讲过咗五成嘅人大50岁都会有痔患嘅，咁样咯，吓就系呢个问题，咁咯。
0: 如果我改善一下我啲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或者唔好咁急啊，唔好咁大力啊，其实佢会唔会自己好翻？
1: 会冇咁多。如果你讲系冇脱水，主要你嘅问题系流血啫，咁的确
0: 系
1: 会有帮助。因为当你饮多啲水，纤维多啲，同埋你知道大便唔好咁发力啦。有阵时个人都试过，我成日都咁样教我病嘅、你以后、如果你大便咧，你屙个血嘅，屙完血之后咧，你试个人都试过大完便之后，有阵时觉得屙唔清唔紧要嘅，清洁咗出去，上网啊，睇电视乜都好，好急先再去，唔好喺度磨烂只，用法力屙10分钟咁啊流血噶啦。咁、如果你知道呢样个道理咧，同埋食嘢饮多啲开水，食多啲纤维生果，大便软嘅咧，就系冇咁易有痔患嘅。
0: 好，咁我哋倾到呢度先吓，解决咗我哋啲男士嘅迷惑先吓，唔系一定男士先独有嘅呢个疾病啊。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我哋探讨下呢个话题。

0: 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6: 好，继续翻嚟啦。今日我哋讲下痔疮呢个问题。头先已经澄清楚噶啦，呢一个问题咧唔系男士特别多嘅，其实男女朋友咧都会有痔疮呢个问题。头先又解释得好清楚啦，点解会有呢个问题？一啲嘅生活习惯啦、饮食嘅习惯啦、坐得耐啦。咁但系咧有一种人咧，都我听讲都会比较容易患上痔疮呢个问题嘅，就系、是、啲孕妇。
7: 冇错，
6: 都系高危族。点解咧？点解咧？
7: 因为你怀孕啊嘛，十二怀胎个 B B 喺个肚度个压力，个肚压力大，压实个嗰个静脉啊嘛，主静脉啊，所以脚有静脉曲张，连肛门都会静脉肿咯。所以孕妇嘅脚有静脉曲张嘅，咁佢肛门静脉都肿咯，咪形成痔疮咯、痔患咯，咁佢可以流血，可以下垂咯。
6: 咁佢生完 B B 之后咪就冇事噶啦？你10个月之后就冇事嘅、
7: 啊。生完 B B。佢可能會發覺冇咁易流血啦、
6: 嗯，
7: 即係嗰啲靜脈通咗啲嘛。但係就如果佢脱垂咗出嚟，就好少會話即係會變翻正常。如果脱垂咗出嚟，就會脱垂咗出嚟噶啦，就好少話會翻翻入去正常。
6: 嗯、
7: 但係流血就可以少咗嘅，咁、
6: 嗯
7: 啊、咯。
6: 嗯，
8: 咁啲媽咪要留意啲咩咧？
7: 媽咪要留意咪又係飲水多啲啦。蔬菜生果多啲咧，大便唔好咁快力，同埋知道咗呢样嘢唔使太紧张。如果问题唔系太严重嘅话咧，生活咗之后会好啲嘅。咁当然如果好严重都系要睇医生啦。咁、要睇医生嘅话，真系要搞到要做手术咧，都建议你生育过隔6个礼拜，因为我哋知道生育嘅时间同埋生育之后嗰4至6个礼拜咧，你盆腔嗰啲血液循环系好犀利嘅。医生同你做手术嗰阵时咧，流血会比较多。
6: 嗯，
7: 啊、因为嗰啲组织好多血嘅。咁6个礼拜之后萎缩晒啦，亦都俾个时间睇佢会。好啲啦，6个礼拜之后，如果佢缩细咗少少，你又冇乜点流血，就可以考虑唔做啦、
6: 嗯。
7: 如果6个礼拜之后你都系觉得脱垂咗出嚟，又唔高兴、唔舒服，同埋加入咗流血，咁啊做手术咯。
6: 好，咁不如讲下治疗方法啊。而家最常见嘅治疗方法系点样？可唔可以用药物就搞掂嘅咧？
7: 药物就唔能够根治嘅，其实药物啊等你舒服啲。但系有啲人唔系好严重啊嘛，譬如佢一年先屙过血1-2次。或者叮咁多突的咁多，佢覺得唔需要用一個好徹底嘅方法，即係1-2次，咁咪用啲藥物咯。外用嘅藥物，藥室就幫內治，搽藥嗰個幫外治。基本上嗰啲咧都係潤滑，等你大便容易啲，唔好痛。另外就係嗰度有少少麻醉藥，令到你嗰度痔瘡附近唔會痕，唔會痛咁解啫。亦都有口服嘅藥物，口服嘅藥物咧好多時係針對啲靜脈，等啲靜脈咧消腫啊。等佢唔好咁腫嘅，希望幫助血液循環。咁但係就唔係根治嘅。咁如果你嘅問題嚴重到係，

0: 突出嚟嘅情况多啊，或者系经常流血咧，就要考虑做一啲彻底嘅方法。
1: 嗯，
0: 啊，如果彻底嘅方法咧，传统上就讲手术啦。咁啊，手术有两种嘅，一种系传统切除，
1: 嗯，
0: 啊，传统切除用刀啦，或者电刀切除，就个伤口会内外一齐切，咁啊会有几个伤口，咁啊第一就会痛啲啦。
1: 嗯，
0: 第二样嘢就要洗伤口咯，
1: 要洗伤口，
0: 因为有伤口你痛咧，咁啊有啲人觉得洗伤口唔方便，咁啊好多时
1: 要几耐复原啊？
0: 要洗到冇晒，个伤口好晒咧，分分钟要四个礼拜至六个礼拜。
1: 哇，都
0: 系啊，都耐噶。所以虽然你痛就痛就唔会痛咁耐，因为人会习惯嘅。你痛咗一个礼拜之后就
1: 哇，咁你四个礼拜点去厕所？
0: 唔系都去去到嘅，
1: 好痛咯、
0: 啊。咁啊用药物帮咯，用药物帮大便软化剂啊，同埋用啲止痛药去帮佢咯。咁、嗯、啊鼓励佢去厕所，去完厕所嘅话用消毒水洗个伤口。
1: 有冇啲舒服啲
0: 噶？啊，如果你有啲适合嘅情况，譬如有一啲净系得内痔，佢冇外痔嘅，同埋唔系第四期，净系得内痔咧，咁可以用痔疮腔做，即系都系全身麻醉，都系切除。嗯、但系嗰个痔疮腔嘅好处就系咧。嗰、那個切除咧係喺完全喺肛門入邊，咁、
1: 嗯、
0: 啊外邊冇傷口，嗱仍然痛，但係冇咁痛，因為皮膚嘅痛、嗯、痛咗高啲嘅，入邊感覺神經少啲嘅、
1: 嗯，
0: 所以仍然都有啲痛，我唔會同病人講話，最少你唔痛，唔會嘅，都有，尤其仲有賺過你肛門噶嘛，喺入邊切過噶嘛，咁都會痛，但係痛得冇咁犀利，但係最大優勢咧，痔瘡瘡槍咧就係、是、你唔使洗傷口。冇得洗，根本上出边睇唔到伤口，个、嗯、伤口嗰个愈合喺入边嘅，所以冇得洗嘅，所以呢样就方便好多啦。咁通常嗰啲病人同我讲话之后都会痛大概三日至七日到，
1: 哦，争好远。
0: 有啲职业司机都可以五日都可以开工，
1: 嗯
0: 啊、都可以翻到工开到工。咁啊呢个，但系要拣症。如果你有外痔，你要切埋外边嗰啲咧就唔适合。啊，都系纯粹内痔先适合。
1: 咁即系如果有外痔嘅，系一定系用翻传统嗰只。
0: 有外痔咧就用传统嗰只，但系你要问病人点解咧？头先我讲咗啦，痔患最紧要啦，痔疮咧点样要想效果好咧？我成日讲咧，最紧要同个病人沟通。如果病人同你讲，我主要嘅问题流血，你检查佢，你觉得有外痔，但系话嗰外痔我根本觉得冇问题。
1: 嗯，
0: 我几十年都系咁，我唔觉得困扰我。咁其實你唔使切佢外痔喎，佢覺得唔困擾嘛，嚇、
1: 嗯、
0: 佢、啊、又唔會變癌嘅，冇健康威脅嘅、
1: 嗯，
0: 你只要幫佢唔好成日流血。咁、
1: 嗯、
0: 啊流血我哋知道係一般嚟講係內痔，咁、
1: 嗯、
0: 呢個 case 雖然有外痔，我仍然會用痔瘡槍同佢，因為我同佢溝通得好好，佢唔關，佢覺得嗰個外痔係唔需要處理啊嘛，咁佢就用痔瘡槍咯，咁、所以你要同個病人溝通。啊、想达到咩效果？好多时咧，有阵时效果唔好，就因为你前同未同病人沟通得好啊。咁啊，就你以为佢话第几期第几期，亦、都有啲人啊。头先我未同大家讲话，痔疮分期数嘅。如果外痔就冇分期数，就咁外啦。内痔分开一二三四期，系讲佢个脱垂，第一期完全入边，第二期个内痔咧就大便突出嚟，但系自己大便即系回弹上去。第三期咧就大便突出嚟。但系冇咗弹嚟啦，用手指托翻上去。
1: 嗯、
0: 第四期咧就个内痔嚟嘅，但系永远外露。
1: 你
0: 见到红色、
1: 嗯、
0: 但你会觉得话哦，咁咪第四期咪严重啲？我成日同病人讲，唔系第四期严重啲，严重系病人讲。
1: 嗯，
0: 如果你第二期痔疮，我睇你个脱垂第一第二期啫，但系你同我讲你日日都流血，咁、你系好严重，我会建议你做手术。如果咪贫血啲嘛，但系如果你第四期痔疮，因为脱垂入咗嚟。但你同我讲，我几年都系咁，一年都安唔到一次血，咁就唔严重咯。
1: 嗯、
0: 所以严重同埋需唔需要动手术咧，系病嘅病征紧要过医生嘅病状。
1: 嗯，
0: 个 assessment 病征个病紧要啲嘅吓。我只不过系睇佢第几期咧，系拣我用咩？如果要医嘅话，用咩方法医？
1: 嗯，
0: 吓、啊，譬如佢系第二期，佢病征严重啦，需要医啦。但系第二期、第三期，咁我就用痔疮枪咯。
1: 嗯，
0: 吓、啊，如果系第四期外露晒。佢病徵嚴重啦，要醫啦，咁我就傳統切除咯。
1: 嗯，
0: 啊，所以你要知道咧，嚴唔嚴重咧，好多時係病人嗰方面知嘅，嚇、唔係醫生知嘅。所以我一般唔會好主動咁建議話割痔瘡，我要問病人咧，你嚴唔嚴重？啊，我哋唔知佢噶嘛，佢先知自己嚴唔嚴重咁咯。
2: 除咗手術之外，係咪仲會有第二啲治
0: 療？有嗱，如果係頭先我講啦，如果唔常發生問題嗰啲，佢可以用下藥就算啦，因為唔常發生啦。咁你話？呢个系程度问题啦，你话哦，佢属于第一期、第二期又唔系好突，但都流血得多，你可以拣一啲简单嘅喺诊所可以做嘅治疗，例如打针啦，或者扎橡筋啦，但呢啲就唔系好彻底、就复发率比较高嘅、啊。近年咧就有一个情况，我哋系喺个诊所度做一啲治疗，但系啲治疗咧系比 打針。

0: 同埋扎住紧好多，复发率低好多，接近手术，但又唔需要话入院做全身麻醉嘅。一个就射频治疗，一个就激光治疗。而家香港两样嘢喺香港都有嘅。咁呢两个射频治疗又好，激光治疗好，都系喺诊所就做到，通常15分钟至20分钟做完，局部麻醉啊或者打少少镇静剂啲咁多，咁啊用一啲射频嘅方法，吉支针落去用电流变成热力。将个痔疮敷位，呢个就射频治疗啦，或者用光激光将一啲血管系 vaporize 水，令到佢变成结焦。啊，呢两个方法都系一个比较而家常见流行嘅方法喺诊所度做，而个效果咧可以接近手术。
1: 虽然即系治疗方案好多，不过最好都系唔好咧有呢个病。咁解决嘅方法好简单，就唔好坐咁多，同埋食多啲纤维，防止有便秘。
0: 冇错啦，最紧要你就系生活习惯好，同埋唔好发力屙。咁啊饮多啲水，纤维多就入医院系啦，冇错。
1: 慢嚟，
0: 系啦，
1: 唔好急，
0: 系啦，
2: 唔好坐喺度玩手机啊，
0: 唔好急。每个人都试过，我成日都讲啦。
1: 千祈唔好喺厕所玩手机咯，成日
0: 唔好喺度磨烂只，坐喺度好耐咯。我坐咗好耐就唔好噶啦，
1: 好多谢晒钟医生，
0: 唔该唔该。
3: 妙手人心，
4: 本人系一个啱啱出狱嘅日子啦。今朝早就去咗篮球场度打波，然后我唔记得同埋唔小心打咗个武器嘅波去啦。但系跟住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嘅叔叔同埋姨姨，见到我个波武器，佢好主动咁样同我讲：我有斌，你需唔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住我打完波临走嘅时候，我亲身咁样去走埋去再同佢哋，我真系好开心，今日遇到佢哋。
5: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
4: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益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
5: 遇上总算是
6: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5: 绝无挂虑。
7: 下昼5:33，
3: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9: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3: 新城劲爆，落榜。
10: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10: 季军狂爆七级嘅 Yan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同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嘅生活。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2: 大家好，妙手人心，今日咧我哋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李靖国医生咧同我哋倾下偈。李医生你好啊，
3: 系你好，
2: 你好。九月中啲小朋友开始翻学啦，咁啊翻咗大半个月啦，经历咗一个悠长嘅暑假，会唔会一翻学有啲唔系好适应呢？嗱，你啊精神科专科医生啊，就唔系净系针对睇儿童嘅，但呢段期间会唔会真系多咗啲小朋友或者家长嚟揾你呢？
3: 一定係啦，其實每年嘅講緊八月尾啦，開始咧就已經會多咗呢一方面嘅求診嘅個案。
2: 八月尾都未開學嘅噃，係咩人呢？係
3: 好多時佢哋都會諗緊，哎呀嚟緊要開學啦。第一嗱，我哋香港都分幾陣學生嘅，八月咧其實都有一啲 international school 國際學校開始開學啦。九月就更加啦，大部分嘅學生咧都需要面對呢個學習啦。另外九月中咧，其實有好多喺外地嘅學生，譬如英國啦，咁佢哋都要翻去啦。咁呢段時間咧就係最多人揾我哋幫手。
2: 嗱，啲小朋友由細到大，咁啊有啲係小學嘅，有啲係去到大學嘅，真正要嚟揾阿醫生你嘅，屬於邊一個年齡層啊？
3: 我諗最大嘅即係困擾、最大挑戰咧，可能都係高小到中學嘅時間會比較犀利啲。咁啊，因為佢哋都會面對多咗一啲公開考試嘅壓力啦。咁啊，所以呢段時間好多時咧，都係佢哋最覺得嚇，無論係個學生本身定係個家長咧，都會覺得嚇好著緊好多困難嘅時間咯。
2: 嗯，好。咁啊，另外咧就除咗係嚟自壓力咧，有一啲嘅問題咧，就同小朋友都特別息息相關，就係過度活躍症。其實喺我讀書年代咧，係冇過度活躍症呢一個名詞㗎。我就係覺得有啲同學點解好似特別曳嘅，後來到即係咁上下咧，就知道原來有個名字咧叫做過度活躍症。其實呢一個係咪即係呢十零年先至發現嘅一個症狀或者係病嚟嘅咧？
3: 如果咁講，其實呢個病就不嬲都有嘅，不過個普遍性或者個認受性或者認知度咧，就唔算係非常之普及之前。咁我哋而家知道咧，呢一種係一個 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 即係神經發展障礙嘅一種。其實咧可以咁講係好大部分都同基因有關，可以話你生出嚟有呢一個咁嘅特質，呢、這個咁嘅傾向，咁咧就佢。就個名字你就聽到啦，即係專注力不足同埋過度活躍啊，兩個部分咧就係概括咗佢個病嘅。所以你頭先話啊，以前覺得有啲人特別好似多嘴啊，
2: 係啊，曳啊，
3: 坐唔定啊，爬高爬低啊，同埋就唔聽書啊，集中唔到啊，成日唔交功課啊，聽落去好似好白厭聲嗰啲咁嘅感覺咧，其實好大機會可能係有呢個問題咯。
2: 咁醫生啊，專注力不足同埋過度活躍症係兩種嘢啊，定係佢哋係混合？crossover 啊，系点样嘅咧？拆唔拆得开嘅咧？
3: 呢个真系好好嘅问题，因为咧以往可能我哋大家都会有印象咧，嗰啲白厌星啦，所谓都系一啲好坐唔定、喐得好多啊，又容易同人哋有争执，又好多即系冲动行为嘅。咁好似冲动啦，同埋过度活跃咧，就系佢个主要嘅即系病征表征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哋而家知道咧，其实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症咧，两个部分嘅病征咧，都一样系咁重要嘅。當然有部分嘅人咧就比較集中係坐唔定、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同埋好衝動，咁佢哋咧係一個 subtype， 一個小部分嘅人淨係得過度活躍嘅啫。另外一小部分人咧就淨係得專注力不足，
2: 即係佢過度活躍得嚟，佢可以專注到。
3: 係啦，相對嚟講，因為其實好少話完全冇病徵嘅，但係咧可能我哋因為有個診斷基準嘅，即係譬如我哋喺嗰個診斷嘅標準裡面咧，我哋有九項係專注力嘅問題嘅。其中如果佢犯咗六項咧，咁咧就屬於佢係有

0: 呢一方面嘅病徵啦，另外過度活躍咧，亦都有九項嘅病徵嘅。咁如果佢又係小朋友，又有六項呢一樣嘢嘅話咧，咁即係話佢兩邊嘅病徵都有咧，就叫做專注力過度活躍及專注力不足，就係、是、combined type， 就即係話聯合兩邊都有啦。但係有啲人咧，可能一邊有六個，但係另外一邊啲病徵得三個嘅啫，咁佢咧就會屬於其中一邊有病徵咯。咁、所以分咗三類，
1: 即係亦都可以有啲人佢可以。好靜態，但佢都可以係專注力不足，
0: 就係、是、呢個問題啦。呢、這個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容易令人哋有誤會嘅一個，即係叫 subtype 啦。
1: 咁我又真係有個同學，佢好靜嘅，靜到咧。即系唔喐咁滞嘅，但系佢好似乜嘢都唔入脑嘅，佢又智商冇问题嘅，但系好似成日都喺度游魂咁，系咪呢种状态？
0: 就系呢种状态啦。好、多时呢类型咧就调翻转，所以头先我讲啦，有时去到高中啲，或者去到接近要公开考试嗰啲年纪咧、有好多女仔啦，佢哋咧就会同屋企人讲话，我觉得我自己好似有呢啲问题。点解咧？因为女仔咧，其实好多时喺细个啲嘅时候咧，佢哋倾向于乖啲、静态啲嘅，咁佢哋就好少话啊，扎扎跳啊，过度活跃。但是到佢大到咁上下嘅时候咧，佢发觉，咦，原来我成日上堂都专心唔到，我开始紧张个学业嘅时候咧，隔篱位嗰个就读一阵就识到，我读好耐都读唔到入脑，咁佢哋就会发觉到，咦，好自己专注力有问题。正正就系呢批即系长大咗先发现个专注力不足嘅人咧，就系、有时我哋之前好多都会 miss 咗嘅 diagnosis。
1: 但我有个同学真系好曳好百厌嘅，细个成日搞住我嘅，但系佢个妹妹系好乖噶。你头先话都有啲遗传嘅因素噶嘛，咁即系都唔系。每一个同一个屋企爸爸妈妈的小朋友都会有同一个遗传的、
0: 其实我们发现这一种病 ADHD 本身的遗传性都很高的。遗传性很高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他们有这个病还是没有这个病呢都很取决于他的基因是怎样。但是不等于爸爸有或者妈妈有个小朋友一定有不是这样的。他们的风险小朋友的风险是高譬如是但有一位屋企人是有这个 ADHD 的问题咧，佢哋个小朋友咧，大概有啲研究就话有20% 啦，或者50% 增加咗个风险嘅。咁但系都唔系等于100%咯。
1: 咁而家有冇方法，或者佢系大下嘅时候会乖翻，即系会冇咁活跃，又或者佢以前专注力唔系好够，但系经过某一啲嘅训练，佢可以专注翻。有冇呢啲方法？
0: 有啦，本身就算我哋唔去好積極干預呢個病都好啦，我當係一個 naturally 自然發展都好啦。其實咧，專注力不足同埋過度活躍症都有時間上面嘅分布嘅。細個啲嘅時候咧，其實佢扎扎跳啊、爬高爬低啊、好多意外啊、衝動啊、同人爭執啊呢啲嘢咧，全部都係細個啲嘅時候會發生多啲嘅。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個大腦嘅發展咧，其實係需要時間嘅。我哋去好衝動，我哋好想要呢個玩具，我唔讓隔離位嗰、那個，係因為我真係好想要啦，我有個 impulse 去做啦。咁但係有時你會識得睇個環境啦，睇嗰、那個適唔適合咧，而去踩個 break， 等自己唔好做呢件事。咁、你踩 break 嗰個部分咧，就係前額葉嚟嘅。咁而呢個部分咧，其實係需要大少少咧，你先會成長得到、mature 到一個地步，可以控制得到嘅。所以咧，點解你話啊，去到大個啲好似佢哋個衝動行為啊，喐身喐勢啊，各方面都少咗咧，咁主要係因為前額葉嘅發展咧就高咗啦，所以佢自制嘅能力咧其實高咗嘅，加上佢都撞咗幾年板啦，大家都唔中意佢喺度搶嚟搶去嘅時候，佢都會學到一啲嘢啦。咁至於attention 嗰部分咧，反而細個嘅時候咧，佢哋未必會太在意嘅，因為小學生可能佢都唔會太在意學唔學到，反而係家長啊、老師啊可能會緊張佢學唔學到，但係去到中學啦，或者去到成年人啦，其實佢會著緊我做唔做到嗰樣嘢啦，我啲 time management 得唔得啦，咁呢啲嘢咧就會影響咗佢個人嗰個 performance。咁咧去到而且年紀大咗啲啦，個世界亦都要求你啊 keep 到個時間，你唔好虎頭蛇尾，你應該唔好再拖延啦咁樣。咁呢啲嘢咧正正就係 ADHD 佢哋面對嘅問題。咁所以好多時 attention issue 咧就係喺大個啲嘅時候發生，反而 hyperactivity 咧就會少咗。咁所以就算我哋乜嘢都唔理佢，乜嘢都唔治療都好啦，其實佢個分布咧都係喺唔同嘅年紀咧，佢嘅病徵係有所不同嘅。
1: 即係佢隨住呢個 自己的個人的成長、環境的變化、社會的壓力，他都是會長大。好，那我們休息一陣先，轉頭回來就講一下這些狀況。其實我們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3: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同我哋讲下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啱啱翻学，可能好多家庭小朋友开始面对呢啲问题啦。一阵间我哋会讲下点样治疗嘅、嗯，但系通常啲小朋友曳又唔会即刻。就會諗到去睇醫生嘅醫生可係咪啊？
1: 係啊，其實以前大部分而家嘅成年人啦、嗯，可能佢哋中間都有啲過度活躍嘅問題嘅，只不過被人啊形容為啊唔想讀書又懶又即係百厭啦咁樣，咁就未必會真係即係會諗啊拎佢診斷或者點樣嘅、
0: 嗯。
1: 不過其實而家都好多即係老師啦或者家長啦都認識多咗呢個病嘅，咁尤其係做幼兒教育㗎啦，因為好多時佢哋都會睇下啊咁多。學生一班裏面十幾個，咁點解某一個咧，即係可能比其他更加出眾地即係專注唔到，又走嚟走去咁樣，咁可能好多時佢哋都會俾啲意見家長嘅，咁就話誒、哎、會唔會都帶佢去做一啲即係評估會好啲咧？因為其實政府咧而家都有一啲機制咧，可以喺三歲啊或以前咧做一啲評估嘅，因為我哋發覺啊，越早去診斷就可以早啲安排一啲訓練俾佢哋啦，咁對佢哋嘅發展咧都會有幫助嘅，咁啊。頭先講到啦，啊，其實你好百厭都未必會即刻諗得到要帶佢睇醫生。咁、
0: 嗯、
1: 但係去到大個啲學校咧，其實都好講求個秩序嘅。咁、
0: 嗯、
1: 所以變咗，如果你幼稚園都仲可能 OK， 但係去到小學，尤其係高小嘅時候咧，咁可能家長都仲係覺得佢都仲係好坐唔定啊，仲、嗯、係好似喺嗰個班裏面咧會搞好多即係是是非非，總之班裏面發生任何嘢都有你份嘅。咁、
0: 嗯、
1: 呢類型嘅小朋友咧，好多時學校都已經發覺，咦，好難影響到其他人嘅秩序啦。或者班裏面嗰個學習氣氛啊，咁所以佢哋就真係會提出，就要揾家長去即係幫忙去做評估啦。咁樣，
0: 你醫生啊接觸嘅 case 入面，會唔會好多都係學校轉介？跟住啲家長先正視嗰個問題㗎，因為我佢哋會唔會都係傾向都係唔係好接受個仔可能過度活躍或者專注力不足，都係曳啫。
1: 係啦，係啦，呢個都係我諗大家即係都會人之常情啦。即係始終小朋友個個都想去健健康康，唔想有咩病痛，
0: 同埋唔想俾人標籤。
1: 係啦，咁所以變咗可能佢初期嘅時候，雖然佢可能會見到啊，佢都真係確實比阿哥阿細佬啊都比較活躍喎，咁但係可能都會觀察先啦。咁、但係去到學校提出即係一啲重複嘅提醒話啊，佢同其他小朋友真係有啲分別咧。咁、好多時佢哋都會因為咁樣而早啲嚟睇睇啦，咁樣。
0: 咁、你通常會點樣同佢哋檢查？有冇啲乜嘢？即係次序啊，或者步驟啊。
1: 其實咧，我哋診斷都有一套標準嘅。咁、譬如我哋講下個基本嘅 ADHD 嘅診斷個標準先啦。第一，我哋要佢由細個開始就有呢啲問題嘅。咁呢啲問題係咩意思呢？就係、話啊，有一部分就係專注力不足嘅問題。譬如佢成日都會有好多 careless mistake 啦，可能係有不小心嘅時間啦，可能漏咗好多嘢啊，遺留咗物件，又或者就算做功課都好多 careless mistake。很多不小心的對答的咁樣，咁啊答錯題，或者啊完全忘記咗後面有一版咁樣。咁另外就係專注唔到咧，佢哋會發白日夢嘅，咁啊成日去可能唔係一定上堂先會發白日夢嘅，甚至乎連同家長喺屋企傾偈講兩句嘢啊，叫你幫我做一啲嘢，如果個家長講句説話長啲咧，佢可能淨係聽到前句就唔記得咗後句嘅。咁呢啲都係一啲專注力嘅表現啦。咁我哋有個 list 嘅，我哋如果佢 fulfill 到啊，有好多個唔同形式嘅專注力問題都有咧，咁佢就係專注力嗰方面有影響啦。
0: 咁呢個都係問卷同埋即係對話咁樣。
1: 係啦，呢個部分都係用對話嘅。咁另外除咗專注力不足，另外就有過度活躍嘅一系列嘅病徵啦。咁除咗佢要細個時候開始有，講緊係十二歲以前已經要有呢啲病徵。佢仲要有一個長嘅時間嘅喎，最低限度你嗰啲病徵都要維持六個月或以上先得嘅，即係唔可以話我有一個月係咁，跟住正常翻，我哋都唔會話佢係專注力過度活躍症呢個問題嘅。另外就係話呢啲咁嘅即係病徵啦，所謂係持續地影響到佢個功能嘅，即係譬如如果用學生嚟講咧，就可能佢嘅學習氣氛啦、學習能力啦，或者家庭裡面之間嘅關係同父母啊、兄弟姊妹之間嘅關係，呢啲。都是很重要的，因為你有這個傾向，不過原來我又可以運用這些傾向去做到有些事情，譬如很多家長都會說、既然他都專注不到讀書坐定定，不如我給他做很多運動，我投入發展一些運動的形式、我們都有見過一些、client 呢，他其實都是挺明顯是專注力不足和過度活躍的、他真的坐不定的，不過

0: 佢已经将佢嗰个即系学习嘅方向指向咗去做运动啦，甚至乎喺一啲即系短跑啊、田径啊呢啲爆炸性要高嘅运动里面咧，亦都几好成绩添咁样。咁呢样嘢你咁我哋就会认为啊，其实呢一个问题就未必系好影响到佢，令到佢有 impairment 冇咩实际影响。咁呢个咧都会系其中一啲即系我哋会遇到嘅情况，就系话啊，佢有呢啲病征，但系其实唔系太多对生活上面嘅功能性影响啦。另外就係話呢啲咁嘅病徵咧，都需要多過一個地方發生嘅，即係話我哋唔可以話佢淨係對住家長我先至咁冇耐性、咁發白日夢嘅，而要係對住朋友啦、學校啦、家長啦，全部一致性都係有差唔多嘅問題。咁我哋會排除咗一啲即係原來個人啊或者某啲場合、某啲情況底下先發生嘅一啲專注力問題咯。咁仲有另一個最後嘅 criteria 咧，就係要排除咗其他嘅智力問題嘅，因為有時如果個小朋友个嘅即系学习能力本身系弱嘅，你要求佢好乖咁45分钟坐喺度听书咧，系冇可能嘅，因为佢听唔明。咁所以一啲譬如智力问题啦，又或者读写障碍啦，或者自闭症啦，我哋都要筛查一下，有冇可能即系呢啲原因引致到佢有头先所讲嗰啲专注力唔嘅问题咁咯。
1: 哇！如果呢两样嘢再 cross over 智力啊、抑郁啊、焦虑啊嗰啲就好麻烦啦。不过我哋唔好咁复杂先。我有一个比较简单啲嘅问题想问嘅，过度活跃。其实同佢嘅体力有冇关系？即系头先你所讲，哇，帮佢安排十样九样运动，将佢啲电放晒，可唔可以改善到呢个过度活跃呢？
0: 睇下咩叫改善。譬如有啲人咧过度活跃，佢好想喐身喐势嘅时候，你夹硬唔俾佢喐，即系譬如喺个课堂里面咧。咁佢哋會覺得佢內在好多坐立不安，好多即係想喐嘅 energy 喺裏面嘅。咁你如果適時俾到一啲空間佢啊，你出去跑45分鐘
1: 啦，
0: 你出去行15分鐘都好啦，唔使咁耐啦。咁其實佢哋會舒服啲嘅，
1: 跟住
0: 內在嘅 restless 會好啲嘅。咁跟住落嚟嗰20分鐘佢會專注啲嘅。咁所以有一啲即係喺譬如考試嘅調適裏面咧 ，for 一啲 ADHD 嘅小朋友咧，可能我哋考試其實可以有啲咁嘅安排嘅。我哋延長佢嘅時間，中間佢有啲 break，或者將嗰個考試嗰、那個即係一次過要考3個鐘頭嘅嘢，我哋打斷佢半個鐘頭考一次，考一部分，跟住俾你行個圈翻嚟再考另外一部分。咁佢哋嘅成績會好啲嘅，佢嘅表現會好啲嘅。咁所以其實頭先答翻你個問題就係話啊，如果佢可能可以維持一個短嘅專注力，但係咧喺中間 in between 我哋俾一啲空間佢走動下咧，其實會有幫助。
1: 咦？咁學校嗰個小息密啲咪得咯？
0: 其實係啊，其中一啲考試嘅調適方案就係咁啦。雖然我哋知道有啲ADHD 嘅小朋友佢哋食咗藥可能有啲幫助啦，但係始終有啲人咧係未必能夠完全幫到手嘅。咁呢方面嘅調適咧，對佢哋嚟講都好重要
1: 嘅。不過醫生話隨住年齡嘅成長係會好啲嘅。咁我見到我嗰位朋友而家都好生性嘅，不過咁太被動啦。我覺得我哋不如下一次翻嚟啊，講下 ADHD 有冇啲積極啲嘅方法可以治療到啊！多謝曬啊，李醫生，今日我哋訪問先。
2: 妙手人心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黃昏六點，
2: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早举行，有超过6000名车手参与。大会今年首次将起点同终点移师至西九文化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颁奖礼指出，焦点项目56公里组首度采用5隧3橋路线，当中涵盖全新开通的中九龙绕道路段。完美結合香港多個地標和城市天際線，盡顯香港城市獨特風貌。未來會繼續將各種活動和旅遊串連起來，增加對海內外旅客的吸引力，進一步推動城市加旅遊，繼續打造香港成為亞洲城市之都。已故樂壇天后梅艷芳的歌迷會表示，梅艳芳安放在大屿山宝莲寺的骨灰3個月前怀疑被盗走，报警至今仍未寻回。昨日是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 以媒

0: 艳芳家人名义发公告，指歌迷今年7月18号去到宝莲寺海会塔拜祭的时候，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入面不见骨灰庵。歌迷随即通知梅艳芳家人并报警求助，但至今仍然未寻回骨灰，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传媒查询表示，已经将事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会继续同报案人以及相关人士保持联络，作适当跟进。南韩大邱市一座商厦星期六有天花板倒塌，造成38名长者轻伤，其中9人送院治理。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指责总统李在明事发的时候正在高尔夫球场打波，而类似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要求总统府交代李在明怎样应对事故，同谁同边个打波，同埋相关经费来源。青瓦台表示，李在明当时同家人打波，并在球场就事故听取汇报，指示迅速应对，其后亦有同警察厅长代理金钟哲通电话，详细了解人员伤亡情况，指示有关机构全力救助伤者，做好事故善后工作。青瓦台说，总统非公开日程和个人假期日程一般不会向外公布，今次破例公开是为了防止产生不必要的争议，并对总统个人行程被用作政治攻击表示遗憾。尼泊尔中北部清晨洪水暴发，造成最少5人失踪，几十栋房屋和桥梁被冲毁。尼泊尔军方在声明表示，霍尔克县有山泥倾泻，并一度堵塞中北部的布迪金达基河，其后河道缺堤引发洪水，并对沿岸居民造成损毁。军方在事后出动直升机将36人转移至安全地方，搜救工作仍然进行中。警方表示，霍尔克县有5人失踪，具体情况仍在整理。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造成最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联声谴责，但胡塞武装星期日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又指沙特应该对拦截失败负责。当地星期六下午，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遇袭，死者包括4名沙特公民、2名孟加拉人，以及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的公民。利雅德机场已经即时关闭，全数航班取消或者更改航道。联合国秘书处、阿拉伯国家联盟、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组织谴责事件，指胡塞武装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施袭，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责袭击属于恐怖袭击，并构成战争罪，联军将会对此作出坚决回应。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0: Music on board.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6: 麦卓华。
9: 嚟到星期日嘅傍晚啊，听过6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继续留喺 FM99.7 新城资讯台，开始今日晚上嘅那些年的歌直播室入边有小麦麦卓华喺度。有啲歌曲都好得意噶，当佢派台嘅时候咧，我哋唱到朗朗上口，不过摆低一排咧，又好似忘记咗佢嘅出现咁喎。

如果你喜欢碌社交媒体的话，应该这两天都被一些演唱会的片段洗了版。学友在许志安的演唱会上面跟安仔 crossover 了这一首他自己的作品，歌曲名字叫做《我应该开始》，10月11号晚上那些年的歌。你好吗？一向俾我哋感觉咧，新一代嘅流行曲咧都系比较故事化同埋多歌词。不过呢一类型密集式嘅歌词嘅歌曲，原来喺80年代一早已经出现过。

确啊，呢一首歌咧喺当年咧卡拉 OK 咧绝对唔系容易唱，但又唔知点解，大家咧好中意咧选择呢一首歌曲嚟挑战啊！嚟自 Priscilla 陈慧娴嘅作品啊，歌曲名字叫做《傻女》，唔知喺你嘅音乐世界入边，呢首歌又有冇占据一个席位呢？八十年代呢位歌手啱啱萌芽吓。咦，数数下，原来佢都有去许志安嘅演唱会咧做表演嘉宾。虽然咧今日咧我哋拣嚟嘅呢一首歌咧就唔系佢当日嘅演出作品，不过对黑勤嚟讲，呢一首歌相当重要。

0: 收录在李克勤《命运符号》1987年发行的专辑入面，《月半小夜曲》。原曲来自日本歌手河合奈保子的同名作品。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3: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呢，班只会越来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
1: 逢星期四中午1:18，
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1: 有吴小姐和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3: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劲爆外语榜的 Top 3。
6: Langley,
7: 你

0: 叫 Patient Zero， 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佢同朋友一番嘅对话。当时嘅朋友咧突然之间收到前男友嘅新女朋友俾个 message 佢，而佢比喻自己为呢个 Patient Zero 零号病人，咁就安慰佢嗰个前男友嘅现任女友。
1: So let's get into it。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 深圳。

一首越听越有味的作品，来自妹姐梅艳芳，似水流年，时间的确一去不复返，好像水一样。

0: 林忆莲嘅作品依然，我哋听听天气，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两仔爷
3: 有得倾，
2: 开麦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3: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2: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3: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2: 记得留意
3: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4: 黄昏6点35分，
2: 新城广播。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8: FM 99.7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那些年的歌，
11: 那些年的歌，
12: 那些年的歌，
13: 麦卓华。

一直觉得呢一首歌呢特别嘅深奥啊，虽然呢讲嘅係水嘅一种科学现象，不过涟漪背后所指嘅歌曲甚至乎爱情，你又感唔感受得到呢？陈百强嘅作品。曾经何时呢我哋话爱情同事业不能兼得，有人话如果你要事业成功，可能你要放弃现在目前的东西，包括你的另一半。

啊，系咪而家嘅事实话俾我哋听？原来呢一首歌讲嘅嘢未必系完全正确，有阵时事业、爱情都可以两得意啊！听过嘅咧系 Sammy 郑秀文嘅呢一首作品《舍不得你》，一首为佢事业带上另外一个高峰嘅歌曲，亦都系一首非常成功嘅广告歌。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嗰部 Discman 呢？

0: 有听众 WhatsApp 入嚟咧，话呢一首歌听到副歌嘅部分咧，回忆咧就翻晒嚟啦。欣妮姐姐嘅作品《最后的玫瑰》，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3: 规划电制要零多物少，一开始要谂定用咩电器，因为电制位置同埋订做家私嘅结构尺寸息息相关。
2: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4: 优质嘅电台服务离唔开听众嘅声音。通讯事务管理局现正就商业电台同新城电台嘅声音广播牌照续期展开公众咨询，你可以喺2026年12月6日或之前，透过邮寄、电邮或传真提交意见。详情请浏览通讯局网页 www.coms-auth.hk 或致电2961-6638查询。
2: 每日嘅生活资

喺 Aaron 郭富城第三张国语大碟入面嘅作品，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哇，35年前1991年推出嘅金曲。啊，唔知你点样去定义浪漫两个字呢？嚟自周围嘅气氛，定系嚟自另一半嘅说话？可能你会觉得播住某一首歌曲，或者一起食住烛光晚餐，都可以攞到这种浪漫的气氛。不过当你做同一件事但是不同身份的时候，会不会感觉都有不同呢？无名份的浪漫，黎明的作品。

0: 那些年的歌。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港深两地朝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官员都有出席。李家超致辞时说，新口岸开通标志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落实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而新口岸开通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口岸启用初期单日有大约50,000人次过关，预计未来会提升到10,000至20,000人次，长远更加会超过300,000。又预料会有大批旅客前来打卡、参观和体验过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应对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一个男人涉嫌用俗称猫池的多卡数据机等电子设备，在一星期内拨出超过23,000个诈骗电话，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0,000元，被警方以涉嫌诈骗拘捕。警方早前发现一名24岁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公司申请大量电话卡，而新注册的电话号码和最近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诈骗集团会假扮一些网购平台的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其购买的商品有问题，需要退货或者退款，并且以不同借口，例如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受害人账户要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他们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警方前日突击搜查将军澳区一个作为诈骗电话操作中心的住宅单位，拘捕涉案男子，并检获多张电话卡、猫池机、多部手提电话、平板电脑和电话。一个男人在大埔乌蛟腾行山的时候晕倒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该名男子和男友人今早同去到乌蛟腾行山，晏昼三点几行到下苗田的时候，男子不适晕倒昏迷不醒，男友人随即报警，飞行服务队派出直升机将他送到东区医院抢救，但最终不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亦都准备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他表示，任何缓和冲突的措施都必须是双方共同执行，并且有实际保证。泽连斯基说，他每日都会同欧洲领导人会谈，讨论增加战斗机、弹药等防空物资的各类议题，未来会继续同欧洲方面合作。他又说，俄罗斯星期六对乌克兰南部城市扎波罗热发动猛烈攻击，造成23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儿童。他形容俄方的攻击是向美国表达放宽柴油贸易制裁的谢意，又说放宽制裁间接鼓励俄方继续战事。尼泊尔中北部清晨有洪水暴发，造成最少5人失踪，几十栋房屋和桥梁被冲毁。尼泊尔军方在声明表示，霍尔克原有山体倾泻，并且一度堵塞中北部的布迪金达基河，其后河道缺堤引发洪水，并且对沿岸的民居造成损毁。军方事发之后出动直升机，将36人转移至安全地方，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所罗门群岛一艘客船航行途中引擎故障死火，船上90人被困海上。 涉事客船载有74名乘客同16名船员，当地星期五朝早7点几由泰莫图省亚鲁塔岛驶往雅尼科罗岛期间，引擎故障滞留海上，随即发出求救信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1: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0: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2: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3: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4: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
5: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6: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2: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的第23周
9: 第三位。
8: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林奕匡同蔡俊贤嘅合唱，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七今日星期上升咗四级，咁啊叫做高空突破啊！
10: 第二位。
11: 嚟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啦！由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同埋演唱嘅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
8: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六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两级啊！我哋九月份嘅推介过有 Aska 张慈豪嘅呢一首《落活道》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7: 大湾区音乐榜。
12: 那些年的歌，
13: 那些年的歌，
14: 那些年的歌。
12: 麦卓华
15: ，Hello， 听过晚上七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啊，继续留喺 FM 99.7新城资讯台直播室入边有小猫麦卓华喺度，仲有一小时那些年的歌。

0: 人咧就得一个心嘅啫，咁啊应该俾晒你嘅另一半，定系原来一个心分开一半系半点心咧？佢哋系草蜢，一个又好，半个又好啦。其实有阵时我哋重质不重量，而且呢个心究竟你哋嘅爱意有几浓，可能先至系当中嘅真谛。
1: 情越

佢系香港人，不过佢亦都系嚟自台湾嘅乐坛。佢系周华健，浓情化不开。

0: 歌曲名字叫做《倾心》，嚟自 Radius， 两位成员陈德章同埋黄耀光。休息一阵啦。
1: 那些年的歌。
2: 面对重病，最近立法生效的预设医疗指示，帮助患者可以在清醒的时候为自己最后一段路做好安排，亦不等于放弃治疗。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老人科专科医生黎家慧医生讲解预设医疗指示。
1: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OK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呢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呢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係譬如好似美斯呢我每次返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第四十一个星期新城嗰方播放榜归关先有播放

0: 点收声。爱情之后来自友情，友情 AK Frankie 加上 Love Man。就算终于我也新上榜，播放次数147次，好 warm 嘅 Bro。不论喺爱情或者友情上面嘅关系，有阵时变质咗，请停止内耗。来自林千莹，如果你记得。播放次数151次，重新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逢星期五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名字叫做吴善莲啊，我相信如果九十年代有听歌的朋友呢，应该都认得他歪歪地的广东话的了。对于你来讲呢，相信他的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呢，应该是最为人熟悉。不过现在播的这一首爱得干脆，听落是不是一样有回忆呢？除了歌曲上面的回忆之外，提起吴善莲，可能你想起的是他的电影，包括1990年出道的作品《天若有情》，当然还有他当年的这一位电影上面的好拍档。跟着下来又怎可以不选他的歌曲，他是刘德华。

刘德华的作品《谢谢你的爱》。这个时间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今晚的那些年的歌，转头见。

0: 些年的歌。
1: 你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晚上七点三十三分，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4%。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同情人施法術，捣亂世界，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呢一首咧，绝对系 Joey 容祖儿嘅惨情歌系列代表作《心淡》。感情事往往咧，好容易令到自己嘅情绪起伏同埋波动。不过因为一段感情令到你沉沦落去，又值唔值得咧？

0: 系列惨情嘅歌曲，点少得呢一首呢？嚟自傅佩嘉嘅作品《绝》。好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要抽离一下吓，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晚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拥有自己嘅歌曲，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0: 身派台作品，得来全花费功夫。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4: 湾区城

你同我呢曾经被情伤过几多次。不过王菲呢一首作品呢，我相信好多女士都会认同。容易受伤的女人，受咗伤唔紧要，最紧要知道要企翻起身，过一个好嘅生活。

0: 最后咧，为你拣嚟李慧敏呢一首经典嘅作品《活得比你好》。希望咧，如果你受到情伤或者咧真系有唔开心嘅话，唔紧要吓，生活为自己而过，记得要过得开开心心。今个星期那些年的歌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星期日黄昏六点再见你，拜拜。
1: 那些年的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八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深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港深两地今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官员都有出席。李家超致辞时说，新口岸开通标志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而新口岸开通，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首次在港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当前环球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因素，有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 2.6%， 低过去年的 2.9%。 他说，地缘政治紧张、能源和供应链风险、金融环境转紧等，正是为各地经济发展带来压力，各经济体怎样加强合作、稳定增长、保障民生，是今次财长会的重要课题。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会探讨怎样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香港单车节朝早举行，有超过6000名车手参与。大会今年首次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至西九文化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颁奖礼指出，焦点项目56公里组首度采用五隧三桥路线，当中涵盖全新开通的

0: 啊，中九龙绕道路段完美结合香港多个地标同埋城市天际线，尽显香港城市独特风貌。未来会继续将各种活动同旅游串联，增加对海内外旅客嘅吸引力，进一步推动城市加旅游，继续打造香港成为亚洲城市之都。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造成最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联声谴责，但胡塞武装就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又说沙特应该对拦截失败负责。当地星期六下午，利雅德国际机场的航站楼遇袭，死者包括四名沙特公民、两名孟加拉人和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公民。利雅德机场已经即时关闭，全数航班取消或者更改航道。联合国秘书处、阿拉伯国家联盟、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组织谴责事件，指胡塞武装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施袭，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责袭击属于恐怖袭击，并构成战争罪，联军将会对此作出坚决回应。非洲东北部国家吉布提发生严重海难，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倾覆，造成最少109人死亡，包括15名儿童、110多人失踪。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事发当地时间上星期四夜晚至到星期五凌晨，涉事船只从吉布提驶往也门，期间发生倾覆。组织和吉布提当局正继续搜救，并向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新华社报道，近年有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非洲国家的移民，通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0: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4: 喂你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诗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5: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6: 好啦，今日我哋新手 DJ 大明星咧，揾嚟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咧，佢 DJ 应该都系新手嘅，咁就但系咧，佢喺佢嘅歌唱事业嘅时间咧，我听佢讲嘢咧，我就觉得佢话佢讲嘢咧，即系咦，我哋上台都讲唔到讲佢嘅说话啦，同埋咧私底下咧问佢嘅嘢咧，佢都好犀利嘅。点解咁讲咧？慢慢介绍下就知道啦。我哋有尹景纯。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尹景纯。
6: 系啦，景纯咧，嗱，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咧。有時譬如歌唱比賽嗰陣時啊，
7: 係
6: 咁啊，好多時都會啊，婉婉啊，或者啲評判啊，同你講嘢噶嘛。
7: 冇錯，
6: 我都喺個現場啦，都見過啦。咁我就有時都諗，哇！如果我係參賽者，佢哋嗰啲即係肥媽嗰啲即係嗰啲即係嗰啲有時啲口吻嗰啲説話啊，周國峰啊嗰啲咁樣嗰啲啊，嗰啲好鬼辣噶嘛。俾我如果我係參加比賽嘅時候咧，我係咁樣咧，我都會即係唔知點答啊，震曬咁樣嘅。但我見你答得好定喎。
7: 唔係，咁當時咧，我哋聽評審啊，好似肥媽啊、國峰老師佢哋啊，每一位嘅評審佢哋講評語嘅時候咧，對我嚟講我係聽嘅啫，大多數我都冇會嘅，但我就講多謝咁咯，因為我哋係聽緊評語，學緊嘢噶嘛，咁係大多數我係唔會回嘴。
6: 但你就算回少少嗰陣時啦，
7: 係，
6: 即係我覺得你啲答嗰啲內容咧，我覺得即係幾勁嗰啲，譬如咧，我最記得印象中咧，
7: 係
6: 師奶係同你問過係咁樣噶啦，或者你喺電視都係答過。即係我會問你咧，呢只歌你係咪練咗好耐啊？咁樣，我唔係啊，我冇乜點，其實我唔係點練歌嗰啲咧嚇。
7: 哦，其實呢個其實係一個好直接嘅嘢嚟嘅啫，都唔係講點去諗嘅。咁我呢個人又比較直接啲啦，即係講如果你諗你問我咩問題嘅話，我諗到咩我就講乜嘢噶啦。所以呢個嘢就係可以講我嘅性格比較直接咯。
6: 咁你有冇喺譬如馬來西亞，你唱咗好多，你話其實唔同嘅地方你都有去比賽啦，或者咧即係如果喺馬來西亞就你會即係。唱 pop 啊嗰啲啦，咁你入嗰啲現場其實係咪都成日都要講嘢，都要搞氣氛噶嘛？
7: 其實係噶，咁要睇個現場咯，因為有時我哋駐唱嘅地方咧係真係冇乜人嘅，咁冇乜人，你點樣同人講嘢咧？你係冇對象噶嘛？咁如果係現場係多人，
6: 同空氣咯。
7: 但系好尴尬噶、哦，
6: 我系唔理噶，
7: 系唔系可以？因为我哋有 partner 噶嘛，就从 partner 自己倾咯，唔尴尬。即系啱啱都有讲过，即系噶，你唔尴尬，尴尬嘅就系人哋噶啦嘛，系、yes. 咪？咁如果真系现场系气氛系好好嘅，咁因为其实我平时咧系喺屋企系宅男嚟噶嘛，但系其实我出到去翻工咧，好似而家咁样样，好多嘢讲，
6: 变咗噶喎，
7: 系啊。成個人變咗，所以其實對我嚟講講嘢唔係一件非常難嘅事。
6: 咁、你做咗咁多演出嗰啲，有冇時都做埋即係主持啊？啲
7: 有噶，有時候咧，即係嗰啲場地咧，啲會所啊，佢哋需要有啲主持人，即係串場咧，即係有啲活動咁要頒獎啊，要介紹啊，佢哋講不如你做埋啦，我講好加錢咯，還點都喺度，我加錢啦，不如係做得嘅，做得嘅可以還嘅。
6: 咁但係就 DJ 嚟講，電台嘅 DJ 喺馬來西亞有冇做過咧？
7: 冇啊，其實有一段時間咧，好 幾年前咧疫情嘅時候咧，真係因為我哋唱歌係出邊唔唱得歌噶嘛，因為太危險啦，出邊唱歌都係。咁其實我有諗過，誒、欸，我唔會去考一考個 DJ 牌咧，唔係考 DJ 牌，我考 DJ 牌嘅意思就係講，即係去馬來西亞嘅 DJ 台嘅電台嗰度，係啊 training 咧試下睇咯。咁多嘢講，係咪可以試下睇做 DJ 咯？哦、
6: 你把聲咁啊都好聽嘅。
7: 多謝多謝。
6: 今日呢個時間交俾你做一個 music show 咯。
7: 好啊好啊，我都未試過，想希望咧呢、這個唔會冷場啦。

0: 今集新手 DJ 尹景纯，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尹景纯啊。咁今日咧呢个 music show 咧，我就会介绍啲歌我自己好中意噶啦，同埋我有啲咧系。可能大家都未听过嘅，但有啲咧都系我喺比赛入边唱过嘅。咁第一首歌咧，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噶啦，因为咧呢首歌叫做《风继续吹》，系我哋哥哥嘅歌啊。呢首歌点解我会拣呢首歌推荐俾大家呢？因为好多歌啦，但哥哥嘅歌啦，《今生今世》啦，《有心人》啦，《追》啦，大家都比较熟悉嘅。咁《风继续吹》，大家都唔陌生，但系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嘅感觉。咁大家嚟一齐听听《风继续吹》。
3: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一点听多一点，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新手 DJ 大明星。
1: Hello， 又翻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啦，我系温景纯。OK， 又翻到你啦，咁今日都即系介绍几首歌俾大家听啦。咁第二首歌咧，我想再俾大家听一听，因为我喺比赛入边都唱过呢首歌嘅。唱过呢首歌咧，系一首国语歌嚟嘅，系郁可唯嘅《路过人间》。点解我再介绍呢首歌俾大家听？因为呢首歌咧，佢嘅歌词真系非常非常之有意思。如果大家都未听过嘅话，可以去听一下啦。点解我会讲好有意思呢？系觉得，如果我已经生活咗咁耐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有起伏啦，又跌低啦，即系一个看破咗成件事啊，好似当咗自己系一个神仙咁样咧，即系意不意外，即系意唔意外啊？系佢嘅背影啊，系咪已经离开咗啊之类？其实唔系讲一个人离开嘅，即系讲佢对呢个人咧，其实佢离开咗咧，但系咧，其实有一个新嘅仲好嘅人咧等紧你嘅。

0: 家咧，我哋就讲今日我想推荐大家嘅第三首啦。咁都讲紧比赛啦，不如继续讲翻我比赛唱过啲歌啦。咁咧有一个前辈嘅歌咧，我第一次听到嘅时候咧，就觉得哇，好好听、啊，我冇听过呢首歌喎、啊。系边个咧？系黄海芹前辈嘅歌噶，一首《情深缘浅》都系响。比赛嘅时候唱过啦，我呢首歌其实因为我哋比赛期间系比较辛苦少少嘅，有时候我哋要搭飞机嘅时候系早晨凌晨嘅机，咁有一日咧我哋拣歌嘅时候咧就个 list 入边有呢首歌啦，觉得呢首歌嘅名咁好睇嘅，即系讲佢嘅意思啊，睇个情深缘浅，哇，好似好有意思咁，我开嚟听啦，我一听咗之后就觉得哇，点解有可咁好听嘅歌嘅咧？咁我就听咗啦，就决定啦，下一首如果拣到嘅话，我就唱呢首《情深缘浅》。大家一齐听一下啦。
1: 终于也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0: 本人是一个啱啱出狱的日子啦，今朝早就去了篮球场度打波，然后我唔记得同埋唔小心带了个武器的波去啦。但是跟着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的叔叔同埋姨姨，见到我个波武器，佢好主动咁样同我讲：我有泵，你需唔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着我打完波临走的时候，我亲身咁样去手埋佢，再同佢哋，我真系好开心，真系遇到佢哋。
1: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
0: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益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
2: 遇上总算是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4: 绝无挂虑。
5: 晚上8:32。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8: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新城劲爆爆爆爆榜，爆！
9: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6: 第三位，
10: 带着眼泪与发火。
9: 季军狂爆七级嘅 Yang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
10: 跌宕过几次，我亦不在意。
9: 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就系呢首由黄俊明同林希玉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2: 两仔爷
13: 有得倾，
12: 开麦不离父子兵，
13: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12: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13: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12: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13: 记得留意
12: 逢星期一下午5:00-7:00，新城资讯台。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11: ，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新手 DJ 大明星，
14: 主持尹景纯。
15: 好啦，景纯头先咧做咗一半嘅 music show 啦，
16: 系。
15: 惯唔惯咧？听下自己把声讲嘢嘅时候，
16: 其实系惯嘅，因为其实我自己响马来西亚嘅屋企咧都有个麦嘅，即系类似咁嘅麦啦。
15: 你攞嚟做咩咧？好唱歌啫系嘛？
16: 系啊，录音咯，即系做啲 cover 啊，放上网啊，俾大家听下我唱歌。
15: 但系你讲嘢都有讲嘢噶，都有倾偈噶。
16: 唔会嘅，咁自己同自己倾偈咩？唔通？唔系咁，因为其实。 而家，因為以前細個嘅時候，你咁樣第一次聽到你入麥嘅聲咧，係其實係怪嘅、
15: 嗯。
16: 但係之後咧，其實你已經慣曬噶啦，全部啲聲，你已經知道你嘅聲出嚟係點樣樣、嗯，所以唔會覺得奇怪。
15: 係咁，但係咧，你其實咁而家聽頭先阿幾隻歌啦，講嘢嘅時候咧，
16: 係
15: 你都係有啲馬來西亞嗰啲咧嘅
16: 口音啊，
15: 口音嘅喎。
16: 梗係啦，我馬來西亞人嚟噶嘛。
15: 咁但係我哋真係馬來西亞嗰啲電台係咪都係呢個口音嘅？
16: 其實唔係嘅，因為我哋馬來西亞咧有幾個電台嘅，有啲係講廣東話嘅電台啦，有啲係講國語電台啦。咁佢哋又即係有一啲比較 rules 啦，即係講你講國語嘅，你嘅國語就要非常非常之標準。咁、
15: 嗯、
16: 你廣東話咧就都要標準嘅，不過都有啲係比較娛樂性嘅電台咧，就係、是、都 OK 咁，
15: 未必係要咁準嘅。
16: 係啊，
15: 但有啲 DJ 主持，我記得我去過馬來西亞做訪問啦，
16: 係
15: 我想去電台，我覺得佢都同我哋差唔多嘅喎。
16: 冇錯，因為可能你遇到嗰個就係要
15: 好準嘅，
16: 字正腔圓嗱，冇錯，係啦，有啲人係要咁樣嘅，因為其實。马来西亚好多人听电台嘅，因为点解咧？好多人揸车啊，早晨咧塞车都塞过一个钟先翻到去公司啊，大家都要听 DJ 嘅，即系讲电台嘅。
15: 嗰阵时我听佢哋讲，即系好多年前啦。

0: 而家人就會應該好即係近啲嘅。佢哋話電台嘅主持人咧，最仲出名嗰啲歌手嗰分鐘，
1: 係唔係我同你講㗎？
0: 就係你講，
1: 我講㗎啦。上一次我哋做訪問嘅時候，我就講，因為香港以前咧就係拍戲啦嘛，拍戲就會紅過唱歌同埋 DJ 嘅。咁馬來西亞咧 DJ 咧就會紅過歌手啦，拍戲嘅。咁、其他地方就有唔同嘅風氣咯。
0: 啊，不過而家唔同啦，我見有啲主持啊，佢都記得好似你講嘅，有個主持而家都做咗主角啦。
1: 係啊，冇錯啊，而家
0: 電影主角嚟㗎。
1: 冇錯，即係大家嘅一住身份都會一轉到轉啦。
0: OK， 好，仲有一半節目繼續交俾你警察。
1: 好啊。OK， 接落嚟咧，嚟到我哋今日嘅大四首啦，咁都讲开比赛啦，咁讲翻我嘅偶像嘅歌啦，都系我响比赛嘅时候唱过一首歌，系卫兰嘅《阴天假期》。点解我咁中意卫兰呢？因为其实卫兰嘅声咧，我真系觉得佢嘅声真系好好听。其实佢唱咩歌咧，都感觉到佢嘅声系好 sweet， 好 sweet， 好好听嘅。有时候咧，听佢唱啲惨情歌咧，好似唔系咁惨情嘅，不过都系好好听。咁大家一齐嚟听下呢一首卫兰嘅《阴天假期》啊！

OK， 接落嚟咧，又翻到嚟我介绍歌嘅时候啦。咁我喺比赛入边咧，唱最多最多嘅歌手嘅歌系边一位歌手呢？就系王菲啦。咁咧呢一次咧，王菲嘅歌啦，我就唔介绍翻咧，我喺比赛入边唱过嘅歌啦。我又介绍一首歌叫做《暧昧》嘅，希望大家会中意呢一首《暧昧》啦。因为其实呢首歌其实系我嘅 top one 嚟嘅，送俾大家呢首王菲嘅《暧昧》啊。

0: 林志乐最新派台作品《魔法情侣工作室》。
1: 新手 DJ 大明星
2: ，Hello， 大家好，今集新手 DJ 有我温景顺。OK， 而家又翻到你啦，而家已经到咗我介绍最后一首，即系第六首歌嘅时间啦。咁样介绍我最后一首歌之前咧，要同大家讲一声，我哋中年好声音四咧，越唱越强演唱会咧，响10月14号同15号喺医馆举行嘅，系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当日热力咁样同我哋一齐听歌、唱歌、玩啦，因为呢一首歌系我非常非常中意嘅一个预言啦，可能响。对香港听众来讲不是那么熟悉，是一首闽南话歌，是张惠的《咖喱林调调》。我希望呢大家都会跟我一样喜欢这个语言的歌，这首歌非常非常之有味道的一首歌，送给你《咖喱林调调》，有点难讲中文名，咖喱林紧紧所以是很难讲的，不好意思。那咖喱林调调就是说跟你抱紧紧的意思。

0: 好啦，景常头先咧咁啊，完成晒成个音乐节目啦，
1: 系啊，
0: 拉屎你嗰首歌，正如我听到都好有感觉啊，
1: 好有感觉啊！我睇到你嘅样子都吓到啊！哇，点解会有会介绍啲咁嘅歌
0: 啊？因为嗱，呢个系头先嗰个啦，大家要记住系闽南话嚟嘅，
1: 冇错，
0: 福建话嚟，
1: 冇错冇错，
0: 系啦。
1: 是因为其实呢在比赛入面呢我都唱过一首闽南话歌啦嘛 ,I'm my way。咁我係好鍾意呢个语言嘅歌嘅，因为其实好奇怪嘅。呢、這个语言嘅歌呢，佢嘅口音同埋佢嘅音乐呢，你唔听唔明都好呢，你唱出嚟个味道呢係好容易感动人。
0: 会㗎，因为我就会知啲啦，因为我听由细到大都係听即係好多福建歌闽南歌，但我福建人啦嘛。咁但係呢即係但我就唔係完全明嘅。咁但係你又讲得啱喎，即係佢嗰啲歌呢唔知福建歌闽南话啲歌呢係零舍惨㗎，唔知。
1: 係呀係啦，
0: 手都好少，好阴公好惨。
1: 係好悲情嘅，不过就好 touch 到你嘅心囉。
0: 但剛才你讲个歌名我就即係反而就唔悲情啦。我听到好似好兴奋啲。
1: 其实呢首啱啱我介绍嘅最后一首歌梗係好兴奋啦，同你其实咖喱冧掉掉真係同你抱紧紧嘅意思。即係其实呢首歌呢我哋张辉即係二姐啦，张伟咧，佢咧唱呢首歌系讲我系俾你我嘅细路嘅，我想将你抱紧紧。
0: 呢首歌已经算系开心啲噶啦，
1: 系啊，已经好开心噶啦，因为好温情嘅一首歌嚟。
0: O K， 咁但系即系嗱，完成晒成个节目啦，
1: 系
0: 即系你觉得做一个粤语啊广东话嘅 D J 系对嚟讲，即系有冇难度啊？
1: 其实如果你要字正腔圆的话，其实难度是非常之高的，但如果你有娱乐性的话，我觉得我应付得来的。
0: OK， 那你觉得做 DJ 是一件什么回事？
1: 其实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平时好像一开始我都说我是一个 I 人，是不是？那现在你不用对着观众又可以讲很多东西，那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很多 I 人都是这样的，
1: 是啊是啊，
0: 很厉害，自己一个人做 DJ 很出名，做到很好的节目，跟着他一咪口咧，行咗出门口咧，
1: 咩都唔讲，
0: 唔讲啊，同屋企人都唔讲嘢嘅。
1: 我都系同屋企人唔讲。
0: 好犀利喎，变到。
1: 因为好似翻工嘅时候就讲多啲嘢咯，但系喺屋企嘅时候就咩都唔想讲。
0: 不过都唔好讲咁多嘢住啦，都够啦，因为你过两日要开 show 啦。
1: 冇错，希望会见到大家啦。
0: Good show 啊
1: ，Thank you，Thank
0: you， 景常，拜拜
1: ，Thank you。

0: 代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4: 晚上九点。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港深两地今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官员都有出席。李家超致辞时话，新口岸开通标志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了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而新口岸开通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口岸启用初期单日有大约5万人次过关，预计未来会提升到10万至20万人次，长远更加会超过30万。又预料会有大批旅客前来打卡、参观和体验过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应对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展开的公众咨询早前结束，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表示支持修例加强规管业主立案法团，但是不建议限制持授权票的对象。毛洛礼在电视节目指出，大律师工会亦都有提交意见书，同意修例的整体方向，包括限制每人持有的授权票数量，但是不建议只限业主亲属和同一屋苑业主持有。他说，长远可以考虑设立一个网上中央投票平台，比投票更加方便，同时增加透明度。至于政府建议在法团拒绝依规开会的时候，应该加大政府介入权力和设立上诉委员会，毛洛礼关注委员会的组成和权力分配，以及其决定能否被司法复核，期望厘清上诉委员会的职权、土地审裁处和上诉委员会管辖权的分工等，避免职能重叠。三人怀疑因为金钱纠纷向一个餐饮集团寄出超过30封恐吓信要求还款，涉嫌刑事恐吓被捕。警方上个礼拜先后接获多名市民报案，说收到不明恐吓信件，信入面除了骷髅骨头的图案和粗口，亦都含有不明白色粉末。警方爆炸品处理组到场检查之后，证实粉末没有任何化学、生物或者辐射物质，没有爆炸危险，初步相信是面粉。警方上个礼拜五在观塘拘捕两男一女，分别是装修公司的负责人和职员，并在现场检获怀疑同案件有关的邮件、信件、影印机和电脑等，三人获准保释候查。教宗梁14世发现肺部结节，今个星期将会做手术切除。71岁的梁14世星期日在梵蒂冈的祈祷会上表示，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医生发现他肺部有一个局部结节，幸好发现得早，而且控制得好好。他听从医生建议，决定在未来几日做手术切除。梵蒂冈新闻办公室说，预计教宗术后需要大约一星期休息复原。土耳其西部有旅游巴和密斗货车相撞，最少造成11人死亡，27人受伤。当地星期日朝早11点几，旅游巴在马尼萨省一条高速公路上面怀疑错过路口而吞车，期间一部密斗货车从后驶至撞上巴士，两架车在路面翻侧严重损毁。据报旅游巴上再有34名乘客和3名乘务人员，而货车上就有一名司机，伤者已经送院救治，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当局表示，消防部门、警方、军队和救援队伍已经到场协调救援，正是继续调查事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1: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旧。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汉阳啊，祝大家主内平安。今日我邀请到嘅一位年轻女歌手，同大家分享下佢系嘅人生嘅心路历程啦，同埋佢基督嘅信仰啦。佢就系赵展彤阿 Phil。
3: Hello， 大家好，
2: 系
3: 我好似第一次上呢个节目。
2: 正常啊，你呢个节目唔系好耐嘅，两年几嘅啫。
3: 两年几都耐啦。
2: 唔耐啦，你长寿节目嚟讲。咁嗱，阿 Phil， 你系点解会话自己系基督徒女歌手啊？我梗系知啦，我揸住晒啲资料，但我真系由你去同大家去讲下，点解会咁样去 define 自己个位置。
3: 其实是因为我是由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出生咁样啦，咁由细细个已经跟爹哋妈咪翻教会咁样啦，咁都系好罕嘅啫，嗰啲翻教会，咁去到大个咗啦，
2: 罕咧，
3: 即系阿妈翻阿爸翻，我咪跟住翻，但其实系唔知翻嗰啲乜嘅。
2: 几岁开始啊？
3: 好似三岁都已经翻教会。
2: 哦，咁啊，肯定好罕。
3: 系啦。咁慢慢去到大个啦，咁就开始即系知道咗我即系呢个信仰嘅真谛咁样啦，咁啊开始真系自己去信呢个教咁样，跟住之后就开始就会写下啲基督教嘅音乐啊嗰啲咁样，咁所以嗱，其实我冇特别 define 自己系一个基督教歌手嘅，但系人哋会咁样睇咯，都
2: 系因为你。好多作品都是跟神有关啦，定是因为你出到嚟同人讲嘢，或者你会有一啲 send 一啲 message 俾人哋，令到人哋咁样去定位
3: 咧？我谂嗰个转捩点，点解啲人会觉得是基督教歌手，是因为我可以讲比赛名噶嘛，系嘛？
2: 可以讲咩？
3: 系咯，喺呢个全民造星嘅时候嘅总决赛咧，我就唱咗一首我自己创作嘅一个 gospel 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就呢首歌唔知点解唱咗之后，
2: 讲咩噶里面？
3: 就系、是一句经文系 Come to me all who labor and heavy laden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咯，即系凡劳苦重担的到我这里来，系啦，就系咁
2: 样。唔好意思，我想插一句，你讲多次，再讲多次。
3: 即系嗰句凡劳苦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嗰句咯。
2: 唔好意思。我仲行过你，虽然我话我都系基督徒，但系请问出自边度？
3: 哇！你考起我、哦，系呢一个Matthew 嘅十一章廿八节，
2: 系
3: 系啦。
2: 咁你呢个系你自己作嘅、哦，
3: 系啦。
2: 喂，其实你家庭背景好，都真系好教会、哦，即系我照睇资料啦，你爸爸系 opera 嘅男高音，
3: 嗯，
2: 咁跟住你05年，哇，好细个啫。你有已经参加过残酷一丁，
3: 系啊，
2: 嗰集攞个冠军咯。咁其实你细个已经好中意唱歌咯。
3: 唔系噶，细个系为咗阿妈嘅文具套装所以参加噶咋。因为我阿妈好中意见到我上台比赛表演咁，咁佢就会揾啲文具套装引诱我咯。
2: 咁叻嘅你阿妈。咁但系你09年11岁，你又参加超级巨星。
3: 系啊。
2: 哇，好细个。
3: 嗰阵最细嗰个参赛者就系我咯。
2: 咁你有中国好声音四，
3: 系啦呢啲
2: 全民造星，
3: 系啦。
2: 哇！
3: 跟住仲有冇 update 最新嗰、那个？仲有一个一起开咪吧？
2: 冇。一喺系边度嘅比赛？
3: 喺北京卫视呢、這个。
2: 其实你读书系讲咩文噶？
3: 咩啊？
2: 香港嘅，
3: 梗系啦。
2: 哦。唔系，因为我真系见到你好似广东话啊、英文啊、国语啊，你样样都好流利啊嘛。咁所以我唔知道你即系喺系国际学校啊，定系
3: 啊英中咯、啊，但系
2: 英中
3: 系啊。
2: 哦，咁你系几时先发觉自己？我真啊，因为你好细个就为咗个文具套装啊。咁 OK， 几时开始啊？有冇学乐器、学乐音乐嗰啲咧？
3: 有，细个其实系。学过最喜欢的非洲鼓，那时候我很喜欢打非洲鼓的，跟着再大那些又学过小提琴，但我不喜欢拉小提琴，完全放弃了，跟着又学过钢琴这样。
2: 咁钢琴中吉他，钢琴中唔中意？睇你个样应该系吉他，
3: 吉他会好啲咯。但系最后都系为咗呢个留长指甲牺牲咗，唔弹。
2: 哇，真系牺牲大嘅。
3: 系啦，女人都系靓紧要啲，最好。
2: 咁你去到几多？你去到几多岁？唔系为咗文具套装，即系自己真系中意啦。
3: 其实去到十一岁超级巨星嗰阵咧，我都。唔系为咗中意唱歌嘅，亦都系我想识朋友咁样，跟住我阿妈同我讲有一个比赛咁样，咁我就参加咯。真系去到
2: 喂，为咗识朋友，我第一次听，我接触啲人几十年，即系参加歌唱比赛，识朋友参加歌唱比赛。
3: 十一岁嘅靓妹嘅脑系唔可以去用正常人去考量嘅，我觉得，因为嗰阵会觉得喂，十一岁识到啲大哥哥大姐姐，好威咁样咯。
2: 啊，系，
3: 系啊，
2: 同你年纪唔同喎，
3: 系，系啊，嗰阵系咁谂嘢噶嘛，即系低 form 想识高 form， 一定系咁嘅。
2: 死都接唔到啫，我真系第一次听，因为通常咧就系话讲衰少少，通常就系去比赛，咁跟住咧即系咁，当然系名落孙山啦。咁跟住嘅话就会话，诶唔紧要。我输咗比赛，因为我赢咗份友谊。
3: 唔系噶，呢个真心，唔系罕嘢嚟噶。
2: 你唔系喎，你
3: 先。嗱，我系为咗去识朋友，但系最后识唔到几个朋友，调翻转。
2: 咁你十一岁，你想你想啲你想啲十八九岁都已经系姐姐，带你去边？哎呀，咁啊好开心啊，同阿 Phil 倾偈。咁啊，第一首歌你会送咩歌俾我哋？
3: 第一首咁头先讲到点解我系基督徒歌手，咁我就送俾大家我自己写嘅原创福音歌《Come to Me》啦。

0: 诗歌有街。
1: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你嗰次做个中国城喎，虽然就唔喺中国城打啲，你中国城度帮佢哋搞灯光嘅系嘛？
5: 你其实好难有机会落到去咁啊，除非你做大生意。我嘅晏昼3点翻去，跟住做到10点，可以见证到由茶舞至到夜晚开始嗰段时段，最精彩嘅时段我就要走啦，冇办法。
4: OK， 唔关你事啦。
5: 系啊，其实去中国城大到咧，因为我嗰阵时有好多嗰啲灯泡咁细粒嘅啫，一条柱可能有10000粒定1000粒，咁睇下边粒冇。
4: 然后就要补个粒，
5: 全场睇，系啊，用咗好多时间。
4: 哇，即系呢份工做到眼都盲噶，
5: 嗰阵时仲好眼力，所以都 OK 嘅。
4: 所以即系要捉住阿 DJ Tommy 上嚟，因为其实几咁传奇，佢连中国城都捞过。而中国城其实代表住香港某一个最繁盛年代嘅一个地标啦。
6: 星期二下昼5至7，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6: 梁兆辉，
8: 一个One Music Corner。
9: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10: 国事小专家。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诗歌有街，主持汉阳。
11: 嗱，啱啱就听咗阿 Fell 嘅《Come to Me》啊，咁呢首歌系你自己写嘅，咁都有听到你话系本身出自何处啦。咁但系其实你写呢首歌嗰阵时候，本身系想 send message 俾 send 乜嘢 message 俾大家定点嘅？
12: 其实呢一首歌，对我来讲都是一个我自己一个需要神的时候的一个小 reminder 来的，对我来讲，即我有时可能即做事啊，可能都会有压力啊，很累啊，即被人世间很多的东西所逼这样啦。那其实我就想到，其实这个避难所就一直在这里，那个就是神咯，是啊。那跟着我就有感动去写了这首歌。那其实一直都不知道几时可以派得这首歌上场的，因为其实我写了但我没有出的，一直都跟着就直至去到这个全民造星决赛的时候呢，我想你想去我都不知道唱什么歌，我突然之间就有感动，就是这首歌。咁點知即係嗰啲導演又一嘢批咗我咁樣，因為本身我都諗緊，哦，你有宗教色彩嘅歌可能有機會唔批，點知又咁好批咗咯，咁我就覺得神蹟咯，真係。
11: 咁嗰一集或者嗰次咁個成績如何咧？唱咗首《Come to Me》
12: 係低分到癲咗嘅，嗱，因為咧。大家咧都會有呢啲跳舞啊，即係好多嘢咩，但我就係就咁企喺個台度唱，一個動作都冇。但係全民造星係一個多方位嘅一個比賽嚟噶嘛，唔係話你淨係唱咁搞掂，你係要好多方面。咁但係我就冇理到呢啲嘢啦，係。
11: 咁但係好多集噶嘛，
12: 唔係嗰個總決賽嚟噶啦。
11: 明白。咁你唔緊要啊，咁你都可以話咗俾人哋知你嗰一面啦。
12: 是的，即我会觉得是那个那么大的场合到可以传到 message 重要过那个结果咯。
11: 那个重要结果。那你自己呢，你本身你是 你系中意跳唱啊，定系中意走企咗喺度唱咧？
12: 其实我唔抗拒跳嘅，但系即系跳嘅话就唔系好有天分咁咯。但系我自己之后后期都组咗个女团，
11: 系啊系啊，
12: 系啦，都系要跳舞嘅，系啦，咁就跳跳下咪开始有啲中意咁咯，但系又唔系特别叻咁咯。
11: 你系队长嚟嘅，个女团。
12: 咩意思？
11: 哦，唔系，咁你话你，咁即系佢哋跳，你企喺度。
12: 咁唔系，我都想，喂，唔系，即系佢哋都有啲跳舞劲嘅人噶嘛，咁佢哋咪跳舞劲嘅就领舞咯，咁唱歌劲嘅咪领唱咁咯，系啦，咁所以我
11: 系
12: 入边。
11: 咁你领咩？
12: 我领唱加 rap 咯。
11: 领唱加 rap， 我想问咧，其实啊，点解我会咁问咧？我真系唔识 rap， 你系？念口簧咁样自学啊 rap， 定系真系有去学嘅咧？
12: 我冇去学嘅，但系咧，其实我一开始识听歌嘅时候，即系大概即系真系中意可以自己拣自己听自己歌，中意听嘅歌嘅时候，就一开始已经系听 rap 噶啦，系啊，哦、即系我嘅细个嘅童年回忆就系俾呢啲音乐充斥住，就系 rap 同 EDM 咯，所以呢啲系我、啊、即系我一接触音乐。就听嘅嘢，咁其实入咗血噶啦，已经。
11: 咁你嗰阵时参加中国好声音，有冇谂过参加中国新说唱？
12: 其实真系有谂过，但系最后都系冇嘅，唔知谂谂下已经人哋完咗咯。
11: 我睇过好犀利，咁啊再讲翻啦，讲翻你之后就永恒音乐事工就帮手推出咗 EDM 嘅 EDM 版嘅 Come to Me。
12: 嗯。
11: 咁2026年啦，咁九月你又。哇，好叻喎！你曲词编监嘅《寻人启示》喎，
12: 嗯，就系啱啱最新推出嘅歌。
11: 系咯，咁你其实你中意唱人哋嘅，定系中意唱自己嘅？
12: 我中意听人哋咯，但系中意唱自己。
11: 听人
12: 听人哋嘅歌攞灵感，跟住自己整自己嘅歌。
11: 哦，系咯，我所以我话你中意唱自己写嘅，定系唱人哋写俾你嘅？
12: 中意。唱自己写，一定系自己写，因为我基本上所有歌，就算唔系自己编曲，都一定系自己曲词嘅。基本上，
11: 哦，你识编曲啲咩？
12: 系呢、這个，即系今次呢首就系曲词编监都系自己。
11: 咁、你由读书嗰阵时去到成，其实你都好细个啫。咁好似好多大人咁讲，入咗个大染缸啊。咁你个心路历程系点样？有冇？
12: 你讲紧系，
11: 即系由你读书啦，你都好正常好健康嘅家庭啊。咁跟住你到你，其实我见到你系几 smooth 嘅、哦，咁又参加一路参加比赛，之后大家都会佢应该系咁嘅，佢条路应该系咁样噶啦。咁出到嚟又
12: 唔系嘅，啲网民眼中系唔 smooth， 所以先要一路参加比赛嘅，调翻转。
11: 如果你乜嘢名次或者乜嘢都冇。你可以咁讲，但你系有得着噶嘛？你每次去比赛，你冇。如果你为我参加亲都输，参加亲都系包尾或者又耐唔到上嘅，即系唔好话即系次次攞冠军先啦。我次次耐唔到上嘅，咁即系你想搞咩啫？即系咁你话唔系，我次次都喂你嗰啲行到入去都唔易嘅。中国好声音四啲，即系或者全民造星行到入去都唔易嘅。超级巨星唔系小比赛，
12: 都系嘅，
11: 唔系蚊型比赛嚟
12: 嘅，都系嘅，
11: 系咪先？
12: 我嘅心路历程啊！
11: 咁唔緊要，你心路歷程我哋轉頭，我轉頭再講。咁但係你知啦，我哋都係詩歌有街，我哋都係要講下就耐唔耐要聽下啲歌㗎。
12: 好啊，
11: 咁啊，等下阿 Phil 你送第二首歌俾我哋。
12: 咁啱啱講到自己嘅歌曲詞編監咁樣，就送我嘅《尋人啟示》俾大家啦。

0: 丽人。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是子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晚上9点半。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2: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1: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3: 今日喺我昆顿身边有 Jindy 喺度 ，Overheat 呢首歌明显系火属性嘅嘢，但系里面讲嘅嘢咧。咦，其實是 burn out 自己喎、
4: 嗯。好容易 overheat 嘅，其實人係真係好多工作，跟、住有好多嘢未梳理好，跟住話不停做不停做，即係林若玲係好巧妙地將長期企好為配合人，即係呢句即係呼應翻我之前首歌企好啦，跟住又係想講就係我哋係永遠都係向外，但係冇乜理到自 己，所以就首歌用一個。好超的方式去唱就是我不理啦，我你不要再来找我啦，我现在要放飞自我啦，即是一种这样的态度。
3: 10月12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李恒毅，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8: 听咗你嘅寻人启示啦，啱啱咁，跟住就系讲翻啦，你系咯，你由。我覺得啫，即係因為我一路睇一路同你訪問咁樣，你由幾歲到到再開始比賽，由你中意嗰啲文具套裝啊，去到慢慢成長啦，成人啦，咁啊又如大家正常話去望，你又入咗呢行啊，咁你覺得成條路你自己覺得順定唔順，定係有好多？K 區定點啊？
9: 我覺得睇下你點樣 define 順咯。喺我嘅眼中，即係可能我會覺得生存到已經係順，因為我覺得喺呢一行生存已經唔係一件易事咯。但係可能出面嘅人會 define 哦，你一直都唔紅喎，所以你就唔順咁樣。但
8: 嗰啲係啦，嗰啲唔好理佢。
9: 喂，但對於我嚟講，其實我已經都幾知足噶啦。即係我覺得我生存到咁多年都係啊。即系我长跑啊玩，我唔系玩短跑啊。
8: 系咁，唔系你咁样谂，健康好多。
9: 系啊，
8: 即系我唔你头先讲嗰只，即系喂，我唔系富翁等于穷，咁唔啱嘅。咁我生存到啫，你即系好似尤其 Covid 呢几年咁样，你见到好多即系演艺界嘅朋友，其实生存都已经好难。
9: 系啊，
8: 吓生存。到已經唔容易，
9: 是
8: 你咁細個識咁諗，其實已經好叻嘅啦。咁你而家你自己會最比較 focus 係邊邊咧？創作、唱，同埋你個女團嗰度點樣？你
9: 女團嗰度其實我哋都差唔多兩年都冇出歌噶啦，即係都大家都各自忙咁樣，所以就放咗喺度。
8: 係
9: 係啊，咁啊偏向而家係 focus 多啲自己個人嘅，咁就係 focus 其實。創作同埋唱咯，同步都係咯，
8: 同步。你會比較 focus 邊邊多啲？即係你 performance， 你中意 performance 多啲，定係創作多啲？因為我係做呢行嘅話，好多時你到咁上下，你就有一啲就話啊，我慢慢，我目前我會放軟手，假設啫。我目前開始放軟手腳，我多咗啲做 production 嘅嘢啊，咁啊慢慢移居幕後。咁有一啲人唔係嘅啫，哦，原來我創作嘅話係。兴趣嚟嘅啫，小菜一碟嚟嘅啫。其实我都系一定系 focus 喺幕前嘅。咁你 prefer 边边咧？
9: 其实我都系 prefer 喺幕前多啲嘅，因为其实我除咗即系自己整歌啊之外，咁其实我都同步系做紧 KOL 嗰啲工作咁样啦。咁呢个都系
8: 方面 KOL 嘅，
9: 即系不停拍片 类嘅 KOL。
8: 内容啊，系咯，内容。
9: 内容其实系好多都系玩我阿妈嘅为主，咁同埋乜都有咯，好多生活嘅嘢咁样咯，系啊。
8: 生活上 KOL，
9: 即系生活所有嘅琐事，
8: 算唔算探店啊？定系
9: 咁又唔系呢啲嘅，唔系探，即系纯粹系我哋一家人点样生，即系嗰啲趣事啊，
8: 哦、
9: 家庭识多啲，
8: 有冇剧情？
9: 咁又冇，但系即系我阿妈嗰啲，因为我阿妈系一个好有 character 嘅一个阿妈嚟嘅，同埋佢系佢嘅思想系极度年轻同开放嘅，所以佢又好中意拍片咁、啊、样，咁咪变咗我哋母女档咁样咯。
8: 嗯，咁我另外又想問翻啦，咁又即係有一啲人生即係嘅心路歷程啦，由巨星

0: 少少尖锐啦，少少啊，由巨星行到去造星，咁中间你有签约噶，但系又唔算有公司力捧咁样啊。咁你有冇试过想放弃？
1: 其实就冇想放弃嘅，想甩咗张约就有，想放弃自己事业就冇嘅。
0: 讲嘢都几直噶。咁嗰阵时嗰一个 moment 喺你嘅信仰嚟讲，有冇帮到你一啲咩咧？
1: 其实系，我觉得信仰系帮紧我全方位嘅一啲心情嗰啲咯，即系其实有呢个信仰系可以令到我长期可以系，就算一件唔好嘅事发生，我都可以睇到佢一件好事嚟嘅。系啊，即系扭转咗成个思维啊。
0: 譬如咧，点样？
1: 譬如有啲假设啦，我最近拍咗个，即系揾一个外国嘅人画咗个 MV 咁样啦，咁我就俾咗一嚿钱，佢就俾咗个 reference 我睇，佢个 reference 咧系哇国际级咁样嘅，即系好靓嘅，点知画出嚟咧，哇小学生水准咁样，咁正常人就会可能谂啦，哇佢画到成个 MV 出嚟咁争咁远，
0: 你讲个 story 啵？
1: 唔系，佢成个画工都系唔掂嘅，即系佢系偷咗人嘅作品，呃话系自己嘅，咁佢就最后交出嚟嘅货系完全唔系嗰回事，我照用咗，照摆上 YouTube， 即系可能正常人就会讲，喂画到咁，再拍过啦，再揾另一个人画啦咁样，但系即系我呢啲时候我就会靠住神咯，去祷告咯，如果系呢个情况底下，我应该点样去处理咧会最好咧？咁最后就可以，即系我自己就会比较正面啲去谂，就系。是一件最不好的事，怎样拿到最大的价值，就是我觉得这个心态我是一直都是靠着信仰去得到的。
0: 明白。那你 Come to me 是你写的第一首诗歌，那那时候另外就想问你有没有，我听过有一些，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那时候是我不知道写什么，那神 是你真的好像突然之间有人跟你说话，还是你自己好想写一首歌系关于神嘅，同埋系想 pass 一个 message 俾。
1: 其实我系即系喺度上网喺度睇紧啲嘢啦，跟住我就见到呢句经文，咁跟住之后我就唔知点解同步个脑出现埋成个 melody 咯，我就觉得好神奇，谂都唔使谂，直接我就作低咗，跟住就好 smooth 咁样写晒，一晚内写晒成首歌。
0: 哦，
1: 系啊，即系平时可能冇咁快嘅，但系呢首歌真系好快。
0: 哦，咁通常啱，咁通常呢啲啱嘅，我觉得。咁OK，咁啊，我仲有好多问题想同阿肥倾啊。咁今集咧就时间有限，咁啊系暂时倾到呢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新城资讯台诗歌游街。下集我哋继续有阿肥。咁啊，而下一节我哋亦都会有今期嘅诗歌榜。咁而家麻烦你介绍多一首你中意嘅歌俾我哋啊！
1: 我介绍一首我第一首听，但系我俾佢感染到嘅一首诗歌啦。好似讲到感染病毒咁，好啦，感化到咯，就系 Lee Cray 嘅《Don't Waste Your Life》，系一首快 rap。
0: 好 ，thank you， 大家记住啊，赵展同阿 Phil。
2: Don't waste your life, man.

0: 歌有街。
1: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型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廿几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如果这就是
0: 爱。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了辐射呢？
4: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先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0: 第五位
1: 新上榜，香港城市大学基督徒乐队，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作曲潘卓贤，填词潘卓贤、罗子聪，编曲 Loka。
0: 第四位
1: 新上榜， Simon Jung Music Crossover Canon Hymn， 诗篇63篇，作曲 Adendo Canadian Hanson。

0: 观望新。
1: 第一位，
0: 至于今个星期嘅第一位 ，Flow Music 向着永恒无止境标杆在跑，作曲填词 Alex Lau， 主唱 Alan Lau， 首次登上第一位。今个星期我哋就听下第五位嘅《放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同埋创作人嘅介绍啊！
2: 大家好，我系 Genix， 我有参与喺《放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嘅曲词。我哋每个人嘅经历都系好独特，但系咧，我认为可以用软弱去连结大家咧，系一件好浪漫嘅事。你会听到呢首歌嘅 melody 同埋啲词咧都好密啦，就好似一连串好乱嘅思绪咁样，就好似咧我哋喺低谷嘅时候嘅状态。但这首歌没有去讲上帝有多好，又或者我们多感受到上帝，因为我觉得在一些很难挨的日子里面，我们可能真的未必懂得怎样去依靠上帝，我们甚至可能会觉得上帝很远，我们不懂怎样去祈祷和交托。所以我会形容这首歌唯一一个跟上帝的对话，是去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无力，但我们仍然选择去放下自己，去求上帝的同

诗歌有街。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晚上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深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港深两地今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官员都有出席。李家超致辞时表示，新口岸开通标志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而新口岸开通，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话，口岸启用初期，单日有大约50,000人次过关，预计未来会提升到100,000至200,000人次，长远更加会超过300,000。又预料会有大批旅客前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应对。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首次在港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当前环球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因素，有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 2.6%， 低过去年的 2.9%。 他说，地缘政治紧张、能源和供应链风险、金融环境转紧等，正是为各地经济发展带来压力，各经济体怎样加强合作、稳定增长、保障民生，是今次财长会的重要课题。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会探讨怎样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香港单车节朝早举行，32公里组别未有按原定路线经汀九桥路段，并且导致部分路段出现挤塞。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表示，事件是由于领航车误判，导致参加者未能按原定路线经汀九桥，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造成短暂阻塞。总会对造成的失望和不便致歉。总会发声明话，上午7点至7点15分期间，两名参加56公里组活动的单车手在前往汀九桥路段的时候发生意外受伤，现场工作人员临时移动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以开通紧急通道俾救护车尽快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位置有所调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前往汀九桥的路线已经作出改动，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汀九桥，改为直行驶往南湾隧道方向。总会表示，现场是落斜路段，车速较高，为了确保安全，紧随的所有参加者亦都只能够跟随前往南湾隧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亦都会准备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他表示，任何缓和冲突的措施都必须是双方共同执行，并且有实际保证。泽连斯基说，他每日都会同欧洲领导人会谈，讨论增加战斗机、弹药等防空物资的各类议题，未来会继续同欧洲方面合作。他又说，俄罗斯星期六对乌克兰南部城市扎波罗热发动猛烈攻击，造成23人死亡，当中包括4个儿童。他形容俄方的攻击是向美国表达放宽柴油贸易制裁的谢意，又说放宽制裁间接鼓励俄方继续战事。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德的机场，造成最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联声谴责。 不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毒品，大麻系毒品，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了会令你上瘾，还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是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起远离大麻，不用怀疑人生。打186186，或是或微信到98186186，找我们帮手。一起企硬，不剔嘢。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0: Music on board。
1: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

0: 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1: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0: 星期日晚在这个新城广播又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今晚心情好还是好好呢？希望是好好啦，因为在新城我们又尽诉心中情，现在到午夜都是在这里陪着你。他的名字叫 Rod Stewart， 你永远在我心中， You're in my heart。

曾经听过一个关于亲人离世的形容词，他说亲人没有离开到，他只是用你的方法从不同的渠道去跟你接触，所以你见到一个小阳光，或者刚刚吹过一阵风，或者跌到地下一块叶，其实他都在跟你说我在你身边。

无论基于咩原因离开咗我哋嘅人，请谨记，佢虽然唔喺你身边，但系只系换咗个位置，佢已经喺心里边一个固定嘅位置，一个冇人可以改变嘅位置。You're in my heart。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一刻唔等于永恒，但有阵时人生嘅一刻就已经系永恒，因为将来你都会永远记住呢一刻嗰个佢。

人生的每一刻串成了我们的一生，有时一刻匆匆而过，我们一点都不记得，有时人生的匆匆几秒钟造就了我们的一生，留下了一个不能磨灭的印象，一张不能磨灭的面孔，一段不能忘记的爱情，这个就是人生。

0: 好啦，继续翻我哋嘅尽诉心中情。其实喺网上咧，有啲人话嗰个文化咧，近年咧都系趋向一啲咧比较好容易咧就批评人啦，或者系讲一啲好唔负责任嘅说话啦，针对人啦吓。好简单嘅一个 post 咧，可以好多好多人咧喺度闹啦吓，咪对件事作一个批判啊咁。所以咧，有时啲人话睇网睇到好唔开心。但系有时网上都有啲好人好事咧，睇完之后你会觉得人间有情都系好温暖嘅。今晚喺电话里边咧，呢位朋友 Crystal 想我哋分享一宗人间有情开心嘅事情。Hello Crystal，Hello
1: Michael，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多谢晒你先吓。咁咧呢一件事发生喺你身上，我见到咧你喺网上啦分享咗一段。从你嘅字里行间，我深深觉得你真系好开心，同埋好感恩有呢件事，系嘛？
1: 系，冇错。
0: 咁不如就你分享啊。
1: 好啊，其实就啱啱星期五啦，咁大约五点零钟左右啦，咁我同我先生就揸车经过荃湾福来村，咁我哋经过一间面包铺，就谂住落车买个面包咁样啦。咁翻嚟，我先生翻嚟就称住两个菠萝包，咁跟住我哋就谂住揸车走啦。咁我先生就问我：，咦，我个银包呢？

0: 咁我就初头就以为佢冇拎到个银包落车啦，因为我仲同佢讲，咦，面包铺有一收电子支付噶嘛，你电话咪得咯咁。咁点知喺呢一个之间，我哋仲喺度揾紧个银包之间咧，有位小妹妹敲我哋车窗。佢应该系一个中学生，大约可能 form 3 or form 4左右嘅啫，扎住条马尾。然之后佢话：咦，你系咪跌咗个银包？我哋嗰下我真系觉得好惊讶，就系一个小妹妹真系执到个银包，然之后仲要还翻俾我哋。咁我仲混乱之间，我先生仲喺度睇啊，究竟有冇唔见任何嘢，冇完全原封不动地去还翻俾我哋。到我哋回过神，想真系多谢翻呢个妹妹，因为嗰阵时净系识得讲唔该晒，唔该晒。其实我想好好咁去答谢佢嘅时候，我已经揾唔翻呢个妹妹。我哋仲特登架车兜咗两次都揾唔翻佢。我想其实无论系透过网上或者呢个大气电波，我都好想衷心地再多谢多一次呢位小妹妹，因为而家呢个世代仲可以揾到一个路不拾遗、咁有爱心、咁好心地嘅人，绝对唔简单。我真系非常之咁多谢佢。
1: Crystal， 第一，我相信咧喺香港仲有好多呢啲好人，我相信嘅，我愿意相信，亦都倾向相信。第二，我听过一个最好嘅讲法，你好想多谢呢个妹妹系唔系？
0: 系。
1: 你知唔知最好嘅方法系乜嘢？就是在你有可能的时候去帮返任何可以帮到的人，用他帮你的方法去帮返一些你能够帮到的人，无论什么方法都好。你明白吗？即是他帮了你，你再帮另一个人，那是再帮另一个人，这个呢是叫 chain of love， 爱的一个连锁反应，即是可以将这样东西一路延伸开去，不要问有没有回报，或者不要即系唔需要等人哋话唔该啊，多谢我俾翻200蚊你，即系唔需要等呢啲嘢。我谂佢嗰日完全冇谂过要你俾任何嘅回报，佢俾咗你佢就走，系咪？即系呢一种无私嘅不求回报嘅精神，请你继续延续开去，将你嘅将佢嘅呢一种嘅爱或者呢一种嘅关心咧，一路由你嘅手上再送俾其他。我觉得呢个系最好嘅方法，同唔同意啊？
0: 同意，绝对会。我本身其实自己一直都好有即系相信呢个理念，亦都履行紧呢一个理念。
1: 因为有时咧去帮人咧，其实对你哋即系对佢啦，甚至系对你啊，对边个都好啦，其实不费吹灰之力，佢执一执俾翻你啫嘛。对于佢嚟讲，真系其实好小事。但系当然啦，收到嗰个就会好感谢，好多谢嘅。因为咧唔见银包系一件非常麻烦透顶嘅事，我真系绝对觉得，即系如果大家任何人试过唔见银包嗰种惊、嗰种无奈、嗰种焦急。是很难形容的，是不是？即是那一刻黑死了，在哪里呢？最惨就有时候你自己在哪里跌都不记得。
0: 都不知道。是啊，没错。因为你入面可能不只是讲紧身份证入面的 credit card， 不只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一些可能是你纪念价值的东西，甚至乎是一些对你很重要的东西。这些不是用钱可以衡量得到。
1: 是啊，尤其是很多人呢惯了将自己的亲人爸爸妈妈或者太太或者小朋友的相摆在那里。当然有些相可以晒返，有些相就算晒返，但可能好像你说斋那个人已经不在那里，是一种的纪念来。所以呢不见了呢那种伤害，是很心灵上的伤害，即是当钱都是经济上的一些伤害，或者不见了一些证件你要补领返， credit card 你要 cut 了之后又要重新来过，即是很多这些很繁琐的事，但是我想能够得返的确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来的。所以你希望那个小妹妹都听到啦，都希望正如我们先所讲，你能够将你那种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爱呢延续开去，不要问回报，或者不要怕他会不会说什么，即我觉得是做了先，帮了人先。
0: 是绝对，亦都是很感恩地透过这件事亦都多了网上的一些好的评价，同埋亦都可以得到这个机会，有 Michael 可以给一个机会我会 share 了这件开心事，希望多些人有多些好人好事。
1: 其实呢 Crystal 你留意一下，你我想你用得那个平台写那段文章呢，你有留意的，其实呢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香港都会赞香港人的质素是很好，香港人的心地是很好，可能他们一般人的评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说香港人呢是面冷内热，即是表面上他不会有好多好浮夸嘅笑容啊，等等啦，但系你当有人有需要帮手，譬如有人跌亲啊，有人总之有人需要帮手咧，就周边人即刻就会帮手噶啦，即系佢哋唔会问啲咩，好似头先啊，唔系，头先今晚晏少少会有一个电话咧，就系、是、话有个女仔喺街上面跌一跌， 断咗，即系啲骨裂咁样，咁突然之间个个都埋嚟帮手，有啲人又问佢点啊，又扶佢啊，又等等咯，咁即系会系，我会觉得香港人系会好多好人，我会相信
0: 系个外表好似睇落好似好冷漠，好似好酷咁，但系其实实际大家付出可能系默默地或者系好低调、好安静地去帮助协助大家啫。
1: 冇错，同埋咧 ，Crystal 咧喺咪后咧，我同佢倾过，原来佢都有位创业家嚟嘅吓，睇唔出，即系唔系对住，唔系睇唔出，即系你把声好年轻，我唔系话低估咗你啊，我只系话你把声好年轻，系啦咁咯。
0: 见笑见笑见笑，
1: 系都系创业家嚟，乜有机会向你请教啊？点样去创办咗一间诶系咪珠宝店啊？类似咁样啊？
0: 是一间珠宝的网上小店。主要其实我的理念或者我容许即我浪费少少时间可能俾我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除了一些的普通的可能一些 18K 金的珠宝之外，就是我奉行的理念会是帮一些可能你们大家都会收到一些长辈送的珠宝或者是传承落来的祝福的一份珠宝啦，但可能他们很有时代感，很有历史感，新一代未必会喜欢，我就用回这份金和钻石去做成一个 reborn 的 service， 去打造回一份你会继续带会继续传承下去的一件珠宝，延续这份爱，
1: 所以那
0: 个
1: 物质就是来自那个物质，但是就个款式就变了，是不是这意思？
0: 没错没错、
1: OK， 那大家又可以自己去想想这个是不是一个自己想追求，即是我不知道呢，有些人会宁愿他原汁原貌的，即是有些人因为那个即是这么讲，有些旧相你见到妈妈戴着这个表，那个是那个款或者那个链那个链嘴是那个款，那如果你将它重新 reborn， 我又不知道，不过个人有不同的取向咯。Anyway， 今晚有机会再找你分享，今晚多谢晒你。好，
0: 多谢马球，
1: 多谢晒，多谢晒。
0: 拜拜。
1: 最近网上应该话喺香港都发生好多同小朋友有关嘅新闻啦，有女童玩住两袋啤酒，咁成为一个热门新闻。后续就唔讲啦，因为大家都好熟知啦。亦都最近咧有另外一个新闻咧，就话有个家长啊、爸爸啦咁样带住个小朋友咧去面试，咁但系由于咧迟到咗，唔能够入去，爸爸心急之下跪低咁样，咁啊希望求情。去到呢一刻，大家会谂啊，系咪真系需要呢？在这个新闻的背后隐藏什么讯息呢？就是说了仔仔要入一间名校，尊严都可以摆低。咁如果佢俾你面试，但系面试唔得，咁系咪又再跪多次？现世代做爸爸妈妈真系唔容易。十点会翻嚟，我哋有位儿童心理家庭的专家同倾倾偈。

0: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嚟紧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温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31度，吹和缓冬至同埋风嘅。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噶，听紧新城广播，今晚有尽诉心中情。搭半新闻之前，我哋翻嚟继续。时间晚上10: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深皇岗口岸听朝6:30正式开通，港深两地今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官员都有出席。李家超致辞时表示，新口岸开通标志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而新口岸开通，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口岸启用初期单日有大约50,000人次过关，预计未来会提升到10,000至20,000人次，长远更加会超过300,000。又预料会有大批旅客前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应对。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首次在港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当前环球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因素，有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2.6%，低过去年的2.9%。他说，地缘政治紧张、能源和供应链风险、金融环境转紧等，正是为各地经济发展带来压力。各经济体怎样加强合作、稳定增长、保障民生，是今次财长会的重要课题。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会探讨怎样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香港单车节朝早举行，32公里组别未有按原定路线经汀九桥路段，并且导致部分路段出现挤塞。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表示，事件是由于领航车误判，导致参加者未能按原定路线经汀九桥，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造成短暂阻塞，总会对造成的失望和不便致歉。总会发声明说，上午7:00至7:15期间，两名参加56公里组活动的单车手在前往汀九桥路段的时候发生意外受伤，现场工作人员临时移动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以开通紧急通道俾救护车尽快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位置有所调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前往汀九桥的路线已经作出改动，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汀九桥，改为直行驶往南湾隧道方向。总会表示，现场是落斜路段，车速较高，为了确保安全，紧随的所有参加者亦都只能够跟随前往南湾隧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乌方亦都会准备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他表示，任何缓和冲突的措施都必须是双方共同执行，并且有实际保证。泽连斯基说，他每日都会同欧洲领导人会谈，讨论增加战斗机、弹药等防空物资的各类议题，未来会继续同欧洲方面合作。 他又说，俄罗斯星期六对乌克兰南部城市扎波罗热发动猛烈攻击，造成23人死亡，当中包括4个儿童。他形容俄方的攻击是向美国表达放宽柴油贸易制裁的谢意，又说放宽制裁间接鼓励俄方继续战事。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德的机场，造成最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联声谴责。不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我系 Amigo，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2: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4: 由而家到午夜12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5: 10:37，继续翻我哋节目《尽诉心中情》，系新城广播嘅。头先喺新闻之前都讲咗啦，而家做爸爸妈妈，咁讲我更正啊，唔系而家做爸爸妈妈，系一向做爸爸妈妈咧，都有好多问题要面对，好多嘢要学习，好多嘢更正。咁有时会做错咗噶，爸爸妈妈都系人，佢哋会做错嘅。咁点算呢？做错咗咪从错误中学习咯。今晚我哋来自亚太辅导科学研究院嘅辅导心理学家就系 YY 姑娘，同我哋倾下偈嘅。Hello，YY 姑娘你好。
6: Hello Michael，
5: 你好，多谢晒你先吓。
6: 系啊，好多谢你邀请我嚟啊！
5: 多谢晒啦。今晚咧，同 YY 姑娘最初咧，我曾经提过咧，讲家人嘅和睦系嘛，家人嘅和睦。不过咧 ，YY 姑娘，我又想喺谈呢个话题之前问一个，唔知你有冇睇新闻？就有个家长带小朋友去考一间名校，迟到唔入得，咁、那个爸爸就跪低，就叫嗰个人通融通融咁样。咁我就突然之间我有感慨，就做爸爸妈妈有阵时真係拼咗条老命，尊严都唔要啦，跪低你俾我仔面试啦咁样。你点睇呀？作为一位啊即係儿童啊心理啊家庭嘅专家，你会点睇呢个爸爸嘅举动？你觉得係聪明啊定係唔聪明呢？
6: 首先去到呢一个情况都不能够系去评论佢聪唔聪明，一定要好欣赏爸爸真系好爱佢嘅小朋友，为咗佢即系其实已经将自己啊放低咗，更加重视佢未来嘅发展。咁所以无论点都好，我哋更加系要 recognize 翻啊，佢真系付出咗好大嘅努力啊。咁至于
5: 我同意，即系佢背后个初心系一种苦心，但系苦心得嚟呢个举动。第一有冇效呢？有冇用呢？第二其实会唔会有一个唔好嘅身教呢？对于个仔嚟讲，即係话见到爸爸哎呀一有啲咩需求即係要求，或者有啲咩得唔到就跪低喺度，你俾我啦俾我啦咁样。我真係咁讲啫，会唔会都示范咗一种唔係几好嘅行动呢？
6: 哦，咁第一题就答到第二题啦。咁首先有冇效，咁我哋就系睇个后果啦。究竟系咯之后点？咁正正系咁，如果哦成功咗，咁虽然吓跪低未必永远系一个最好嘅方法，但系小朋友学咗，诶、哎、有时其实唔需要逞强啊，都表露自己嘅脆弱，可能系一种方法。OK， 咁但系最后间学校冇俾到嘅机会啦，咁小朋友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去学习到啊，有啲嘢未必系跪低就可以成功咯。咁所以无论点都好，其实更加重要系事后爸爸点同翻小朋友去倾翻呢样嘢吓，愿意表露翻，即使爸爸系成年人，有时可能都会因为太重视而有唔理性嘅地方。仍然呢其实犯过错我哋都可以重新起翻身。咁呢个身教就最重要。
5: 同意同意。係 YY 姑娘，有一日呢就有个同事分享咗一件事俾我，同样都係关于一个爸爸同个小朋友。咁我又岔开又再讲埋俾你听。有一日呢係快餐店。快餐店朝头早呢就好多人等緊攞早餐嘅。即係大家都俾咗钱啦，揸住张飞你係 1,2,3, 佢係 4,5,6 咁样。等緊攞早餐嘅时候呢，有个爸爸带住个仔买完，只系企咗好一阵啫，匆匆走埋同嗰个 counter 讲：喂，我仔赶住翻学，你可唔可以整咗俾佢先啊？咁样，所有企喺度啲人都听到嘅。我仔赶住翻学，你可唔可以整咗俾佢先啊？咁样，如果你系嗰、那个counter 嗰个人，你会点啊？
6: 我呢个情况我都听过，即系我就系后面排紧队嗰个啊。咁啊，
5: 你都听过
6: counter 嗰个人，我都其实试过好多次啊，即系感受过好多次。其实我相信都常发生嘅，counter 嘅職員真係肯俾佢先，同 counter 嘅職員唔肯俾佢先，我都見過，我都見過。
5: 咁你覺得應該俾定唔俾咧？如果你係嗰 counter 嘅職員，
6: 我谂好多考虑啊。如果我系卡塔职员，我睇下条队长唔长啦，同埋睇下条队啲人 O 唔 OK 啦。咁我都见过有人就话啊，唔紧要啦，小朋友急，拨俾佢先啦。咁都见过嘅。咁但系又有知话，哎呀唔得啦，排队啦咁样，咁就完咗。所以我都几估计咧，嗰位不犯嘅同事咧系会睇下后边啲人咩反应先。
5: 我只系想讲一样嘢，如果第一个得。跟住有四个都话我都举手啊，我都赶时间啦，咁你点呢？跟住有六个人都举手，我都赶时间啦，跟住全部人都举手，我哋全部都要翻学，咁点呢？冇可能嘅。不过嗰次咧个同事话咧，就嗰人真系俾咗佢先，咁而令到大家咧个面色都其实有少少不好过咯，即系觉得哇乜咁噶咁样，即系你赶人哋个个都赶，即系好似头先我哋讲话迟到唔入唔到去嗰、那个。喂，咁你真系迟咗入唔到，冇办法啦，系咪？就算你跪，咁跪咗入到，咁其他迟到嗰啲咪个跪晒树，冇可能。都市唔系咁样 work 嘅，即系个规矩唔系咁样，唔系你跪或者你做一啲嘅放低尊严、放低身段，唔系可以换到一啲嘢嘅。如果咁样都可以换到一啲你本来得唔到嘅嘢咧，咁呢个社会就好唔公平。我觉得好啦，翻去我哋今日题目，家人和睦。通常歪歪姑娘，你嘅经验或者你见咁多咧，最容易引起一家人嘅纷争或者唔开心咧，系咩事啊？
6: 哇，咁啊，其实咧好多时都系一啲生活上嘅小碎事、小事嚟嘅。咁但系如果讲翻个核心咧，其实系好多时我哋有一个习惯咧，系唔满意嘅时候唔出声啊，继续自己喺度碌手机啦，或者睇剧集啦，唔讲嘢啦，咁
5: 即系将嗰样嘢摆心，但系嬲嘅
6: 系啦，啊系嬲嘅，其实系有啲 passive aggressive 啊，即系被动地去攻击你，就话哦唔紧要啦，是但啦，咁反而对方另一边咧就更。

0: 猛等啊，咁跟住咧就其实咩事都可以攞翻出嚟讲啦。
1: 嗯，咁点算啊？呢啲纷争有冇办法可以防止啊？
0: 系哦，你讲防止呢样嘢好好啊，因为好多时真系预防胜于治疗，
1: 系啊，
0: 闹咗交点算？
1: 发生咗就发生咗，嗌咗交就嗌咗交嘛。有啲人话咧，有啲裂痕咧，其实咧好似修补好，但系其实未修补好，到下次嗌交你会拆翻出嚟噶嘛。
0: 是啊，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都好建议家庭应该建立翻一个情绪安全感啊。呢、一个依住呢个价值观咧，其实平时嘅沟通咧，应该系不加批判啦，啊，以事论事，但系尊重情感与需要啊。不加批判可能都系啦，不加批判可能都明少少啦，即系例如小朋友拎咗幅画嚟，跟住你唔好一嘢就话哇，你
1: 应该
0: 你块面又绿色，系啦，嗱呢个不加批判可能都明少少噶吓。以事论事咧嘅意思即系唔好针对个人。嗰陣時有件事，我哋傾一件事，咁可能亦都好多香港人係做到嘅，因為我哋出名精明噶嘛。但係咧，以事論事得嚟，又要感受翻個情感需要咧，咁啊值得今日分享多啲啦。好多時咧，我哋聽人講嘢有幾個層次啦。level zero 啊，第零嗰個層次就係人哋有人哋講，你有你講，完全冇聽到嘅。啊，咁我哋高一个层次咯 ，level one， 可能啱啱讲完嘅内容吓，讲完边啲字眼咧，听得切啊，讲得翻啲字眼，听到个内容，咁甚至好好心啊，想俾一个解决方案佢哋啊，有时去到呢个位 OK 嘅，如果两个都好理性嘅话咧 ，OK 嘅，舒服继续倾到落去，但系咧，其实一个家庭吓，几个人有唔同嘅性格。有啲系感性啲噶嘛，我同你讲感受，你同我讲个解决方案，其实话你讲得唔啱又唔系，但系就有时听得唔舒服啦。甚至我咁敏感咁解决唔到唔舒服嘅事情，你一下讲到个解决方案啦，其实可能仲敏感，燥啊，好似否定紧自己咁样啊。咁所以我哋去到 level two， 再升一个层次啦，就系、是、表达。个情感同埋聆听对方嘅情感，例如可能小朋友今日话：，唉，今日啊，老师派礼物咧，全班有八成同学都有礼物，我冇啊。咁可能妈妈就话：，啊，你系咪有啲咩默书唔够高分，所以冇礼物啊？咁就哦，太批判性啦。其实我哋可以反映一下，听落你有啲失望喎、啊，讲得出佢嘅情绪咧，其实小朋友咧更加容易感觉到共鸣嘅。
1: 即系你了解佢嘛，因为你讲出佢心里边嘅谂法嘛。
0: 系啦，咁呢个咧亦都系而家情绪教育都多讲，但系我想分享再劲啲 level three 吓、啊，再听下情绪背后嘅需要。因为而家呢一代好好啊，即系同我哋年少嘅时候咧，学校比较都系学一啲理论啊、知识比较多啦。而家基本上啲中小学都有情绪教育嘅讲座啊、训练喺入边，咁大家识咗去 connect 啊，连结个情绪噶啦。但系原来更加紧要系听埋佢背后嘅需要啊。因为 OK 好，妈妈知道啦，我知道你都好失望啊、唔开心啊咁。小朋友感觉到好啲嘅，觉得被人理解嘅。但系都系有少少郁闷啊，因为争啲嘢争啲嘢咁啊。如果妈妈听得出埋佢背后嘅需要，其实系唔单止唔开心，其实我系咪好渣？点解全班都可能够某个分数有奖励，得我冇嘅啊？其实小朋友佢需要一个能力感嘅认同啊。所以如果妈妈再识得兜多句啊，你系咪好失望啊？可能都会担心自己是不是能力不够啊。但是呢，妈妈知道无论点都好，每个人有长处，有啲冇咁叻嘅。但是我在我心目中，你永远都是一个好独特，你某一某方面要讲埋例子嘅啊，可能你踢波方面是好努力嘅。
1: 是啦
0: 就返佢，等佢有返个能力咁去满足返佢需要。
1: 不过 YY 姑娘，剛才你讲呢个例子呢，其实啱啱呢我有个共鸣或者有个感受，有个过往经验，就是因为我有啲班呢就教啲幼稚园嘅小朋友啦，咁的确呢我係会奖励一啲比较高分啲嘅朋友嘅。咁另外一啲小朋友可能会冇咁精美嘅礼物，或者佢哋冇礼物。咁有一次呢落咗堂之后呢散晒㗎啦，忽然个妈妈带返个小朋友走嚟，好唔开心啦，两个都就同我老师啊，佢冇礼物咯，你可唔可以俾份礼物佢啊？咁我就解释俾佢听，其实呢我哋嘅礼物系其实奖励一啲呢上堂呢可能。

0: 系佢又唔举手，或者佢又唔答，咁落咗堂佢话我要礼物啊，咁样，即系佢净系睇到个礼物。
1: 呀，吓，咁喺呢啲情况咧，我哋揾到多啲小朋友发光发亮嘅地方。有时小朋友佢唔举手咧，未必系佢唔积极啊，可能佢内心不停答紧你，但系太怕丑。咁可能我就会有啲奖励返话啊都安静喎，咁都有俾一啲嘅分数，咁就希望盡量呢临完结嘅时候其实个个差唔多分，就个个都可以奖励、
0: 即係大家开心。
1: 係啦，咁但係都系会有啲分别嘅，我系盡量将个距离拉近啫，但系都有分别。咁如果呢、真系我当家长过嚟去问嘅话呢，咁都有方案可以处理嘅，就系、是、啊你问得好好啊，就系、是、你知道唔可以话叫下就俾礼物，咁所以我即时会设计返一啲佢程度做到嘅小挑战俾佢。
0: 嗯 ,ok, 即要佢再做返就叫你做咗啦，再补返个礼物俾你咁样。
1: 咁但同埋都系安慰奖励，唔会系 exactly 嗰一份，因为都要佢知道啊，有啲要求未做到，真系冇嗰一份。但系你有其他嘅特质咧，都值得鼓励咧、我哋都会有其他嘅奖励俾翻佢。
0: 同意嘅。嗱，歪歪姑娘，其实咧，我哋今日咧跳一个 step 啊，和睦家庭之外，喺里边我又想带出最近有个新闻啦，即系有个。小妹妹咧玩住两袋啤酒啦，咁后来就发生咗好多好多后续嘅事件啦，咁亦都揭即系讲咗话啊，原来嗰个咧唔系原生家庭嚟嘅，嗰个系佢后父等等等等。其实系咪根据你嘅经验咧，有非原生家庭成员咧就好容易会产生呢啲嘅叫做冇咁开心嘅家庭纠纷噶？
1: 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咁首先即系新闻佢比较一个单特别啲嘅个案啦，唔系整体啦。咁如果我哋想听啲大部分啲，不如我可以分享一个继亲子关系嘅研究，系香港做嘅本地研究嚟添嘅。佢话咧，其实咧呢一啲家庭关系系有啲棘位嘅，有矛盾嘅。但系最主要嗰个矛盾咧，并唔系话因为系继父继母同佢冇咁 friend 就对佢冇咁好，唔系呢一只，而系啊，其实啲小朋友嗰度啊，小朋友会唔知中唔中意呢个继父母好，因为咧佢哋会有种感觉啊，如果我中意咗继爸爸，会唔会其实即系我出卖咗我亲生嘅爸爸？会唔会好似背叛咗佢哋啊？所以都如果系好彩嘅情况，其实可能继父母本身都对小朋友好好。但个小朋友唔识处理，可能就会有一啲自我防卫机制啦，去冷待佢哋，即系可能又系有 passive aggressive 啦，可能又串串嘴咁样，又或者唔系嘅，唔知点做，直接就系唔出声，唔系好理佢，咁可能父母方面又系觉得啊，系咪唔中意我啊，定系点咁样咧？呢、這个先系我哋比较常见一个矛盾。
0: 即系其实两种嘅阻力啦，一种咧就系我哋心目中觉得我继父或者继母一定会唔中意呢一个小朋友，系咪呢个第一种？我哋传统地觉得，第二种咧就系个小朋友咧会有一种防卫机制，可能觉得你抢咗我妈咪啊，或者你令到我爸爸而家同妈咪离婚啊，咁样，即系可能会当咗一种敌人或者一个外来嘅侵略者，即系类似咁样，所以就会唔系好想将个心交俾佢，系咪咁意思啊？
1: 系啊，咁所以其实咧，根据呢一个本地研究啦，好好啦，真系访问咗好多。重组家庭啦，咁佢哋都有一个建议嘅，就系咧喺继父母佢哋加入呢个家庭嘅初期，尝试下可以做翻一个友善大人 friendly adult 嘅角色，咁就而非一个纪律執行者，就系管三管四啊，唔系唔管教小朋友，我哋都要设立界限嘅，咁但系真系初期我哋同佢建立翻一个良好嘅关系，等佢哋觉得咧系啦，觉得呢个新家庭有安全感先，因为其实小朋友咧佢见住爸爸妈妈咁样。嘅改变咧，佢自己内心系有压力，好多小剧场喺度谂紧噶，咁所以俾翻个安全啲、舒服啲嘅环境佢先。
0: 嗯，其实咧离婚真系对小朋友嚟讲一件好残忍嘅事，尤其是小朋友，即系我年纪细嗰啲，佢都唔知道发生咩事。总之就是，哎呀，爸点解而家搬出去住嘅，或者啲阿妈而家同第二个一齐嘅咁样，即系个心里边系好多小剧场，好似你话斋。其实喺呢咁嘅情况咧，其实应唔应该同仔女解释？即系当然太细就冇得解释啦，但系起码去到小学。是不是应该讲离婚是什么一件事，为什么要离婚，是不是需要做一个比较清晰一点 的解释呢、姑娘，乖乖姑娘。
1: OK, 是啦。点解分开咗？其实系可以讲嘅。我哋有啲小朋友细到小一嗰啲都 OK， 同埋而家时代唔同咗啊，其实都几开放，而且即系唔好错过。其实个离婚率
0: 都
1: 早熟，同埋其实个离婚率都几高，所以唔会好似以前咁样话

0: 好似好奇怪啊，得我一个系咁，咁所以系可以同佢讲，即系爸爸妈妈分开咗嘅。但系我哋建议用翻一啲正向啲嘅语句，即系啊，大家觉得唔合适啦，咁所以分开咗住。咁你而家同爸爸一齐住啦，我当就唔代表妈妈诶唔中意你，咁纯粹咧，即系我哋商讨完觉得咁样去一齐住会比较好。咁亦都讲翻可能未来几耐会见一次妈妈，你亦都系可以同佢去有一啲视频嘅会议去倾偈啊，咁。要切记一样嘢咧，就系、是、啊，尽量就唔好讲太多父母嘅坏话。可能其中一方会觉得啊，摆到明佢另一边做咗某啲唔好嘅事情先，所以先分开啦。可能自己都有一啲嘅愤怒喺度吓，咁唔系话咧，一路直到小朋友大咗都 keep 住唔讲，但系咧，因为细个佢建立紧呢个价值观同世界观啊，咁如果太早让佢可能见到一啲太黑暗嘅面向，其实都惊佢喺佢成长期间未必能够建立到好一个系啦男或者女嘅价值观咯，因为其实始终爸爸妈妈就系佢学习点样做一个理想嘅成年男人、成年女人嘅。
1: 所以如果你互相唱衰咧，其实真系唔系一件好嘅示范动作，真系冇好处。你一把咁，即系会令到佢个心好疑惑，点解我咁衰嘅咩？咁样即系会有啲咁样嗬。
0: 同埋可以分享多少少好实用嘅建议，就系、是、呢个 topic 真系唔容易讲嘅。咁但系咧，其实坊间已经有好多绘本吓，儿童嘅绘本书画晒公仔，用最简单、最善良嘅文字嚟解释离婚呢样嘢。咁、
1: 哦、
0: 所以爸爸妈妈系啊，其实去图书馆借本一起读。咁样一齐倾，咁会容易好多。
1: 嗯，不过无论点好啦，我相信咧，即系作为照顾小朋友嘅一方咧，既然而家嗰个抚养权喺你嗰度咧，就尽量用一个乐观、开心嘅心情，就唔好灌输啲太负面嘅啦。同埋咧，能够即系俾到两个爸爸同妈妈嘅角色就最好。即系辛苦啲噶啦，即系叫身兼父母双职，但系系需要咯，系咪啊，歪歪姑娘？
0: 是啊，其实佢而家小朋友变咗两个家庭咯，两个一边嘅家庭。咁同埋最紧要就係爸爸又好妈妈又好，俾小朋友知道无论点都好，你仍然系我哋嘅心肝宝贝，都系我哋好重视嘅人，呢个系好重要嘅。因为有时啲小朋友佢会自己又系啲小劇場，未必系真嘅、但系会觉得系我啊搞到爸爸妈妈成日嗌交啊，所以系我问题啊。咁所以要讲返清楚俾佢听啊，唔系你嘅问题，爸爸妈妈有啲唔适合嘅地方，所以分开咗啦。
1: 爱情亲情其实都重要，不过都需要大家用心嘅。今晚多谢歪歪姑娘，多谢晒，
0: 多谢 Michael，
1: 多谢晒，有机会再倾，拜拜。听紧就系尽诉心中情，10:57有你首歌 When I Need You， 当我需要你嘅时候，你在我身边吗？

0: 时间系晚上十一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深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港深两地今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官员都有出席。李家超致辞时表示，新口岸开通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而新口岸开通，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展开的公众咨询早前结束，大律师工会主席毛乐礼表示支持修例加强规管业主立案法团，但是不建议限制持授权票的对象。毛乐礼在电视节目指出，大律师工会有提交意见书，同意修例的整体方向，包括限制每人持有的授权票数量，但是不建议只限业主亲属和同一屋苑业主持有。他说，长远可以考虑设立一个网上中央投票平台，让投票更加方便，同时增加透明度。至于政府建议，在法团拒绝依规开会的时候，应该加大政府介入权力和设立上诉委员会。毛乐礼关注委员会的组成和权力分配，以及其决定能否被司法复核，期望厘清上诉委员会的职权、土地审裁处和上诉委员会管辖权的分工等，避免职能重叠。香港单车节朝早举行，32公里组别未有按原定路线经丁九桥路段，并且导致部分路段出现挤塞。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表示，事件是由于领航车失误判，导致参加者未能够按原定路线经丁九桥，错失标志性道路体验，并且造成短暂阻塞。总会对造成的失望和不便致歉。总会发声明说，上午7点至7点15分期间，两个参加56公里活动的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的时候发生意外受伤，现场工作人员临时移动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以开通紧急通道，俾救护车尽快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位置有所调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前往丁九桥的路线已经作出改动，未有按原定路线转入丁九桥，改为直行驶往南湾隧道方向。海关在机场检获约值540万元华裔氯胺，同拘捕一个女人。被捕28岁马来西亚籍女子由法国巴黎经台北抵港，海关人员清关的时候，在其寄仓行李中的咖啡粉包装内发现共约15公斤华裔氯胺，同随即将她拘捕，案件仍在调查。一名女子在大埔怀疑被钢珠击中受伤，送院治理。警方晏昼近六点接获31岁女事主报案，话在大埔运头塘村怀疑被钢珠击中手部。警员接报到场，在现场检获一粒钢珠，案件列作伤人，暂时无人被捕。教宗梁14世发现肺部结节，今个星期将会做手术切除。71岁的梁14世星期日在梵蒂冈的祈祷会上表示，最近一次身体检查，医生发现他肺部有一个局部

结节。好彩发现得早，而且控制得好好。佢听从医生建议，决定未来几日做手术切除。梵蒂冈新闻办公室表示，预计教宗术后需要大约一星期休息复原。尼泊尔中北部清晨洪水暴发，造成最少五人失踪，几十栋房屋和桥梁被冲毁。尼泊尔军方在声明表示，霍尔克县有山泥倾泻，并一度堵塞中北部的布迪金达基河，其后河道缺堤引发洪水，并对沿岸的民居造成损毁。军方事发之后出动直升机，将36人转移至安全地方，搜救工作仍在进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9: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嘅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2: 好啦，第二个钟头嘅尽诉心中情开始咗噶啦。最近咧，少少不幸嘅事情发生我身上啦，咁啊扭亲吓，韧带撕裂，有段好痛苦嘅时间，要做住一个三脚人啊，因为你揸住支拐杖。喺网上见到一个女仔，佢写咗个叫骨折日记，同人分享翻佢自己跌断咗骨嘅一啲嘅经历。今晚电话里边，我哋倾倾偈，分享一下，一齐鼓励下大家。最近呢，我为咗自己嘅脚呢非常之烦恼，因为呢就可能大家有听我节目嘅呢知道我扭亲啦，咁但係又唔係真係淨係扭亲简单，最初我都以为扭亲，但嗰一晚当我跌亲嘅时候，我知道呢今次大件事啦，因为个感觉呢係我前所未有咁痛啦，嗰种痛楚呢係令到你成只脚呢係麻痹咗啦，冇晒力度啦，企唔到啦，甚至后来呢屋企人呢俾一支拐杖我，我动住支拐杖以为 OK 啦，但原来有拐杖而你有一只脚系完全冇力呢都系唔得嘅，都系行唔到嘅。咁我就真系好驚啦嗰晚，於是就喺呢、這个急症室逗留咗12个钟头，但最后呢再喺离开咗急症室之后呢再睇铁打啦，咁反反复复呢都系发觉好似冇乜用咁样，咁喺个人去到呢个咁嘅时刻咧，就感到好无助咯，好无奈啦，同埋原来人生 当你只有一只脚喐得嘅时候咧，你会发觉成个世界好似调转咗咁，好多嘢以前做到都做唔到啦咁样。讲咁多呢啲感受，因为我有一日喺网上发现有一位朋友，佢好似都分享紧一啲类似嘅经验。不如我哋请佢出嚟同我哋倾偈啊 ！Hello， 你好。
13: Hello， 你好，我系 Michael。
12: 你个名我又唔记得咗，可唔可以讲？
13: 系，我系 Venice。
12: Venice 系嘛？嗱，我咧见到你好似喺网上咧分享一个系咪叫骨折日记定类似咁样？
13: 系冇错，系啊，因为以前自己都试过跌亲，咁啊想将呢个经历度分享一下，咁啊等大家都如果有呢啲问题啊或者唔开心啊，即系都知道有人都经历过咁样咯，系啊，即系想将呢个经历分享一下。
12: 其实好噶，因为有啲嘢咧。你经历过啦，但有啲人可能嗱，唔系就大家啦，可能有机会经历嘅时候咧，原来真系好无助噶。头先你有听我讲啦，即系我嗰一晚咧，我系好无助噶，我不停喺度谂发生咩事咧咁样。我跌咗之后咧，太痛啦，我起唔到身，行唔到，起唔到身，行唔到。咁屋企人就话：，咦，你咁辛苦，可能系撕裂咗韧带或者系成断咗咁样。听完我屋企人咁讲，更加惊啦，因为未试过噶吓，韧带断咗会点噶咁样样。咁所以咧系好担心嘅。咁啊最近咧我都发觉咧，好多啲社交平台咧吓，尤其是我见到你嗰、那个啦吓 T 字头嗰、那个咧。都几多人分享不同嘅身体嘅状况，例如有啲人患 cancer 啦，有啲人又有呢个咩病啊，有啲人最近又失恋啊，有啲人失婚啊，失业。咁我觉得其实都偶然都几 warm 下嘅，即系好多人会问候啦、鼓励啦咁样。咁你摆咗呢个骨折日记之后，你发觉啲人嘅反应系点啊？
13: 其实都有啲人会有啲讨论啦，即系可能会觉得啊，点解会睇咁耐铁打？未好都唔睇西醫嘅咧，跟住啊有啲人就會話啊都有遇過呢啲經歷啊，咁都會多謝我嘅分享啊，咁另外即係最係咯，最近收到你嗰、那個留言啦，咁啊話啊都想傾下或者即係直情邀請下我同你去
12: 分享一下
13: 自己嘅經歷，係啦，咁我即係都覺得咦可以同大家講下即係中間點樣嗰時個。
12: 心路历程
13: 啊，
12: 系
13: 感受啊，咁系啦，咁所以都尝试下啦，咁咯。
12: 好啊，咁咧，不如分享翻嗰日发生咩事，令到你会有骨折啊，或者后来嘅受伤，好唔好
13: 啊？系啊，嗰日其实都系，即系谂住出街去睇牙医咧，睇完就翻屋企啦。咁喺中环嗰边嘅，咁咧因为嗰啲天桥嗰个位置咧，都有啲地方有啲暗合。咁我自己就冇特別留意啦，咁啊即係踏空咗，咁啊其實好細級嘅，就兩級仔嘅啫，咁就左腳落地，為一屈向內屈，咁咧嗰下坐咗落地下啦，就覺得好痛，咁啊於是都其實啲途人都見到嘅，咁啊亦都有位外籍嘅女士好好人啊，扶起身，跟住咧叫我定一定神，咁啊喐一喐睇下喐唔喐到啦，跟住佢見我叫我。定一定先，跟住可以行得翻一两步咁啊，跟住佢先离开咯。咁但系佢离开咗之后咧，我再想尝试去行啦，咁就都好痛。咁啊，于是就都即系揾个有个博位咧，坐咗喺度休息咗一阵。咁亦都有遇到有个食 Q 啦，咁佢了解咗之后咧，咁佢开头话嗰度唔坐得，跟住但系见我好似跌亲，好似好辛苦，咁都叫我休息咗一阵咧。咁我自己去到其实都痛呀一路，咁但系我冇。意识到会咁严重咯，咁于是之后咧，就谂住，不如都系翻屋企唞下啦。咁我仲好大胆咁咧，自己行咗去搭地铁翻屋企，系啦。咁于是咧，就去到地铁站咧，即系我喺奥运嗰边，咁就真系太痛啦，行到翻去，咁咪打电话俾我阿爸阿妈啦，因为佢哋都喺屋企。咁于是佢哋就落咗嚟，咁即系带埋拖鞋俾我换啦，咁啊带我去睇铁打咯，系啦，就系当日嘅。
12: 其实咧，你讲嘅遭遇咧，同我有80% 相似。我咧就喺楼梯啦，上紧一啲平时嘅电梯，即系嗰啲叫喐嗰啲行人电梯啦。但系因为夜晚咧，佢就闩咗电，于是咧就急急都变咗，即系你真系要自己行啦咁样。咁啊，嗰晚我已经好攰啦，咁行到仲有几级，我好心急想。用急步行埋上去，快啲翻屋企，好攰咁样。点知就系心急，你咧就系差错脚，我都系好似踏空咗扭一扭，但我扭一扭嘅时候咧，我听到有啪一声， 即系感觉有啲筋骨嘅扭咗一下咯，即系听到啪一声，咁跟住咧，好似你咁样啦，我坐咗喺度，喐都喐唔到，起都起唔到身，痛到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咁咯。咁嗰次之后你就开始睇铁打啦，咁就都系嗰个 process 啦，捽咁，跟住又呼咁样，一次系咁，两次系三，开始有啲点啊，仲系咁痛，你有冇呢个感觉啊？
13: 都有噶，其实系咪完全冇好转咁？唔系啊，不过好慢。咁同埋我都有，其实有照 X 光嘅。咁啊，照咗两次，第一次咧乜发炎都冇啊，冇事咯。跟住之后咧，个医师都会话觉得，咦，点解咁耐都似冇咩进展？咁佢就转过另外一个角度，叫我再照多次。咁咧就于是就会见到啊，有啲萎裂咗，系啦。咁啊，于是佢就啊变一转个方式啦，咁啊，即系铁打嗰啲我就唔熟悉，咁但系总之佢个治疗方式就改变咗佢治疗，咁但系完全冇帮助就唔系嘅，但系真系好慢，咁啊，多佢成个几月都唔俾我翻工，佢话唔可以行，一定只可以喺屋企休息，系啦，就系咁样咯。
12: 其实咧，我哋今晚咧就除咗分享一啲经验之外咧，都想讲啊，其实大家对于都市里边有啲人嗱呢一件事咧。发生咗之后呢，因为我到今日而家同你做緊节目呢一刻我仲係痛嘅 ,ok? 我行路呢係行到嘅即係 touch wood, 我唔需要再揸拐杖。因为有两个礼拜我揸住拐杖做人啦，有时唔揸拐杖咁肉酸就揸把遮咁样，但仲肉酸好似一个阿伯咁样笃下咁样。我发觉后来呢就唔揸啦咁样，咁暂时唔需要揸嘅。但係呢我好特别留意，原来喺坊间或者都市里面有好多长者或者有啲行动不便嘅人，佢仍然系过住呢啲三只脚嘅生活，即系动下动下动下动下，即系我会多咗一份嘅同理心，或者我会突然间我会明白点解有时哎呀你借得行咁慢，喂佢都想行快啲，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即系当你身历其境，你都做过嗰个阻人行，或者你都做过试过，我有一日喺医院嗰条路好窄嗰条路嗰度，我动下咁样，因为嗰时我仲系睇紧医生嘅，咁咧后边有一个姐姐系啲便利店嘅职员，我话唔好意思啊，我只脚唔舒服，你行先啦。啊，佢突然间好人，佢话唔紧要啊，我唔赶啦，你慢慢啦，唔好催自己咁样，即系好感动，即系我自己都好觉得，哎呀，我好阻住人哋嘅时候，人哋话慢慢啦，唔紧要嘅咁样，即系你有冇试过呢啲即系？自己觉得自己哎呀，真系点我行咁慢噶咁样？
13: 哦，会噶，有噶，因为我讲紧话咪有一个零月冇翻工啦，咁我工即系冇可能会完翻噶嘛，咁啊之后转睇完铁打嗰一轮，都仲谂住转个治疗方法去睇西医，咁啊去骨科照下 MRI， 咁啊之后佢冇唔俾我翻工嘅，佢就系叫我带下嗰啲护住只脚嗰啲啊，跟住做物理治疗啊，咁我都有翻工。咁啊，开头搭的士去到门口又即其实都要行少少上去，都平时段路好快行完噶嘛，但系都好耐先至去到搭呢架上到公司啊。跟住之后咧就转咗搭巴士啦，咁啊都好近嘅，公司对面有站。但系嗰条马路，如果你好人好者就咁行咧，其实好快过到去啦。咁但系当我呢啲嗰个行动不便，只脚又夹过嗰条马路，真系咧好。艰难先至过到去咯，咁就会觉得点解会可以用咁多时间？我平时会觉得好容易可以做到嘅嘢，咁但系喺呢个受咗伤之后咧，就唔一样咯。咁啊会都理解咗啊，有时都有啲人啊，点解行得咁慢啊？或者喺前面阻住啊，即系其实佢都唔想嘅，就多咗系啦。你头先讲紧嗰个体会，
12: 系啊，即系当你有一个。即系我，尤其是我咧，我唔知你，我一个

0: 心急嘅人啦吓，即系见到前面咧就嚟转红灯咧，我即刻跑快两步，即系绿灯尾，我会跑快两步啦。我而家见到绿灯尾咧，我就心谂唔好啦，下一盏先啦咁样，即系学咗我哋所谓叫慢活咯。即系以前系好心急嘅，行路好快，好快，好快。但当你做唔到呢一样嘢，而又知道咧你逼唔到自己嘅时候咧，第一最初好嬲嘅，最初我自己好嬲嘅，即系好嬲自己点解会发生咁嘅意外咧，令到要经历咁多。唔开心啊，或者咁多身体上咁麻烦啦，或者带麻烦俾屋企人啦。有一日屋企人同我食饭咁样，喺嗰个商场，我行到龟栏咁啦，当然行到龟栏咁，咁商场又多人，我又真系即系我又动下动下咁样，咁跟住佢哋要等我，我就话唔好啦，你行先啦咁样。但系佢哋话唔好啦，我惊你搵唔到间餐厅，仲衰啊，到时你都唔知去咗边。咁当时我一刻我就心谂，诶，早知我唔嚟啦，即系我好似好拖累人咁样。我唔知道听嘅朋友有冇啲身体或者唔舒服啊，或者感觉上都觉得，哎呀，我自己真系好似好冇用咁样，千祈唔好咁谂，因为呢一样嘢咧会过去嘅，同埋咧你越系咁谂咧，就越会唔开心。呢个我想从今晚呢个分享带出嚟嘅，希望所有咧，无论系身体又唔舒服啦，或者任何方面啦，希望都加把劲咯。我只系咁讲，系咪啊？
1: 嗯，冇错，系啊，我都赞成嘅。尤其是當你以為屋企人係介懷嘅時候，其實佢哋都唔介懷嘅。咁因為整親冇人都想啊嘛。咁我即係有意外嘅話，都係即係都係有怪自己唔小心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我最近都有去過同一個位置咧。其實之前經過都有陰影嘅，好驚嗰兩級嘅。咁但係我最近發現咧，嗰、那個天橋咧嗰兩級填平咗，變咗斜路啊！点解我怀疑好多人有出过事喺度？
0: 系咩？
1: 咁所以系啊，咁系嗰个位置，我见到佢变冇咗嗰个楼梯。咁呢个系我近即系近年发现咗呢个转变啦，系啦。咁同埋讲翻咧即系屋企人啦，同埋朋友啦，佢哋嗰个包容同支持都重要啊。因为即系嗰时去睇中醫啦，咁啊鐵打啦，其實屋企人即日日都有同我去啦，咁我仲記得最開頭翻工嘅時候咧，我阿媽都有，因為嗰時同事有拎咗部電腦俾我咧試下可唔可以喺屋企做嘅，咁啊最後即都唔成功啦嚇，咁但係發復工嘅時候要翻去噶嘛，咁我阿媽都即我夾下啦，咁我一定要拎翻個電腦翻公司噶嘛，咁佢都帶埋我翻去送咗我上去 office 度。系啦，咁之后去物理治疗啊，佢哋都有开，系啊，开头都有陪我嘅，咁但系之后好转咗少少嘅话，我都自己去咯。咁、另外有啲朋友咧，都系专登可能约食饭都山长水远，就专登走我去我屋企对面个商场嗰度，嗰度食，咁然之后送埋我翻屋企，咁所以呢啲都系一个好 warm 嘅一个动力嚟咯。
0: 呢个 moment 你先知边个真朋友系嘛？即系又愿意嚟到你屋企附近就翻你，
1: 系啊，爹哋
0: 妈咪都陪埋你翻工，因为惊你有事。咁呢啲都系从呢个危难中，或者从呢个今次跌骨折啦嘅日记里边咧，都知道哦。其实爹哋妈咪真系好窝心嘅。虽然系咁，但我都唔希望你再有类似嘅事件。
1: 一次就
0: 够啦。但系都话俾各位朋友听咧，即系有时咧，唔好以为听哦系啊咁惨啊，有啲嘢咧，你真系冇谂过，原来有一日真系会发生喺自己身上。即系好似我冇谂过，我都会咁样扭到。甚至我冇谂过，我成日咧经过啲急症室，我话哇，唉，真系多人，真系哇，啲人真系惨啦咁。点知有一日我就系其中一个坐喺度，真系惨啦，等咗12个钟，我嗰晚就系喺度等。当时我就又攰啦，又痛啦，我就谂啊，其实病真系一种好无奈嘅考验嚟。当你病嘅时候，你又改变唔到个现状，病就系病，或者脚伤就系脚伤，你改变唔到，你唔可以捽两下就哎呀唔痛啦。我嗰一晚咧，其实好尝试，我好固执，我要喺医院等嘅时候咧，我好努力想企起身，冇事噶啦，挨一阵痛翻到屋企噶啦，唔好等啦，老婆走啦。但一企起身咧，嗰种疼痛咧，系令到我不得不坐翻低。有时咧，病痛系比任何意志都要坚，即系都要强嘅。即系就算你几强嘅人咧，你喺病痛面前咧，你都敌不过。
1: 冇错，我常识其实
0: 系嘛，
1: 你唔舒服起上嚟，即系做咩都好似力有不逮、
0: 啊、
1: 力不从心咁咯。
0: 嗯，咁而家你已经好翻晒啦，系咪啊？咁如果有啲朋友仔咧、今晚听紧嘅话咧，你有啲咩嘅建议，或者系为佢打打气，即系假如佢又系身体唔舒服啊，或者系。更另外一啲可能是病啊嗰啲咁，其实病都是另外一种折磨。我见到网上都有啲人分享咧，啲长期病患，例如洗肾啊，又例如咧做化疗啊，有啲虽然咧都几乐观嘅，即系扮到靓靓，跟住又剃光个头，但系你心里边你都戥佢感到有点而嘅凄算，因为你知道佢经历嗰个旅程，并唔系净系剃光头咁简单，佢仲有好多身体上嘅苦痛系要经历嘅。咁如果有一啲咁样嘅朋友仔，你会点样打气啊？
1: 其实我会觉得每个人都会有机会遇到啲唔顺利啊，或者即系病痛呢一样嘢。咁我谂要积极面对咯。其实个心态好紧要嘅，即系有啲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受伤嘅，系会时间系慢慢好翻嘅。咁但系就算长期病患啦，即系好似屋企人其实都有嘅，依家年纪越嚟越大，咁佢哋嗰个心态有时都会觉得。啊，冇好似后生嘅时候做得咁多嘢啊，有时好似会咁论尽啊，或者连累到屋企嘅人啊，咁但系其实都唔系嘅，因为都理解嘅，作为子女又好咩都好，咁都呢度年纪越嚟越大啦，父母甚至乎啊，可能有啲人有病啊，咁都呢个系一个经历嚟嘅咯，都会理解嘅，咁所以其实最紧要系乐观积极咯，好多时候如果你个心情会如果成日好唔开心啊，情绪好低落啊，都会影响嗰个病情嘅。咁所以最紧要积极面对啦，咁啊会个人乐观啲嘅话会好啲咯，任何情况都。
0: 十分同意啊！开心面对所有可能开心、可能唔开心嘅事情，因为呢个人生难以避免，系咪？好啦，咁今晚非常多谢你，希望你咧身体健康，亦都希望听紧朋友咧，千祈唔好经历我同阿 Venus 嘅呢一种咁样嘅遭遇，因为咧少少痛楚唔等于激励，因为真系好辛苦。好啦，多谢晒你，多谢晒，
1: 好，多谢晒，
0: 拜拜，
1: 好啦，拜拜。

0: 时间晚上11: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深皇岗口岸听朝6:30正式开通，港深两地今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官员都有出席。李家超致辞时表示，新口岸开通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首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而新口岸开通，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展开的公众咨询早前结束，大律师公会主席毛乐礼表示支持修例加强规管业主立案法团，但是不建议限制持授权票的对象。毛乐礼在电视节目指出，大律师公会有提交意见书，同意修例的整体方向，包括限制每人持有的授权票数量，但是不建议只限业主亲属和同一屋苑业主持有。他说，长远可以考虑设立一个网上中央投票平台，让投票更加方便，同时增加透明度。至于政府建议，在法团拒绝依规开会的时候，应该加大政府介入权力和设立上诉委员会。毛乐礼关注委员会的组成和权力分配，以及其决定能否被司法复核，期望厘清上诉委员会的职权、土地审裁处和上诉委员会管辖权的分工等，避免职能重叠。香港单车节朝早举行，32公里组别未有按原定路线经丁九桥路段，并且导致部分路段出现挤塞。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表示，事件是由于领航车失误判，导致参加者未能够按原定路线经丁九桥，错失标志性道路体验，并且造成短暂阻塞。总会对造成的失望和不便致歉。总会发声明说，上午7:00至7:15期间，两个参加56公里活动的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的时候发生意外受伤，现场工作人员临时移动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以开通紧急通道，俾救护车尽快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位置有所调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前往丁九桥的路线已经作出改动，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改为直行驶往南湾隧道方向。海关在机场检获约值540万元华裔陆军同拘捕一个女人，被捕28岁马来西亚籍女子，由法国巴黎经台北抵港。海关人员清关的时候，在其寄仓行李中的咖啡粉包装内，发现共约15公斤华裔陆军同，随即将她拘捕，案件仍在调查。一名女子在大埔怀疑被钢珠击中受伤，送院治理。警方晏昼近6:00接获31岁女事主报案，话在大埔运头塘村怀疑被钢珠击中手部。警员接报到场，在现场检获一粒钢珠，案件列作伤人，暂时无人被捕。教宗梁14世发现肺部结节，今个星期将会做手术切除。71岁的梁14世星期日在梵蒂冈的祈祷会上表示，最近一次身体检查，医生发现他肺部有一个局部结节，好彩发现得早，而且控制得好好。他听从医生建议，决定未来几日做手术切除。梵蒂冈新闻办公室表示，预计教宗术后需要大约一星期休息复原。尼泊尔中北部清晨洪水暴发，造成最少5人失踪，几十栋房屋和桥梁被冲毁。尼泊尔军方在声明表示， 霍尔克县有山泥倾泻，并一度堵塞中北部的布迪金达基河，其后河道缺堤引发洪水，并对沿岸的民居造成损毁。军方事发之后出动直升机，将36人转移至安全地方，搜救工作仍在进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由而家到午夜12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7: 一个人一个故事，一束玫瑰的承诺。

Irene 是一间小小的花店的东主，她友善亲切，开业之后有很多的支持者，很多熟客。自从二月开始，花店的订单好像雪片咁飞嚟，好快就是送花的高峰时间，就是 Valentine's Day 情人节了。在收铺前15分钟，听到门铃铃一声，有个人入咗嚟。Irene 一路招呼佢，一路就影啲花，就话：有咩需要话俾我听啦。佢听到咪好熟悉嘅声音，就话：唔该，我想订花俾我太太。佢拧转头一望，系你啊？你话订俾边个话？订俾我太太。佢记得呢个男人，因为以前又帮陈开系熟客嚟，但系佢哋都记得早几日喺报纸度睇到一单新闻。那个男人就话啦：，我有一打白色嘅玫瑰花，情人节卡我准备好噶啦，麻烦你将佢同花一齐扎好。我后日自己嚟攞。Irene 心谂，佢过去几年都有嚟订花，但今年其实佢应该唔使再订噶。男人摆低咗钱，正想离开 ，Irene 就叫住佢话：，唔好意思。男人拧个头过嚟话：我系咪唔够钱啊？争几多啊 ？Irene 话：哦，唔系啊，唔系啊，请恕我无礼。我上几日好似见过一份报纸，一单新闻，系咪你太太同你遇到车祸啊？希望唔系咯，嗬，我误会啫嘛，系咪啊？个男人面上嘅表情好平静咁话：嗰个意外系真的，我哋系遭遇到车祸。Irene 的心动了半截，他记得个报道说有一个饮醉酒的司机高速撞在这对夫妇的房车那里，丈夫只是受了伤，但是太太不幸离世走了。 Irene 很抱歉地说：不好意思，我太好管闲事了，又触及你的伤心事。男人苦笑了一下说：不要紧，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的，我太太都走了，为什么我还要订情人节的花呢？我想告诉你，这个是一个诺言。

以前我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男人，咩送花送礼物，我咩都冇送过。但我太太对我依旧好好，但我对佢爱理不理。后来我仲识咗第三者添。

我对佢好差，我认识咗第三者，二话不说我搬咗出去同我新欢居住。可惜我梦好快醒，我新女朋友好快就唔要我，我唔知点算，我好挂住我太太。

心，历历如烟，不再痴心。好挂住佢，好挂住佢把声。我有一日漫无目的咁企喺屋企楼下，我敲咗道门，我道门好快开咗啦。我真系唔可以相信我的眼睛，我太太将我平时最中意食嘅饭餸正摆喺台上边，好似等我翻去咁样。我话你点解会知道我翻嚟嘅？佢话我唔知道，但系过去呢一晚每晚我都煮晒餸等你翻嚟。你翻唔翻嚟系你嘅决定，但等你系我嘅决定。我再忍唔住，我揽住佢喊咗好耐好耐。从嗰一刻开始，我同自己发誓，以后嘅日子一定要加倍咁对佢好。我决定每一个情人节都要送一扎佢最喜爱嘅白玫瑰。呢个系一个诺言，一朵花嘅诺言。

就是这样。由那年开始，每一个情人节我都要送一扎他最初的白玫瑰给他。试过有一年我意外跌断了只脚，连医生都不准我落床，我都偷偷地偷走出去，因为我要守我的承诺，送一扎玫瑰给他。这个是我唯一可以用行动去为过去我表示悔意的诺言。是你看的新闻是真的，他已经离开了我。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嚟到节目嘅尾声噶啦，11:53，听紧新城广播，今晚有梁继章陪住你两小时。嚟紧天晴，早上气温大约系26度，新界会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希望今晚你一个愉快嘅晚上，享受一个安宁而快乐嘅梦，梦中希望见到你最爱、最想念嗰人，好吗？

王杰加上叶欢嘅呢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人生好多嘅遗憾，最大嘅遗憾就系当你以为已经忘记一个人嘅时候，偏偏某一刻、某个晚上，听到一首歌曲，又再想起。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约定你尽诉心中情。下个礼拜见，保重。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将于清晨六点半正式开通，新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将会由以往大约三十分钟大幅缩短至大约五分钟。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新口岸开通之后，将会提供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六条专线小巴路线，以及五条二十四小时跨境巴士短途路线，来往港九新界各区。至于往来落马洲和旧皇岗口岸的皇巴将会成为历史，尾班车将会清晨六点十五分至二十分开出，赶不切的乘客可以选择其他巴士或者小巴线前往新口岸过关。入境处表示，处方会在新口岸正式开通之前，为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朝早六点半，旅客就可以开始使用新口岸往返港深两地。新口岸开通前一日，港深两地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官员都有出席。李家超致辞时表示，新口岸开通标志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而新口岸开通，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口岸启用初期单日有大约五万人次过关，预计未来会提升到十万至二十万人次，长远更加会超过三十万。他又预料会有大批旅客前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应对。香港单车节星期日朝早举行，32公里组别未有按原定路线经丁九桥路段，并且导致部分路段出现挤塞。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表示，事件是由于领航车误判，导致参加者未能够按照原定路线经丁九桥，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造成短暂阻塞。总会对造成的失望同不便致歉。七隻貓懷疑被人遺棄在大埔，其後證實死亡，警方列作殘酷對待動物，暫時沒有人被捕。警方星期日下午四点几接获元朗保護遺棄動物協會職員報案，說有市民早前在大埔發現七隻貓被人遺棄，於是帶到協會求助。職員懷疑貓隻曾經被人不恰當對待，警員到場發現貓隻全部死亡，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到場檢走屍體。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說，俄羅斯和烏克蘭雙方已經同意能源停火即時生效，但未有進一步解釋細節。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的时候就说，并不知晓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协议，但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亦都会接受。泽连斯基形容特朗普所宣布的停火对他而言是新闻，并呼吁特朗普如果已经和普京就停火进行谈判，应该说明停火几时开始，强调乌方已经做好准备，并且会接受停火。 泽连斯基早前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批评安排只会助长俄方发动攻击。特朗普批评乌方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柴油价格上涨，并质疑泽连斯基不想停火，认为乌克兰应该换总统。泽连斯基说，如果俄方停止攻击，乌方亦都会停手，强调任何缓和冲突的措施都必须双方共同执行，并且有实际保证。他又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全面停火60日，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4: 密切留意。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情海恩。

Ellos.张曼莎《刹那的》，之前有的是吴国敬《其实我深深爱着你》，裸体早餐郑秀文。

第41个星期，是你令新城嗰方播放榜，归关先有播放112次，正正地。

0: 点收声。
1: 爱情之后来自友情 Elton AK Frankie 加上 Lockman。 就算终于我也新上榜，播放次数147次，好 warm 的 Bro。 心态爱情或者友情上面的关系有阵时变质了，请停止内耗。来自林千莹，如果你记得，播放次数151次，重新上榜，来到冠军的位置。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继续系 FM 99.7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陈奕迅 ，Shall we talk？ 啤梨，叶文辉，心里日记。跟住落嚟，仲有林家谦，抛物线。

0: 晨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4: Hello， 早晨。Hello，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5: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梁荣忠，
2: 我是黎莉。
3: Hello， 早晨。
4: Hello。
5: 午夜十二点三十二分，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容祖儿辛苦你了。草蜢对一个人爱错，张学友只愿一生爱一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Dear Jane， 经过一些秋与冬，梅艳芳抱紧眼前人。接住落嚟有 Savage Garden。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已经同意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未有进一步解释细节。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SEO 访问时话，并不知道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协议，但若果俄方同意，乌方亦都会接受。泽连斯基形容特朗普所宣布的停火对他而言是新闻，并呼吁特朗普如果已经同普京就停火进行谈判，应该讲明停火几时开始，强调乌方已经做好准备，并且会接受停火。泽连斯基早前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批评安排只会助长俄方发动攻击。特朗普就批评乌方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导致柴油价格上涨，并质疑泽连斯基不想停火，认为乌克兰应该换总统。泽连斯基说，若果俄方停止攻击，乌方亦都会停手，强调任何缓和冲突的措施都必须双方共同执行，并且有实际保证。他又说，若果俄罗斯同意全面停火60日，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造成最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联声谴责，但胡塞武装星期日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又说沙特应该对拦截失败负责。当地星期六下午，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遇袭，死者包括4名沙特公民、2名孟加拉人，以及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的公民。利雅德机场已经即时关闭，全数航班取消或者更改航道。联合国秘书长、阿拉伯国家联盟、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组织谴责事件，说胡塞武装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施袭，违反国际法，必须要立即停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指责袭击属于恐怖袭击，并构成战争罪，联军将会对此作出坚决回应。本地方面，香港单车节星期日早上举行，有超过6000名车手参与。大会今年首次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至西九文化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颁奖礼指出，焦点项目56公里组首度采用五隧三桥路线，当中涵盖全新开通的中九龙绕道路段，完美结合香港多个地标和城市天际线，尽显香港城市的独特风貌。未来会继续将各种活动和旅游串联起来，增加对海内外旅客的吸引力，进一步推动盛事加旅游，继续打造香港成为亚洲城市之都。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踩过五隧三桥后表示，进入中九龙绕道的隧道之后，有一条很长的下坡段，由于自己是退役选手，所以有点辛苦，但沿途的风景不错，希望以后有更多不同路线被单车手应用。引领多项的赛事进行，西九龙公路、青马大桥、昂船洲大桥和中九龙绕道等一度需要分阶段封路，大部分的主要路段在星期日的下午1:15之前逐步重开。至于单车节32公里组别未有按原定路线经丁九桥路段，并导致部分路段出现挤塞，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说，事件是由于领航车误判，导致参加者未能够按原定路线经丁九桥，错失标志性的赛道经验，并造成短暂堵塞，总会对造成的失望和不便致歉。总会发声明说，星期日上午7:00至7:15的期间，两名参加56公里组活动的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时发生意外受伤。
现场工作人员临时移动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以开通紧急通道，俾救护车尽快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的位置有所调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前往丁九桥的路线已经作改动，未有按原定路线转入丁九桥，改为直行驶往南湾隧道方向。总会话现场是下车路段。

0: 段车速较高。为了确保安全，紧随的所有参加者亦都只能够跟随前往南湾隧道。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港地区天气预测，星期一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较阳光，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1: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2: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1: 系啊，
2: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3: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1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4: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6: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每日嘅生活。

0: 朝早11点，
1: 谭玉英、
2: 何基友、
0: 林柏希，
3: 放饭 ICU，
4: 放饭 ICU。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现在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已经同意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未有进一步解释细节。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SU 访问时说，并不知道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协议，但若果俄方同意，乌方亦都会接受。泽连斯基形容特朗普所宣布的停火对他而言是新闻，并呼吁特朗普若果已经同普京就停火进行谈判，应该讲明停火几时开始，强调乌方已经做好准备并且会接受停火。泽连斯基早前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批评安排只会助长俄方发动攻击。特朗普就批评乌方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导致柴油价格上升，并质疑泽连斯基不想停火，认为乌克兰应该换总统。泽连斯基说，如果俄方停止攻击，乌方都会停手，强调任何缓和冲突的措施都必须双方共同执行，并且有实质的保证。他又说，若果俄罗斯同意全面停火60日，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英国国防大臣斯卓添就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卓添向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 BBC 报道指，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罗斯向美国提供柴油，目的是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早前发布公布，称在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其后宣布，美俄元首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土耳其西部有旅游巴和麦斗货车相撞，最少造成11人死亡，27人受伤。当地星期日上午11点几，旅游巴在马尼萨省一条高速公路上怀疑错过路口而倒车，期间一部麦斗货车从后方驶至，撞上巴士，两车在路面翻侧严重损毁。据称旅游巴上载有34名乘客和3名乘务人员，货车上就有一名司机，伤者已经送院救治，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当局表示，消防部门、警方、军队和救援队已经到现场协调救援，正继续调查事件。财经方面，全球晶圆代工龙头企业格罗方德加码布局物理人工智能市场。格罗方德近日宣布，位于德国德勒斯登的 Sprint 晶圆厂扩建计划正式封顶，总投资金额达到11亿欧元，折合大约96亿7千万港元，并同步推出新一代的技术平台，目标是拓展机械人、智慧汽车和工业自动化等应用。随着 AI 应用从云端资料中心延伸至实体设备，半导体产业对晶片需求亦逐渐从追求运算效能扩大至低耗能、即时反应、感测整合和高可靠性。格罗方德希望透过新的技术平台切入实体 AI 带动的新一波晶片需求，并透过德国扩产计划强化欧洲的制造布局。德勒斯登厂的300毫米晶圆制造能力预计在2028年底完成后，年产能将会超过100万片，到时可望成为欧洲最大的晶圆代工基地，而晶圆是制造晶片的基底。 格罗方德话，新增的产能主要服务汽车、航太、工业物联网和国防等领域，这些应用对半导体供应稳定性、资讯安全以及长期运作可靠性都有较高的要求。晶圆厂的扩建计划获得欧盟、德国联邦政府和萨克森邦政府的支持，并纳入了欧洲晶片法案的相关架构。转睇天气，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最后两三日部分时较阳光，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6: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5: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0: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0: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星期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再遭到袭击，并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马里基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四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沙特民航总局说，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以及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就发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四次军事行动，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克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沙特方面声称，星期日针对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土耳其外交部发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故意针对民用基础设施和无辜平民的袭击，明显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呼吁立即停止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损害国际社会和平努力的行为，并重申土耳其对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波兰警方收到情报指，总理图斯克和防长卡梅什可能遭到袭击甚至暗杀。波兰安全部门已经进入戒备状态，并紧急召开跨部门会议应对。波兰内政部发言人说，警方、国家安全局和内部安全局的代表将会在当地星期日上午11点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局势和应对发展。波兰政府发言人什拉普加说，事件性质严重，图斯克较早前已经听取相关威胁简报。他表示，现时图斯克仍然留在华沙，并继续履行公务。财经方面，全球晶圆代工龙头企业格罗方德加码布局物理人工智能 Physical AI 市场。格罗方德近日宣布，位于德国德勒斯登的 Sprint 晶圆厂扩建计划正式封顶，总投资金额达到11亿欧元，折合大约96亿7千万港元，并同步推出新一代的技术平台，目标是拓展机械人、智慧汽车和工业自动化等应用。随着 AI 应用从云端资料中心延伸至实体设备，半导体产业对晶片需求逐渐从追求运算效能扩大至低功耗、即时反应、感测整合和高可靠性。格罗方德希望透过新的技术平台切入实体 AI 带动的新一波晶片需求，并透过德国的扩产计划强化欧洲制造布局。德勒斯登厂的300毫米晶圆制造能力预计会在2028年底完成，年产能将会超过100万片，到时可望成为欧洲最大的晶圆代工基地，而晶圆就是制造晶片的基底。格罗方德说，新增的产能主要服务汽车、航太、工业物联网和国防等领域。本港方面，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展开的公众咨询早前结束。大律师公会主席毛乐礼表示，支持修例加强规管业主立案法团，但不建议限制持授权票的对象。毛乐礼在电视节目指出，大律师公会都有提交意见书，同意修例的整体方向，包括限制每人持有的授权票数量，但不建议只是限业主亲属或者同一屋苑业主持有。他说，长远可以考虑设立一个网上中央投票平台，等投票更加方便，同时增加透明度。转睇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较阳光，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8点半至11点，
9: 我是梁继章，
7: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已经同意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未有进一步解释细节。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话，并不知道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协议，但若果俄方同意，乌方都会接受。泽连斯基形容特朗普所宣布的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并呼吁特朗普如果已经和普京就停火进行谈判，应该讲明停火几时开始，强调乌方已经做好准备并且会接受停火。泽连斯基早前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批评安排只会助长俄方发动攻击。特朗普批评乌方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柴油价格上涨，并质疑泽连斯基不想停火，认为乌克兰应该换总统。泽连斯基就说，若果俄方停止攻击，乌方亦都会停手，强调任何缓和冲突的措施都必须要双方共同执行，并且有实际保证。英国国防大臣斯塞添就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塞添在美国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节目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 BBC 的报道说，自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罗斯 向美国提供柴油目的是要降低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早前发布公告，称在未来

0: 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之后宣布，美俄元首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乌克兰要选出新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回应说，若果俄罗斯同意全面停火60日，乌克兰将会筹办选举。至于选出边个做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的人民决定。泽连斯基星期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访问时说，乌克兰选择边一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的社会人民决定。他又说，已经话给特朗普团队听，如果美方真的希望乌克兰举行选举，就请转告俄罗斯总统普京，给予乌克兰两个月时间，亦都是60日的全面停火，等乌克兰筹办选举。特朗普之前批评泽连斯基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而较早前美国才暂时解除对俄罗斯燃料的制裁。特朗普在白宫对传媒说，他认为乌克兰是时候选出一位新总统。南韩大邱市一座商厦星期六有天花板倒塌，造成38名长者轻伤，其中9人送院治理。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指责总统李在明事发时正在高尔夫球场打波，而类似情况已经不是首次发生。要求总统府交代李在明怎样应对事故，同哪个人打波，以及相关经费来源。青瓦台说，李在明当时同家人打高尔夫球，并在球场就事故听取汇报，只是迅速应对。其后亦有同警察厅长代理金钟哲通电话，详细了解人员的伤亡情况，指示有关机构全力救助伤者，做好事故善后安公扑工作。青瓦台就说，总统非公开日程和个人的假期日程一般不会向外公布，今次破例公开是为了防止产生不必要的争议，并对于总统个人行程被用作政治攻击表示遗憾。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阳光，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4: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5: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4: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5: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6: 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找一个好朋友，想选咗还是？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7: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6: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7: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que sa sa sa que sa que sa.
1: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

0: 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在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已经接受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仍然不明朗。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内，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的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亦都不会作出任何的谈判。雷扎伊说，美方已经作出回应，但伊朗就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要澄清一些模糊的地方，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的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又说，若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国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雷扎伊仲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讲法，他说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的航运量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星期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再遭到袭击，并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马里基说，一枚不明弹体击中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四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就说，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以及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就发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四次军事行动，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哈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沙特说，星期日针对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国际能源署 IEA 在今个星期四召开理事会会议之

0: 前，处长比罗尔发声明，敦促尚未完全履行在今年三月集体行动承诺的石油储备国尽可能加快释出原油，并应该优先考虑释出柴油储备，以及制定交付规模和时间表。他形容目前的市场状况需要立即关注，IEA 成员国之间的持续合作是应对目前状况的最佳途径。IEA 32个成员国在今年3月因应伊朗战争同意从紧急石油储备中释出4亿桶石油，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财经方面， SpaceX 和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向市场披露旗下超级晶片工厂 TerraFab 的计划细节，并声称要制造更好的晶片。这间位于美国德州的超级晶片工厂是 SpaceX 和 Tesla 联同英特尔 Intel 成立的合资企业，初期投资额超过150亿美元。彭博报道，马斯克向客户和投资者说，虽然目前没有任何的晶片生产经验，但由于他旗下的企业在制造客制化设备方面有专业知识，认为旗下团队会找到方法制造出比任何公司都更加好的晶片。他说，超级晶片工作在初期会先购买一般供应商的设备，再自行改装提高机台产能，如果遇到技术瓶颈，会选择开发客制化的设备，进一步扩大晶圆处理量。至于晶片生产速度，马斯克说，以目前业界标准，两年开发生产一款晶片已经很快，但他主导的超级晶片工厂目标是一年推出10款晶片。他解释，生产周期可以大幅缩短，关键是工厂园区的极致整合模式，他会将先进逻辑晶片、记忆体、先进封装和测试等完整供应链全部放在同一个厂区内，直至节省跨国物流和等待时间。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气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0: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Hello， 早晨。
6: 早晨。
2: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8:30至11点，
9: 我是梁继章，
5: 我是黎莉。
8: Hello， 早晨。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1: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每日的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5: 同一件事都可以。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华，美国已经接受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仍然不明朗。雷泽伊华过去两个月内，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的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亦都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泽伊说美方已经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要澄清一些模糊的地方，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的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泽伊又说，若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国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会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声明说，在星期日较早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导致机舱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船只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今次事故的发生是因为有关邮轮违反了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说，今次是自星期六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面触雷起火的违规邮轮，并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会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这一类的袭击。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和平民的安全，亦都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该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再度发生。综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消息，在刚过去的周末，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的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克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到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星期六针对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而周日针对该机场的袭击亦都造成人员受伤。国际能源署 IEA 在今个星期四召开理事会会议之前，署长比罗尔发声明，敦促尚未完全履行在今年三月集体行动承诺的石油储备国尽可能加快释出原油，并应该优先考虑释出柴油储备，以及制定交付规模和时间表。他形容目前的市场状况需要立即关注， IEA 成员国之间的持续合作是应对目前状况的最佳途径。IEA 32个成员国在今年3月因应伊朗战争同意从紧急石油储备中释出4亿桶石油，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本港方面，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6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一共有9层，4楼是入境大堂，5楼是离境大堂， 一共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同埋68个传统人工柜台。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初期会有大量的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较阳光，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许刚先生。许总你好。
3: 你好。
1: 很多普通投资者啊，对于 FOFO 基金的认知呢，停留在基金中的基金。但是今天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聊聊背后真正的投研逻辑，以及普通人怎么靠 FOFO 来解决自己的资产配置的难题。首先呢，想请您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从入行到深耕投资领域关键的学习

0: 和职业经历有哪些？这些经历呢，对您目前的投资体系是不是带来一定的优势呢？
1: 非常感谢啊，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做个交流。我本人呢，其实履历也比较简单啊，本科是在西安交大读的经济信息管理，毕业之后呢，短暂的做了2年大学老师，就去澳大利亚攻读经济学和会计学的硕士。毕业之后呢，在澳大利亚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了3年半，主要是做二级市场的一些年金方面的投资交易工作。回国之后呢，来到上海，进入了一家公募基金，做产品研发。当时的 QDII 基金比较火，就是负责这块的工作。在离开公募之后，我就到了住持资产，做创始合伙人。住持呢，是一家以做 FOF 为主要业务方向的私募管理公司。我认为我的个人履历吧，在整个投资方面呢，有一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整个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工作经验，让我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以及2015年的牛市之后的暴涨暴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整个人在投资方面，我认为风控是第一位。这一块跟我们的 FOF 的理念也是相契合的。
0: 徐总，您是到了猪池资产之后才接触到 FOF 投资的，是吗？那当时的国内 FOF 行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1: 准确的讲呢，我最早接触其实是在海外，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公司是一家专门负责投资管理企业年金的资产管理公司。当时他们的组合其实就已经是覆盖了有基金产品以及一些另类资产。那是最早的我接触这个行业，国内这块的 FOF 是从我到了猪池之后才开始有。
0: 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您决定深耕在这个赛道？您是觉得您的投资理念或者经历，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5年的市场的大起大落之后，您觉得风控啊，在投资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个理念跟FOF的投资理念也是比较契合的，是吗？
1: 对的，我们经历过这些大起大落之后，你会发现单一的资产或者单一的策略，它很难穿越牛熊。我们在做投资的这个领域呢，其实我们经常说活得久才是赢家。
0: 是。
1: FOF 呢，它是一类非常好的投资方式，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成一类策略或者资产，它是可以穿越牛熊的。而这个也是在海外成熟的市场经历市场的考验的。
0: 能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FOF 到底是什么？它和普通基金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FOF 呢，简单从字面上看啊，就是基金中的基金，fund of funds。形态上看，它是一个跟普通的基金的区别在于，它是投资一篮子的其他的基金，它并不直接下场去买卖股票啊或者债券啊等等。它的本质呢，其实它是做了一个组合投资，就是它是利用各类子基金或者我们叫子策略，它们之间的一些低相关性，从而做成一个组合来实现风险调整后的最优解。这是我们认为的真正的 FOF，而不是简单的字面上看买了一篮子基金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么 FOF 基金它有分类吗？
1: 当然有 ，FOF 基金如果说按国内的市场环境来看啊，先分成公募的 FOF 和私募的 FOF。公募的 FOF 呢，大概的发展是从2017年开始，私募的 FOF 呢，相对稍微早一点，大概在2014年，随着新的基金法落地之后，给了阳光私募这样一个合法的地位，有了子基金的这样的土壤之后呢，我们的私募 FOF 才有它生存的空间。这首先是第一个分类。如果说你按风险等级来分呢，它可以分成低波动、中波动和高波动这样子分。如果说你还按策略来分，那我们也可以分成权益类的 FOF 啊、混合策略的 FOF 啊，以及这2年大家比较火的这种全天候的 FOF。对，这是不同的角度来做的一些不同的分类。
0: 全天候的 FOF 可能它所涉及到的资产
1: 更多
0: 一些。
1: 对的，它的投资要求也会更高。
0: 很多人说 FOF 呢，就是把钱交给你，你来帮我买一堆基金。您觉得这个理解对吗？
1: 这个理解比较片面，这也是我经常跟我们的客户或者投资人交流的时候会说，我说 FOF 是一个看上去门槛比较低，就是好像我把银行给我的基金的清单，或者我从其他的途径获得的这些排名排一下，然后我就照这个排名从第1名买到第10名，买一篮子就是 FOF 了。有很多客户会有这样的误解啊，但其实不是的，就像我说的，它是一类 组合投资，你需要对你买的每一只基金的策略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它的风险是哪里，它的收益特征是什么样，它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不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然后有了这些了解之后，你在对未来市场还要有一个研判，在此基础上你做组合投资来实现这样的一个既定的投资目标，或者说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它不是简单的说买一篮子股票就 OK 了。
0: 嗯，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组数据啊，截止到今年的六月末，全市场的公募基金呢大约是14353只，存续的私募基金大约是14.32万只，也就是公私募基金合计超过15.7万只。那面对市场上十几万只的基金，您会都筛一遍吗？
1: 我们不会人去筛一遍，
0: 机器来筛。
1: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首先先通过系统来筛。我会设定一些基础的要求，先系统筛一遍，然后我们会做一个分层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吧。定期首先我们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这个数据来源有两类，一类是我们购买的第三方的数据，一类是我们自己尽调的或者以前跟我们对接过的，我们有一些他们直接推送的托管的数据。几类数据在一起之后呢，我们会每周最简单的就是通过一些业绩排名啊或者回撤的排名啊等等来先筛掉一部分。有了这个之后呢，然后我们会在具体的研究员去跟覆盖他自己相应的策略领域，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再去做进一步的初步的尽调，可以是线上的，也可以是线下的，这些才是开始我们之后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0: 嗯，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基金池是吗？
1: 对的，公司分成了三层，我们有自己的基础池，基础池就是我们的研究员只要入到他们认可的业绩标准的范围内之后就会做持续的跟踪，这是一个基金池。那在基金池里边如果持续的表现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也是非常出色，我们就会有自己的优选池。那优选池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每周的投研联席会来进行交流，在联席会上如果有超过两名的投资经理认可，那我们就会把这支产品或者这家子管理人调入到我们的优选池。如果在优选池里再持续这一段时间之后，优选池里的基金我们是公司内部是可以作为一个卫星仓位进行藏式配置的。如果说我们觉得还非常不错，然后也持续表现符合预期，那我们会需要在加仓位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调入到核心池。进入到核心池就需要经过我们公司的投决会，投决会委员认可之后可以调进入核心池，是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漏斗型或者说金字塔型的这样的过程，
0: 也是一个进阶型是吧？
1: 对的，对的。
0: 你们的整个基础池涵盖的基金已经是筛选了第一遍了，
1: 对，
0: 是不是会去掉80%？
1: 差不多，可能还更多。就像您说的，有十几万只证券类的私募管理人，现在大概有7000多家。那产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但其实大多数的产品，你看它，一个是有时候业绩不连贯，好的时候它会把数据给出来，那不好的时候它就不公布了。这些不连贯的数据，我们首先要去掉。
0: 嗯，
1: 然后时间我们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按照策略来分了。如果是一个主观多头的，我们是需要它能够有一个完整的牛熊经历的业绩，我们才会去进一步的观察。如果时间太短，比如说近半年或者像最近这一年表现非常优秀，但是时间还是没有经历过熊市的考验，那我们顶多会稍微再跟踪一下，还没有达到我们的上会的要求。
2: 中国财经60分。
3: 说故事的人有我坤顿，今天在我身边有师兄刘浩龙在这里。
4: Hello, 大家好。
3: 讲紧你有新歌《绽放》，
4: 是
3: 今次这首歌在演唱会首唱，
4: 是
3: 跟住亦都同歌迷讲，希望这首歌以后是属于你和歌迷之间的一首歌，
4: 是
3: 要同歌迷有一个联系。首先你揀旋律嗰阵，心去揀一首，喂，要好易唱，大家好易记得嘅嘢，定系点？
4: 都系嘅，都系嘅。Easy listening， 系啦，即系唔使太深奥啦呢件事，系啦，即系譬如我经理人嗰日，我录完之后喺个车度俾佢听，佢四次就识得唱个 chorus， 我就系要我呢啲嘢啫嘛，
3: 嗯，
4: 系咯，
3: 容易入脑。
4: 即系俗称我同阿 Wendy 话，我哋要做只儿歌。
3: 10月12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困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师兄刘浩龙，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地产界专家猛人每个星期为你带来最新的地产行情和资讯。
5: 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
6: 譬如如果市面上有人讲话啊、有个简朴房出租、地产代理本身在放这个广告或者宣传之前、房屋局有一个简朴房的专业的里面有个名单，

0: 就是如果已經獲得認證那些呢、是可以在那裡查到的，就是如果你登記了做這個寬免的亦都有個名單的，他要做這個 fact check， 這兩個名單裡面都找不到這個單位，他就不可以亂地去陳述這個單位、說、已經認證了、或者認證當中、這些就不可以亂說了。
1: 新城財經台逢星期六下午三點到四點，新城地產街，
2: 中國財經六十分。
3: 这样我们不是只看业绩这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要求你连续两年都在前 10% 或者这样子，我们更多的是看你的策略的有效性，就是在牛市的时候你能跟得上，在熊市的时候你的回撤控制怎么样，这是一个股票型的，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4: 主观多头的，
3: 对，主观多头的。那如果说你是一个量化类的，那我们就看你的超额的稳定性，这一块是根据市场，因为我们有底层市场的数据嘛，我们需要看到你的相对排名，你的相对排名都是很稳定在前面，比如说多少位，然后在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你的这个超额环境不好的时候你的表现 OK 符合我们的预期，那我们也会比较喜欢。我们比较不喜欢的是有些投机类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它的策略会漂移，它投机有时候可能是投机对了，那它的业绩可能就会非常好。相反，如果投机错了呢？这一类的其实我们就不太会把它纳入到我们池子里边。就是你的业绩排名不一定好，但是你符合我们对你的预期，在这个环境中你还能够在我们的预期范围内，你还做得非常优秀，不一定你的绝对收益或者你的超额的绝对值在同行或者当年的排名靠前，但是
4: 拉长周期来看，
3: 对，拉长周期看你的表现是很稳定的、我们对你的预期和你表现是一致的，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4: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们喜欢的是稳健增长型的，
3: 它的策略稳定性是我们最看重的。
4: 您刚才说到了风控是您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3: 对，
4: 那是不是回撤越小你们就越喜欢呢？
3: 也不能这么讲，就是根据它策略的特点吧、如果是一个套利类的策略肯定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希望它的下普能够尽可能的高，但如果说是一个指增类的策略，那它回撤很自然啊，它是一个贝塔型的产品、那我们需要的是看它的超额的稳定性，如果说回撤的话应该是超额的回撤更可能的小，这样子我们会喜欢。
4: 您刚才说到了刚刚接触富富基金的时候啊，是在海外市场，那么对比海外市场的富富的发展路径，您觉得目前的国内的富富啊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和海外相比它的优势在哪里，不足又在哪里呢？
3: 海外市场的这个富富或者是这一类型的投资方式呢，最早是在美国1970年左右，最早是由他们的大学的捐赠基金也好，或者一些
4: 捐赠基金，
3: 对，
4: 是吧，
3: 就是那些好的名牌大学它会有一些校友的捐赠资金体量还是比较大的，它会对外做一些投资的需求，这一类它是以 FOF 的方式来对外投资的。那后面的蓬勃发展呢，是在90年代他们随着美国的年金就 401k 以及我在的澳大利亚，它是90年代开始强制立法要求所有的企业给员工创设养老金，就是澳大利亚叫 superannuation， 这个企业年金创设之后呢，他需要有一个专业的管理人来做投资，他们的正常的投资也是以 FOF 的方式来进行的，在海外到现在已经50年左右了。中国呢，其实 FOF 最早大概在2010年左右，当时有些信托尝试做过 TOF， 就是以信托的方式对外投所谓的阳光私募，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法理意义上的私募基金，那是最早的尝试，非常少的规模。真正的大规模发展是在2014年，基金业协会在新的基金法生效之后，给了私募基金一个合法的法律地位。私募管理人首先可以去备案成基金管理公司，然后他们可以发行私募基金。有了这样的前提和基础，才有可能做私募的 FOF。同时公募的 FOF 我印象中是在2017年也是做了一些布局，当时为了企业年金，国内也是有一些，虽然不是法律强制要求，但是也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大的企业，他会为员工创设这个企业年金，然后他们也会设立一些公募基金，设立这样的产品。所以相对于国外呢，国内现在目前还处于一个成长期，我可以这样说，因为目前国家还没有强制要求企业创设企业年金，我们的养老金啊等等的投资也在逐步的加大权益这块的配置。
4: 是，
3: 对，相对于海外市场，国内这个 FOF 的特点呢，我觉得好的方面啊，第一个，我们的国内市场它有一些特殊性，二级市场它不是机构主导的

0: 市场，相对来说它的超额收益比国外还是相对容易一些。不管是以主观的选股还是以量化的这种模型，你更容易获得一些超额收益。那有了这些超额收益，那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这种 FOF 基金提供非常好的超额收益。比如说像国内的涨跌停板的制度，那就给国内诞生了一批像打板的这种策略，这是在国外没有，而这一类策略其实非常有它的性价比。但是如果说不足的地方的话，我认为还是有一些的。第一个就是国内的 FOF 领域目前还是以个人资金占大多数，或者说行为比较偏短期，就是他们的投资久期或者他们的考核周期还是偏短，容易形成追涨杀跌，不像国外是机构资金为主。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的二级市场衍生品或者对冲工具相对于国外市场来说还是偏少，
1: 不够丰富，
0: 不够丰富，对，为一些策略还是形成了一些限制，或者说反过来就是我们的抗波动能力还是偏弱一些。
1: 您刚才说到了国外呢，最早的起源可能会来自一些捐赠的资金，来做 FOF 基金，国外也有一些像企业年金啊，或者是养老的 FOF 基金啊，
0: 对。
1: 其实现在目前国内呢，养老 FOF 基金也出现了，
0: 也出现了，
1: 对。目前呢，扩容大概是到了近300只啊。您认为像这一类的产品和普通的 FOF 相比啊，它的优势在哪里？价值体现在哪里？
0: 国内对这块的监管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就是养老 FOF 产品啊，首先它是要有资质要求，其次它目前应该是还不能配那些私募产品，就是它还只能在公募基金的池子里面筛选，而且是偏稳健的，那导致它的选择可能还是以偏债券类的这样的为主，所以说国内的养老的 FOF 的产品它还是一个偏稳健的，这么理解。
1: 那随着国内资本市场从单一资产向多资产，比如说瑞慈啊、商品啊、QDII 这些去演进啊，那你们的投资框架会不会也跟随着变化去迭代或者说升级？有没有引入一些量化手段辅助你的决策？你刚才提到了筛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人工，是吗？
0: 对，我们是这样子，您刚刚提到的 REITs 也好 QDII 也好，它是不同的资产，那我们公司内部呢，其实我们是更多的按策略来进行分类，每一类策略呢我们会有一套自己的模型来作为跟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套多因子模型，我们对每一类策略会挖掘它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景气因子吧，那每一类策略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因子来影响这一类策略的这个表现，我们会对这些因子首先进行一个挖掘，有些因子呢它是很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市场流动性啊、交易量啊，比如说基差呀等等，那有一些因子可能是需要通过一些数量的模型来挖掘，然后作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筛选的标准，所以说量化的这些模型肯定是需要贯穿在基金研究当中的。
1: 这几年呢，量化基金指数增强的基金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您在FOF组合当中啊，怎么样去搭配主动基金和被动的工具，他们各自又承担了哪些角色呢？
0: 是这样的，主动管理和被动管理的基金呢，他们各自其实是有它不同的作用，在我们做组合投资的管理人来看，被动投资的这些产品，不管它公募也好，或者私募的这种指针也好，它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贝塔，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作为打底。主动管理的这些基金呢，对我来说，一个是风险的控制，一个是超额的来源。当我这个产品，比如说是一个中波动的产品，它对回撤有一定的要求，它不能够承受指数级别的二三十的这样的大的回撤，那我们就会根据风险目标来进行搭配，搭配贝塔型的这种被动型的产品，然后再加一部分的主动管理的产品。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做到在市场极端行情来临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去做更多的干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两类策略的特性，可以很有效的控制产品的风险。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两类工具，一个是跟上贝塔，一个是获取超额。
1: 那您觉得FOF投资重要的是选基金还是重要的是配基金呢？
0: 如果非要说哪个重要，我觉得更多应该是配置，
1: 配置
0: 更重要。对，怎么讲呢，就是你没有可能或者没有必要说你选到某一个策略领域的最优秀的那只基金。更多的就是有一个理论叫我们更多的主动收益或者超额收益来自于策略的配置。 你选对了这一类策略，或者说在合适的时间选对了合适的策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个 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个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早上六点半，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林城报道新闻。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这一类的袭击。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到沙特的安全、稳定和平民安全，亦都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该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再度发生。综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的消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多次的军事行动，其中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克德国王国际机场都两度遭遇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星期六针对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央视新闻就报道，在星期日的晚上，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目前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是会令到当前的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齐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的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目的是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已经同意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未有进一步解释细节。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并不知道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协议，但若果俄方同意，乌方亦都会接受。泽连斯基形容特朗普所宣布的停火对他而言是新闻，并呼吁特朗普如果已经同普京就停火进行谈判，应该讲明停火几时开始，强调乌方已经做好准备，并且会接受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呼吁乌克兰要选出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就说，若果俄罗斯同意全面停火60日，乌克兰将会筹办选举，至于选出哪个做领导人就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泽连斯基星期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访问时说，乌克兰选择哪一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的社会人民去决定， 佢又话已经话俾特朗普嘅团队听，如果美方真系希望乌克兰举行选举，就请转告俄罗斯总统普京，给予乌克兰两个月嘅时间，亦都系60日嘅全面停火，俾乌克兰筹办选举。特朗普之前批评泽连斯基攻击俄罗斯嘅炼油厂，而喺较早前，美国先至暂时解除对俄罗斯燃料嘅制裁。特朗普在白宫对传媒说，他认为乌克兰是时候选出一位新总统。本港方面，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早6:30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一共有9层，4楼是入境大堂，5楼是离境大堂，一共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皇岗口岸设有7条的专营巴士、6条专线小巴，以及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直达全港多区。而的士和跨境巴士都会往来口岸。这节新闻报道完。
9: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7: 新城广播
11: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2-3日部分时较阳光，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12: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5: 情寻记，情海印。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
1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7: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入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啊，成日会脚软啊，会棘亲啊，再严重啲咧，佢可以影响埋你嘅大小便嘅控制，会有失禁啊。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昼2-3点喺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昼5-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8: 中国财经60分。
0: 你没有选到最优秀的那一支没有关系，其实你选到了较优秀的就可以了。
1: 嗯，
0: 对。
1: 那你们的这个基金池大概是多久会更换或者是调整一下？
0: 我们的池子其实是一直在动态调整当中、
1: 哦、动态调整，
0: 对，动态调整的。首先如果说硬性的这种要求、嗯、核心池粘度肯定要做一次整体的调整，但其实目前的正常的基础池它是不断的在一个添加和修改当中。优选池是我们投研联席会，我们每周都会开，开完了之后如果这周有需要上会的我们就直接就上，中间也有调出，调出的情况一般是发生在比如说这只基金或者这个管理人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暂时的做一些调出。
1: 比如说什么样的变化？
0: 比如说核心团队离职、
1: 哦、
0: 对，或者说受到重大处罚、
1: 嗯、
0: 等等这样的一些我们就会把它调出。
1: 这算是系统性风险吗？
0: 可以算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观察到它的净值的表现有异常，这个异常不管是好的方向还是不好的方向我们会跟他沟通。
1: 嗯，
0: 那如果发现他的异常的原因是因为做了一些比如说量化的私募管理人他做了一些主观方面的干预，
1: 嗯，
0: 那我们也会至少先把它作为一个标签先进行跟踪，如果他确实这个变化不是因为市场被动或者监管的原因造成的，而是他自己就在投机，那我们也会把它调出。
1: 您刚才说到现在呢中国这边的 FOFO 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个人投资者为主、
0: 嗯、
1: 而海外呢可能是机构资金占主导，那现在很多机构其实都在做自有资金的一个 FOFO 的配置啊、
0: 嗯、
1: 您刚才也说到了在 FOFO 基金投资当中配基金比选基金还要来得更加重要一点，那您觉得个人投资者如果说做 FOFO 投资和机构资金的配置逻辑他们之间最核心的区别就是一个看短、嗯、一个看长嘛，其实很多机构它也是在看长做短的、
0: 嗯、是这样子，其实跟这个资金的属性相关。
1: 嗯，
0: 对 FOF 呢更合适一些体量比较大的资金，不管它是机构还是个人，其实体量大的资金呢它相对来说考核的周期也会相对长一些，它不会去博一些短期的收益，这是一个。然后个人投资者还有一个误区吧，就是容易按过往的历史业绩来进行筛选，
1: 因为他们除了这个好像并没有更好的筛选方式了。
0: 对，是，但这个呢我们经常会打一个比方、嗯、就是说这像在开车看着倒视镜开车、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1: 是，
0: 对，就是你
1: 要往前看，
0: 对，你要往前看，你不能光看它的历史业绩的表现，而且很多时候这个策略它没有永远的
1: 胜者，
0: 对、嗯、或者适合它的这个，所以说你如果光看它过往的业绩，比如说排名在前几名已经连续两年了，大概率第三年可能它就不会太好，但不好不代表它这个策略失效了，所以说你要必须要识别它的策略收益来源是什么，然后你对每一类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就是知道它赚的什么钱，然后它的风险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再去做你的组合。
1: 这几年市场行情波动挺大的啊，
0: 嗯，
1: 而且呢我们看到这种结构性的机会甚至交易的拥挤度也是越来越窄、
0: 嗯、对，
1: 那么你们的基金池是不是也会根据这些做调整呢？
0: 我们不会根据市场这个因子做调整，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按我们的策略来进行补充和调整、嗯、但是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组合配置的时候我们是会考虑到市场的刚才您提到的拥挤度啊、嗯、我们叫 K 型分化呀等等这些特征，或者说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未来的走势的一个判断来做组合方面的这种调整。
1: 你看这两年科技赛道表现非常不错、嗯、那是不是你们会在这一方面行业的选择上赛道的选择上会有点倾斜、嗯、
0: 我们自己的组合基金并没有这样做，
1: 并没有，
0: 对，我们更偏配置的这种思路，但是有一些我知道他是会的，就是为了博取收益的话那他会主观的在某一方面做更多的配置，但这个东西是盈亏同源的、
1: 嗯、
0: 对，不能说它不好，只是说就是我们目前公司并没有这样做。
1: 好，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徐刚先生。徐总呢刚才跟我们大家介绍了 FOFO 到底是什么， FOFO 的本质是什么， 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划分，同时呢也跟我们说到了 FOFO 它其实就是投资一篮子基金，它是一个组合的投资，那么它筛选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给我们介绍到了它们呢会有三层啊，首先是基础池，随后是优选池，再到最后呢是核心池。筛选的标准比如说它经历过牛熊的周期，业绩呢如果说不连贯的话也不会进入筛选的这个标准啊，不仅仅是光看业绩，还要看策略的一个有效性。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FOFO 基金经理啊，现在很多人是不是从投研人员这方面转过来的，您如何去定义 FOFO 基金经理的这个角色，您觉得他们是市场的预测者还是

0: 风险的管理者，
1: 应该说是他们是风险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更像一个球队的教练，
0: 不是像队长，
1: 或者说是队员或者球员，他更多的讲究的是一个组合搭配。
0: 你们在挑选富否基金经理的时候，更看重他们哪些品质呢？或者说哪些优势？
1: 首先我说一下我们公司的筛选 FOF 基金经理要求吧。首先我们会选择的是有直投经验的人员，就是他过往管理过某一类策略，比如说看权益类的 FOF 基金经理，他之前可能直接操作过股票交易、股票投资、他经历过这些市场的牛熊考验。如果说他是量化的 FOF 基金经理，那他开发过某一类的量化策略，不管这个策略的表现怎么样，但他曾经在一线开发过，就是我们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经理，他有这样的直投经验，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同时他也能够很好的理解 FOF 或者组合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有很多人他不一定愿意做组合投资，他觉得这是一个间接投资，他还是喜欢自己直接操刀上场，这一类可能不太适合。那我们需要的基金经理就是他能够管大资金，他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策略之间做好组合搭配，同时他还有直投的经验。如果能够投资经验更久一点，宏观的方面的理解能够有一定的深度，那是更好的。
0: 所以这个要求真的是挺高的。
1: 是的。
0: 那么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当中实现稳健增值，已经成为资产管理行业啊面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你们的投资框架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1: 这样讲吧，就是我们做 FOF， 我们是底层有七个专业的团队，从投资研究然后运维包括法务等等。我们公司是投资和研究还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研究负责覆盖广度，就是他对每一类策略做研究，然后他尽可能多的覆盖私募管理人。投资是相对独立的投资部，投资是通过研究的工作支持然后做组合，中间我们有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投资模型来完成两项工作，一个是做筛选精选管理人，一个是做动态调整，最终实现投资长跑冠军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是我们的公司投资框架。在日常当中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我们是分成投前投中和投后这样的三个工作吧，或者是风险管理吧。投前首先我们有自己一套非常完整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机制，基于策略层面的，基于管理人层面的，先把不好的有可能爆雷的这些坏的把它剔除掉。我不一定说我能够筛选出来最优秀的，就像我前面提过，做组合投资你不用苛求自己选的都是最优秀的一批人，配置更重要，但是呢你必须要把那些坏的爆雷的，就像前两年我们经常有听到同行某某私募诈骗啊，或者等等的这样的事件，这一类私募其实我们也有接触过，但通过我们投前的风控我们就已经把它剔除掉了。完成这个我觉得就已经你可以保证你自己的结果不会太坏。投中的风控呢，那就是我们在投了之后我们会实时跟踪他的净值的表现，定期我们会要求他们下层的资管理人托管提供的四级估值表啊，如果四级投提供不了我们要三级的等等，这些工作就是投中。投后呢，那我们就是要有定期的回顾机制，公司内部是每个月有投资决策会议，回顾这一个月每一类组合每一个基金经理负责的组合它的表现情况，它有哪些做得成功的，有哪些做得还有欠缺的。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4: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8: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的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9: 爱上一
8: 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1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
1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2: 中國財經六十分。
1: 只能先跟他要一些基础数据来看一下，然后再跟踪观察一段时间，这是一个逐步的验证的过程。
0: 量化也有派系啊？
1: 有的。
0: 什么样的派系？
1: 量化有纯数据挖掘的，鄙视任何主观的干预，也有基础，就是相当于是运用一些多因子模型，有经济学挖掘的基础，就是两类，一个是纯数据挖掘，靠硬件的迭代等等来挖因子，还有一类呢是金融学术派，可能更看重一些基础的模型，可解释的这样的模型作为基础，那它挖掘因子也会通过数据挖，但它是会两个相结合，这个要求会更高一些。纯机器学习的纯数据挖掘的这一类呢，有时候因子的可解释性很低，你没法解释它为什么好，同时它不好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是两类派系，能把这两个很好的做柔和的呢，这个要求就会更高一些。
0: 是的，做得越好可能要求就得越高，是吗？
1: 嗯，对的。
0: 那什么样的人会关注会买 FOFO 基金呢？
1: 目前我们的感受是体量比较大的客户，
0: 体量
1: 比较大。对，目前我们客户里边是以家办客户为主，
0: 家族办公室，
1: 就是，对，他们是企业主，
0: 嗯，
1: 或者上市公司的股东，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些原始积累至少实现了财富的自由，
0: 嗯，
1: 然后他们会想做好后期的这种财富的传承，他们有时候可能二代不一定愿意
0: 接班
1: 做原来的传统行业，嗯，他们可能会更多的介入到这个领域来。
0: 所以他们对于收益的要求，
1: 他不追求那么极致的收益，
0: 嗯，
1: 至少在 FOF 这一块，他可能自己会留一小部分仓位自己去搏一些其他的高收益，
0: 嗯，
1: 但是他大头的资金他是希望能够比较稳健的给他一个稳定的回报。
0: 那相比创造收益啊，我们也需要讨论风险管理，也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1: 嗯，
0: 徐总说到的风控非常的重要，嗯，怎么样去守住胜利果实。
1: 就像我刚才前面提过，在做 FOF 投资的时候，首先事前风控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对你投的每一个子基金它的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而不是简单的看一下它的过往业绩，因为给到客户看的肯定都是业绩非常好的，
0: 是，
1: 或者说至少业绩非常好的那一个阶段，那你要了解它的一个全面，然后你理解它赚的是什么钱，它是运气赚来的钱还是真正的实力，真正的有这种阿尔法。当然在这之前啊，你要避免踩坑，有一些不良私募基金或者说不良的管理公司它可能会造假，这一类作为投资人你要能够鉴别，首先它的数据要是真实的，它数据是不是托管提供的或者说有信任度的数据来源，而不是它自己给你提供的数据，这是一个。然后其次，像我们是在做我们入池里边的时候，我们是会要求它提供四级估值表，托管用印的四级估值表，如果提供不了四级估值表的这种管理人或者这种产品，你也直接可以 pass 掉，不需要浪费时间再看了，它提供不出来不管什么原因都可以 pass， 我宁可错过一个但我不能踩坑，这是我们认为你必须要在事前做好的一个风控管理。
0: 宁可错过不要做错。
1: 对。
0: 那未来呢，如果说 FOFO 啊它能够投更多的衍生品对冲工具，
1: 嗯，
0: 您觉得 FOFO 的收益风险特征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如果国内市场的衍生品工具更丰富，那首先作为 FOF 组合投资的话，它的体验感会更好，就是我们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周期，不断的周而复始。具体到目前的市场，我们认为国内市场首先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复苏阶段，前期我们做了一些去杠杆的政策的工作，目前整个市场是处于一个弱复苏，除了一些 AI 和半导体领域非常火爆，那其他的传统行业其实目前还在逐步复苏当中，但复苏的效果还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整体的货币政策我相信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是相对宽松的，这是整个经济的周期的一个阶段，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具体到二级市场的话，我们也是认为目前还是在慢牛当中，虽然说市场最近这一段时间有一些调整啊，那我们认为还是它对前期涨幅过快或者过高的一些领域做了一个修复吧。
1: 嗯，
0: 对，整体处于一个慢牛阶段震荡当中。
1: 那您对未来的市场结构性机会怎么看？你们在选基金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个因素的，是吗？
0: 嗯，是的。随着这一波如果调整到位，我们认为市场还是处于一个慢牛当中，整体二级市场还是有机会的。
1: 嗯，
0: 科技板块如果这一轮的调整比较充分的话，未来我们认为还是会继续有机会。传统的一些领域啊，可能更多的是看行业或者具体公司的投资价值，经过前一轮疯狂的叫炒概念，可能会渐渐的回归到更相对理性的看业绩，看
1: 业绩验证，
0: 对的，会更多的有一定的修复吧。
1: 那你们在配置上会做一些前瞻性的布局吗？
0: 配置上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多头类的，我们的母基金会一个比较均衡的配置，我们不会赌一个赛道这样的一个组合。但如果说是我们一些风险目标型的产品，会控回撤的这类产品呢，其实我们今年就已经配了不少的主观类的私募权益类的管理人，他们会通过自己的投资和研究的能力来做一个是仓位的择时管理，一个是板块的选择，我们会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们底层的这种管理人，由他们来实现。而且经过这一轮的市场的波动，我们也更好的可以识别出哪一类管理人他是真正的有这方面的超额能力的，哪一类可能只是运气好了。
1: 我们刚才也说到市场上现在公募私募加在一起有15万多只啊，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他对于投资有兴趣。您刚才也说到了，单一资产和策略是很难穿越周期的，很多年轻的朋友呢也想慢慢去接触到基金投资啊。如果听了我们这档节目之后也想关注富否基金的话，您有哪些建议呢？
0: 如果不是这个专业背景的朋友们，我个人先建议他们至少先要做到对这个基金行业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就是首先你要理解这个基金它是怎么运作的，包括它受哪些监管，哪些是真正的合法合规的基金，哪些是一些野路子的或者不合规的产品，其实都是有的。在国内市场即使经过监管的打击之后，我们还会经常看到一些
1: 不合规的
0: 宣传的东西出现。那首先你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补齐，了解这些基金是怎么运作的，第二步才是去理解每一类基金它的投资策略，它是赚什么钱。那公募基金也有不同类型的，有 ETF 基金，有的是主动管理的 对吧、
1: 嗯、
0: 也有的是主题型的基金，那你得了解每一类基金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它到底是赚哪些钱，它是一个主动管理的还是一个被动型的。私募基金这块就更复杂了，你得了解这个私募基金它的策略，它赚的什么钱，就像我说你得了解这个私募基金经理他是什么样的背景，然后他的能力圈在哪里，他的业绩一致性怎么样。再上升到对这个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判断，你得去更进一步的了解他的这个团队的稳定性啊等等，其实这个工作要求会更高一些。
1: 是的，
0: 对，
1: 很多人听到这可能就会打一点退堂鼓了，没想到要求这么高。因为大家了解到基金投资其实这个门槛并不高、嗯、是吗？
0: 是的，看上去不高，但其实如果你要持续能够做好，它的要求非常高，它的工作量也非常大。
1: 嗯嗯，那如果说有一定投资经验的、
0: 嗯、
1: 听了您介绍完之后，他说、嗯、我自己可不可以搞一个类似于FOFO这样的一个分散的配置呢？
0: 可以啊。
1: 你有怎样的建议？
0: 先从一些简单的事情入手，好理解的事情入手，比如说 ETF 基金就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嗯、
0: 首先它是公募基金，其次它的费率也比较低、
1: 嗯、
0: 然后它流动性也比较好，那你可以从这个里边先着手。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可能策略的选择不多，它更多的是一些被动型的，比如说行业的 ETF 啊，现在也有一些债券的 ETF 啊，对于投资人来说你可能只能做到一些行业轮动啊或者股和债的这样的一个搭配。那你如果还想更丰富的一个，那你需要进一步的了解私募基金

0: 行业的这些策略以及它的一些特征。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合伙人许刚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详细的介绍到了 FOFO 基金背后真正的投研逻辑。谢谢您，再见。
0: 谢谢。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七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话，美国已经接受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仍不明朗。雷扎伊话，过去两个月内，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的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亦都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话，美方已经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要澄清一些模糊的地方，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的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又说，若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国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会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声明说，在星期日较早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且导致机舱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船只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今次事故发生是因为有关邮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指，今次是自星期六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邮轮，并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会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波兰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指控他涉嫌策划暗杀总理图斯克和防长卡梅什。内政部说，涉案的男子年约60岁。安全部门透过分析网上内容之后，追踪到他的位置，其后将他拘捕。图斯克和卡梅什感谢警方迅速果断行动。内政部较早时话，警方接获情报，图斯克和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内政部长和特勤协调部长下令采取行动，并召开紧急会议。而波兰近日发生多宗的校园持刀袭击，四日内录得三宗个案，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央视新闻报道，在星期日晚上，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目前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注，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是会令到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齐强调，该地区的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目的是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财经方面， SpaceX 和 Tesla 的行政总裁马斯克向市场披露旗下超级晶片工厂 TerraFab 的计划细节，并声称要制造更好的晶片。这家位于美国德州的超级晶片工厂是 SpaceX 和 Tesla 联同英特尔 Intel 成立的合资企业，初期投资额超过150亿美元。 彭博报道，马斯克向客户和投资者说，虽然目前没有任何的晶片生产经验，但由于他旗下企业在制造核制法设备方面有专业知识，认为旗下的团队会找到方法制造出比任何公司都更加好的晶片。他说超级晶片工厂在初期会先购买一般供应商的设备，再自行改装提高机台的产能，如果遭到技术瓶颈，就会选择开发客制化的设备，进一步扩大晶圆处理量。至于晶片生产速度，马斯克指出，以目前业界的标准，两年开发生产一款晶片已经是很快，但他主导的超级晶片工厂目标是一年推出十款晶片。这节新闻报道完，
2: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较阳光，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2: 教育家、
6: 生活家、
2: 体育家、
6: 艺术家、
2: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7: Metro 8 Family。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旧。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两仔爷
0: 有得倾，开麦不离父子兵。
1: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0: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1: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0: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1: 记得留意。
0: 逢星期一下午五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好，嚟到星期一嘅七点零八分啦，咁啊，黄金周虽然过咗啊，咁但系盛事咧都会继续嘅，尤其是咧，我觉得咧第四季咧系特别多嘢玩，又嚟紧又话万圣节咁嘅，样样咧都拉长嚟玩，玩足一个月都几过瘾嘅。咁但系咧玩之中咧，即系有啲事情咧个安排咧都好紧要啊。咁啊，譬如啱啱琴日啦，有个叫做单车节，咁呢个单车节其实年年都有噶啦，亦都嗰啲单位咧即系好习惯，都好熟噶啦。啊，即系只不过有时咧就喺边度踩咧，就个路线上咧有啲唔同。每次都有啲新穎嘅感覺嘅，今次咧亦都有譬如兩款嘅路程啦，兩款嘅路程就有56公里同埋32公里，咁啊用56公里嗰個咧就 sell 5隧3橋，咁啊32公里嗰個咧就 sell 2橋2隧，呢個都得意嘅，大家即係諗下，短嗰個咧我就可以去邊度邊度咁，其實原來咧都吸引咗6000人參加，而呢條路線咧就今次咧就搬咗去西九文化區舉行，都一來咧風景沿途都 OK 靚啦，二來咧就係有新嘅路線跑咧，啲即係嗰啲單車又唔係人跑啊，啲單車踩啊，
4: 啲單車友都
3: 有啲係啦，起碼唔係次次都踩同一條路嘛。何文傑你翻嚟啦。
5: 是啊是啊，我去了欧洲开会。
3: 因为过去一个礼拜你告了假呢，
5: 咁啲朋友
3: 少咗把男声。
5: 捞添㗎真係。咁我帮
4: 你澄清咗好多次。
5: 咁其实咁我转机就喺荷兰。咁同啲转机时候啲人倾偈嘅。咁个即係荷兰人呢话佢哋喺阿姆斯特丹就话踩单车我哋日日踩啦。即係由细到大呢就成个城市都系单车城市嘛。
3: 即係嗰啲唔远唔近嘅路程就好中时用单车代步。
5: 我远都踩嘅佢哋话。
3: 远点踩呀、
5: 返学嘅时候日日都踩半个钟，我哋咪踩单车踩半个钟好远㗎喎，可以到佢话係呀，咁我哋唔兴呀，我哋即係佢话最紧要啲基建呢就做得好。即係其实有时諗呢就唔好諗。
4: 是不是环保城市啊？
5: 咁最出名噶啦，我试单踩单车就啊，即系有时啲基建唔系讲紧哇啲咩大道大嘅咩桥啊路啊咁啊，啊话渠盖咁啊，举个例啊，即系佢飞嚟香港嘛，哇咁嚟香港踩唔踩？香港梗唔敢踩啦吓，嗰啲盖啊吓，即系我哋平时咧行街咪会吸吸咁有啲有啲冚嘅。
4: 香港路面系真系唔系好平，尤其是啲有时啲渠盖
5: 唔知平唔平啊？渠盖咧系会点咧？系会成踩紧车嘅时候，如果盖唔平咧，系会反车，系会死人嘅。
3: kick 就翻翻斗啊！
5: 死嘅直情系会话，即系佢哋惯咗系戴头盔嘅，一定要啊！咁即系所以个道路设计咧时候，你去冇完全冇将单车视为一个交通工具，你所有配套啊，哪管你系渠务处啊，唔系路政处，唔系运输处啊嘛。咁佢嘅设计啊，或者佢维修啊，佢就冇谂到啊，原来你吸唔冚咧啊，就会反车啦吓，会死人啊！咁啊呢啲咁嘅细节咧，其实个城市喺規劃嘅時候，就算西九係咁新都好啦嚇，即係佢冇諗呢樣嘢啊嘛。咁當然啦，踩開車嗰啲嚇嗰啲選手嚟嘅嚇，早前以前喺最開初喺天水圍搞嗰啲嚇，仲要試踩嘅嚇，要你過到關咧嚇，試賽你要過到關，你先至可以去正賽。
4: 有翻上下先可以參加啦，
5: 即係唔係普通人咧？啊！即系我朋友话参加公司话组队，跟住佢系为咗咁样特登去买单车去练咁。我话咁你得唔得噶咁样？咁啊，但系其实就呢个比赛就固然之系好嘅吓，但系系咪喺比赛一次之后？帶動到我哋嘅城市有一個踩單車嘅文化咧嚇，
3: 咁又唔係一次嘅，佢年年都有嘅呢、這個活動，
5: 一年一次咯，係嘛？就係、是、平時我哋點可以令到
4: 打破記錄，
5: 成為佢一個生活嘅一部分啊嘛，好似阿姆斯特丹咁係嘛？即係你係即係照視。 單車為交通工具。
4: 其實香港係咪難啲配套咧？譬如我哋講緊單車咧，其實都可以咧共用嗰個路面嘅。咁有路面交通嘅時候，有時你見到咧，除咗高速公路啦，咁好多時候，譬如你赤柱出嚟嗰段路啊，甚至可能其他嘅地方啦，有陣時你都會見到呢啲單車咧同埋啲私家車一齊咧就共用咗個路面嘅。咁但係時有爭拗喎。
5: 其實有班西人都試過有個單車遊行嘅，好幾年前嚇，佢就係喺尖沙咀等踩咧，就係反映翻呢個鬧市咧。如果想踩單車咧，係
4: 相當困難，
5: 好危險啊！
4: 危險啲私家車啲司機亦都唔係話真係咁。大家喺度好容易，
3: 但我老實講咧，而家見到路面有踩單車嘅人咧，一方面就即係練嘅，即係一個運動嘅方式；一啲咧就係送貨嘅，咁啊好短程嗰啲，可能喺一個小區範圍裏邊咧就用單車，但係而家都少喎，多數都係一架細細地嘅，好似小綿羊嘅噃噃噃咁樣啦。咁嗰啲就係功能式嘅，即係譬如送外賣啊咁。但係咧，你話作為踩單車由 point A 去 point B， 譬如翻工或者我啊一陣間去尖沙咀食飯，我踩架單車先咁，呢一種咧喺香港係甚少嘅，不過喺內地又好，喺其他城市，甚至乎台灣咧都好興嘅，就係一個唔係好遠嘅路程咧，就用單車嚟代步咁樣，喺美國都係噶。
5: 嗯，咁你要用呢个单车作为交通工具，定喺个娱乐设施，喺个法例开始要去定义啊嘛。香港咧就系喺个法例上咧就定义单车为一个吓休闲工具，所以系归康文署管嘅。你谂都谂唔到吓，即系其实就好罕有咧，就喺譬如沙田咁，当年啊曾荫权系沙田民政专员嘅时候咧吓，就好落力就去喺个规划嘅过程咧就吓即系要协调啦吓。即係比較有為嘅專員啊，咁啊令到咧嗰個單車喺沙田區啊、大圍啊，你本來有一啲勁啦，咁啊再規劃得好啲。咁有時啲細小嘅咁嘅因，即係叫因勢利導啊，或者嚇即係刨丁解牛咁樣嚇，插連埋曬啲嘢。咁你沙田嘅市民咪好開心咯，聽緊係嘛？由細踩到大噶啦，你大圍踩到
4: 有單車徑啊嘛，
5: 大步咁都係完全好安全，有單車徑，有泊車地方，泊完車你可以去鐵路咁，呢個係完美示範。咁但係沙田講緊哇半個世紀咧前嘅規劃嚟㗎啦，咁後來嘅新市鎮咧冇咗呢樣概念㗎喎。即系你新啲嘅将军澳咁，你已经断字和重噶啦吓，即系有啲单车径，但系成日都要落车推，有啲马路咁。
3: 呢个一定要由政府咧主观去规划嘅，因为我哋唔可能自己掘条路出嚟，或者系踩一啲唔系真系路嘅路咧，系更加危险。即系譬如求其隔篱有个草坯地，少少一条巷，又有树又有木嘅时候咧，就唔适宜啊！你正话一个渠盖都棘亲啦，唔好讲话即系沿途都系凹凹凸凸啦。咁啊，讲翻个单车节。其实昨天咧风和日丽都几开心嘅，咁啊，亦都喺西九嗰度，西九文化区出发咧，咁啊，大家就即系喜气洋洋啦。咁但系咧，因为56公里同埋32公里咧，佢哋分别有唔同嘅线路，咁但系咧就有部分咧32公里组别嗰啲车手咧，因为期间咧就有人伤咗，咁啊又要有救护车入场，咁有一啲围住条路线嗰啲雪糕桶咧就移咗咧，就容许啲救护咧就入去救人做嘢啦，咁但系咧因为咁咧就令到一个32公里组别嗰、那个即系带头嗰架车，佢哋有架车咧系引领路线咁啊，咁就咧就误判咗咧就行咗行歪咗，就冇跟原来嘅路线，咁于是咧就即系令到咧呢个车手咧就冇完啦，即系未能按原定嘅路线咧就驶上呢、這个丁九桥，驶入呢个丁九桥，咁所以佢哋两桥两隧咧就即系崩咗一条桥啦，咁呢个系有少少美中不足嘅，咁但系因为都有少少原因导致嘅，就唔系话乌乌隆隆、哈哈碌碌咁啊走咗去隔篱咁啊，咁但系咧。另外一樣嘢衍生出嚟咧，就係大批嘅車手咧喺臨近終點線嘅時候咧，哇塞車，因為嗰陣時個路面咧又比較狹窄啦，然後咧跟住大部分人都係個時間咧到嘅時候就塞入去嘅時候，根本就踩唔到，就要落車推啦。咁啊有啲網民就搞笑話單車節就變咗推車節，咁呢個場面咧係有啲即係有啲美中不足。 同埋扫兴嘅，咁你呢个领航车诶点样误判啊？各样嘢咧，因为呢单嘢咧就由呢个旅游发展局搞，即系主办，但系咧佢一定要有好多 partner 咧同佢哋一齐做呢个咁大型嘅 event 啦，六千几人参加，咁所以咧就系呢个单车总会啦，即系香港单车总会。咁诶，单车总会咧，佢哋夜晚咧，琴晚咧都有即系讲到呢回事嘅，就系话因为呢个前往呢个丁九桥路段。嘅时候咧，有啲意外，有人受伤，咁就因为要救治，咁需要咧就移走一啲即系喺南湾隧道入口嘅雪糕桶，咁啊开通一个紧急嘅通道，咁或许因为咁啦，就令到咧啲雪糕桶移咗位之后咧，咁32公里组别嗰个领航车就即系入错线或者带错路，咁改动完之后就冇得入桥啦，咁样。
4: 咁啊，当然参加嘅选手咧就好失望啦，尤其是咧。他们说即智能手表显示最终只是洗了26公里即是踩了26公里无端端少了6公里的路程。也都有些参赛者就说大会没有预先通知他们突然这样安排在途中又要折返令到原本32公里的路程一来缩短了二来就不能够登上这个丁九桥观赏这个风景也都感到很失望。
5: 咁啊，领航呢个原则咧，就系因为佢有唔同嘅路段咯，有长有短咁吓。领航嗰个就应该系工作人员嚟嘅，咁理论上应该带住个耳机啊，同大会有紧密联系嘅。咁但系因为你话前段嘅选手有两个受伤，咁你啊喐一喐噶救伤，跟住又改咗道，咁佢改咗道，咁领航我应该行过唔止一次嘅吓，即系改道会有原因或者要核实下问下，咁就系电光火石嗰下啦。咁啊，但好似嗰、那个即系羊咩仔咁嘅啫嘛，成堆羊绵羊咁跟住佢行噶啦，嗰、那个牧羊犬咁。
4: 咁前面嗰个咁
5: 系啦，咁前
4: 面
5: 第一个领航嗰个咁行，咁跟住咁行咯，跟住咪行就大家又屈慢咗咯。咁所以出嚟个新闻画面见到就成堆车咧，就好似推车节咁啦，变咗吓落车要推个弯。
3: 嗯，咁呢个单总咧都有少唔好意思嘅，咁佢为今次所带嚟嘅，譬如末段嗰、那个即系错线啦，同埋末段嗰个堵塞。引起的即各样嘢嘅不便咧，都致歉嗱玩嘅啫，咁即系一切都以兼顾同埋大局。咁整体嚟讲咧，都开心嘅。我见嗰啲无论任何组别啊，或者系名人组啊，嗰啲都名人组年年都有噶啦，咁都踩得好 happy。
5: 嗯，咁名人组有啊。我哋熟悉嘅郑永信啊，议员啊，攞奖喎，
4: 一阵间佢九点钟会嚟，
3: 系啦，
4: 晚啲
3: 问下佢啊，
4: 喺单车感受系点
3: 啊，攞奖感受啊。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件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咁啊，琴日咧，除咗有呢个单车节咧，亦都今即系准备就绪啦，就课今日咧呢个新皇岗口岸咧一早六点半咧就开通。咁咧今日明报嘅社评咧就以皇岗口岸开通运输配套需做好为题，就话皇岗口岸今日咧清晨正式就开通啦。咁啊，作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嘅现代化陆路口岸，以及港深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嘅旅检口岸啦。新口岸将会大大便利两地居民跨境往来，标志着大湾区互联互通又迈上新的台阶。随着新关口设施的启用，过关容量得以跃升，然而过境抵港后的公共运输配套是否足够，仍然是有待观察的。特区政府相关部门虽然密切留意口岸交通状况，持续完善运输配套，确保新口岸的承载力得到有效的发挥。 舊有的落馬洲皇崗口岸在1989年建成啟用，隨著其後30年間港深跨境客運日趨頻繁，特區政府在2019年和深圳市政府就洽商研究重建皇崗口岸，经过近七年的规划、施工、立法等不同程序，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新皇崗口岸呢，终于迎来开通之日了。重建后的皇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的口岸区呢，大概是占20万平方米，一共设有202个旅检通道、26个私家车和过境巴士的检查亭，预计每日处理人次可以由目前大概4万扩大到20万，预期2034年开通北环线支线之后，更可以进一步增加到每日30万的人次。新联检大楼实行一地两检，由港深双方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旅客过关所需的时间可以由现在30分钟大减到5分钟。至于车辆司机，就可以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一次过完成体温检测、阅读证件等多项的手续，将过境的时长由现时大概10分钟缩短到2分钟左右。而连接新皇崗口岸的港铁北环线支线呢，就要7-8年后才开通。运输署日前介绍皇崗口岸交通配套，就提到新关口将有7条的专营巴士线、6条专线小巴线，以及5条24小时短途跨境巴士线往来港九新界多区，服务范围颇为广阔。不过能否有效疏导人流，关键是在于班次的密度，尤其是新皇崗是没有设这个旅游巴士的上落区，而目前呢，这个内地旅行团抵港之后呢，游客是需要先坐这个专营巴士去到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先再转搭旅游巴前往市区，将会增加专营巴士的需求。公共交通运营办商就此就必须要投入足够的车辆到口岸路线，避免乘客需要长时间等候。另一方面，新口岸不设有非车队的士网约车的上落客位置，因此旅客入境香港之后，如果希望乘搭网约的的士，只能够选择预约车队的士，又或者去的士站轮候。

0: 后排队。目前咧，港方口岸咧亦都冇设立私家车同网约车嘅上落客区。对于不熟悉香港车队的士预约方式，又或者习惯了选搭网约私家车的旅客来讲，可能是造成一些不便的。运输署官员就此解释说，有关安排是源于关口的空间有限，故此将沿用旧日口岸的禁区式管理，只有指定的公共运输服务可以进入。新皇岗口岸本身就是对旧关口设施的一次改造升级，目标在于为香港和内地的民众提供更便捷舒适的通关跨境服务，推动两地深化交往联通的区域合作，互相融合。既然是这样，主事者在制定交通政策和安排的时候，就不适宜太过墨守成规，因循沿原用旧有口岸的运输设施，而是应该与时并进，以方便市民为大原则，尽可能提供切合现今旅客出行习惯的多元化交通选项，提高这个口岸的便利程度。当然由于新皇岗口岸位处于深圳范围，特区政府不可能单方面规划新关口的运输设施，跨境口岸亦都是属于禁区，当局会对非过境车辆驶入有所限制。这些现实的条件局限，市民都能够理解，但当中看不到存在无法透过两地政府协商解决的障碍。视乎新口岸运作之后的情况是怎，经验是怎，特区政府和深圳方面呢应该是磋商优化各项交通配套，达至便民利民。
1: 跟大家看《星岛日报》的社论说，中国冲击只是借口，欧洲制造业困境根在自身，经常将自由贸易与世贸的规则挂在口边，自身亦都是美国的关税受害者的欧盟和英国，近月纷纷针对中国的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威胁对多种的进口中国货品，尤其是电动车和运能车，是加征关税或者进口配额等等贸易的限制措施。对于产能过剩的问题，中方一直认为这个是美西方用于施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强调中国一方面是遵守世贸的规则，近年亦都已经大力是刺激内需，从不是没有盲目追求扩大出口的。不少的欧洲学者亦都认同，中国生产和出口各类的优质而且性价比高的产品，包括俗称是新三样的太阳能板、锂电池和新能源车辆，有助推动全球是减碳的，舒缓了通胀压力和改善民众的生活。早前咧系协助大量嘅欧洲人咧从热浪当中解困嘅中国制造嘅可移动分体嘅冷气机，就系其中一个系好好嘅例子。然而，对于唔少欧洲制造业的企业来讲，同埋从业员而言，大量的廉价物美的中国货品涌入去欧洲，并且是大受当地民众欢迎，确实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就业以至到整个的产业生存的空间，从而是演变成政治和选举的议题的。除了是上述新三样之外，还有俗称就是新三样的是人工智能、机械人和创新的医疗，以至到是磁浮火车、核电设施等等，过去德国和法国执牛耳的基建工程，最终欧洲不论是高中低档的产品都是丧失了、失去了竞争力和市场的份额，形成这些反华的政客口中的中国冲击的 2.0。 查实欧洲制造业陷入困境，中国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法规过多、监管过严、税收过重、人口老化和劳工成本高昂等等的多项内部的因素。各国的政府是经常是空谈经济改革，但当每当遇上选举或者示威就会是屈服。近年亦都多了一个更严重的外部因素，就是俄乌的战事令到欧洲失去了俄罗斯的廉价能源的供应。这个不单止增加了民众的生活成本，企业的生产成本亦都是急升的，尤其是创造业的德国方面的重工业更加化工，以至到厂房和车厂更加是重创添加。咁而生意人出身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喺审视过俄乌形势同埋面对中方嘅稀土出口嘅限制等等之后咧，已经系迅速咧调整外交政策，积极同中俄咧系修好，亦都系逐步咧恢复翻咧系通商。最新消息，中国同埋欧盟咧经过一年两日嘅贸易投资嘅协商，形成咗16项嘅成果共识嘅清单。
2: 南华早报嘅社论咧，系北京咧保留咗财政实力系明智之举啊！财政部长咧南伐安最新嘅文章咧，就权威咁揭露咗北京嘅政策，公共财政嘅政策走向啦，表示咧当前咧需求啊疲弱，外部咧逆风啊加剧，咁啊中共中央咧全会咧就十月底啊先会举行嘅，咁啊平实嘅文字背后蕴含咗一个重要嘅信息啊，真正嘅考验咧唔系在于刺激经济嘅力度啊，而系在于咧点样修复地方政府千疮百孔嘅财政状况啊，刺激经济嘅当务之急咧，关键词咧系精准同埋实效。北京咧就唔会再重蹈过去嘅覆辙咧大水猛灌嘅做法噶啦。最新推出蓝纸嘅政策咧意义重大，范围咧就更加针对性嘅。呢种克制嘅态度咧系明智啊，亦都咧帮助地方政府咧解决啊隐性嘅债务问题。
3: 早上七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已经同意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未有进一步解释细节。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并不知道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协议，但若果俄方同意，乌方都会接受。泽连斯基形容特朗普所宣布的停火对他而言是新闻，并呼吁特朗普如果已经和普京就停火进行谈判，应该讲明停火几时开始，强调乌方已经做好准备并且会接受停火。泽连斯基早前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批评安排只会助长俄方发动攻击。特朗普就批评乌方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导致柴油价格上涨，并质疑泽连斯基不想停火，认为乌克兰应该换总统。英国国防大臣斯卓添就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卓添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自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罗斯向美国提供柴油，目的是降低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早前就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之后就宣布，美俄元首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国际能源署 IEA 就在今个星期四召开理事会会议之前，署长比罗尔发声明，敦促尚未完全履行在今年三月集体行动承诺的石油储备国，尽可能加快释出原油，并应该优先考虑释出柴油储备，以及制定交付规模和时间表。他形容目前的市场状况需要立即关注。IEA 成员国之间的持续合作是应对目前状况的最佳途径。IEA 32个成员国在今年3月因应伊朗战争同意从紧急石油储备中释出4亿桶的石油，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财经方面，华尔街日报报道，亚马逊正就以大约70亿美元收购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scartes 进行谈判。 Descartes 开发的软件可以帮助开发者在不同的 AI 晶片之间切换运行工作负载。公司在今年5月完成3亿美元的融资，估值大约40亿美元。根据彭博早前的报道， Anthropic 都曾经就大约60亿美元收购 Descartes 进行尽职调查，但最终放弃交易。 Descartes 由三位以色列的工程师在2023年创立。 全球晶圆代工龙头企业格罗方德加码布局物理人工智能市场。格罗方德近日宣布，位于德国德勒斯登的 Sprint 晶圆厂扩建计划正式封顶，总投资金额达到11亿欧元，折合大约96亿7千万港元，并同步推出新一代的技术平台，目标是拓展机械人、智慧汽车和工业自动化等的应用。随着 AI 应用从云端资料中心延伸至实体设备，半导体产业对晶片的需求亦都逐渐从追求运算效能扩大至低功耗、即时反应、感测整合和高可靠性。格罗方德希望透过新的技术平台切入实体 AI 带动的新一波晶片需求，并透过德国的扩产计划强化欧洲制造布局。德勒斯登厂的300毫米晶圆制造能力预计在2028年底完成之后，年产能将会超过100万片，到时可望成为欧洲最大的晶圆代工基地，而晶圆是制造晶片的基底。这是新闻报道员。
6: 你现在听着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较阳光，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喺管道入口，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里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窝打路道翻沙田就排到马尼洛。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白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8: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9: 今天在我昆顿身边有 Jin Lee 在这里， Overheat 这首歌明显是火属性的东西、但是里面讲的东西呢，咦，其实是 burn out 自己、
10: 很容易 overheat 的，其实人是真的很多工作、跟着有很多东西未梳理好，跟着说不停做不停做，即是林若玲是很巧妙地将长期企好为配合人，即系呢句即系呼应翻我之前首歌几好啦，跟住又系想讲就系我哋系永远都系向外，但系冇乜理到自己，所以就首歌用一个好超嘅方式去唱，就系我唔理啦，我你唔好再嚟揾我啦，我而家要放飞自我啦，即系一种咁样嘅态度。
9: 10月12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n Lee 李恒毅，
9: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呢 part 咧翻嚟同大家睇睇咧成个投资环境啦。咁啊，美国咧方面咧今日系啊美国哥伦布日吓，咁啊优债市方面咧系优市嘅。不过债息方面，十年期债息都系五厘楼上啦。请问呢位嘉宾就系美股策略师陈炳强，一齐同我哋倾下投资环境。早晨，陈炳强。
11: 系早晨，
1: 早晨，早晨。咁啊，睇到咧美国十年期嘅债息方面咧，仍然都系五厘楼上啦。咁但系见到咧上个礼拜五嚟讲，三个主要指数系回升翻啦，尤其是啲光通讯啦，同埋加密货币相关概念股咧，都系有啲支持嘅。咁啊，今个礼拜咧，即系今晚咧，其实债市方面嘅优势咧，个焦点会放喺边度咧？
11: 當然債市就少了一個參考啦，但係股票繼續。咁就呢、這個禮拜咧個焦點就除咗即係一直關注嗰個油價啦、美伊啦嚇，咁嘅債息等等啦，咁都係嗰個企業盈利公佈就開始進入即係高峰期噶啦。咁跟住我哋好快會見到啲銀行股啊，爭先打頭陣咧，會出嚟公佈業績。咁暫時咧，大家對呢一季個企業盈利都係保持即係樂觀嘅。你可以睇到上個禮拜嘅時候咧，個股市都係啦，卒之都能夠反彈翻上嚟，成個禮拜三個指數都有啲多少嘅進漲。咁企喺比較高啲嘅位水平裏面咧，大家又唔會話哎呀，我驚企業盈利公佈唔多理想，於是咧就先騰翻出嚟，呢種現象冇出現到啦。咁證明喺現階段個投資情緒係預期呢一季嘅企業盈利公佈咧，係都算係理想嘅。咁當然咧，如果係一個反高潮，出現一啲唔係即係預算嘅話，咁就會有比較大啲嘅反應啦。咁就所以第一即係個禮拜咁，跟住我哋見到嗰啲頭先所講啲大嘅銀行股出嚟嘅業績咧，大家就非常之重視嘅。咁此外咧，呢、這個禮拜經濟數據就比較少。但係咧，喺聯儲局就係大約28號左右咧，仲會議息啦。咁究竟係加息定唔加息咧？暫時多數估佢唔加息啦，即係10%嗰個可能性啫。個市場預期就係、是、咁，但係咧喺個議息會議之前咧，會公布最後一啲嘅通脹數據啦 ，CPI 啊、PPI 消費物價指數同埋採購經理批發物價指數啦。咁呢啲數據自不然就會引起大家係關注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那個房屋銷售嘅情況啦，最近嗰個按揭利息啊，即係30年咧升到7厘幾啊，短短一兩個月裏邊升得好多，升咗成厘嘅。咁究竟開始影響到美國嘅樓市未咧？咁所以咧呢、這個禮拜七個數據就會有一定嘅參考作用咯。咁但係難以避免啦，精英仍然咧喺個焦點會睇喺個油價同埋嘅盈公佈。
0: 咁而家咧就大家關注個油價嘅同時啦，特朗普又有新花款啦，咁佢咧就無端端就同阿普京咧就突然間 friend 得好交關，而且咧即係講到咧就係要買對方嘅柴油啊嚇。咁之前咧我諗唔係好耐之前咧，大家都記得啦，咁佢就鬧爆呢個歐洲嗰啲國家嘅，咁就話批評嗰啲歐盟咧就向俄羅斯買天然氣，我諗大家仲記得啦，就係鬧人哋咧就呢班有無能嘅，即係送錢俾個侵略者，咁自己好似好堅挺咁樣啦。咁而家咧，美國咧就走去俄羅斯嗰度買柴油，然後就好似同阿普京咧，即係又係好好嘅朋友咁樣。咁我唔知美俄之間咧，即係呢啲咁嘅世紀嘅對壘啊，而家係咪可以因為一啲柴油咧而？又好似乜一切都抹咗佢，咁但系衍生出嚟嘅杠杆效应咧，就系去到俄乌战事啦，就踩到呢个泽连斯基咧就命都冇，咁而家咧就即系佢不嬲都睇唔起佢噶啦，不过硬系咧就唔知点解咧系令到佢咧就促成唔到呢个俄乌停战咧，就搞到佢攞唔到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咁可能佢就好唔高兴啦，老大不高兴，咁而家咧就话俄乌咧就已经达成咗呢个咁嘅能源停火，我又唔知道啊呢个咁嘅所谓 energy。Ceasefire 咧係點樣去定義，就唔准炸人哋嗰啲石油設施啊！即係有咗協議噶啦，即日咧就達成咗噶啦。咁呢個喺佢 social 講啫。但個問題就係美國走去買俄羅斯嘅油，即係話變相咧就俄羅斯就唔使受制裁啦，因為本身係唔准呢個交易噶嘛，好鬼即係硬性規定噶嘛。咁而家咁嘅情況之下，我又唔知道阿特朗普係咪自己大筆一揮就可以做到呢件事，或者噏骨。句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定系话共和党其实佢哋内部系咪可以即系都需要透过一啲共识啊，甚至乎系即系有啲法案啊、程序上啊嚟做OK 呢样嘢，因为你始终系要跨越嗰个制裁。咁而家连共和党入边啲人咧都好似好唔老礼咁样，咁嚟紧11月3日佢就选呢个中期选举咧，喂佢玩呢一铺咧，可能或许啊。短期内系会令到油价咧系回一回啊，咁但系咧长远嚟讲，咁你同嗰个一直对即系两大阵营对垒嘅一个美俄之间嘅对手，释出一个咁样嘅信号，有咩解救呢？
11: 其实系啊，就其实喺嗰个对俄罗斯咧， 金運有咧，喺國會嗰陣時講話係2022年已經係做呢件事情嘅。咁當然咧，最近特朗普咁嘅行動咧，就買就係、是、俄羅斯可以出口佢嘅柴油啦。咁美國嘅柴油價格係的而且確升咗好多啦。咁前嗰排咧，正如話咁可能考慮禁止柴油出口添喺美國。咁

0: 依家對俄羅斯明顯就係想壓低個油價。一方面佢個話好似為美國嘅經濟啦，但係爭取選票亦都係難以避免。我哋猜測會係一個目標嚟㗎啦。咁就啱啱頭先講個國會一個反應咧，就冇幾耐就有七名啊嗰個參議員啊，包括四名啊係共和黨嘅，就覺得佢即係批評佢啲咁嘅做法嘅，要求佢解釋等等。咁所以咧就認真嚟講，如果今次嘅柴油又開放啲，實際上就攞美金去融資俄羅斯去打烏克蘭咁解嘅啫。咁呢方面對於嗰個民主黨，我覺得係有利嘅，因為民主黨對外嗰方面咧比較支持係即係制裁同埋對付俄羅斯嘅。咁喺中期選舉之前咧，我諗到成係一個話題嚟㗎啦。咁但係從此你見到咧，特朗普做嘅樣嘢就只不過傾生意嘅啫，冇乜話係呢個應該唔應該咩道德嘅事情，我諗佢擺埋起碼擺第二位，唔係擺第一位㗎啦。咁甚至叫阿泽连斯基呢日佢話烏克蘭應該換總統添咁樣。咁可能會真係強行推出11月之前呢，可能都做得到都未頂嘅。咁後續性係如何呢？咁但我覺得對個政情嚟講呢，有利有弊啦。我咁未必一定係有好處嚟嘅，但點都好啦，咁油價因為咁樣呢略為緩返少少。但係可惜即係胡塞總之又走去炸沙地阿拉伯個機場嘛，打咗死咗十幾人，就傷咗好多人咁樣。咁初特朗普就話暫停即係選舉之前呢就暫停炸伊朗嘅。但係呢個經呢件事情呢，可能佢又重新又要炸伊朗喎。咁所以整體嚟講，實際上油價呢都係高居不下㗎啦，就馬上呢個消息底下呢嗰啲期油喺週末嘅時候呢就升返咗少啦，等於期油都19.394蚊左右啦。所以對通脹嚟講，我相信咧呢個唔會短時間能夠解決到嘅。
1: 我都同意你嗰個講法咧，就係特朗普你都唔好同佢講咩道德啊咩仁義噶啦。咁但係佢今次唯利是圖，我唔知佢係咪真係有著數啦。咁但係佢想整死澤連斯基亦都好明顯，因為佢都威脅話，如果你澤連斯基再做總統咧，我就唔鬼俾呢個即係美國嘅情報你，等你咧打輸仗咁。即係我覺得如此種種咧，對於以往好多國家去支持烏克蘭被入侵嗰即係兩年幾唔止添啊，即係四年幾前嘅事咧，即係似乎一切都拋諸腦後。咁如果其他人都即係我唔知歐洲似乎得呢個法國總統馬克龍咧就慾緊啲嘅啫，其他人咧都似乎對於烏克蘭咧都即係冇得好幫啦咁樣。今次再俾最後一根稻草就係、是、如果特朗普真係可以咁樣用威脅軍備情報咁樣咧，我諗澤連斯基都好危險噶啦。咁如果改朝換代之後又有咩新光景咧？呢、這個唔知道，但係咧就只係得個字嘅啫，就係繼續亂咯。
0: 係，咁本來都有個策略就係試下拖垮俄羅斯嘅。咁而家咁，其實大家對於烏克蘭咧口頭上講咗好多嘅，但實際上做咧，大家都係半心半意嘅啫，都係成事情。即係等我哋都已經認識到呢個世界都係以利為計算，以本身國家為計算嘅啫。咁就俄羅斯當然好慘啦，即係打極都打唔贏咁拖到好多，但係依家又俾返啲續命草俾佢，唔知係咪因為咁樣可以吊住俄羅斯繼續喺度打落去呢，對美國會有啲好處啦。咁但係我哋啲講唔上呢，即係佢哋有佢自己計算啦，唯有睇呢就係話依家嗰個油價肯定應該都短時間唔會完全落咗落嚟，咁都睇翻伊朗嗰邊嘅啫，咁俄羅斯就即係略為有少少補充咁解嘅啫。但係伊朗依家咧就又話唔肯同即係話美國嗰個反應就唔足夠啊嘛，對個停火嗰方面嘅貢獻。咁所以咧就你見到啦，短時間啦，之前所講咧都係拖拖拉拉，大家其實都唔想傾得埋住噶啦。我諗想搞掂都唔可能啦。咁我諗佢都放棄咗呢件事情噶啦。咁既然係咁咧，十一月之前咧應該油價都唔會落啦。咁就加息咧，亦都繼續十月唔加咧，就會十二月諗住加。我諗十二月加嘅機會非常之大噶啦。咁又係中期選舉之後嘅事，又少咗政治上嘅考慮啦嘛。咁市場喺呢方面有充分嘅預期嘅，咁真係成事嘅話咧，應該唔成為一個即係打擊美股一個主要原因。反而頭先所講咧，就假如息高，我哋講過咧，就係如果企業嗰方面仍然賺錢多嘅話咧，係唔影響股價嘅，股價會仍然繼續升嘅。但係如果企業盈利出嚟有多少？

0: 对头嘅话咧，咁佢就马上会即系影响美股嗰、那个、那个反应。咁、因此咧，我哋都几敏感啊，睇下究竟咧就今次出嘅业绩同埋咧啲企业对向前嗰个估计如何啦。咁啊，除此之外又星期五其实有啲特别嘅嘢嘅，就系、是、SpaceX 啦嘛，因为佢本身又落买咗一啲得低频谱嘅无线嘅频谱啊。咁另外咧就政府又批咗佢啊。上15,000个 Starlink 嘅通讯卫星上去上边嘅，如果系咁嘅话咧，会变成咧佢真系比较实现到嗰、那个当地嘅电信，就以前即系现家嚟讲，佢主要喺啲农村里边咧，嗰啲即系 cover 得唔好够地方咧，就用佢做补充嘅 Starlink 嗰个电话啫。但如果佢真系咁嘅城市嘅话，变咗咧就全面嘅服务可能会推出。咁你见到相關嘅電信股咁啊 ，T-Mobile 等等咧，即係股價跌成一成以上嘅，咁馬上就有咁啊反應出嚟咯。咁就睇下佢進展如何咧，就可能好快脆咧，見到新嘅手機啊等等嘅通訊嘅即係製式出嚟。
1: 咁啊，佢上市嘅時候，大家講佢個業務咧都了解，最賺錢個 part 就係、是、嗰部分就係呢個星鏈嘅啫嘛，其他都係蝕到阿媽唔認得。咁你星鏈就啱喺歐洲翻嚟搭飛機落機啊，琴日咁啊，飛機上面都用手機上網都如入無人之境啊！啲航空公司啊，個個都要幫襯星鏈咧，就而家就好平咁，你已經可以喺飛機嗰度用上網。咁個都係幫襯馬斯克嘅，即係佢即係個科技大改變人類生活。咁而家佢呢個頭先你提嗰個招咧，就好犀利喎！去喺天空就鋪咗個，你可以理解為鋪咗個光纖網絡咁啦，係嘛？咁啊，再喺天空喺太空嗰度射翻落去地面，只要地面嗰度肯即係俾佢。接驳嗰啲接驳站，咁佢就可以入到城市又好，农村又城市要喺大厦度接下啦，农村啊仲更加射落嚟啊，全部都系啦，咁就可以上到网啊。咁有啲本身嗰、那个宽频上网铺设得唔系咁阔嗰啲国家咧，已经即系倾得好如火如荼，好似巴基斯坦咧就话同佢好快可能就已经系直接同佢可以用到啊。咁好似香港呢啲，我哋本身鋪得好就係、是、曾經係全球最密噶嘛，我哋嚇，咁啊可能後啲啦嚇，因為你都啲咁嘅嗰啲頻譜咧話俾你啫，但係都係有國家認許嘅，要嚇，即係啲國防噶嘛，好多電信公司喺好多地方係國企嚟嘅，咁啊唔係話你入嚟就入嚟嘅，咁但係馬斯克嗰只又平又靚喎，第日佢話即係可以改變嚇大家上網嗰個成本喎即係唔使搞光纖，咁就可以直接你光纖都要維護啊嘛，佢而家射上去嗰啲衛星咧，每日射得又多又平，又可以回收個火箭。咁系咪即系改变晒全球嗰、那个即系电信股嗰啲走势咧？系咪要留意一下咧？嗰啲长期揸住电信股嗰啲人啊，
0: 需要嘅一啲大型嘅电信股咧，所有嘢都转身咧，越大就转身越难。
1: 嗯，
0: 头先讲到你话系新嘅制式咧，话又平又靓啦，反而喺一啲比较发展电信差啲嘅地方咧，就容易做，因为唔需要用好多基建，即系基建悭咗好多钱可以做。就好似香港啊、南韩啊、日本啊啲地方咧，已经铺咗好多嘅话咧，喺呢个转身嗰份唔会咁快脆嘅，因为已经系投资咗喺度。你听美国咧。實際美國嗰啲光纖嗰個上網速度係慢過香港嘅，慢而講係香港發展嘅，係咪？
1: 歐洲都慢啦，
0: 就唔會係啦。咁另外咧，就如果你長期啲睇咧，就傳統嘅電信股的而且確係會有個憂慮嘅，一投資咗可能係即係要慢慢老化等等咧，就競爭會慢啲咯。但相反，就建基站咧，未必有啲公司未必係會差嘅，因為咧。你上面射落嚟咧，去到密集嘅建築物裏邊咧，係要低頻嘅地方咧，再去轉先得。咁但係需要都啲基站都需要仍然存在。咁所以嗰啲股份咧，反而因為星鏈嘅話咧，可能刺激到佢咧，做得好。實際上係星期五嘅時候，呢兩股份冇跌到嘅，反而咧就升咗啲添。
2: 嗯，咁另外咧都想睇埋咧 AI 嗰个泡沫咧爆破，其实一路都大家讲紧话几时咧会唔会出现啊咁啦。而家咧全球咧最大嘅对冲基金啊桥水创办人咧达里奥就警告咧话咧即将咧接近咧就有个破裂嘅情况。其中佢一个 point 咧就讲咧对最独特睇法，大家觉得就系话咧其实11月3日咧加州嘅财富税咧就会去投票啦，嗰度影响唔够300人，不过佢就认为呢个可能成为咧泡沫爆破嘅最后一根稻草。点样睇即系个财富税同埋即系 AI 泡沫嗰个关系？你自己睇，
0: 当然你财富税嗰度咧，梗系赚得钱多，我先至会俾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 影響唔應該太大嘅。

0: 嗰方面嘅貨幣啊嘛，實際上你見到美匯依家102啦，都企喺一個相當高嘅水平啊，冇乜點落嚟翻落嚟都係咁樣嘅。咁當然佢個對手主要就歐羅啦，暫時歐羅咧就弱嘅。美喺歐洲方面咧，就可能加息，大家冇諗住未必加得咁快，而加得嚟咧，對影經濟影響嘅打擊可能比美國為要大。咁所以嘅幾樣加上嚟嘅時候咧，我相信資金仍然會咁，但係佢踏入2027年啦，咁究竟咧啲流入去嗰個 AI 嗰啲資金會唔會係稍慢，或者甚至有少撤出咧，就好關鍵啦。咁但係我哋事前好難睇到，即係估一估到個草莓喺度啦。唯一一樣嘢就係睇一睇佢嗰個動向咧，會唔會有多少猶豫咧？佢猶豫，我哋就應該要猶豫㗎啦，因為啲錢走得好快咧，我哋唔走得夠，唔夠佢快嘅。咁啊，到時咧就採取比較防守嘅措施咯。不過暫時嚟講，佢似乎都好似嚇，即係好勇嚇。
1: 剛才你提到歐洲方面，中國和歐洲就在北京舉行了個貿易投資磋商，也都達成了多項共識，你看歐洲方面的經濟狀況的情況怎麼走呢？
0: 歐洲就即係大家都知麻麻地嘅，因為各方面啦，包括佢個制度啊、税收啊、福利等等啦。咁但係佢依家盡量都去做。但係你最近新嘅消息，亦都歐洲對中國嗰方面嘅啲汽車又是多少即係有限數目嘅限制啊。咁實際上咧，依家歐洲就比美國咧就其實係差少少嘅，因為咧佢仍然會接受到中國嘅好多嘅輸入。咁佢個可以個所謂 bargaining power 又唔係太大咯。咁佢本身個問題就兩難嘅，通脹又喺度，如果你加息嘅話，經濟又差，咁佢個彈性咧比美國為差啲。咁相較嚟講，我相信咧歐洲經濟同歐洲股份啊、歐匯等等，即係歐羅咧，相對美金現時嚟講都係處於比較弱勢嘅水平啊。
1: 好啊，今朝早先同阿陈永强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咁油价今朝早跌咗嘅，美国嘅纽约期油跌咗系$1有多嘅，做紧90.79美元一桶嘅。波兰特期油亦都跌超过$1噶，而家做紧就每桶103.68美元一桶嘅。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我是定欣，
7: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6: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二十几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走入来看我的 show。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讲及即读紧书的压力啊，或者在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十几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很想快点18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了？那又怎会呢？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